醒来手麻脖子疼，有位程序员患者长期趴在键盘上午睡，结果不仅颈椎反弓，还压迫神经导致手指麻木。另一位会计喜欢仰在办公椅上睡，结果查出颈椎曲度变直，转头时咔咔作响。这些伤害源于两个关键机制，一个是肌肉缺血，保持一个姿势超过20分钟，局部血流会减少 50%， 一个是韧带过度拉伸，就像橡皮筋被拉久后失去弹性。要想预防办公室午睡对颈部的伤害，请大家记住这五点。优选 U 型枕，用来填补脖子和椅子间的空隙，调整椅子角度100到110度后仰最能保护颈椎，设定15分钟闹钟，避免深层睡眠导致的姿势固化。睡后做颈部操，缓慢化米字，恢复颈部血液循环。背挑薄围巾，在空调房里避免颈部受凉。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疼痛超过48小时不缓解，或者出现手臂麻木、头晕等症状，可能已经伤到神经，需要及时就医。

最好的礼物是守护爸妈的安康哈。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就正式开始了。那么智慧养老的设备以及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和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为

0: 某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独席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首届巧克力节明日启幕。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

0: 0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注意了哈，跟着1038去旅行又要出发新疆了。9月26号主持人明天将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和木、五彩滩、魔鬼城以及乌伦古湖，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一次看遍啊！要知道一年仅20天的这个阿勒泰彩林就在这个时间才能够看到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延续电台定制的这样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团哈，是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这个贾登玉的舒适酒店，保障每晚都能够舒适休息，餐标人均是50-80块啊。每道新疆特色正餐包括大盘鸡、烤串还有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惫，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包括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的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去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如果还有哪些疑问，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市民号直播间。在9月11号的下午3点，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点，我们的主持人也将会在直播间为大家详细介绍和解答，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立减900块钱啊！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扫描海报二维码就能够提前进入到直播间。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名额有限，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秋天我们一起去新疆。将赴一场金色的童话之约。中秋国庆啊，除了出门游玩，还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很多朋友也都会有，也都不知道在该怎么选择哈。就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我们该带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或者说是在酒桌上的时候，我们该拿出一瓶什么样的好酒？因为在聚会的时候，总要有这种好酒来撑场面嘛。跟大家推荐的是五粮液的红尊龙这款酒呢，我们之前就在交通广播团购过，并且呢，大家的这个复购率也非常的高，对它的认可度也非常的不错。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哈，它属于是不仅出身过硬，而且颜值和口感更是双双在线。说这个包装哈，整体采用的就是咱们中国人最喜爱的喜庆的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的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面呢是精致的摆件，提在手上，节日走亲访友牌面也是直接拉满。再说大家最关心的口感哈，它传承的就是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嘛，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5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650年的古窖池发酵。历经100道工序严刻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的精华，开瓶瞬间浓郁的粮香窖香扑面而来，香气纯正不刺鼻，入口绵柔顺滑，温润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儿。咽下去之后呢，是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这样的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是1099块钱，平时咱们想要多囤几瓶真的是很心疼，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专门的宠粉福利，29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对儿，如果您要是囤一箱6瓶的话更划算，只要799。之前咱们买一瓶的价格，咱们现在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的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一个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真的，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9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即可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1对1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那么除了这个酒以外啊，还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大闸蟹哈。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又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哈。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轻轻跟大家推荐，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格299块钱起，够实惠，而且还能够提前的锁价囤礼，下单即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即可下单。

下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哈，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的彩超、血常规以及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的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和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基于杏仁的五重瞻仰，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杏仁，更是杏仁，露露有味道。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8: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焕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焕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机制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9: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 103.8，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吉林省应急广播和 FM 103.8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 消防工作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各行各业，做好消防安全工作事关社会发展和稳定大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类场所数量逐年增长，建筑结构日趋复杂，建筑体量也日益增大。同时，老旧建筑基数庞大，各类消防设施呈现老化趋势，这些都给消防安全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与挑战，也对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提出新的要求。近日，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组织开展2026白山松水安全行消防主题采访活动。本台记者跟随采访团分别前往辽源市与四平市，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与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相关做法和经验进行实地探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将现场聚焦至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驻点宣传车停放在银基东苑小区内，电气短路实验和烟雾蔓延演示、敲门入户排查和宣传资料发放，形式多样的宣传互动方式让当地百姓和企事业相关人员都受益匪浅。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爽：
14: 住宅小区是消防安全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难点所在。居民小区消防隐患隐蔽性强，像楼道堆放、飞线充电、居家用火用电不规范等习惯性违规问题多发，居民侥幸心理重，整改劝导难度大。以往我们只能反复劝导，人工盯守，耗费了大量人力精力，治理效果却不够理想，基层安全防控压力非常大。宣讲团下沉小区开展常态化宣讲，不是传统单一的口头宣讲模式，通过电气短路、烟雾蔓延等实景实验，让居民直观真切地看到了居家火灾的危害，让居民自觉遵守消防规定。针对部分顽固隐患、居民拒不整改的问题，宣讲团会联动消防部门跟进处置，形成发现、劝导、整改复合的闭环管理，极大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小区整体消防安全环境得到了显著提升。
13: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的网格员翟梦从事社区网格工作8年多，他表示消防宣传和隐患劝导一直是最难开展的工作。
15: 以往我们入户提醒居民清理楼道杂物，禁止飞线充电，很多居民都表示不理解也不配合，总说这么多年都没事，没必要小题大做，我们也没有执法权，只能反复耐心劝导，不仅效果差，还影响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从消防宣讲团入驻小区开始，经常开展常态化科普教育，讲师结合真实案例、实景演示，给居民讲解消防安全知识，比普通劝导更有说服力。同时还教我们简单易懂的宣讲技巧、隐患识别方法。现在我们日常巡查、入户走访都能精准提醒、专业科普，居民的接受度更高，配合度更好，社区消防宣传工作也变得更顺畅，更有成效。
13: 在辽源市的北方袜业集团消防宣讲团的讲师正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实操培训。2023年起，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本地消防治理实际，组建了专职消防宣讲团，核心思路是变被动处置隐患为主动前置宣教，真正把消防安全防控关口前移，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消防治理新格局。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宣讲团讲师李宗阳：
16: 常年深入企业意见宣讲，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企业不缺消防培训，但缺落地见效的培训模式，常常会出现培训时氛围很热烈，但工作中依旧违规的问题。为了杜绝这种形式主义，我们在东北袜园区创新推行了课堂授课加车间实操的分批培训模式，不搞大水漫灌，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亲手操作、亲身实践，真正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火情上报以及疏散逃生等实用技能，确保培训能够入脑入心、落地见效。不只是工人园区，针对社会各类经营单位，我们聚焦9大重点领域，深入200余家企业、商铺开展专项宣讲，累计培训安全责任人、管理员、特殊工种人员1000余人次。同时我们联动辖区派出所，对新开的9小场所商户开展上门前置培训，帮商户算清安全账、经济账，让大家直观认识到 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主动配合整改隐患，从源头降低小微企业的火灾风险，同时也得到了广大商户的认可和支持。
13: 陈尚法作为北方袜业集团安全管理部部长，他对此深有感触。
17: 袜业园区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可燃物高度集中，生产、仓储、物流等环节存在诸多的安全风险点。园区呢以前属于私企，员工的消防意识呢淡薄，隐患自查不规范，应急处置的能力不足，企业安全管理呢存在一些盲区。北方袜业集团成立之后呢，组建安全部培训中心，开展了岗前培训、专业培训和年度的全员培训，平均每年培训将近20000人。辽源消防支队包括它一个宣讲团，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多处深入园区开展常态化的宣传、实操培训和现场的帮扶，不是走过场，也没有搞形式，而是精准地贴合园区的风险特点，有针对性地讲解车间、仓库等消防安全管理的难点，指导火灾隐患的排查、消防设施的维护、初级火灾扑救以及人员的疏散逃生等。经过长期持续的培训引导以及消防部门的一个指导，园区的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呢明显提升，管理人员自主管控排查隐患的专业能力大幅增强，企业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也更加规范。在以后的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中呢，我们会把学到的消防知识和管理方法融于其中，常态化开展内部培训和隐患自查整改，从严管控各类的安全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红线和生命线。
13: 作为企业法人，辽源市慈鹿鸟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黎轩鹤也有同感。
18: 我们做纺织加工的，最怕的就是火灾。车间里全是棉纱、成品袜子、包装纸箱，都是极易燃烧的物品，一点小火情就可能引发大事故，所以我们一直特别注意提升员工的消防能力，做好厂区安全防控。辽源消防宣讲团结合我们厂区的实际情况，指出线路老化、工位杂物堆积等容易忽视的细节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其实都是安全隐患。他们教的四色检查法特别实用，将隐患按风险高低分级分类，清晰标注整改优先级，哪些问题应立即整改，哪些需要限期整治，一目了然，管理起来清晰高效。宣讲团还分批对我们全体员工开展灭火器使用、火灾报警、火场逃生等实操培训，做到人人过关、人人掌握。现在员工的安全意识明显提高，厂区的安全氛围越来越浓。作为企业负责人，确保企业和员工安全是我的首要责任。现在专业的消防知识、管控方法都交给我们了，后续我会把消防安全管理抓细抓实，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13: 消防安全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在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民政、教育等部门正在集中会商研判、风险分析、业务培训，参会人员现场交流研讨、记录学习。民政系统管辖养老院、福利院和救助站等机构，服务对象大多是老人、残障人士，他们自主避险和逃生能力弱，一旦发生火情，避险救援难度很大。消防安全是民政领域安全工作的头等大事。辽源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负责人张岩向我们介绍。
19: 这类场所房间多，人员活动集中，很多隐患藏在日常照料、生活起居的细节当中，不容易被发现，对我们现场检查的细致度要求很高。日常工作中，我们一直把消防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开展常态化自查督查，但面对隐蔽性风险，缺少一套简单好用、贴合养老机构的分级处置工具。辽源消防宣讲团结合民政服务机构的实际场景，和我们开展了联合会商专题授课，围绕宿舍用火用电、疏散通道管理等，讲的都是我们一线监管实实在在要用的内容。特别是实险除患四色检查法，把不同等级风险对应明确处置要求，给我们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了一套可直接上手的检查工具，帮助我们把隐患排查做得更细，风险处置更有层次。通过部门协同培训， 我们监管人员的现场研判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下一步，我们会把这套工作方法融入民政机构日常督导检查，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紧盯重点点位，守牢特殊群体的消防安全防线。
13: 辽源市教育系统学校幼儿园点多面广，城乡分布较为分散，个别学校在校师生基数大，人员高度集中，校园消防安全事关广大学生的生命健康，社会关注度高，安全责任重大。辽源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初光明介绍，
20: 校园内场景复杂多元，涵盖食堂、后厨、理化实验室、学生宿舍、各类功能教室等重点区域，不同场所火灾风险差异化明显，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燃气运维、电气线路等多个专业领域，安全防控难度较大。过去我们一直推进校园安全常态化排查，持续组织各校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和消防安全主题教育，但客观来讲，实验室危化品、燃气设施这类专业场所在隐患识别、风险定性上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单纯依靠教育系统自身力量还存在专业技术支撑不足的短板。辽源消防宣讲团走进教育系统，创新采用了课堂理论讲解和实景现场推演相结合的模式，区分中小学、幼儿园不同场景分类指导，直接把隐患辨别标准、问题处置要点、整改闭环的实操方法面对面传授给学校一线安全管理人员，特别是依托实险除患四射检查法，进一步规范完善校园隐患排查处置全流程，把查什么、怎么查、如何改梳理得更加。
21: 博雅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23: 吉林明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

0: 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2: 防风险，报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这里是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方舟。留言是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孟英勉介绍，以往各行业部门开展消防监管，普遍存在不会排查隐患、查不准重点问题、整改落实不到位的短板。针对这些痛点难点，推广实险除患四色检查法，通过专业化培训、手把手教学，为各行业培育一批监管骨干力量。核心目标就是实现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切实压实行业主管、属地监管双重责任，打通部门联动壁垒，构建上下贯通、协同共治的消防安全治理体系。
4: 落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职责，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在队伍和硬件保障上，我们配齐了14名专职持证的消防讲师，配备了3台多功能流动消防宣传车、50余套实操性消防宣传器材，形成了固定阵地加流动上门的立体化宣传模式。全体讲师系统学习了建筑消防设施、燃气消防安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应急逃生等课程，统一宣贯教案，进行实操培训，确保每一场培训都能够达到专业、规范、有效。截止目前，宣讲团已经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实操培训共计800余场，覆盖群众7万余人。我们不仅深耕线下实地教学，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拓展拓宽消防宣传覆盖面，全方位普及消防知识。经过持续宣传普及，全市的群众消防安全隐患辨识度、初期火灾处置能力、火场自救逃生能力、各企业、小区、商铺自主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的机关、社会单位、群众主动预约宣讲团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宣讲覆盖范围，继续联动乡镇街道、行业部门、工业园区、社区村屯，常态化开展上门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时进一步壮大消防支援队伍，依托新媒体平台拓宽科普宣传范围，聚焦高层住宅、劳动密集企业、燃气场所、酒小场所等领域，精准发力开展靶向宣传培训，引导全社会主动学消防、查隐患、会应急，全力构筑燎原消防安全防线。
3: 日前，本台记者跟随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组织开展2026白山松水安全行消防主题采访活动。刚才我们介绍了燎原市的整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把现场聚焦到四平市。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内，消防部门检查了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以及高位水箱间稳压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对室外消火栓出水进行了测试。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安全管理人唐宇：
5: 作为高层公共建筑的管理使用单位，我们深刻认识到消防设施是保障人员安全和正常运营的生命线。在我单位管理的建筑中，消防设施老化、消火栓系统无水、疏散通道堵塞等问题曾一度是老大难。借助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东风，我们积极配合消防、应急等部门，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照排查重点逐项整改。我们投入专项资金，对消火栓系统进行了全面维修和注水加压，更换了老化电器线路和破损配电箱，规范了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标识，并增设了灭火器、灭火毯等应急器材。同时，我们建立了消防安全日巡查、月维护、季演练制度，明确每名员工的消防职责，确保

0: 人人会报警，人人会灭火，人人会疏散。通过这次整治，我单位的消防设施完好率从不足60%提升到100%，火灾隐患动态清零。更重要的是，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我们深刻体会到，消防投入不是成本，而是保险。只有硬件过硬，管理到位，才能真正让使用者安心，让监管部门放心。
1: 了解完金谷大厦的情况后，我们又来到了四平市金水明居小区。这里消防部门正在对消防水泵房的控制柜以及消防水泵等设备运行情况，以及楼顶室内消火栓出水进行测试。金水明居小区居民李女士。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居民，住在这个小区十多年了，
3: 住在七楼，人身安全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是。
2: 以前楼道里堆满杂物，消火栓箱里没有水袋水枪，有的甚至没有出水，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万一着火跑都跑不掉。这次政府下大力气搞消防整治，我们小区被纳入了整改范围。施工队来了之后，换了新的消防管道，修好了水泵，楼道呢也清理干净了，住着安心多了。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消防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宣传，教我们怎么用灭火器，怎么逃生，还组织我们参加消防安全培训。现在我们楼栋的业主群里，大家都互相监督，看到有违规充电或堆杂物的，都会主动提醒。消防安全真正成了我们自己的事，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和精力，我们老百姓是最大的受益者。现在每次看到楼道里崭新的消火栓箱和疏散指示标志，心里就踏实多了。
1: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王军勇表示，高层建筑的火灾隐患不容忽视。
4: 高层建筑重点检查主要是消防设施是否好用啊？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灭火救援难度很大，主要依靠的还是本身的自动消防设施是否好用，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扑救出去火灾。像电动自行车不容易进入楼道之内，不容易堆放杂物，因为那是个生命通道，里边如果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烟雾很大，整个楼里都会充斥很多烟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你生命通道里边的可燃物也是造成烟雾大的一个机会可能，再一个影响人员疏散，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去到高层检查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进入楼道检查楼道的那个生命通道有畅通，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电动自行车进入楼道。现在高层建筑都推动的是把电梯安装阻止系统，阻止电动车能进入电梯，进入电梯就会报警，电梯就停止运行了。
1: 另外，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王军勇还向我们介绍，2025年四平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的决策，决定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作为生命工程来抓，这为解决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这一社会性和历史性的难题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明确的工作目标。
4: 截至今年的6月30日，四平市高层建筑重大隐患已经全部清零。我们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呢，闻令而动，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牵头对全市高层建筑进行了过筛子式的排查，逐一建立隐患台账。针对全市1776栋高层建筑中，有1135栋存在消防设施隐患的实际情况，向市政府递交了专题报告，推动将隐患整改纳入四平市四级书记抓物业的责任体系，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整改专班组长，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聚力的工作格局。在具体的推进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划分为四类，分别是政府平台棚改项目、开发商主体未灭失项目、具备物为基金使用项目和三无项目，并分别明确了责任主体和整改实现，确保呢每一栋楼都有人管，每一栋楼都有前修，每一栋楼都有时间推进表。然后我们和住建部门对整改完成的建筑主动进行实地测试，现场填写室内消火栓系统测试记录，这样既保证了整改质量，也规避了责任风险。同时我们还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发放四平市消防安全四测检查法指导手册，组织了多批次的消防安全见万家系列 培训活动，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监督，防止隐患反弹，坚决守住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底线。
1: 此次针对吉林省辽源市和四平市的消防安全检查当中，我们都多次听到四色检查法。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王军勇为我们做详细解析。
4: 四色检查法为了普通老百姓或者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能第一时间知道如何去查找自己身边的火灾隐患，避免火灾的发生，或者火灾发生后避免人员伤亡的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方法。我们是用四个颜色来代表四个检查的方向，第一是红色，就找火源，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着火源，就是避免火灾发生的第一个要素。第二个颜色就是橙色，橙色就是可燃物，发生火灾必须有可燃物，有着火源嘛。可燃物如果说你避免了，比如说电气焊作业的时候火源是必不可少需要有的，那你就把身边的可燃物隔离开，你也能避免火灾的发生。如果说真正发生火灾以后，为了抢救生命，生命通道是必须要畅通的。第三个主要方向，那就是铁栅栏啦，安全门要敞开啦，疏散通道要畅通。第四个检查方向，火灾发生以后，生命通道打开了，初期火灾的扑救消防器材设施必须保证完整好用，这个时候第一时间的小火，初期火灾能够第一时间就扑灭，等待消防救援去救援。
1: 今年以来，吉林省按照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坚持抓大防小，深入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紧盯冰雪旅游、度假休闲、银发经济、教育、化工、新能源、加工制造、劳动密集等九大重点领域突出风险，深入推进动火作业、保温材料、养老机构、油烟管道四项治理，巩固深化电动自行车、高层建筑畅通消防的生命通道三项治理，严控火源、严控可燃物、严控安全疏散、严控消防设施，不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一批火灾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领域打非治违行动，相关部门属地乡镇街道协同联动，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和约谈警示等工作机制，合力打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日常管理不落实和餐饮场所油烟管道管理不落实等行为，全力维护我省火灾形势持续平稳。安全问题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力争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本期应急之声白山松水安全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百姓生命安全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发现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0举报电话，或者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将依规给予。
5: 中秋礼，小罐茶。
6: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6: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6: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6: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6: 详询04315-8458。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2: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度到25度；吉林晴，15度到26度；延吉晴，7度到26度；四平晴，13度到26度；通化晴，10度到25度；白城晴，13度到25度；辽源晴，12度到27度；松原晴，14度到24度；白山晴，6度到25度。
13: 欢迎大家继续锤锁定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12: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3: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天气呢非常的不错，大家不要疲劳驾驶。国省干道开车的朋友注意不要超速啊！每一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温馨提示，这时间过得飞快，又是一周的周末了，今天星期五，希望未来的两天周末生活在你用车的过程当中都是要注意安全啊。
12: 今天天气不错，这天气报本来想这样报，但是总感觉不是很认真，所以呢还是放弃了吧。其实刚才说了一大堆啊，各位在听天气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今天呢就是全省晴，温度12-3度到25-6度完事儿。其实真就这么一句话。每一次我们看到这各个城市的天气都是晴天或者都是同样的雨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欣喜。因为你会播报的时候非常的简单。本来就读不明白字儿，字儿稍多一点他就感觉费劲儿。这个天气好啊，各位，秋高气爽已经到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月的中旬左右吧，应该说这是一个秋季里边最让人舒服的时候，而且树叶开始慢慢的开始发生变化，虽然现在感觉有点小萎缩，但实际上等过两天霜一打，颜色一出，这进入到了咱们东北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你看夏天相对比较凉爽，今年夏天这事儿过去了，没有这事儿。到了秋天呢，秋高气爽，这事儿呢看来没毛病。到了冬天呢，冰雪季节有了各自的特色，所以在秋天的这个时候各位多享受一点，而且增加一点户外的运动其实也挺好的。这个说完这事儿，我昨天因为这两天陪孩子跑步嘛，又再次的把这跑步捡起来了。昨天就跑了一个3公里，也不敢快跑啊，然后跑的这个过程里边，我就看我身边的，也我特别觉得汗颜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女孩，节奏特别快，这一圈400米啊，她从我旁边是快速的就过了，我当时就安慰自己，我说这女孩应该是跑个800吧，差不多，然后也没太注意，第二次从我身边过去了，我说这女孩应该是跑个800，从我这过两次嘛，我下来之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
13: 咋呢？
12: 我在跑着，她也在跑着，她能碾压我两圈，你想她得跑多少了？
13: 哎呦，
12: 我这老泪纵横的完成了3公里，下来之后开始拉伸的时候，我看着那女孩还在跑，
13: 哎呀，
12: 当时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看这个姐姐这个速度，我儿子说我早就看到了，他说这速度真可以呀，这速度。这比我跑这1000的节奏都要快，而且人家一直坚持在跑，你一看这个动作和身体的状态确实，而且下来之后拉伸的过程里边明显感觉到力量很足，所以借这事儿呢顺便给各位说一声啊，如果您的年龄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运动，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13: 哎，一定好好去运动啊！
12: 对对 对, 对，
13: 您说了，生命在于运动嘛，尤其到了一定年纪啊，保持肌肉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12: 对，到年纪的需要保持。这个正在成长的往这个年纪上奔的咱们这些孩子们其实应该增加一些运动。而且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如果您家的孩子正在学习阶段，尤其是已经过了小学需要认真学习阶段，当他运动完事儿之后，他的学习的状态和精力是非常集中的。我最近已经经过了几次的考验，我觉得还是有用。媳妇儿提醒我说，你们运动回来之后呢，你让他背点东西，因为 我一直都看到过这样的这个报道和相关信息，就是运动过后大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
13: 专注力好，
12: 专注力特别好。他说你尝试一下，我说好吧，我们运动回来之后就是。

0: 你真的遇到了交通事故，那你就运动，哎，就是不是能弥补一下你闹心的心情？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88-154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有事儿的可以互动，没事儿的就可以像我的微笑说：“真能整事儿。”你像这哥们说的，
1: 整点啥事出来？
0: 你后边要不配着四个呲牙的大笑，我就认为你在埋汰我，
1: 就认为你在整事儿。
0: 但你要是配了这四个表情之后，我就认为你在跟我诚意的互动，真能整事儿。哎呀，真是，就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吧，就是你可能昨天睡得好，他可能昨天喝得好，他可能昨天呢运动的好，他可能昨天呢就休息的好，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自己的快乐和不快乐。
1: 我昨天看到一个访谈把我逗够呛啊，两个挺知名的人是在访谈，然后其中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说，你是怎么保持这么多年有如此好的心态的，你是如此保持着这么多年以来不焦虑的心情和状态呢？他说我会比较啊，他说你怎么比较啊，他说我举个例子啊，说举个什么例子呢，比如说说他唱歌特别好听，但是他没我长得好。
0: 哎，
1: 说哎，他长得呢挺好，但是他没我个儿高。
0: 哎，
1: 最后比来比去的说，哎呀，那人家工作量比你大，赚那边那没关系，我一天不累很舒服，他累得跟什么什么似的。
0: 除了
1: 看完这个访谈，我觉得哦，这个比较。
0: 哎，你说的这个例子啊，除了这个知名这两个字跟我不符合之外，我觉得别的还算
1: 都挺符合的，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经常跟会计去比主持这个事儿。我也经常和主持人们去比会计的事儿，我们两个都是干这活的，我们俩之间就没啥可比的。
1: 你我跟你没法比，你会算算数，我不会。
0: 哎呀，所以
1: 你是属于又会算算数又会主持的人，
0: 哎，
1: 而我也就会个主持，算数不会。
0: 你看，这多好哈！那人就是这样，我这上班这20来年，人这40来年，我就靠这个活着。我一旦比不过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比如说我搭档的时候，我就选择一个某一角度。
1: 你不用选，
0: 对吧？
1: 你会胜出的。
0: 哎，我实在整不了的，咱就比运动。
1: 你都一定会胜出。
0: 我从这一点上，我保证我能胜出他。
1: 你各种都能胜出。
0: 行，好了，你看你比着比着他就服了。
1: 是吧？
0: 行吧，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也遇到了这种那样的这个小的问题，比如说自己正在受到一些困扰的话，放眼望去吧，在你的身边有很多比你还难的朋友。
1: 哎，你看我刚才你说到这儿，我就想我也挺开心的事儿，是吧？虽然有那个最近用车不方便，但是咱有专车司机，那这也很幸福。你看这幸福来的就是这么快吗？
0: 哎，但是你这么说啊，现在的活不好干，
1: 是吧？
0: 我也干不了几天这个活。目前阶段大家可能有好信儿说，哎，为什么昨天你们两个和前天你们两个都同时看到生态广场里边的事故呢？上班就是这么巧。来看一下啊，这个小东北在浙江说，在浙江打卡了，谢谢您啊。刚才2358说，他说长春的公交这么发达，为什么都开车出门呢？你觉得发达吗？我反问你一句，咱唠点实嗑啊，该发达时就发达。长春的道路交通很发达，长春道路交通这个田字格的这种规划，确实让我们的车型的通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我们市区当中的车的保有量相对来说在全国都是算是靠前列了，
1: 对，
0: 市区的车辆保有量已经早早的过百万，然后等等等等，这些数据已经早早的在我们干这行的人的脑袋里已经出现了。但是你会发现，虽然有很多朋友还在感受着早晚高峰的这个量，但是不得不说，保持着现在的这种通行的能力和状态，那基于了两点。第一点，一定是一个硬件的条件，
1: 对，
0: 就是你的道路条件。第二个呢，就是对车辆的相对来说的这个梳理，那比如说设置了单行线呐，P 字形的通行啊，等等等等，包括快速路的这个建立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保证了咱们交通。但是你回过头来说，咱就以公共交通为例的话，不得不说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
1: 它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那种，纵横交错，然后让你所达之处一定有一个公共交通出行的，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其实没达到这个状态呢，不是我们不够发达，也不是我们不行，主要是没必要，城市没有那么的大。
0: 就是需求，
1: 对，
0: 就是需求。真正的公共交通的发达，它一定要基于它一个人口基数，
1: 是的，
0: 就是城区里的人确实它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你要说这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还好吧，就是应该说还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开车呢？成本低， 我个人还是这么想，有很多城市每天。

0: 你上班的停车成本就很高。
1: 嗯，
0: 咱就以一些不用一线的城市了，一线城市这个咱就不说了。你像北京，一天上班停车花个五七八十的，
1: 嗯，
0: 那个很正常，
1: 那很平常，
0: 对吧？因为他的收入也在那儿啊，他的而且呢，他可能路上的车更多啊，他走起来没有那么方便。我北京的几个朋友，他们都会，很多人都慢慢的放弃了私家车。
1: 嗯，
0: 车有什么时候用？周末出去玩。
1: 对
0: 啊，平时上班有骑摩托的。有骑电动车的，
1: 嗯，
0: 那骑电动车那哥们儿，那家里边的车比一般人家都好，但是没办法，他就电动车，
1: 嗯，
0: 他很方便，
1: 对，
0: 有的呢公共交通，有的配着自行车，
1: 嗯，
0: 一边锻炼身体，增加点这个运动，哎，等等，其实这个他可能是达到了那个程度，但是以长春目前为例，私家车们的感受还好，还好，
1: 嗯，那另外跟咱们的城市的这一个属性也有关系，嗯，就我们汽车城。这大家对于开车这个事儿，好像不自觉的就要比其他的这个城市的朋友们对于车的这种感受度可能要更高一些。
0: 哎呀，来活了啊！你等会儿啊，这个木森林7000啊，他说19号预计到长春，紧接着他问这个宾馆的住宿咋样？这就到了这个旅游季了，咱必须得展示一下，是不是？
1: 完全没问题。
0: 来吧，来吧，
1: 嗯，尽情的来。
0: 你想要啥标准？
1: 嗯，
0: 你想要啥标准？
1: 对，
0: 对吧？
1: 你就说吧。
0: 大澡堂子，大通铺。啊，一直到这个五星级的酒店，
1: 嗯，
0: 你来吧，你就到任何一个地儿住都没毛病啊。
1: 嗯，
0: 长春的这个酒店业还是挺发达的。
1: 关键是你可以在洗浴里面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你住宿的条件不次于五星级的酒店。
0: 直接给人干洗浴去了。
1: 哎，那你来东北你不得尝试一下？
0: 你想住啥样的，经济舒适的，
1: 嗯，
0: 没毛病，你就找吧。我个人建议啊，跳开，比如说。车站的周边，我个人建议，
1: 嗯，
0: 我个人建议，没，其实也没什么问题，这跟早年间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周边住呢，它可能这个环境啊、人群上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你要想住个经济型，看你去哪儿。不得不说，给你推荐，你想要干啥吧？你来干啥来了？
1: 嗯，对，
0: 你要是来，你是来玩吗？你奔着哪儿玩？
1: 嗯，
0: 你想要干啥？
1: 你想去哪个区域
0: 是吗？
1: 你想去哪个点儿？
0: 你在哪个区域的范围之内？你怎么选？
1: 嗯，
0: 然后你怎么吃？你就问。你就问，
1: 你尽情的问是吧，
0: 嗯？我们两个不一定行，但是呢，一抖音平台上大多数都是我们本地的朋友，
1: 嗯，
0: 这个长春市的朋友也有很多。
1: 你再这么说，咱俩还行。
0: 哎，在咱的听众群里边还有那么大一波，
1: 还可以。
0: 而且我们毕竟在这个城市，我2000年到这块来上学，一直到现在，
1: 嗯，对对对，
0: 26年的时间了，我怎么的还不得再吃个差不多？所以你想吃啥，你想干啥，你就吱声。
1: 嗯，
0: 你先问问你哪儿的啊？吓坏了。说怎么的，这都这样吗？
1: 你这么热情，你要干啥？
0: 从机场下飞机到市区如何方便？我接你，最方便，不用了。机场大巴，
1: 嗯，
0: 坐高铁，昆明的朋友，
1: 哦，
0: 哎呦，
1: 好地方。
0: 你
1: 要去哪儿？
0: 你为什么来？
1: 你先告诉俩你要去哪儿，然后我们告诉你怎么走更方便。
0: 从季节上相比的话，现在你那边应该胜过于这边啊。行吧，一会儿给你推荐推荐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11-8581-532-8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哈。大家听听，怎么你俩干啥呢？你俩干旅游节目了？
0: 嗯，那得啥干啥。现在
1: 这不是家里来钱儿了吗？
0: 我们是生活服务类节目，对吧？交通生活是生活，啊，吃喝拉撒是生活，
1: 嗯，
0: 对吧？那你赶到这儿
1: 一样的是吧？
0: 人昆明的朋友，
1: 嗯，
0: 准备去哈尔滨，啊，他刚才说了，准备去哈尔滨，车已经拖到了长春，啊，他要飞到长春，啊，然后从长春要驾车去哈尔滨。

0: 啊，
1: 所以在这块儿要住上一晚。
0: 你把车拖到什么地方呢？
1: 对，你告诉我你车落脚地儿在哪儿，
0: 然后我们俩就告诉你怎么走。
1: 啊，他说喜欢长春的交通广播，给你更正一点啊，我们是落地长春的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在长春，但是呢，咱们是吉林省的交通广播，就像您在当地听到的云南交通广播是一样的，它只不过在昆明而已啊，所以咱们是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告诉我们您住的地儿在哪儿。你在周边其实自己拿手机搜索一下就行，根据价格来。比如说干净舒适型的连锁酒店，连锁酒店里边一般包括了两个标准，一个是高标准一点的连锁酒店，一个是呢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型的连锁酒店。这连锁酒店里边你就选这样就行。我还是建议你外地朋友来到这边选择一些连锁酒店，可能你住起来呢它的标准化更好一点，它没有那么奢华，但是它比较干净啊，然后呢价格呢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我相信应该在100多200多300多，那这些经济型的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你要能达到300的呢，已经是属于偏高标准了。那如果说你要再想猛一猛呢，其实长春的一些像五星级的酒店价格也未必就高到什么程度，
0: 也没有那么高。
1: 哎，你不妨也试一试，就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标准吧。当然你说百十来块钱或者是大几十能不能住呢，绝对没问题，那这个就看标准。你要说住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现在大家出去不需要跟别人打听住的事儿。你手机上可以查看标准，价格都在那摆着，那都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你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就行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他说谢谢二位给的建议，这不算啥建议。你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既然落地长春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你拽住。你这次呢，你是坐在那儿过脚。下一次呢，我们希望你把车呢直接拖到哈尔滨，然后您从哈尔滨开回来，一路玩长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起到的作用，所以你不用乐啊，你就告诉我们你们住哪儿，你住哪儿，这个晚上争取让你能够更方便一点的吃上东西。从机场要是过来的话，建议坐机场大巴，或者是从机场坐高铁，你看看你落地的时间，然后到市区里边，咱们有地铁。有轻轨，有公交，打车呢其实也很方便。在长春市区里边，一般情况下以我们平时打车为例，最远道打车在40块钱基本就差不多，就不出市区的情况下，
0: 对，
1: 比如说从西站到我家，从我家到火车站，然后呢平台上呢，其实你叫车的时候你多换几个平台，长春偶尔就会有一些平台叫车会比较方便一点啊，也比较便宜一点。我有一次从我家打车到火车站，你知道花多少钱吗？17块钱。
0: 你是有平台券？
1: 哎，我给我打懵了。我说
0: 有平台券。
1: 我在另外一个平台叫车是30多。
0: 嗯。
1: 我在这个平台叫车最后就17块钱。
0: 嗯。
1: 我说这么好吗？
0: 太吓人了。
1: 我妈告诉我的。我妈说儿子你用那个叫。
0: 哎呦。
1: 我们一起走吗？我说能差多少啊，差不多少。媳妇说你试试呗，你妈都告诉你了。我说行，我一看17块钱。
0: 哎呦。
1: 我妈说你看差不差。
0: 差一半。
1: 我说行啊老太太，你这厉害呀，你这都。门清了，所以你到长春啊，你就这些都行。长春人，不是我贴心，是所有的咱们东北的朋友都这么贴心。
0: 嗯，
1: 你出去你就随便有啥事儿你就随便问，你就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你就张嘴就问，你有啥事儿你就问。他要不给你领到那儿去，那都算服务的不好。这一点啊，咱们不得不说，就是东北人的这个性格，真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且你心情不好的外地朋友，你来到这三句话必然让你乐呵，
0: 豪爽幽默，
1: 哎，自带幽默，豪爽热情，不用担心，一定一定让你满意。他说我先下了，谢谢主播热情。你看他还不好好唠嗑，你好好
0: 不跟你玩了，
1: 你说说你去哪儿啊？
0: 人家不跟你玩，保密。
1: 美食还没推荐呢，行吧。那就留着吧，明天你要没事的时候你再吱声啊，你随时都来就行了，你先下吧，我再整一会儿。你先下吧。行了各位啊，这个不是因为外地的朋友咱们有求助了，咱必须得帮上忙。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别听我们在这块闲得的啊，您有事儿呢您吱声 ,0431-881-541-881-542。这个魏大哥说昨天大勇说的三角警示牌的事儿，我想起来了啊，他说我想起来了。2017年的时候，在国外他闹了个笑话。他租车出去玩，到了租车点之后呢，取车拿到车之后，检查了一下随车的工具和备胎啊，然后发现了没有三角警示牌，就问人家说那个牌在哪儿啊？人家一脸懵，说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他说我感觉我是的英语能说明白我的意思，结果呢，原来人家这个车上有规没有这个规定，人家不需要这个东西，闹了个大笑话。那是他们发展的不够，没这个东西能好吗？哎呀，大哥行啊。 英语还能跟人捂着一阵子，三角警示牌还能说明白呢。
0: 嗯，
1: 三角警示牌里边我只能说出一个词来。我连那个角我好像都费劲。三角警示牌只能说出一个来。
0: 嗯，
1: 哎，这你咋说呢？我想比划得怎么比划呢？
0: 好比划。
1: 你去的这个地儿咱还不能随便用嗡嗡来形容。你要一嗡嗡那样刮开你撂倒了。哎呀挺好的。谢谢魏大哥啊，谢谢魏大哥。三角警牌谁警牌被压谁闹心。不信你打听打听，你问问身边人。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说哎你。
0: 哎有几个人能遇到就是三角警牌被压的。
1: 压稀碎。
0: 谁碰到过？
1: 哎，彻底坏了吗？
0: 举个手，坏了。嗯
1: 嗯，
0: 它就是坏了，
1: 哎、
0: 用不了了。
1: 兄弟们，你们谁给压的？你们吱个声，人家的车上就那么一个，
0: 一原车的。
1: 嗯，用人家这个车主说原车，对我刚想说，用人车主的话说，叫做
0: 原
1: 车的，原车的三角警示牌、
0: 啊。对呀、啊，原车带的。
1: 天涯说过于热情给吓跑了。
0: 对。一点没毛病啊，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他说你要干啥，
1: 想上了贼船了。我这一句话为什么他们热情到这个程度、
0: 嗯、
1: 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吧，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们这是在工作的过程里边，我们只能热情到这个程度而已啊。你
0: 悠着点吓人。
1: 你私下里来你试试，你试试，真的让你就吓回去。咱们南方的朋友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我不知道各位都有哪里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咱们报报数呗。您是哪里的？吉林省的别吱声啊！白山进来的都别吱声，松原的、辽源的啊、这还有我看看，刚才还有一个临河口的一个哥们，这都别吱声啊！外地的朋友报报名，您都是哪里的朋友？
0: 外省，
1: 外省的，咱说的是外省的，
0: 嗯、
1: 外省的啊，哈尔滨的，你接手吧。真相的背后，哈尔滨的，你接手。刚才那哥们儿，那个木木森七千，马上你那儿去了，你负责接手。西伯利亚狼说天津的，这是个好地方。
0: 嗯，
1: 天津有两家包子铺，我是特别特别爱吃，每次去了必去吃的。哎，我在天津感受过一次热情。
0: 嗯，
1: 去吃了一家酒家，叫酒家，不能叫酒店啊，叫酒家，
0: 嗯、
1: 是天津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家老店。这个老店进去之后，就是我能感受到的老店啥，他楼上的二楼的包房装的都是那个早年间的那种带软包、
0: 嗯、
1: 木包的那种包房、
0: 哦、
1: 都是那种包房、
0: 哎呦。
1: 然后我们当时吃饭的时候呢，因为一楼大厅没有了，二楼呢就在包房的外边有一溜桌，我们就在那坐着吃、
0: 嗯。
1: 这老板一听说我们是当时就问我们说，你一听口音是东北的，老板就特别热情的说，你们东北哪里的？我们是吉林的，吉林长春的，到这边带着孩子来溜达，然后在这块吃东西啊，好好好好。哎，上楼坐，不大会儿，端着一盘这个端着一个菜过来了，放在这儿，说，不好意思啊，这个一楼大厅没有，这人气儿比较多，你说这外地来的朋友，坐我们这走廊了，这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舒服，但咱是老店，
0: 嗯，
1: 你看这包房里边这老哥老姐们特别多，所以呢，你们在这儿将就将就，哎，说话还略带点东北的那劲儿，那可能就在。感受着咱们这种语言环境嘛，
0: 嗯嗯，
1: 然后说这菜你们吃着，
0: 嗯，
1: 我说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完事儿。我们走的时候这边买单，老板那边正在那忙活着装东西，我说装啥呢？
0: 嗯，
1: 一转身，自制的山楂糕好像，
0: 哦，
1: 装了小豆，来来来，
0: 嗯，
1: 这个你们带着。
0: 嗯，
1: 我说这反复的赠啊，这不停的赠，哎呀，来了，都是好朋友，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人家明知道你是来玩的，你说你就算去一年能去几次？你几年才能去一次，人家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一个服务态度呢？所以一说天津我就想起这事儿了。这家店我就不说，目前直接想不起来叫什么名，但是我说形容这个地儿你应该能知道，他家那个点的什么海杂鱼啊、海鲜啊、螃蟹啊、什么虾爬子都很好吃，做海鲜那家店在当地应该是很有名气的一家店，就是一楼大厅是个明档，然后二楼呢是包房的外边走廊这个位置有一溜这个小桌，一家老店。如果天津的朋友您有可能会知道，还有哪里的朋友报报名啊，大家说一说自己所在的地儿啊。行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放，大家可以到抖音里边来热闹热闹，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
0: 嗯，我们依然也提示朋友们，希望大家在路上没有事故发生哈，开车的时候都谨记 自己呢保持好的心态，有良好的行车习惯，也马上要过中秋节了，自己的小爱车呢过节期间呢使用频次也比较高，所以尽量不要发生事故，发生事故修车也得好几天，也比较麻烦个事儿。秋

0: 便呢秋高气爽是个好节气，是个好天气，开车呢更要谨慎，不要去超速啊。
1: 嗯，
0: 最近发现路上车开车的朋友们这个速度好像都挺快的，就觉得哎呀真是挺好的，撒个欢哈，你说也没有雨了，也没有雪了，也没有什么的感觉，这速度都上来了。别忘了城区内依然是有限速标志的啊。
1: 哎呀，咱们真是啊，吉林人真的很厉害啊！这吉林的旅游，这要是不起来，真都奇怪了。每个人都是宣传大使。你看，光头小军哥说：“热烈欢迎昆明的朋友来到这里，热烈欢迎来自于昆明的朋友。”不对，这几句话没读明白，才看明白，他一直在动。热烈欢迎昆明来的朋友，他说：“我是迪哥，长春好玩的好吃的地儿多啊，可以免费推荐。”
0: 嗯，这家伙，
1: 你看这上了。吉祥说。吉林欢迎外省的朋友，
0: 嗯
1: 啊，欢迎，我们热烈欢迎啊！刚才还有说到长白山，到延吉，
0: 嗯，
1: 到这边还能吃点好吃的，逛逛这个恐龙王国，
0: 哎，多好吃，哎，
1: 都是好地儿，挺好的啊。这个天津的朋友，还有哪儿的朋友啊？外地的朋友，外省的朋友，您给我们报报名啊，报报地儿。那然后呢，您如果真的是比较关注这边的话，哎，春冬是魔鬼还发来信息互动呢。
0: 在重庆天天听节目，
1: 天天听节目
0: 啊！
1: 哎，这是个好地方。
0: 这节目咋的？节目非常好，是这意思吗？
1: 嗯，点开啊，是的，就差一个好字儿，
0: 就非常好。
1: 嗯，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再次的提醒大家，不管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了交通事故的事儿，我们都可以给你支上一招：0431-8581-5411。043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抢线。提醒各位，开车减速慢行。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着急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首届巧克力节明日启幕。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功能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玲，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153、1181543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问题、汽车维权投诉类的问题。怎么今儿大家伙也就忙活着呢，是吧？
1: 嗯，
0: 我们俩开始唠嗑，你们就都忙着，是吧？
1: 今天我们上文旅了，知青春还搁那喊呢，白山松水，吉祥吉林，谢谢您啊，谢谢您。确实刚才一时激起千层浪，昆明的一位朋友也准备来长春落个脚。我跟你说，落脚就住一宿，但是这一宿在他的印象当中好与坏，这个太关键了。
0: 这真是。
1: 所以呢，咱们要热情的去欢迎每一位来到吉林省的朋友。不管您来到吉林省是落地长春，还是准备在吉林省游玩，还是就像刚才这朋友一样，他就准备去哈尔滨方向，然后呢在这开车要走。但是这一晚有可能会让他记忆深刻，有可能会让他为了一顿饭，哪怕一个简单的一个美食，都能够有可能让他第二次来到这里。那人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去一个自己没有太生活过、没有太了解的地方，他就觉得很开心。那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虽然说大家都说哎呀，那无非就是他待够了，他来我这儿，我待够了，我去他那儿，转了一圈之后，觉得还是家里好。基本上大家的节奏都是这样。但是呢，不得不说，能抽出空来转上一转、走上一走，挺好的。顺便跟各位也说一下，就是你准备来这里，我准备带着他们往你们那边去。咱们这有福建的朋友吗？有广东的那几位粉丝正在听节目吗？特别像潮汕的朋友，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通过抖音来进行观看的话，您跟我们说一说这边的美食如何。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出发，原定的时间呢是17号，最开始给大家的时间。由于航班取消，是深航啊，我真服了你了。由于航班取消，现在我们把时间调整为了22号出发，27号返回。这个时间呢就有一个特点，这里边有三天的中秋假期。
0: 嗯，
1: 然后三天的中秋假期，我们最后一天27号晚上的6点多钟落地长春。如果原来因为时间的原因您不能够跟我们一起出行的，现在我们直接在6天的行程里边用你3天的假期，再用你3天的请假或者休假，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了。6天5晚的时间，我们要走的是潮州、汕头、南澳岛、漳州古城、泉州。这一次我们飞机落地的是厦门，我们也争取能在厦门让大家有一个短暂的欣赏。飞航班调整嘛，所以我们是从长春飞厦门的往返，现在是做了一个细节的调整。我们所有的团友呢现在都已经通知完毕了，这个团呢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大家呢如果有新进的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这回时间还有，今天11号我们出发的时间是22号，如果你要是可以考虑的话跟着我们一起走，性价比还是挺高的，5380块钱，吃住行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内，住的酒店都是四钻的标准，选的位置也都是繁华区域，出来之后呢吃喝拉撒很方便，带着大家巡游一次美食之旅，一次古城古街古巷之旅。因为这趟行程里边它的古寺啊、古桥啊、包括古城啊资源非常的丰富，还有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城市还有美食的云集。同时呢给大家安排了双海岛、南澳岛、 叫做东方夏威夷。南澳岛的景色，海岛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带着大家去捕捞啊，还可以吃海鲜啊，新捞上的海鲜，大家一起去品尝。我们还要带着您呢去看这个莺歌舞，莺歌舞非常有名，带着大家一起去欣赏这样的非遗的表演，很多文化的东西，很多这个内容都给您安排好了。如果您有时间想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您记得啊，咱们出发的时间变更为22号，22号到27号，6天5晚的时间，一个人5280块钱。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11。抖音平台如果有感兴趣的，私信给我就行了。各位啊，了解这个事儿，咱们出发的时间做了一点更改，现在还有时间，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嗯、
0: 可以尽情的利用中秋几天的小假期，再请2天假就也可以了。
1: 你包括带孩子的，
0: 那出去溜达溜去。
1: 孩子如果学习的任务还没有那么重的，
0: 嗯，
1: 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
0: 哎、小学生都可以去，
1: 对吧？就是请2-3天的假吧，就可以就溜达溜达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还真是有的，可能前一段时间有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能够出行的，这一次你们听一听啊，时间已经更改了，而且本身我们就把中秋的3天假期使用上了，所以22号到27号6天5晚的时间，感兴趣打电话就行，0431-8581-5411。
0: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了一个品，
1: 嗯，
0: 这个品呢也是走亲访友，过节了就有过节的这种样子，有了过节的氛围，对吧？
1: 嗯，
0: 你要不要放首歌？
1: 放首歌吧，
0: 嗯，
1: 还得真得放首歌啊。
0: 嗯，来吧，那我们和大家关注今天的新品，五粮液红尊龙酒。嗯，这款酒老朋友了，上线已经有多年了。五粮液家的红尊龙酒，今天是一对儿，两支，两瓶，299块钱。整箱囤呢是6瓶，799块钱，力度空前。中秋国庆我们大家专属福利，大家听好了，这个红尊龙酒再次上线了，2瓶299，6瓶1箱，799块钱。有需求有抢购的朋友，直接发送一个字儿酒啊，发送酒到 FM1038 1038。红尊龙酒啊，我们在几年前就上线过，很多朋友对于这款酒非常的喜欢，家里边比如说有办生日宴的，宴请的，都用这款酒，它寓意也好，瓶子长得也漂亮。
1: 我咋也喝2-3瓶了吧？就是家里边来朋友啥的，因为家里边有这个酒，所以就喝过这酒。多年前就最开始是尝过这个酒，替大家尝过这个酒。我说一说这个，从喝酒人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个酒吧。这款酒因为大家听到了是五粮液的红尊龙，它是总厂所生产的。它呢和五粮液咱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千妈的这个五粮液呢，它是同祖的，是同池同窖的。它的酒的基础的口感就是这款酒的口感，它至少我觉得80-90%的口感都跟这个差不多。你说它跟它能一样吗？它是不可能的，价格不一样，它调酒的状态它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它整个的基底口感全是这个口感，而且绝对是原厂所生产的这个酒，不是分厂所生产的，也不是贴标贴牌的，所以大家大可放心，这是一款品质非常好的酒。这款酒由于它的品质非常好，所以你喝的时候如果即便稍稍过点量，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很难受。而且这款酒呢长得也挺高大上的，如果你想送人或者赶上一个节日啊、喜庆啊、办个这个喜事啊，你用这款酒其实都非常的适合。所以五粮液的这款红尊龙啊，双支装只要299，整箱囤6瓶更划算，只要799。它的原价可不是这价，但是呢，今天我们给您的原价，您官方扫码，您看啊，在五粮液的这个商城里边，官方扫码是1099。咱们去成都的朋友，能够看到五粮液的那个叫做什么？叫做五粮液的博物馆。
0: 嗯。
1: 在宽窄巷子那块就有。
0: 哦。
1: 大家可以到那里边去看一下五粮液那个博物馆。那博物馆呢是两头进的，宽巷的、窄巷的都能进门的。它里边的酒品特别多，里边就有红尊龙的这一款。啊，这就是五粮液的一个自己家生产的一款酒，更适合于普通老百姓的消费。
0: 嗯。
1: 但是它的标牌价确实挺贵的，1099一瓶，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瓶只要299。
0: 嗯。
1: 一瓶不到150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还是来请儿，都挺好的，都可以用。
0: 这款酒挺适合走亲访友的。
1: 嗯。
0: 递了2瓶。
1: 对。
0: 啊，给家里人、给朋友或者聚会。
1: 嗯。
0: 说今天来张罗一顿饭，那个不用管了，酒我负责。
1: 嗯、哎。
0: 拎2瓶红尊龙
1: 啊，够用，
0: 桌上100，
1: 够用
0: 是吧？
1: 对，
0: 真的很好看。
1: 你要是说你条件还更具备，你就整那个千八的那个五粮液，那没得说。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咱没有必要到那个程度，你谁家平时吃个饭啥天天喝那个呀，是不是？那都不现实的事儿。所以呢，咱就整一个这个，绝对够用。
0: 嗯。

0: 这个酒的口感非常的不错。今天这款是四川宜宾闽江西路150号，这个号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这是五粮液的总厂，这是总厂所生产的根红苗正，绝对不是分厂代工的，绝对能够保证酒的品质的，一瓶一码，绝对正品保真的好东西。
1: 嗯，
0: 只不过这个价格让您听起来好像有点感觉，有点小怀疑，说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酒吗？我告诉您，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它自身的价值可不是这个价，它原价扫码价官方商城的售价就是1099，我们拿到的五粮液的红尊龙的这款酒的价格的渠道还是非常不错，
1: 而且不会有太多时间，就这么几天，
0: 就100组，
1: 嗯，
0: 100组啊，各位抓紧时间，如果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发送酒，发一个酒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1: 包装呢是咱们最喜欢的喜庆的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的龙头的浮雕，印上五粮液的经典大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面也是精致摆件，提上走亲访友过节啊，牌面也直接拉满，口感也非常好，所以大家就放心。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的，采用了650年的古窖池发酵，历经100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所以开瓶瞬间你就闻吧，浓郁的粮香。
0: 嗯，就是五粮液的味儿啊，你要是闻味儿的话，你基本闻不出啥区别来。尝呢，可以说这个跟那个还是比的没有那个那么厚重，但是人那是多少钱的东西啊，是吧？那是从来没有任何折扣的东西啊。但是这款酒已经足够平替了，因为喝过，所以敢给大家去做一下推荐。让各位发送酒字到直播微信就行，发酒到直播微信即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与我们实时互动。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7: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7: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48154、1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朋友，有事儿的朋友，别忘了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啊。
0: 我借着西西小肉包这个问题，刚才在这个抖音上跟大家互动了一下，他问了我一句非常伤我们心的事儿，他说：“哎呀，这改到了中秋不加价吗？这价格是不是得高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啊，我们这次的调整是航班加价了。酒店加价了，大家在中秋节出行的时候，必然它要比平时价格要稍高。
1: 一定啊，
0: 咱多了不用说，一晚酒店贵50块钱，你信不信我说的？
1: 嗯，
0: 说一个航班贵200块钱，你信不信我说的？

0: 跟你说，这绝不止这些。但是呢，我们已经喊出去了5280，而且不仅喊出去了，我们的人已经招上来了，所以现在只是有空位置而已。那你说你让这波人5280一人加500块钱，你怎么去张这个嘴？没办法，因为航班调整的原因，我们赶上这一波了。你赶上深航把这个航班给取消了，大家可以去查，那没了，飞泉州的那一天的17号、18号全取消，前后也都没有了。没办法，我们就只能硬挺了。所以各位，这次我不能说占多大个便宜吧，我个人觉得你不会吃着亏的，咱只是从价格上来说。然后西西小肉包又问了一句，我觉得你必须要问的，而且所有人心里都会想的一件事儿，说那你这边成本增加了，时间调整为这个热门的时间了，那你标准能不能降低啊？你会不会这边你们成本增加，那边降低点成本？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跟他说那话不变，就是我长啥样只要不变他就不变，就这标准，标准一点都不变。我们走的行程、景区、景点，包括住的酒店，包括房型都不变。昨天我们已经把海景房拿下，海景房、江景房把酒店都已经拿下了，这个大家请放心，一切都由我们个人来这个来奋斗，由旅行社来奋斗，这个坚决不让各位有任何的感受。所以各位，您把这个时间如果真的是能腾得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能在出发之前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各位对我们整个行程的标准也都能够相信。这4年的时间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那旅行社遇到这么个事儿，那怎么还不给咱解决？所以大可放心吧。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您就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啊。这个各位可以随时的这个跟我们的热线取得联系，0431881541。哎，在抖音平台的朋友，您可以私信给我就可以了。西西小肉包，你要关注的话，你就私信我就行了。回答一个问题，建材王哥说：“哥啊，丁字路口，我从东往南拐，他从南往西拐，我俩撞上了。等会儿我拿个笔，
1: 我也在脑子里。
0: 等会儿啊，我看看丁字路口，他从东
1: 往南
0: 往南拐是个左转弯，
1: 对
0: 啊。然后对方呢是由啊由哪儿来的？
1: 看一眼，
0: 东往南拐，
1: 西向北，
0: 对方是由南。”往西拐，他们俩撞上了，是谁的责任啊？
1: 难，
0: 都在马路中间，这种就对，这种就得分先后了。
1: 嗯，
0: 因为它是个丁字路口，这个两个人呢都不处在直行的状态下，你们两个这方面是在对等的这个状态下，那就看先后了，包括你们所拐弯的这个角度有没有抢行。你比如弯拐小了，一般情况下弯都拐提前了嘛，就是你没有绕着中间线去拐。这俩呢，这类事儿呢，一般情况下车辆都做不到，所以你们俩很有可能都拐小了。像这样的事故给个同等，那是基本上没啥问题，没啥问题。他说没北口的丁字路口，对，魏大哥这脑袋里的画面确实能出来了，确实可以啊。这个东西的直行啊，然后只有南边一个豁口，他们两个呢，一个是往这个南边的豁口里边去拐，就在梯子一竖嘛，一个是从这一竖呢往另外一侧去拐，俩人在中间奔儿。挤到这块了，
1: 你说这块他俩也能撞上，
0: 哎呦
1: 真有意思。
0: 说到丁字路口，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在我家那个丁字路口，天悦路那个丁字路口那个位置，那个路口挺宽的，然后两个外卖小哥撞一起了，
1: 哎呀
0: 我当时我瞅着，你要是说简单刮蹭咱就不说了，撞得不轻啊，
1: 他俩速度肯定都很快，
0: 俩人是闷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灯控的丁字路口，要么灯头灯尾的问题，要么有人闯信号灯的问题，
1: 闯红灯了。
0: 因为这个路口比较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闯灯或者灯头灯尾往过挤的话，他一定速度会比较快的通过，他也担心其他车辆快速抢行嘛，所以呢他一定会走得比较快，俩人撞一起了，俩车全倒地了，外卖好几样都在地下散落着，有一个呢在地下坐着还没起来呢，另外一个在那块自己搁那撑着，旁边还有两个哥们帮着忙。我从这下班的时候一走一过就从这经过看到了，我说哎呦这真是遭了个罪了。所以给我们这些外卖小哥们提个醒啊，别着急，路面上通行的时候别抢别争啊。他说说多了都是眼泪呀、这个谢谢大家的互动啊，这个事儿基本上你就以同等为主吧，基本上是同等的，差不多。东风 11G 说，勇哥把头发整整，是这么整整吗？
1: 换个位置，
0: 他说的应该是色儿。 他说的应该是这个事儿。行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儿咱就播到这儿了，挺热闹的，各位的互动感谢啊，也欢迎外省的朋友来到吉林省，也感谢咱们吉林省各地的朋友在今天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热情的欢迎了一下咱们外省的听众，不管您是哪里的朋友，有机会到这边来都吱声一声，有什么需要问的，需要吃的给您推荐的，这都没毛病，谢谢各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0: 泉州接到这个潮汕的时候，咱们东北这个夫妻呢本来是来问问题的，结果一说完之后他自己发了很多潮汕这边的美食，什么牛肉丸啊、羊牛肉啊，还有什么单重茶呀，还有等等很多很多，我不一一列数，那边的美食说不过来。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很多博主在那边两三天的时间都要吃上十几顿，就是不仅仅是说一些旅行的博主，还有一些家庭游的，他们也在发这样的这个画面，就是确实两天他们忍不住的去不停的吃十几顿二十几顿的都有，美食遍地，真是美食云集的地方。好了，跟各位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下周周一吧，咱们再会。
1: 我们来继续关注五粮液的红尊龙酒，我们今天带来的价格，正常的官方扫码价一瓶红尊龙1099，我们今天两瓶一对装的299，整箱囤六瓶的更划算，799块钱，仅限于我们中秋国庆这两天的专属福利哈，力度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状态。你想，五粮液家的红尊龙酒两瓶299，六瓶一箱是799块钱，就能带走一对，而且有专属的礼盒和礼袋，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只有100组，想抢购的朋友直接发送酒，就这一个字啊，发送酒到 FM1038 1038，大家可以快速来抢购。
0: 这款酒的标准很高，因为它是原厂所生产的。今天的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呢，是四川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的嫡系出品，根正苗红，绝不是分厂的代工，更不是市面上那些打擦边球的贴标酒，这个是绝对的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啊，这就不用多说了，只要从这个总厂出去的酒，它必然是五粮液的标准，你一查就知道了。咱们就是原产地直接发货，每一瓶酒都带着官方的专属的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让你放心的买，买了你也会放心，买完之后你直接扫码溯源，它的源头就来自于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的总厂。所以正品保真的好东西，价格呢原价比较贵，1099一瓶，但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就是299299，这是经营的多年的一个老品牌，这几天这些老牌子不断的在上线，到了过节了，大家比较认这些老东西，就是我们已经卖了几年的时间的好东西了，都验证了，你比如大闸蟹，现在此时正在热销啊，绝对热销，大闸蟹正在热销当中啊，你比如说这两天的一些装品，还有今天的五粮液，这些绝对都是好东西，红肠，这都不断的在根据这个季节在往上推送，
1: 老品质，
0: 哎，都是好品质，
1: 老朋友，
0: 对，
1: 大家都信任都信赖。红尊龙酒采用的就是中国红配色，
0: 哎，
1: 大家想知道红尊龙酒长啥样的朋友，你发送一个酒字，你就能得到一个图片，它搭配那个鎏金的龙头的浮雕，印上五粮液经典的一个大金标啊，特别的尊贵，你摆在家里面也都很好看，
0: 哎，酒花酒线啊，包括小味儿啊，拼的喝到嘴里边的感觉，不辣喉，不辣嗓子，啊，没有那个很刺激的感觉，但是呢，味道呢又很丰富啊，味道又很浓厚，这就是浓香型白酒的一个绝对的典范，五粮液的味道嘛。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兴趣的，发送酒到直播微信，发一个酒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酒到直播微信啊，有任何的这个需求可以直接购买。刚刚也给您提到了大闸蟹，大闸蟹此时此刻也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提前买券。如果现在您能拿到实货的，告诉您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到了九月末才会开湖，所以我们现在卖的是券，那299399499到899999阳澄湖大闸蟹都有，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啊，关注酒的朋友您就可以发送一个酒字到直播微信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7: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6: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7: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8: 不负好光景。

0: 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2: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这个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今天有点激动啊，为啥呢？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都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因为我的油箱已经跑嘎嘎的了，昨天硬挺了，就是挺到今天，一定加一箱油，满满的一箱油啊！因为加到这个95号的油，在众诚就是在省钱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加油的，今天想加油的95号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众诚立。减1元钱啊，而且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加多少升油，直接划卡的过程当中，直接把这个优惠就给你直接算下去了啊，非常的方便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新车方面的问题呢，把问题打到我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看到今天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问题，稍后别着急，稍后的时间峰哥都会一一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和分享啊。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应该说昨天晚上呢，在杭州呢有一款车上市了，这是一个为年轻人打造的一个轿跑式的车，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这个车啊，真的很漂亮啊。这是吉利银河旗下的全新 C 级的 AI 纯电动的运动轿车，叫吉利银河 TT， 这名也特别好啊。然后现在呢，它有5个配置可以选择，上市的限时价格当时公布完以后我都挺震撼了，129,900起呀、比当时的预售价格还要低很多，而且最贵呢现在是185,900的价格。那这个车它作为一个轿跑的轿车来说的话呢，整体的长度就差1厘米啊，1毫米，是接近5米了。然后轴距呢是2920，整体的造型方面呢就是那种溜背式的低趴的造型风格，而且它也是跟着速度的转变会自动开启电动的尾翼，所以营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运动的氛围。那这款车型呢是吉利原生的纯电的专属框架打造的，最重要一点啊，现在都说买电车买的是电池，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超薄电池和 CTP 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技术，空间利用率方面呢就会非常的优化啊。再有呢，就在座舱方面呢，银河 TT 呢从它的听觉、视觉、触觉多维度呢都会有一些全新的体验，包括呢就是我们能看到、能摸到的地方，100%的这样一个软包覆盖。而且呢作为纯电动用户的来说的话呢，大家几个痛点，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充电慢、能耗高、效率低、安全不足等等一些核心的痛点啊，这一次呢吉利银河 TT 呢就是要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车呢它现在目前呢采用了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且呢是雷霆16合1的智能电驱，包括宁德时代的神行啊电池，这是为 TT 量身专属的这样一个电池。大家知道宁德时代呢也算是属于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先驱了，对吧？所以呢就是它现在目前的三电技术呢可以实现的是什么呢？高效的补能，超低的能耗和动力的特别强劲，包括呢安全方面的全面体现。而且呢这个雷霆的16合1呢智能电驱呢综合的效率可以达到93.8%。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呢，也是专属的宁德时代的神行 TT 的高定电池，支持呢 6C 的超级快充，是充电速度能达到多少呢？11分钟就能补能500公里的续航里程啊，这个确实很强悍啊。当然了这一次呢银河 TT 呢是为了很多就是想要体验那种速度与激情的朋友呢推出了一个 Ultra 的版本，这个呢就是超强的电机性能，满配的底盘素质，还有呢路特斯豪门大师的调教，让纯电动轿车呢在操控方面达到了一个天花板。智驾方面呢，银河 TT 呢配备的是千里浩瀚的这样一个高阶的智驾辅助功能，全系都标配了激光雷达这些硬件啊。应该说这次上市呢，吉利银河 TT 呢是汇聚了时尚、体育和用户圈这些好友，然后呢来共创这样一个跨界的车型，然后呢展示的就是它的性能实力、时尚的审美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气质。吉利银河 TT 啊，这个轿跑的纯电动轿车正式的上市了，价。

机械素质方面，其实宝来开起来是非常不错的。速腾虽然说可能在定位上大了一些，但是说实话啊，提升不是很大，但是要多花很多钱，所以就是个人建议直接上宝来就可以了啊。30多岁女士开2.0双擎的推荐哪个配置？什么车呀？这是要说到2.0双擎，让我想到的可能就跟丰田有关系的，对吧？比如说丰田的双擎，现在目前呢，这个价位当中能买到的凯美瑞，现在目前在燃油车当中，尤其 B 级轿车当中，它的销量是第一的。而且凯美瑞在整体的外形方面呢，作为30岁来说的话呢，它整体的外形也是比较好看的啊。然后呢，价格现在比较公道合理。如果要是希望这个车通过能力好一点，坐着视野高一点啊，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荣放啊这些级别的车啊，他们也都有双擎的这样一些版本啊，这两款都可以关注一下。而且相对来说，油电混合动力方面呢，丰田做的也比较早，大家对于它整个的使用口碑方面、反馈方面，包括能耗方面都非常的满意，这两款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对，他这个补充了一下是凯美瑞啊，凯美瑞就不用考虑了，刚才我也推荐了，就是特别值得推荐的车啊，就是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的销量、长相、价格都非常的合理啊，可以买。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新车问题啊，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吉利的 A7EV 和埃安的 RT 哪个更值得买？肯定买吉利啊，肯定买吉利系列的。 A7 这个应该是一款轿车的纯电动车，这个车其实在整体的使用体验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首先第一点，吉利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底盘好，开起来非常扎实，不管你走这种城市路段或者是走烂路的话，这个车都会给你一个非常踏实的托底的一种底盘的驾驶感受，操控好，底盘托底，这是它的第一卖点。第二呢，就吉利车相对来说在同价位和同竞品当中，它的用料方面非常好，因为吉利很多年就在布局的当中就是打造的就是环保的材料，所以就是吉利车相对来说啊，咱这说相对，因为毕竟咱花的这个价位，你要体验到更高价位的这种比如说用料方面，它可能还是不太现实的，但是相对来说它的用料比较好，环保材料方面比较好。再有就是吉利现在目前的整体的销量在这摆着呢，就这两款的来说的话呢，埃安其实做新能源车很早，比吉利起步还早啊，而且埃安当年的电池、弹夹电池啊等等啊，就是也是能经得市场的考验。但是峰哥的那句话，就当你两款车不好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决定的时候，就买销量大的，就买品牌影响力高的，你绝对没错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推荐这款 A7 的 EV 车型啊。喜欢坦克700，但是都说国产了，怕开不长远，能买吗？首先第一点，咱作为国产车来说的话，大家可能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有目共睹啊，都是经过很多的实践走过来的，对不对？其实现在能感觉到现在国产的这个汽车企业造的这些车型已经深入人心了，就是不光是在以前燃油车上，其实在新能源当中也是深入人心了。就你能感受到第一点，国产车现在目前呢，就是它造的这种稳定性方面一点问题没有的，就像我说现在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的话，开车都能开得住，一点问题没有啊。然后呢，坦克700这个车能不能买呢？其实这个要详细的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车真的很好，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高大威猛啊。也记得我当年好像在一两年前拍的这个段子的时候，记得坦克700那个车底盘完全升高起来，我1.8米的个好像都在他面前都感觉特别矮，就是那个车确实就是各方面表现非常好，但是就一句话，这个价位很尴尬。因为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能出到坦克700这个价位的人，可能更追求的是什么？更追求的是豪华度，对吧？这个坦克700的定位呢，还是比较剑走偏锋的，它是比较偏向于越野的这种风格的汽车，定位还是不太一样的，比较小众的一个群体啊。车，你如果说从长远的驾驶感受上来说，我告诉你，你一定没问题，肯托底，而且长城的底盘用料方面绝对不糊弄，
但是这个车坦克700的车型你一定要了解一下，然后呢它的定位是不是

0: 适合咱们。如果咱们就是喜欢这种硬派的越野风格的汽车，这个车可入。但如果说不是这部分人群，这车就不要再考虑了，它不是这种定位的车啊，不是大多数家庭定位的车啊。再来看一下探岳和锐放啊，哪个好一些？就现在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从使用的维度上来说啊，就是稳定性方面都不差，但如果说使用的体验方面，我一直说德系车给你突出的就是驾乘的体验，底盘好，机械素质好，对吧？驾乘的体验好。但是呢，日系车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稳定，比较节能啊，能耗方面比较低。所以就是说我当时就给大家一个定位，就是如果说你的公里数一年不大，就是万八公里的，一年就跑个八九千一万公里的，你要为了享受的话，还是德系车开着得劲儿，开着舒服，有操控感。但如果说你的公里数非常多，甚至这个车可能要持有15年以上的，希望这个车呢开得比较长远的，你就买丰田系的车或者日系车，相对来说呢，它可能以后在未来上，比如说5年8年，公里数在10万20万或者30万以上，才能凸显出丰田真正的优势，明白吧？啊，两个车都能买，而且现在价格都不贵，只是说自己的一些驾乘的体验感，需要的体验感和一些使用的环境来决定买哪个车啊。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新车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博雅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3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1: 1038车天下，
12: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把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这个新车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呢，吉利的星瑞 1.5T 的昆仑版这个车怎么样啊？说到这个星瑞的昆仑版呢，它其实好像是增加了一个黑武士的运动套件啊，就是更黑化了，就是感觉这个车呢可能跟以前来说的话不像以前，因为以前的吉利尤其像星瑞或者星月 星越 L 等等啊，它其实有点握里握气的，对不对？就是跟沃尔沃的那个整体的前脸、啊、风格都差不太多，但这个车呢可能整体的感觉就是更年轻化一些了。就是但是说实话，你真正买车的核心是什么？还是品质方面啊，就比如说技术方面，这方面吉利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包括在底盘的驾乘体验上啊包括在发动机的这样一个使用上、应用上方面都没有说任何问题啊。这个车可以买，喜欢这种外形设计的话可以考虑这个车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呢想买一个6万块钱左右的车，省油的还有油电混合动力的，可以吗？你要如果6万块钱买油电混合动力的，现在目前在我脑海当中能想到的不多。我不知道你一年公里数多少啊，如果说你要6万多上下的话，你就看看比亚迪的秦 PLUS 啊等等这些车型，就是它可以能达到这个所谓的就是油电混合动力吧啊。如果要就是想买一个省油的，就买个帝豪这样的车就可以了，或者是买一个奇瑞的艾瑞泽5，这些车型都行，都不费油啊，都不费油啊。这位龙哥问的说，福特的 T8 这个四驱的怎么样？应该这是一个速营车吧，福特的速营车吧。就福特的房车和速营车我也以前也接触过啊，我不知道他你看的是哪款。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你看的是哪个发动机，就是如果是汽油发动机，我奉劝你就不要买了，因为我身边有一些玩房车的人买过福特的这个车。但说一点，福特整体的比如说动力方面呢、底盘方面呢，包括在整体的这样一个用料方面都非常不错。就所谓用料，因为房车这个东西呢，用料是看你里面结构的一些东西，这方面都做的都不错。但是唯独有一点，汽油的福特的房车你开吧，你开的越多你越费钱啊，它跟柴油没法比。要如果柴油的话可以考虑，而且现在这几年都在玩速营车的一个概念啊，因为房车有的时候呢可能车体的原因有限高限宽，你不是很方便啊，尤其有的时候跑高速的时候风噪大，油耗高，开起来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地域呢，开起来速度高的话有点晃动啊，就是说实话就是驾驶的体验感不好。所以现在很多人要买这种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速营车。速营车其实你也要看一下，它是有资质的啊，就现在有专门速营车的资质。为啥有资质啊？因为你没有资质情况下，以后未来你这车年检将会非常麻烦，有很多东西不合规情况下你必须裁卸，必须裁掉。所以就是一定第一点看看是不是有速营车资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了解一下它是什么发动机啊，是柴油的可以选择，但如果汽油的话就建议你不要选择啊。而且说实话，速营车呢，用我的一个感受，它应该是一个升顶帐篷的一个东西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啊，就这款。我个人觉得其实说实话不实用，不太实用啊，我个人觉得不太实用。如果你想买的话，就消停买一个 B 型房车就完了，买个二手的，不要买新的，买个二手的 B 型房车没多少钱，先体验一下，然后你要觉得行的话，以后再未来升级。就玩房车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啊，刚开始别一下子就拿到最高配啊，就包括你可能买一个新车的情况下，你也选的最高配，电池是最大的，太阳能板是最大的，其实发现有的时候你们没有必要用不上，甚至有的时候都适应不了这种房车的生活，然后花了好几十万买的车第一年卖了会发现赔的很多，就没必要。就是我觉得这种车就没有必要买新车，而且速营车跟房车是两个概念，就那个东西根本达不到真正实际的真正好的标准，就是条件吧。我个人觉得这车慎重啊，慎重考虑吧啊。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啊，你好张先生啊。
9: 我刚才在那个抖音里说，我的意思啥意思？我没整过车，我意思是问6万左右，就是稍稍多一点也行，看看油车省油的也行，或者是电混也行。我现在就不懂这玩意儿。
0: 你就整个秦 PLUS 得了，消停的啊，6-7万块钱。
9: 那个、比亚迪啊。
0: 对，比亚迪的秦 PLUS 6-7万块钱啊。
9: 秦 PLUS 那个跑多公里啊？那车？
0: 哎呀，现在好像升级了，应该纯电100多公里了吧？
9: 哦，
0: 对，就是我这么说，就是你这种呢也不用说考虑到充不充电问题了，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把当成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去开就行了。你即使用油情况下，它的油耗也就是1公里3-4毛左右吧，差不多。
9: 那啥呢，大哥，那个长安逸动那车怎么样？
0: 长安逸动那个车那不就是传统燃油车吗？
9: 他俩比呢，你买哪个呢？
0: 那我个人觉得买比亚迪，比亚迪秦 PLUS 满大街都是，卖的还好。
9: 哦，
0: 啊， 而且现在呢，你今年买的还能享受一些国家给的一些相关政策补贴。你逸动的话，你是油车，对吧？它即使油电混合动力，它也不能上绿牌，它也不能享受什么购置税减半，这些政策都没有啊。
9: 那我明白，别的呢，别的就不用考虑了。
0: 你如果燃油车的话，你买个帝豪也行，帝豪那车也不费油。
9: 帝
0: 豪，
9: 吉利啊？
0: 对，吉利帝豪四代五代都可以，都非常不错啊。
9: 啊，也6000-6600
0: 差不多就是价啊。
9: 哦，那
0: 好，
9: 别的就不、
0: 啊、
9: 别的就不用考虑了，是吧？
0: 我个人觉得这几款车就可以了啊，好吧？
9: 就再问，谢谢你啊。
0: 啊，
9: 谢谢，
0: 那好了，再见啊，哎。好了，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一下大家这个一些问题啊。这个二手车评估，这个峰哥现在不擅长啊。问了一下贵士13万公里2013年车，能知道值不了多少钱那玩意儿啊。然后大众揽境这车怎么样？不建议买。现在的燃油车，尤其是这种所谓大众的燃油车啊，这个车别说卖多少钱了，不便宜。第一点，我觉得它卖的不便宜；第二点，就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会非常高。非常高，不是一般的高。你想想 2.0T 发动机再怎么省油，它得加95号油，而且最起码是不是得在10升上下呀，一公里都得勾到8毛到9毛左右，使用成本很高的啊。而且这车用我的话说不便宜啊，你现在想买大六座 SUV 扒的这边有的是，就是建议你带来点电的，像我这沾不点电没毛病啊。iCar 的 V25 这车怎么样啊？还没上市呢应该。然后那天我节目当中也有人问过这个车，我说过 iCar 现在目前 V23 卖的还行， V27 基本就是卖不动， V25 我相信它的定位和定价上来看，咱别说这个车上了以后什么价啊，但是现在目前它这个级别上来看，它会很尴尬。为啥呢？因为像这个级别的车，你像 V23 更小一点，价格更便宜点，10万上下，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就是买个外形，对不对？但你这个价位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上不上下不下。然后呢，本来这个价位这个车，这个级别车卖的就都不好，而且竞品还都太强啊。你喜欢这种车的话，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就买一个泰三好不好啊？方程豹泰三香不香啊？泰三那个车说实话设计的也不赖啊，而且如果从用电体验的、电机体验的各方面都比它强。但泰三得说一点，纯电动车可能跑高速啊，那个车因为它整个的设计原因，可能跑高速电耗大一些。在室内的话开的话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带闪充，那玩意儿好不好啊？我建议你看看都不看看那个泰三这种车啊。小米鹏程咋样？想入手新车犹豫了，别人都是电池不行。他用的电池昨天我不也说了吗？是中创那个电池。你如果说中创那个电池是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批次的风波门。但如果说这个它的电池来看，供应商来看的话呢，也是全球第四，国内第三，就是供货量啊绝对不差。昨天我节目的尾部跟大家去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啊，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确实一点，鹏程很多人都说鹏程挺便宜，其实鹏程你要如果细分的话，真正核心上，比如说你先买传统燃油车，你是不是看三大件啊？发动机是谁的，是多大排量的，多大马力的，是不是得这么看？然后呢那个变速箱是谁的，是采埃孚台爱信呢还是谁的，是不是？然后底盘是啥样结构的，是多连杆的还半独立悬架的？就是以前看传统燃油车它看三大件，现在你现在看这个传统的现在新势力的车，你也其实看一些三大件的东西，电控电机是谁的，对吧？你智驾水平是什么标准。你其实如果说鹏程这个车你要细分的话，这个车其实说实话它的硬件不是很厉害，电池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不是说一线的，也算，但也算二线品牌了，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激光雷达是192线的，对吧？啊，就包括智驾水平现在啥样咱也不知道，因为你看上市第二天就出现了这个绿化带问题，是吧？车要上绿化带了。但当然了他也解释了，不是智驾的过程当中上绿化带的，是这个试驾人员可能误操作啊，又把油门当刹车了。也能开个玩笑吗？说小米的很多的用户和关注小米的用户怎么都是菜鸟呢，都是新手呢，特别愿干一件事儿，油门当刹车。啊，就所以说硬件方面其实小米鹏程呢它不是很硬啊，但是如果说就这个车很多情绪价值方面啊，包括呢很多的一些机械层面方面它是很厉害的。因为你看人小米本身做这个电器的，对吧？你看空调和冰箱的这个就是它的用电耗电量是非常低的，这是小米的专业啊。鹏程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啊，能不能买能买， 但是呢，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我不推荐过吗 ？N70 的 MAX 239,900这款极力推荐，什么 N90 的那个探索版呢，包括 N70 那个最低配也都不要考虑，就是239,900这款，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小鹏 G9X 怎么样？可以入手吗？可以啊，小鹏其实就是几点，就是第一，它的那个智能体验非常好，就是它的智驾水平也非常高啊。小鹏现在还整体势头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考虑啊。X5 和老款的 Q5L 怎么选择的问题，兔子哥，其实说实话，就是都没啥太大意思了。如果硬选的话，老款的 Q5L 还可以考虑，新款的你看满大街基本看不到。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啥呢，你说奥迪车 Q5L 设计的不好看吗？挺好看的，但是就还一句话，贵，太贵了啊。 X5 呢，就是这玩意儿就是虽然便宜但上不了牌面了啊。如果要硬选的话，就买一个老款的 Q5L， 挺香的，价格再合理一点，我觉得开的机械素质啊品质方面肯定比那个凯迪拉克开的更得劲一点啊，更柔一点，更舒服一点，老款的 Q5L 吧啊。好了，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3: 详询04315-8458。
1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的一些新车问题。奔腾小马的电池怎么样？昨天是不是说了一下奔腾小马那款3万7800那款那个电池，222公里的，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你问我咋样？ 那是相当强了，3万多块钱还给你用宁德时代电池，良心企业啊。而且奔腾小马电池其实还是挺扛打的啊，夏天的话你看222公里，我身边很多朋友

在开，包括咱粉丝在开。我问过，跑二百公里应该不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为啥？因为首先车小，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电车都造贼大，整个八九什么七八九的，九都干到5米4、5米3的，那玩意儿你跑高速就知道了，跑得越快越费电。但是这种小马的车本身它的尺寸就非常小，风噪就非常少，所以说这种车它的这个整个的电池或者是续航的达成率是非常高的啊。你就用吧，就3万多块钱，现在给你宁德时代电池，你买啥呀现在？然后问界不是问界的，是银河 M 九讲一下吧，没啥讲的了，兄弟，这车就是当年都是一车难求的车，就是卖都爆的车，但现在就是无人问津了。为啥？因为用我的话说，现在这个时代对于这个车来说，它就是一个老物件了，老了，太老了。就是最早银河 M 九开发的理念就是以用油为主，不是用电为主的，续航里程根本就不够用。现在200多公里纯电续航呢，那或者说现在低配都100多公里，那护了谁呢？那是那用不上，明白不？所以就是银河 M 九，我个人觉得它必须改款了。你就是现在不用说花这个价位了，你现在买一个华境 S 14-15万块钱，你看人家现在都用的是啥呀？啊，就是智能化的体验，智驾体验方面用的华为全家桶啊。那性价比不更高啊？你看销量现在一目了然，华境 S 为啥卖这么好啊？因为便宜啊。包括如果同价位当中，最近你看关注的长城 H10 好不好啊？6座大布局，用料更好，而且那整个底盘各方面那都是碾压它的。你要如果再说一点的话，更好一点的话，领跑的 D19 就能现在目前20多万能买到的这个级别车太多了，不是一点半点了。所以银河 M9 现在如果要再不做改变的情况下，就是又真的老了啊。基本就是没有市场了，就或者说是没有还手之力了啊。中配的极客 8X 能入手吗？就是你记住了，极客车它绝对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就是第一个豪华，确实有面儿。很多当年喜欢极客 9X 或者 8X， 这不都是为了外形去的吗？就那大前脸吗？是不是啊？第二个就什么呢？机械素质非常好，就是开过极客的人发现底盘各方面、技术层面方面、驾乘体验方面，绝对你现在造车新势力跟人碰不了。就你别看现在所谓的那些所谓的八九啊，你跟人在机械素质方面、驾乘体验方面，你绝对碰不了，因为人家是做专业的，人做专业做车的，而且就是专业做车当中，人吉利也是专业做底盘的、做技术的，就这方面你比不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句话，你非常重要。买极客买的是机械素质，但是就极客的车，就包括吉利的车，所有的产品你会发现它的智驾水平就非常一般。啊，他们千里浩瀚的 H7 啊 H5 的，你不用听他白话，那玩意儿他给自己起的代号，你实际效果行不行啊？你千里浩瀚呢，你上哪儿浩瀚呢？所以说我就说，就是他的智驾水平和他的智能体验都一般般，他不用核心东西啊。所以就是买这车就是买个机械素质，买个面子啊。10万以内纯电的纯油的燃油车，女士开买啥呗？还买丰田啥的呗？就是本田现在最近年不看了啊，丰田卡罗拉等等这些车不挺好吗？啊，风云的 A9L 的车能入手吗？可以入手，但是就是这车就这个级别，就发现你看国产车，我跟你说一个新能源啊，就花10多万块钱买，都基本是买 SUV 不买轿嘛，轿都卖不动。尤其这个可能贼好是吧？用料贼好，但是就卖不动，卖不动啊。真人真带派呀、啊，峰哥第一次刷到我呀！哎呀妈，那赶紧加我关注啊，赶紧加我关注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卡罗拉先锋版 1.2T 的涡轮增压新车8万多，还是感觉有点贵。那你现在咱们国产车给它比没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帝豪就6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甚至帝豪便宜就4万多块钱，那你说差啥呀？你就是油耗再低，你差啥呀？我就是省了2万块钱，我开那得开多少年呢？等大众 T6 呢，还是直接抄底买 ID4 和 T6 是两个概念的车，就是大众 T6 以后未来的大众是在新能源当中真是重视新能源了，明白不？这个完全是纯纯正正按照新能源去开发的。而且大众 T6 刚开始我不看好，为啥呢？是因为网上坊间传了很多它这个当时的预售和定价上说的自己给自己的17-18万，甚至有20万的这样一些，我说那这依然很大众啊，你大众确实还是高高在上啊。但是大众你看前段时间 T6 给自己的预售价格，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挺震撼的，13万多，那上市应该还能有一些权益，就证明啥呢？大众可能 T6 在市场当中未必能达到真正好的销量，也可能它能爆款，
但是说一点，从现在目前的定价上，从态度上你能感。

0: 感觉到大众确实现在已经往新能源去走了，真真正正的脚踏实地的接地气的去走了，你明白吧？就之前那些 ID4 啥的，你看 ID4 ID6 当年的这个市场指导价都定到啥价了，天价了，后来使劲降价，那不就以前大众的路线吗？玩不转了，现在这个年代不像以前躺着他们躺着挣钱的年代了，闭眼着挣钱年代了，现在这个市场就是用价格来教育你，对不对？所以就 T6 这个车，咱得说 T 一汽大众说一句话，就 T6 从它现在预售的价格上，我一看我有好感了，就是最起码定的还是靠谱了。但是说实话，这个级别现在目前的竞品太多了，贼多贼多的。它现在咋说呢？有没有市场不好说，就是应该说呀，就是挺难啊。蓝山的价格是不是又涨了？像奔驰大 G 那个呀？那个蓝山呢，前两天我刚看那个相关的信息呀、啊、长得像奔驰大 G 似的。我预测不了啊，那个我预测不了，我也是前两天看那个新闻了，长得跟大 G 一模一样啊啊。对，那个蓝山，就是我觉得现在长城呢就是还是乱，给那整那个名自己起的烂烂糟糟的。啊，蓝山呐、啊、咖啡呀、啊、什么的，哎呦，反正我也分不清他那些玩意儿啊。你这消停起个系列名不挺好的吗？蓝山，反正我对它就没有预测价格，我预测不了那玩意儿啊。好了，今天咱们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啊，因为在稍后的时间呢，马上进行的是我们的这个维修和养护的这样一个板块了。大家这个时间如果想要看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可以在 FM 103.8 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来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啊关于我们的这些问题啊。好了，我们这个时间来迎进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1: 哎，峰哥好。
0: 哎，你好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也提醒各位吧，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41 04318581542和04318581543来进行咨询啊。然后呢，我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于宝马的二系，这车不是很多啊。然后呢，他说就是闭锁或者解锁的时候呢，转向灯会闪亮一次，想问一下这个正不正常啊？
1: 啊，这是正常的，这个当然也可以通过设置来，就是打开和关闭这个功能啊。
0: 啊，就是有设置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雪佛兰的迈锐宝，他说启动发动机以后呢，发动机有怠速抖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啊。
1: 像冷车刚打着火有抖动的情况，就先清积碳嘛，把这个气门积碳和燃烧室的积碳清干净啊。
0: 嗯，这个呢，其实就符合我们经常节目当中推荐的一个动态清洗，对吧？动态清洗给卢蒙老师给大家讲讲，就是通过什么原理，然后得需要什么多长时间，能达到什么效果啊？这三个问题。
1: 行，像那个动态清洗这块啊，咱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缸内积碳这部分，因为缸内里边积碳形成的多的话，就会它这个冷车刚打着火的时候会吸附汽油的那个蒸汽，它会吸附汽油的话，然后这个混合气就不标准，然后就会导致它有抖动的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就是咱们接上一个额外的一个设备，给它供油，供到发动机里边直接燃烧，然后燃烧的过程就把那个积碳这部分给它溶解掉了，然后就排出去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积碳整个就清洗干净了。清洗干净之后，咱们再就是这个车再着火的时候，就不存在着就冷车的时候这个汽油被积碳吸附的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着火就会比以前平顺，而且开起来的话也更透了啊，更省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呀就使用了这个比如说一两万公里没有做过相关积碳去除的，您都可以去豪车会体验一下咱们这个项目，叫动态清洗，价格不是很贵。你像四缸机，一般四缸机的比较多一点，就是300块钱，然后呢六缸机是500元啊，然后得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清洗啊，就是我们说它其实是用机器清洗，就是效果呢更加的立竿见影，不像以前咱们加添加剂啊，现在加那个除碳清洗剂啊，它其实得需要一个周期，甚至可能加很多瓶，咱们这个呢直接在现场给你做完就让你见效。尤其是有一些车它去了就是有像这位朋友说抖动的，或者是不好打火的，或者是费油的，你做完以后它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就车是不会撒谎的，你做完这个保养它绝对是让你能看得见的啊。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各位，就外地的朋友呢，咱们周末啊或者是放假时间值得来一次去做这个项目， 或者说您到长春来办事儿，你一定别忘了豪车会，你就用两个小时时间去做一下这个项目，我会觉得你做完以后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可以跟豪车会卢猛联系一下，加个微或者打电话都行，先给做一个预约，因为他这个确实得需要很长时间嘛啊。然后卢猛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1: 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3345858，18003345858。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动态清洗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联系我们的卢猛老师，18003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如果大家有关于维修或者是养护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当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04318581542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您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时间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信狂欢，电信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了，1038车天下，继续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车辆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大众的帕萨特，他说启动以后呢，他的胎压报警，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轮胎报警的话，就检查一下，看看轮胎吧，看看有没有就是确实缺气儿的。一般来讲的话，随着慢慢咱们逐渐天气转冷的话，然后胎压会有经常报警的这个问题，就是由于热胀冷缩导致的啊。
6: 嗯，好的。这位是宝马的57啊，他说最近呢，就是车的发动机室盖啊，发动机室盖没有关闭，想问这个怎么解决？
7: 啊，他那个气门室盖应该是气门室盖啊，气门室盖有漏油的这个问题，这是在宝马车当中也是通病。因为宝马车的这个气门室盖它是塑料的，塑料的吧，时间长了，一般公里数在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往上，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气门室盖变形的问题。你光换气门室盖垫它解决不了漏油问题，所以得需要换整个气门室盖啊。换完之后就能解决这个漏油的问题了啊。
6: 哦，那宝马应该经常有这个问题，那就是只能是换，是不是？啊。
7: 对，
6: 嗯，就更换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还在这里提醒各位，就是如果说您的车就是有烧机油的现象啊，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啊。他家呢就是专门是做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就是不用大拆大卸，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呢，就给大家去做这个机油消耗的问题了。然后呢，他家现在目前呢就是时间短见效快，一般2-3天就能给大家做完。做完以后呢，还会有质保啊，就是3年或10万公里呢都在质保范围之内。如果您的车再出现烧机油，豪车会继续来管大家。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几千块钱啊，每个车系都不一样。因为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研究过，就比如说像沃尔沃啊、奥迪啊、大众啊，都怎么修，都有自己的不同方法。最重要一点就是咱们有仪器，就是您的车可以先开到豪车会，他用仪器给你先做一个检测，然后呢，你可以有图有真相，了解你自己爱车出现过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做，大约多少钱，说的明明白白的啊。然后呢，消费的明明白白，包括以后未来呢，也是有质保的托底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您的车现在有机油消耗的问题了，也不要拖了，然后可以先把车开到豪车会，也了解一下自己的车现在目前的状态，你是现在是轻度的，还是重度的，还是重度，还是已经必须得整了，就是豪车会可以会给你一个真心的建议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跟豪车会的卢猛联系一下，180-03-4-5858， 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奥迪 A7， 他说这个车呢起步以后呢就是有宠车现象，讲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像这种情况，它这个都是双离合器这边导致出现的问题啊，重点要检查双离合器这部分啊。
6: 嗯，双离合是不是啊？变速箱的问题，
7: 对对对
6: 啊。
7: 对对对。
6: 奥迪 A4 2.0T 的启动以后呢，感觉油里油供不上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油供不上的话，检查高压泵吧，一般是高压泵这块出毛病了，就高压泵压力达不到。
6: 高压泵哈。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奔驰的 ER60L， 他说这个换过凸轮轴和链条，但是这个车现在加速的时候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加速有顿挫的话，首先要考虑看看是不是点火这边来的啊，就是它这个换正时这块，其实正常来讲不影响这个顿挫的问题。它比如说正时要不对，它可能会亮灯，或者是加速没有劲儿，就是整体车动力不足。但是要顿挫的话，一般都是点火啊，像喷油啊。基本上点火圈圈啊、喷油嘴啊、这个火花塞啊，这三部分。然后当然了，还有可能是啥呢？变速箱这边换挡顿挫导致的啊。就首先要区分一下，看看是发动机动力怎么来的，还是说变速箱这边换挡导致出现的问题。最好开过来试下车，确认一下。
6: 好的，那在线下呢，因为周末了，大家如果是想做一些相关的保养啊，或者是维修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豪车会。那来刘某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7: 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34-5858，1800-34-5858。
6: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卢猛的连线啊，然后呢也提醒各位啊，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也可能马上进入一个冬季胎的选择过程当中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做了很多年的冬季胎啊，包括像行车记录仪啊，现在冬季胎已经开始预定了，现在可以交个预定金，然后呢交付的时间呢随大家啊，比如说有像一月份或者两月份、二月份交付啊，我们都可以随时给大家交付，吉林省都是免费给大家发物流的到当地货站啊。记录仪也是一样的，就是外地朋友呢，咱们可以先把记录仪发到您手里，咱有38家合作的安装网点啊，给大家做服务啊，他们收50块钱安装费就可以了。所以有记录仪关于轮胎的记录仪的问题，都可以跟节目组联系182-4308-1038，加一个微就可以了。这里呢还是要推荐一下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新疆之旅啊，就是9月26号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是北疆之旅8天的这样一个行期。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咨询的是400-608-8086。400-608-8086来了解这一次呢整体的新疆的旅游啊。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6晚都是4钻的啊，然后呢就是标残的都是人均50到80的啊，而且呢就是新疆都知道呢，不光景色美，而且它这个吃的也非常的丰富啊，水果也非常的好。大家如果最近有计划的话，可以来跟我们1038去旅行啊，400-608-8086。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吉林银发的康养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其实节目当中也是介绍很长时间了，它是一个产业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呢会在今天到13号，然后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大家如果最近感兴趣呢可以来溜达溜达啊。还有一个呢跟孩子有关系的，这个非常好，9月26号也是周六的一天，然后天定山有一个青少年的越野赛，现在呢可以来进行报名。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前50名都会有一个专业的那个

跑山的跑鞋，价值299元的啊。如果大家最近感兴趣，想要这个越野跑的话呢，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来回复越野跑这三个字，就能了解到具体的详细的信息了，然后大家可以提前报名就可以了啊。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吧，因为马上呢就是中秋和国庆双节了，可能有很多人规划自己的，比如说走亲访友啊，或者是拜访一些朋友啊，然后呢，包括全家这个团圆，对吧？聚餐，那其实这个时间可能大家的手里不能空着去啊，必须撑个牌面，冲个气场，对不对？其实今天我们推荐这个东西呢，就是送给朋友或者是自己喝都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五粮液的尊酒，就是红尊龙啊，这个其实好像节目当中以前也介绍过，然后有很多咱们的粉丝体验过以后，对它的口碑非常的不错啊。因为这个酒来这么说吧，就是自己囤起来自己家喝的话呢，也非常的好，然后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好喝有品质，最重要一点就是价格。因为像这样一个酒，如果你现在拿到家以后，你扫码一看，一瓶是1099。啊，但是呢，咱们现在有一个，粉丝福利价299可以带走一对儿。如果你想整一箱的话，六瓶现在更划算，799六瓶啊。所以这个呢，就这么说，就是不到一瓶的价格，现在还能带走一箱，而且咱们每一个呢都送礼袋儿啊，从里到外呢都非常精致。你送朋友的话呢，也绝对有面子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有限，只有100组。啊，有100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酒这个字下单就可以了。如果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还可以额外再送你一个5元的这样一个代金券啊。这是一款的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啊，这也是四川省的宜宾市的啊，就是五粮液的总厂的啊，跟着苗红，不是分厂代工的。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喝着绝对是有品质的好喝，第二呢就是送给朋友绝对有面子啊。再是说一下这个价格，你平时扫的话呢，第一瓶是1099，咱们现在呢是299带走一对啊，如果799呢是一箱六瓶，而且还送礼袋，从里到外呢都非常精致，送人也非常有面子啊。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酒下单就可以了。

风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6: 欧亚商都会员节啊，今天正式开启了，迎上前方的阔姐好。
7: 哎，你们好，我最羡慕喜欢的这种午间的氛围，超甜蜜超浪漫，两个人的甜蜜并且孤单，不妨加上一个我吧。
6: 咱们仨一起、哎、你没看我放的告白气球吗？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和王阳老师都跟你告白一下，
8: 然后你强行的进来。
7: 我这一下子我特别的超级的就这个顺应了你的情境意境吧，我一下就懂你了。
6: 对，
7: 我都已经给你们两个的这个中午时间档的这个 CP 组合已经想好了一个名字，
6: 叫
7: 洋洋娱乐组合。
6: 洋洋娱乐，可以，以后就用这个名字。阔姐亲赐。
7: 对，这个名字一定会火，是不是比当年的我们的王炸还要火一些？
6: 感觉反正这名有点反行吧，我们那个会努力的。
8: 咋的？你好像还有点不太满意。
7: 那个不太满意，我们就在家休息哈。现在我们笔记本不都这样吗？名字什么的可以随意改的。
8: 哎，对，那行。
7: 对，本来我这个时间段的幸运派发呢，我可以挪到半点钟，但是导播跟我一协商，我说那不行。半点之后就不是我喜欢的，我一直在这个时候。
8: 你让李记一会儿打响。
6: 李记要努力。
7: 我们今天，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比较多哈，所以我要提前好好的预热一下。
6: 嗯。
7: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特别是在本周末，我们的欧亚商都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截止到13号。为什么要在今天好好的预热呢？因为在明天哈、啊，9月12号会有甜巧王国。这个呢是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的一个品牌活动，多重的惊喜会接力上线。因为我们的活动现场哈，大家记住了，如果明天你有这个计划来到红旗街，来到欧亚商都的话呢，那你一定要记住在 A 座的11号门，一定要在11号门这里呢感受一下我们的巧克力打造的童话市集。你像凯悦呀、香格里拉呀、洲际呀、北国、红居星级酒店，还有这个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咖啡、巧克力等市集店铺都会通通的带来特色的爆款。另外在现场9.9块秒杀的甜品新厨手工工坊，还有国王王后的巡游互动，你看超级精彩啊！现场呢，喜欢巧克力的、喜欢甜品的来感受一下。那么如果说想要看一些表演的，更要现场来进行互动打卡，还能够领取 IP 周边好礼，也期待大家来感受这样的一份秋日周末的甜蜜。另外呢，你像我们在会员节进行期间呢，不是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 黄金呢5000减100，加满额最高送2000，超市198送20，阿楼晚期用餐还可以免3小时的停车费。反正只要是您来到欧亚商都感受这一次会员节的话，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当然呢，香氛活动、沉浸艺术节也会等待大家。像在 A 座一楼有喷香的 UFO 装置，大家打卡会有相应的一些香水的扩香水礼盒等等来领取。更多的一些惊喜呢，请大家锁定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来了解。我们这一档都和大家呢把信息先分享到这里，就是期待着明天或者是这3天最后的时间，一定要来现场感受了。好嘞，洋洋娱乐我的组合，我的 CP。明天再见喽！
8: 明天见。
6: 好的，谢谢阔姐给我们赐名啊，我们会努力的。阔姐，拜拜，周末快乐。
7: 嗯。
6: 好的，那个我觉得阔姐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我还要好好的再酝酿一下，看看能不能搞一个我们的口号，哈哈，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你好，方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楼盘对比、房屋买卖、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我们都帮忙。那我们这个组合啊，刚刚阔姐也命名了，来自长春汇买房的王瑶老师，还有我主持姚乐啊。我们的这个组合叫洋洋娱乐，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我们就喊一个口号啊，洋洋娱乐，精彩每一刻。
1: 哎呀，你整得不错呀！哎，洋洋娱乐，精彩每一刻，你整得不错，
0: 整得不错。大家好好上课。好的。周六这个周末了嘛，对不对啊？大家还是要有一种期待的，
1: 对
0: 啊。而且呢，我觉得最近如果要是买房的朋友，应该会在周末趁着这样的好天气，跑跑楼盘，看看房子也不错
1: 啊，溜达溜达。这正是我们这个城市，特别舒适的这样一个季节。
0: 是，
1: 秋天啊，也收获了。
0: 对，而且呢，我看到王岩老师。

0: 云岚水榭，
1: 嗯，
0: 啊，这名字大家听着一定很陌生啊，因为这也是东城第一次用自己的名来做这种商品住宅，
1: 嗯，
0: 它位置呢，应该好多人都会比较向往的，
1: 嗯，
0: 就是像刚才姚老师说的啊，有伊东河，
1: 嗯，
0: 有滨河公园，然后呢，还有轨道交通，
1: 嗯，
0: 四号线，当然往南，再往南是荣光路啊，吉林大路啊，
1: 嗯，
0: 而且它确实是一个二环内的这样一个楼盘，
1: 确实
0: 啊，长春你要在主城二环内找楼盘，那是就新房的，那是相当困难了，
1: 对。
0: 那也就是啊，如果熟悉长春这几年房地产市场的话，那么你肯定能够猜到这个伊通河边的二环房的楼盘，
1: 嗯嗯，
0: 那么就是在滨河东区这一块，
1: 嗯，
0: 滨河东区改造啊，此前有了我们前两天排行榜还提到过绿城桂亭兰，
1: 嗯，
0: 再往南呢是绿城小枫映月，
1: 对，都是绿城的，
0: 哎，
1: 啊，
0: 小枫以绿城挂名代建的，
1: 嗯，
0: 啊，准确来讲应该是这么说，
1: 嗯，
0: 因为这个土地不是绿城拿的。
1: 嗯，
0: 然后
1: 东城在后面，
0: 对，啊，土地呢都是东城拿的。那么在小枫映月的南侧，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新楼盘，东城云岚水榭，
1: 嗯，
0: 啊。因为在这之前地块虽然也是东城的，但是都是用了代建方绿城的名。这一次呢，这个地块是由东城自己拿出
1: 自己亲自出马了啊。
0: 哎，对，然后呢是由也是央企中铁来代建啊，
1: 嗯，
0: 这是东城和中铁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嗯。
0: 位置呢确实是非常的成熟，河景资源也比较好，而且呢和比如说你跟那个小枫映月啊和桂雨汀兰，虽然他们都离得还都特别近，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在伊通河河边的这个滨河公园，
1: 嗯，
0: 还是目前这个地块更近一点，
1: 对，我们有一个鸟瞰图也能看得出来啊，确实它就紧紧挨着这个公园
0: 啊，是啊，
1: 嗯，
0: 它楼下西侧是一个公园，
1: 嗯，
0: 公园再往西呢才是这个沿河的一个步道，
1: 嗯，
0: 然后呢再往西这是伊通河，
1: 嗯，
0: 啊，所以呢它这块滨河公园的资源其实要更加丰富一点，
1: 嗯，
0: 当然了它离轨道交通四号线走路也非常的近，
1: 嗯，
0: 啊，因为它东面呢也是到了这个临河街这个位置，
1: 嗯，
0: 啊，所以呢临河街这块有一个东进路站啊，走着就很近了，所以呢公园和轨道交通都是现成的。这一次呢，昨天我根据公布这些消息信息呢，
1: 嗯，
0: 也看了看，一共呢这个楼盘是做了12栋楼，
1: 12不多，面积其实占地不算太大，
0: 对对，嗯，而且呢这12栋楼有的呢就是比如说一栋它就东西两户，
1: 嗯，
0: 啊，它有的是相对窄一点，
1: 嗯，
0: 然后呢面积是115平到175平，
1: 嗯，没有超过200平的。
0: 对，
1: 嗯，
0: 层高呢是5层到17层，
1: 嗯，
0: 所以呢是洋房和小高层。
1: 好，
0: 其中最大的这个户型175平都是西边户，
1: 嗯
0: 嗯，为啥呢？因为西边是伊通河的河景嘛，
1: 嗯，
0: 所以呢西边户，而且做了4代宅。
1: 哎，这个我就觉得，连这个楼体跟这个景观就是一脉相承了。
0: 哎，对
1: 啊，
0: 嗯，这个4代宅其实它外立面能做的非常的漂亮，
1: 嗯，
0: 非常的现代化，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公园呢，你站在这个滨河公园往楼上一瞅，就是靠把西头的这几栋4代宅175平的大露台、大空中花园、空中庭院，如果你在家里呢，如果是在175平的它西边户，那就是270度观景。
1: 对，哎，我突然间想到了，嗯，就这个云岚水榭它有一个唯一的卖点，就是二环内唯一4代宅。
0: 其实在
1: 差不多吧，
0: 小枫映月其实
1: 也有4代宅，
0: 也有啊，
1: 嗯，
0: 有这种非常少量的，
1: 嗯，
0: 类似的拼接的，
1: 嗯，
0: 所以呢你要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也不够准确，
1: 嗯，
0: 啊，但它一定是最新的一代的新出来这个4代宅，
1: 嗯，
0: 175平的，当然了标准其他的我们正常说普通住宅也好，是3代宅也好，它的面积是115、135和158，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不选择四代宅的话，那么是从115到158，
1: 嗯，
0: 这么几个户型，其中起步呢是3室2厅2卫啊，就是115平的，当然了它这个115也做了2个户型，因为有洋房和小高层都有这个户型115的，135呢也是洋房和小高层都有这个户型，
1: 嗯，
0: 等到155的就只有小高层有了
1: 啊，155只有小高层是这个面积，
0: 做了4室2厅2卫，
1: 嗯，
0: 啊，像咱因为这也是新规之后的楼盘嘛，
1: 嗯，
0: 所以呢，在

0: 比如说两梯两户，
1: 嗯
0: 啊，这也就是说我们纯说纯粹的像那种一梯一户，
1: 嗯，
0: 就一部电梯呢只服务你这一列，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小高层的话十七层，那么这一部电梯就服务你这十七户业主，
1: 嗯，
0: 同时呢，你看它这个小高层的这个独立电梯电梯前室，因为呢是做了这种两梯两户啊，然后呢它也是坐在靠北的位置，
1: 嗯，
0: 和电梯呢对于室内的居住是没有啥影响的，
1: 嗯，
0: 啊，然后出来呢是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电梯前室，
1: 嗯，
0: 所以呢起步面积呢，我觉得因为现在你别看起步115，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大，
1: 嗯，
0: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有一些跟随着现在这个户型的设计，尤其是新规出来之后的一些标准，
1: 嗯，
0: 这个115其实啊也是属于一些家庭可以作为改善的一个面积段了，
1: 嗯，
0: 不用非得整到120、130、140，
1: 嗯，
0: 其实初步的改善呢32厅2卫，现在你说115的就跟以前的130的说实话都差不多。一个呢是比如说独立电梯前室，它哪怕是115平的这个电梯前室这块呢，也大概有8平米，
1: 嗯，
0: 这八平米也，而且它是相对还比较，更贴近于正方形的那种
1: 啊
0: 电梯显示，
1: 规规矩矩的八平米，
0: 啊，
1: 这也可以了，相当于一个小卧室了都。
0: 对啊，然后你屋里赠送的面积大概再有，那比如说拿115来举例，屋里赠送这些面积，大概也有10平米，
1: 嗯，
0: 10平米相当于啥？一个房间呗。
1: 对，
0: 所以
1: 相当于多赠俩房间呗。
0: 啊，所以呢，
1: 将近20平。
0: 就是现在的一些，大家不要用过去说几年前的眼光去看待，说我家要改善，我一定要得选个130的，那不是那样的。其实现在115的户型设计也就挺好了。
1: 对，
0: 再加上这么一个主城二环的位置，所以入门呢，基本上也都是算是改善的产品。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昨天刚刚啊释放的消息，今天在节目当中，王阳老师就把第一手的信息跟我们分享啊，就是在这个二环里一通河畔啊，东城云岚水榭啊，
0: 这
1: 个
0: 这么一个
1: 对
0: 新的楼盘，
1: 这个楼盘其实不光光对于购房者，对于整个长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说，大家可能都还是比较关注的啊。
0: 对，
1: 包括东城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0: 啊？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来
1: 什么样的这个对什么样的这个资质啊，什么样的能力，其实大家也都比较关心。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得说再提前来一个免责声明，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户型呢还在
1: 调整，
0: 可能有一些微调，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说的呢基本上大致就是按照这个来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未来可能有一些小的尺寸上的微调的话，
1: 嗯，
0: 以最终的项目地那个就是人家官方公布的为准吧。
1: 行行行，好，免责声明，
0: 对，
1: 好，别到时候拿着这个去找，哎，你怎么是这不一样啊？我们就只是一个抛砖啊
0: 啊，把但是这个变化我估计也不会太大，
1: 嗯，
0: 所以呢，咱们那个就把这个整体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包括可选的房源大概是啥样的，
1: 嗯，
0: 它周边什么情况，这样呢来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想找，就是今年你还想选一些新的这些产品的话，
1: 嗯，
0: 可以把它纳入备选，尤其是在主城区置业的，因为二环之内你想出一个楼盘确实是非常的难，
1: 确实
0: 啊，这两年呢也基本上主要就集中在滨河东区这一块，
1: 嗯，
0: 咱刚才说的它这几个面积段啊，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住宅是115、135和158这几个户型，最大的户型是个四代宅的把西山啊，然后是175平，170，你看啊，158是设计的四室的户型，175平呢设计的是三室的户型，
1: 哎，
0: 跟那个 普通住宅就有区别啊。
1: 你看它这个面积大了，反而啊、屋变少了。
0: 对，可能会追求更多的第一啊，肯定是追求更大的这个家庭活动空间。
1: 对，
0: 啥叫家庭活动空间？就是你在客厅这块、餐厅、
1: 对、
0: 大家共同活动的这个区域。
1: 嗯，
0: 一呢是。打到这个面段了，这个空间不能太小。
1: 嗯。
0: 第二呢，是西侧就是那个伊通河。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不把这720度的观景效果做出来的话，
1: 嗯、
0: 白瞎了。
1: 是。
0: 哎，旁边不光伊通河呢，那楼下还无缝衔接一个有一个滨河公园呢。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同为四代宅的话、还是在这个地方做四代宅，其实它的效果、它的感受会更加的具体一点。
0: 所以现在咱长春市的四代宅吧。大多数都会借助一点外部的景观资源，
1: 对
0: 啊，像这种就很典型。
1: 嗯，
0: 你看它这个按照楼栋的分布，175平的，就是在西边的边户。
1: 嗯，
0: 我刚才提到好几次说这个是那个270度观景。
1: 嗯，
0: 啥叫270度观景呢？但咱一圈给你好多人曾都问过我这个事儿、啥叫270度呢？因为咱房子基本上是四方的。
1: 对，
0: 270度呢，就是有三个面。都有景观的资源啊、就比如说拿这个举例，175平的，它就是，北边、西边和南边。
1: 嗯，
0: 你在你自己
1: 三个面都有阳台，
0: 就是
1: 能连得上。
0: 你即便是没有阳台的话，某一个面没有阳台的话，你也有这个相应的窗户来观景、啊。尤其特别难处理的就是，边侧。
1: 嗯，
0: 就是一边吧。那以前咱住的房子，无论是东山还是西山，它可能是侧面有个小窗户。
1: 对对，也就这样了。
0: 对啊，但有个小窗户，你远远达不到观景的资源。
1: 是是是
0: 啊，所以
1: 只能通风换气。
0: 这回通过对，确实是这回呢是通过四代宅来提供了这样一个观景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那这样的话视野呀，包括它的这个通透程度，就肯定要啊更加的这个舒适很多。
0: 嗯
1: 啊，完全体验不一样。
0: 啊、咱举个例子，可以说它这个四代宅大致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户型空间？整个呢，这个比如说175平，它也是分为奇数层和偶数层，有这种
1: 错落
0: 啊，有这种 L 型的大露台。露台很多人都可能比较关心啊，就是为了把救活咱说这个公共区域、公共空间，所以呢，把这个客厅、餐厅、厨房也放在了西侧。你比如说偶数层。它的南向是带这个露台，就是南向和西向，奇数层呢就是北向和西向啊，所以呢是奇偶错落，让这个露台呢有两层楼那么高的挑空。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也没公布具体的层高一些数据，所以呢现在这个挑空到底多少我也算不出来，但是肯定是达到两层楼，按照新规呢至少它得6米啊，这是确定的啊。这个比如说偶数层它这个露台大概是什么尺寸呢？南向客厅开间是5.6米，
1: 嗯
0: 啊，然后呢
1: 5.6米客厅，
0: 5.6米，然后那个边侧这个花园呢大概是2.7米，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在南向啊，它长度就是5.6米加2.7米这么一个空间，进深呢是南向要小一些，是1.7米，
1: 嗯，
0: 1.7米左右吧，因为是可能面临微调，哎呀，别把话说这么死。
1: 是是是。
0: 啊，然后呢，从南向往西向有这么一个转角 L 型的大露台。
1: 嗯。
0: 到侧面，通常啊，四代宅这种露台设计一定是南向或者北向，它要窄一些啊，然后在侧面宽一些。这个对于未来的一些采光和你侧面的观景的空间的更加充足，这都有关系啊。所以常见的，如果采用 L 型的这种露台设计的话。基本上都是侧面会更宽一点。你比如说这个175平的，它侧面宽度就是多少呢？是2.7米。2.7米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概念，大概是相当于啥呢？比如说你100平左右的三室，或者195到165平吧，大概这个面积多少三室，一般北边那个屋的开间就坐在2.7米、2.8米左右。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露台的
1: 宽度是够用的。
0: 宽度呢大概就相当于家里的一个书房，
1: 嗯，
0: 或者一个小的那么一个卧室。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尺寸。
1: 嗯，
0: 但是呢它整体的面积呢大概是25平。
1: 嗯，
0: 那就比你一个小屋要大多了。
1: 那当然。
0: 那咱说了，现在有一些就是中等改善的这个户型，豪华主卧套房。它的面积大约就是25平啊，所以呢，通过这个它这个 L 型的这个形状和一些尺寸，让大家呢对这个露台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1: 嗯，
0: 那么必然的会带来啥呢？南向肯定得落地窗，这虽然 靠上还没说啊，这但是这玩意都能猜出来。南向肯定是落地窗，客厅呢靠西向肯定也得做落地窗。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南向和西向非常充足的一个采光。
1: 嗯，
0: 客厅往北，这是餐厅和厨房，呀，这是基本上是等宽的。
1: 嗯，
0: 那你像大家，你想啊，5.6米的大厨房，
1: 嗯，平的，
0: 宽度5.6米的大 U 型厨房。哎呀，
1: 够用够用够用啊！
0: 对于我这种喜欢家庭主妇来讲，哎呀，那真是太夸张了，
1: 大展拳脚
0: 啊、嗯！厨房和客厅之间，那就是一个独立餐厅的区域啊、
1: 嗯。
0: 从图上来看呢，餐厅靠西，因为它整个这客厅、餐厅、厨房相当于 LDK， 也就是说，客餐厨等宽设计。啊，中间呢是这个餐厅，他们呢都在最西侧，所以呢餐厅的旁边靠西边应该也是能做出落地窗的。
1: 对
0: 啊，这样呢吃饭的时候就可以，
1: 是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看光景、
0: 啊、
1: 挺好。
0: 对啊，吃饭的时候外边就是
1: 平行公园一样，
0: 和那个伊通河的合景。
1: 嗯，
0: 那咱说了最西边，那么最东边这屋啊，我不是说这个楼栋啊，这个户型的东边那就是居住区了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目前世代宅为了让这个边厅发挥更大的景观资源、
1: 嗯、
0: 通常呢就
1: 这样的一个设计，
0: 把居住区来坐在门口这边。
1: 嗯，
0: 这样的一来呢就会需要解决一些相对隐私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你进家之后，哎，怎么如果是你把主卧放在门口，那如果来客人一眼就看主卧，其实这大家心里吧是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啊、
1: 嗯、
0: 那咱也可以看看他怎么来处理的。第一呢就是有独立电梯前室呢可以放一些家里杂物，这也不说了。然后进门是个独立玄关，也就是独立玄关呢、
1: 嗯、
0: 就是你进来之后不能一眼看到屋里其他空间，就看到独立玄关的这一面墙啊，或者是一面柜子，你得拐个弯才能进里屋。那么这一柜子大概是多长呢？它也没有准确参数，但是我一看呀，
1: 嗯，
0: 大约得3米多。
1: 哦，
0: 你想你一进家里门，然后你的面前是坐3米多的这个一排柜子，
1: 嗯，
0: 这储物空间得多么的强悍呀！咱一说一般独立玄关可能是在1.2米左右，1.2米、1.5米大概这样，
1: 它这是翻倍还多。
0: 哎、直接，有机会我会核实一下这个准确参数。
1: 嗯、
0: 目前呢，我是目测根据其他的空间的标注的这个数字来推断的啊。那三米的话，那家里你加上电梯前室，基本上咱一个家庭所有的一些杂物或者出入常用的东西，
1: 够放，
0: 全都能放一下。
1: 嗯，
0: 然后你拐进来之后，才能是在。就是正常，你要是一直拐进来之后一直往西侧走，那当然进客厅了。中间经过几个卧室，其中主卧室的处理啊，就是南向有两卧室啊都是套房，带卫生间套房，那么处理就是需要在向南有这么一个过渡的空间啊。然后呢说实话，尤其是主卧室隐私性我看真强，向南有过渡空间，即便是过渡空间，然后到主卧室呢也得是先经过一个衣帽间，
1: 嗯，
0: 只能看到衣帽间，再往南才是休息区和卫生间。
1: 嗯，
0: 也就是说靠南向的这个主卧室它是有南向的休息区和南向的卫生间啊、
1: 嗯、
0: 同样呢这个卫生间宽度也非常之大，2.7米。
1: 嗯，
0: 就咱刚才说了，这个尺寸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一个小屋了。卫生间南向卫生间是开间达到2.7米啊，休息区那大约是3.7米啊，所以这个主卧套房呢，这些都不算那个刚才咱说那个过渡的衣帽间啊，所以呢，主卧套房其实是非常奢侈的，大概是31平啊，31平、
1: 哦、
0: 啊，你有的小公寓呢，一套房子。对吧，也就是30平40平是吧，然后同时跟主卧并列的还有一个开间3.2米的南向的带卫生间的套房啊，所以呢这是南向有两个卧室套房，北向呢还有一个卧室和卫生间，这就是东城云南水系这个四代宅的这么一个布局。
1: 那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东城究竟
0: 啊，
1: 是何许？
0: 因为这是第一次用东城的名字做这个商品住宅嘛，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个东城的前身是长春市二道区政府出资成立的长春市东城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 嗯，
0: 所以呢，它是我们二道区的一个国有独资的企业，
1: 嗯，
0: 当然了，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是呢，可能尤其在东部城区生活的人，肯定能够感受过东城这个企业在你身边，比如说。这边的 一些市政道路建设、量化工程、旧城改造等等啊，这些项目你或多或少的

0: 过，尤其是市政道路，你或多或少都应该走过，是吧？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些像那个回迁房的建设，还有一些产业园区的建设，包括还有一些我们平时遇到的冬季的路面清扫、保洁、冬季清雪等等，这凡是你别管是不管，哪怕是不在这边生活，你既然是来过的话，我估计啊，冬天这个路面的清雪，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所以呢，这是我们长春市的二道区这样一个国有独资的企业啊，所以这个楼盘就是由国企和中铁啊一起来合作开发的。
1: 价格有区间吗？
0: 现在也不能说，
1: 肯定过万。
0: 只能单独说了，
1: 请你了，请你了。
2: 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玲，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满是您。
1: 不是所有花都能让你笑靥如花，也不是所有房子都叫家。不必为了限量疯狂上头，好东西本来就要货比三家。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你无心插柳的一丝种草，也许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宝。

哎，北京时间中午的11:32，我在副驾驶节目的特别单元。今天是我自己啊，给大家做一期种草。种草的是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不种草任何一款商品，也不种草某一个食物，种草的是我前一段时间去到的旅游目的地，就是葫芦岛星城。好嘞，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有一个小的假期，3天的时间，4天的时间，也就3-4天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又想着，去哪儿呢？会苦于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呢，可一定要好好的听这期节目的分享。上周呢，我用4天的时间啊，请了3天假，住了3晚啊，4天3晚葫芦岛星城游，我没有去任何一点点葫芦岛市区的地方。完完全全的所有的行程都在星城的内部啊，都在星城市里面。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没有任何一个需要避雷的地方，全部都是种草，都非常好，没有任何一个踩坑的地方，把葫芦岛星城分享给大家。说为什么要去到星城？其实如果说您家的娃恰好在1岁、2岁、3岁、4岁，大概在这个年纪的话呢，你领他出去玩基本上就是大自然。比如说带他去博物馆，其实我也经常带我的女儿去博物馆啊，但是呢他也记不住太多的内容。而博物馆呢有一些像这个艺术展品啊，这个或者是说书画艺术，然后包括一些可能古生物化石，对于他还稍微有一些震撼，像那些书画呀，我都没有办法给他去解释。所以呢，大自然是最好的，森林、湖泊、草地、沙滩啊、大海，无非就是这些内容。所以说，这领娃出去就是大海，基本上是我们家的第一选择。那之前我们已经去过鲅鱼圈，去过2回了。那辽宁的沿海城市其实非常的多啊，沿海城市非常的多。那为什么要选择葫芦岛星城？这个其实就跟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乘风踏浪》有关啊，《乘风踏浪》有关，讲的是演员乔杉主演的。那这部戏呢，不仅是在星城拍的，讲的也是星城人民是如何发掘出泳衣的市场。如何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小作坊变成小型工厂、大型工厂，变成大的品牌，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去销往全国，甚至销往世界的故事。这是一个年代剧，但是呢喜剧的部分更多一些啊，一点也不沉重，比较轻松的年代喜剧，叫做《乘风踏浪》，讲的就是星城的事儿。哎，我说这个去到哪儿玩儿，带当地的土特产，无非就是食品呗，或者说一些小饰品。但是星城不一样，是星城土特产是啥？是泳衣，这就非常有趣。所以我们就决定，然后再看了一眼高铁，咱们国内的高铁网络真是太发达了，高铁线路真是太发达了。我开车要大概7个小时多一点，但是我坐高铁不到3小时就到了。于是呢，我们一拍即合，我们全家就决定去葫芦岛星城。那葫芦岛星城到底应该怎么玩呢？大家可以听听这一期节目了。星城不大啊，这个创造神话没有啊，星城不大，但是呢你得分两部分对它进行玩耍。第一部分呢，你就先住在宁远古城，也叫星城古城的周围啊，一定要住在这个周围。因为你会发现星城虽然不大，但是呢你要想白天在古城玩，晚上住海边，这非常的不方便。它也有个15公里左右，从海边的那些沙滩浴场再回到古城，它有一个15公里左右，来回就得30公里。所以呢这样的住宿是不合理的，你干脆就给它分开来。第一天晚上你直接去奔星城古城去玩，你住也住在星城古城。拿我们的行程来参考，早上的8点多我们坐高铁到了星城，到了葫芦岛北啊。我们先说交通，如果你不是自驾的话，自驾就无所谓了。那如果你选择坐高铁的话呢，非常的方便，
可以辐射到星城这个城市的高铁站呢，有好几个，有好几个，包括星城，也包括葫芦岛北。你可以坐去终点站为葫芦岛北的高铁列车。为什么要选葫芦岛北？因为葫芦岛北的车次比较多，比较方便。而从葫芦岛北一出来呢，虽然它不能够打网约车啊，网约车是不去到葫芦岛北的，朋友们啊，这也是一个点需要注意的。那它的这个出来之后，大概走一个50米左右，就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出租车等待区，等待这个上客区。就这个区域，它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你打一个出租车，直接去到星城市区，你可以住在古城附近的一个宾馆。它的费用大概也就是在20-30块钱啊，20-30块钱，费用一点也不高。你别听说，哎呀，咋？我坐车去葫芦岛，然后我再打车去星城。其实这两个地方挨着，非常非常的近。好了，先说这个第一趟交通是坐高铁，我建议去到的是葫芦岛北，车次比较的多啊，高铁车次比较的多。出来之后呢，出租车打车很方便。你从葫芦岛北这个出站口一出来，你会发现右手边是一个很大的公交车车站，非常大。车次也很多，你也可以选择坐公交车去行程，也可以选择打车啊。打车呢，就出站口向左走，无论是去坐公交车还是去打车，都是大概在50米远的距离，可以说呢就走几步道。好了，紧接着说星城。为什么要先去古城呢？因为你到了星城去玩啊，古城是无法避免的。你说来都来了，他这有这么一个景点儿，你能不去吗？尤其是这个是叫做我们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朋友们，这是明代的古城。而且呢，星城就是保存的比较完好，还不是那种现代复建的那种古城，大家明白那意思吧？是不是？就是现代复建的，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没啥意思，而这种相对保留原汁原味的古城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真的和古人有那么一个连接，你仿佛在触摸着时空的那种感觉。西安、平遥、荆州，那咱东北就这一座星城，这是咱们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当年有一个名将，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袁崇焕曾经就镇守在这座城池当中。当年袁崇焕镇守辽东，把宁远城墙重修加固，外包砖石，打造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啊，坚固的这个关外啊，关外之城，那也是成为明朝宁锦防线的核心堡垒。在1626年啊，差点给说成1926年。1626年，这里有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努尔哈赤率大军围攻这里，而袁崇焕凭借着坚固的城墙以及城墙上的一门大炮，成功的守住了这里。这门大炮还在，这门大炮还在，当然不是当年的了，这个是一个仿制品。你走在宁远古城当中呢，就能够看到，抬头往上瞅啊，抬头往上瞅。什么时候改名叫星城呢？以前叫宁远啊，民国之后改名为星城。古城至今依然有人去居住，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小点，就是我们去宁远古城，或者说叫星城古城啦，我们去宁远古城去逛的时候，千千万万要沿着主街道走，不要往里边的街巷去走，因为呢，那是人家居民住的地方。因为我就走错了，我就走错了，还好啊，我没往人家家里边扎，那也太冒昧了。我就看到，沿着古城的主街，我就往右边走，发现一个巷子里边，这个墙壁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文字，就是“宁远”两个字。我就带着孩子去到宁远那两个字下面去拍照打卡，正好呢路过一个老大爷，看起来一看就不像是游客，我就上去跟人家攀谈，我说大爷，这往里还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地方？人家大爷就跟我解释了，这
除了主街巷之外，两边的都是本地的居民还在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千千万万的要去兴城的话，不要去打扰人家。继续说啊，继续说，如果说呢，你选择居住在你古城附近的宾馆，这也是我非常推荐的啊。古城附近的宾馆，你可以白天去一次，晚上再去一次，因为它的夜景也很美。白天呢，你能够看得清更多的内容。

0: 而夜景呢，主要是感受古城在完全点亮之后的那个氛围感。没关系，你可以随便进去，因为古城它里边有一些收费项目，但是古城的外面，就是你如何走进去呢？它是不收门票的，你可以直接去进去。有一些独立的项目是收费的。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着急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首届巧克力节明日启幕，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8: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在副驾驶的特别单元。今天给大家做一期种草。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我们要种草的内容呢，就是如何去葫芦岛星城玩得开心。说刚才我们上个时段我们说到古城是不收门票的，那哪些项目是收门票的呢？它有一个联票，有个联票，包括你如果想登上城墙，这个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去买联票去登上城墙，去看看钟鼓楼。钟鼓楼是在古城的中间啊，登上城墙，登钟鼓楼，进都师府去看一看。这个都师府其实就是叫做军政衙门，当年袁崇焕曾经办公的所在地。还有一个叫做，我得翻一翻我的笔记。文庙。这些呢都是单独售票，也可以购买联票。我当时为什么登上城墙，就是因为《乘风踏浪》这部戏有很多这个剧情啊都是在城墙上面拍的。再一个呢，登上城墙远眺呢，一来是看城，二来呢是看渤海，远远的能够看见一线啊，一线渤海。古城要需要多长时间的游玩呢？我觉得白天留个2个小时，晚上留半小时到1小时吧。我是淡季去的，所以呢，因为你看我是9月1号出发嘛，这个时候呢，暑假已经结束了。宁远古城的白天那天还是个工作日啊，也就是本地人也没什么时间去。我那天白天进去的，这个旅行体验非常的好，因为几乎没人啊，几乎没人。等到晚上了就不一样了。晚上本地人也下班了，本地人也会进到宁远古城里边去逛一逛，这时候人呢就比较多了，而且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古城的亮化做得比较好，然后又很克制，好且克制，就是点亮了，但是呢又没有一些比如说黄色的

光啊，紫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啊，各种各种灯。我觉得就是我家附近，我家附近有个广场，到了晚上，那个广场是有灯光的，然后那个灯光呢是往上打，往那个树上打的。往那个树上打的有好几种灯光，有绿色、紫色、什么红色、粉色的，那几种灯光往那个树上一打，特别的阴森。对，特别阴森。但是宁远古城不一样啊，宁远古城的亮化呢很亮，但是又很克制，没有那些一拍大腿说、哦、我就来这个彩色的灯，我就把这个树点亮，并没有啊，并没有，很克制，我觉得这点很棒。所以夜景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内部的商业化它是有的，内部商业化它是有的，但是跟我去过的之前去过的所有的古城都不一样。你像我之前去过这个凤凰啊，这个平遥啊，这些古城都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商业化呢比较的什么呢，没有那些异味比较多的，或者说油渍麻花的那种东西很少，比如说轰炸大鱿鱼啊这种食品它没有。里边虽然古城内部虽然有一些饭馆，但是那个饭馆的至少门口门外的这些装修是沿用了古风的那种装修，并没有一些很跳跃的啊，很跳跃的那种这个门牌的设计。然后呢外边也没有一些很大的油烟去影响你在古城当中逛的这个叫做心情，那这点是很棒的啊。包括在里面出现的那些便利店以及像这个星巴克呀，还有一些24小时的便利店啊，这些便利店的门头的设计都是和古城融为一体的，这一点很棒。所以呢去葫芦岛星城一定要把第一天的时间就留给星城的古城，然后呢你就住在这附近，住那个宾馆大概700-800米有一家酒店叫做渤海酒店啊，渤海酒店我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因为它比较新啊，2025年营业。淡季我当时住是140块钱一晚上啊，我有那个携程的白金卡啊，我有携程的白金卡，你要是没有的话呢，可能会比我贵个10块20块，这是有可能的，反正不到200块钱，150块钱上下。我那天是140，它是一个多大的床啊？2米4的床。其实呢他们本身的采购啊并不是在直接采购2米4的床，它是2张1米2的床，但是它没有按照双床房去售卖，它把2张1米2的床给拼在了一起，2米4的床。我们一家三口在那2米4的床上打着滚的睡啊。这家渤海酒店距离星城古城走路的话10分钟吧，啊，10分钟就可以了，住这一晚。第二天早上别着急退房，第二天早上不要着急退房。我们说第二天啊，因为第一天呢，我们白天去了一趟，晚上去了一趟，中间的食宿呢，吃饭啊，其实你就可以在宁远古城里边找一家馆子，它不会因为就在景区内部而收费很高。我觉得价格还行啊，觉得价格还行，人均我看我当时点了一个炒蛏子。又拌了一个凉菜，60多块钱啊！一个炒蛏子，一个拌凉菜，再加上2碗米饭，60多块钱。如果你选择住在渤海酒店的话呢，渤海酒店附近啊，附近的200-300米餐馆还是很多的啊，小餐馆也不少。我还吃过酒店隔壁的一家小餐馆啊，就紧挨着隔壁，啊也还挺好吃啊，也还挺好吃，名字忘了啊，但是它挨着。好了，我们说到第二天，第二天别着急，直接打车去海边，不要着急，我们先去爬个山。那星城呢有一个叫做首山啊，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它的海拔高度应该是不到400米啊，不到400米。那你整个爬山的过程，它不会非常的疲劳，也不需要去另外的准备厚的衣物，因为就300多米，没有必要。它是辽宁啊、辽宁的叫做全程叫辽宁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3A级景区，这是一套非常经典。

那游览组合啊，第一天晚上先去，第一天白天和晚上先去古城，第二天早上一早你可以选择六七点钟出发，直接打车，也可以坐公交车啊。公交车是直接可以到山脚下的，应该是二路车还是几路车忘了啊，大家可以在导航软件上一搜啊，导航软件上一搜就可以了。公交车直到山脚下，打车也行，从古城打车到首山是十来块钱就到了。那么这座山呢，300多米，在爬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很大呀，或者是说很疲劳，完全不会。像本地人腿脚快的啊，2小时甚至1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由于我是带着我女儿，她只有3岁多，我们就没有选择登到山顶，我们选择登到半山腰，有一个类似于观景的地方，登到半山腰就已经能够看大海了。哎，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啊，主峰海拔是329.7米，爬山难度极低啊，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因为我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它有两条登山的步道，第一条是全台阶的，第二条呢是斜坡的啊，我就走的那个坡，走坡呢对于膝盖的压力就比较小一些啊。我看到好多80、90岁的老爷子还在那爬山呢，300多米嘛，老少咸宜，老少咸宜。而且我发现，这个得插一个话题，插一个话题，就是星城，在我去星城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个知识的，我去了之后才知道，就是有很多北京、天津和河北的，这个朋友很喜欢去星城玩，甚至在星城直接就置业，尤其是北京人非常喜欢在星城直接买房，冬天去一趟，然后夏天去一趟，或者是秋天再去一趟。这也是跟当地的司机师傅聊天啊，星城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师傅非常的热情，一听你是外地来的，很喜欢给你介绍当地的东西啊，这一点特别棒。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叫做每一个人都是文旅推荐官啊，每一个司机师傅都是文旅推荐官。我就在星城那儿爬山，几乎是爬几分钟我就能够听到北京口音啊，北京口音非常的明显，我还是比较容易分辨，咱们还是很容易分辨的啊，北京人非常喜欢。我就去地图上一查，北京到星城近多了，北京到星城坐高铁才2小时，开车400多公里，咱们从长春过去接近700公里啊，北京去那儿很近。而星城的房价呢，对于北京人来说那真是太便宜了，有很多4000多的房子啊，还有5000多块钱一平的房子，4000-5000块钱的一平的，还有2000-3000块钱一平的。好了，接着说啊，首山国家森林公园，你可以留3-4个小时的时间吧，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爬到你觉得有点累了，你就直接往山下走，不一定非得一定爬到山顶上。但一路上呢，你可以观察它的石头啊，以及树木。它两边呢有很多的小牌子，有很多小牌子。首山国家森林公园它的植被覆盖非常的好，而且呢里边植被的种类又非常的多，两边的那些小牌子都有讲。你站在首山森林公园的底下朝上望，你会发现一个圆柱形状的东西啊，圆柱形状的东西，这个叫做首山烽火台啊，首山烽火台，它是由青砖砌筑的，登顶呢可以看到以下东西啊，首先你就能看到星城的全貌，登烽火台能够看星城全貌，而且还能够远眺海湾，以及有一个岛叫菊花岛，这个是全城最佳的观景区域，也是呢观看日出的一个绝佳的机位。在登山方面呢，有两条线可以选择，我选择的是西线，是一个盘山的水泥路，可以以平缓的小步伐去登山，还有一个木质栈道也挺休闲的，但是呢有不少这个楼梯，我就没有带着孩子爬，大家可以选择西线，带娃可以选择西线，平缓的徒步上山。

登顶的话呢，脚步快的得1个多小时啊，脚步慢的2个多小时也上去了。好了，我们第二天的上午啊，我们爬完山再回到宾馆去退房，就可以打车去海边玩了。我们听一首海边的歌曲啊，我也喝一口水，大家休息休息。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来说，京城怎么玩？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5: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4: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5: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6: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8: 今天公众号非常安静啊，平时呢我们俩在聊话题的时候，这个公众号的留言是一条接着一条，今天怎么一条留言都没有啊？朋友们还在听节目吗？来来，先来打个卡吧。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来打个卡，让我知道你们还在听节目。也可能是我分享的内容就是太有用了，大家都在认真的听，忘了留言，那也可能是这样。这我就觉得这样，咱们东北的这些好的旅游资源就应该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宣传。就像我去葫芦岛新城，我在打车的时候跟这些司机师傅攀谈，他们会给我去介绍当地应该怎么吃怎么玩，然后我还会反手再给他来一套什么，我说您去长春应该怎么玩。

而且巧就巧在我去兴城，我打了，我因为我没有开车嘛，我可能打了十几趟车，嗯，可能打了十几趟车，一半的司机师傅去，就是最近几年啊，在最近两三年都来咱们长春玩过，这个几率就挺高了啊，打十几辆车，有一半司机师傅来咱们长春玩过。有好的东西就不能藏着，现在不是以前那种说法叫酒香不怕巷子深了啊，再好的产品咱也得往出宣传宣传。它宣传方式很多啊，就像呢广播主持人给大家种草说这里好玩，还有一些方式呢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呢像福利彩票，在福利彩票上印刷方面用一些小心思，和中国福彩合作搞一些特别的刮刮乐啊，把自己的旅游资源以这个图画的形式设计在刮刮乐的卡片之上。大家去这个彩票站会发现，这个刮刮乐的票面它的设计有很多，包括比如说当前的热点是世界杯，那可能会设计一些特别的足球风格的足球主题的刮刮乐。那在日常呢，会有一些喜庆的，或者说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公益环保等等等等这样主题的刮刮乐。像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号到10月14号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的刮刮乐，欢迎大家呢到全省的各福彩网点选购。推荐大家啊，提示大家理性购彩，因为刮刮乐容易上头。真的，有我一般去福利彩票站去玩刮刮乐，一般都是买这个5块钱一张和10块钱一张的，然后每次也就刮个10块20块的。有一天手感特别的好，就是那天呢我拿5块我刮出来了应该是50块钱的奖金吧。其实正常我应该就揣着这45块钱我就走了，但是我没有，我上头了，我说全刮。结果最后啊，因为这种事情嘛，他没有，他不是稳赢啊，怎么可能是稳赢的嘛？最后我是揣着20块钱走的，我又刮了50块钱的东西，结果呢，最后就中了20。哎呀，我这悔呀！我揣着那45块钱走多好啊！这个呢，也不能发家致富，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小调剂啊，小调剂，小调味品，理性购彩啊。这个一周啊，或者说一个月出去刮个5块10块的，乐呵乐呵，享受那个刮的过程。那再来说一说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另外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是甜蜜启幕了，敬请期待。那在力度方面也是非常的大。包括服饰满600送180，装品满600减100，满2500减500，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元，超市呢是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啊，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这个额度还是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主体礼遇满服饰满888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教师节礼遇即日起到9月13号，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再加上当日的商都任意金额购物小票就能够领2袋大米，老师们可要抓紧了，不要错过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呢一楼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啊，有会喷香的 UFO，拍照打卡能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够去到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及拼图及其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还能够直接领全套，简单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啦，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来说理由，我没说鲅鱼圈不好啊，我说理由。兴城的海滨浴场，它的海岸线非常的长，而且都连在一起。而你要去到营口鲅鱼圈的话呢，还是说看海这个角度，我们基本上只选择一个地方。哎呀，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鲅鱼圈的那个，对，应该叫山海广场啊，山海广场。也不说一个地方吧，但是至少你去鲅鱼圈，70%-80%的人往上的，70%-80%以上都是去山海广场，也就是鲅鱼公主那一片，基本上都上去那儿玩吧。但是呢，葫芦岛兴城不太一样，海岸线非常的长，而且呢，沙滩浴场一个接着一个，你去哪块玩都行。这样呢，把大量的人流量分散在各个沙滩浴场，你就没那么拥挤，同时也没那么脏。咱不能保证每一个游客都说一点垃圾都不留哈，说我们当然人人争做高素质游客，但是人一多，这无法避免。兴城它因为海边沿线，你像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兴城从第一海滨浴场紧挨着兴城海滨菊花女雕像、凤栖湾浴场、比基尼广场、海事园、龙回头，以及有一个叫做国际和平广场。这几个除了国际和平广场之外啊，我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这个龙回头啊、海事园、比基尼广场、凤栖湾、菊花女雕像、第一海滨浴场，这几个几乎是挨着的，徒步都能够从一个浴场走到另一个浴场，中间的距离少的500米，多的1.5公里，咱咋地还徒步不下来呀。所以呢，这个大量的游客被分布在各个浴场当中，你的游览体验会非常的好。比较推荐，如果是鲅鱼圈和兴城的话呢，我会相对的推荐兴城一些。而且呢，去到营口鲅鱼圈吧，你只能上海边，而在兴城呢，你却多了另一个叫做打卡点也好，或者说游览的地方，就是去古城，同时领略古城和大量的海滨浴场的风光，也就是兴城了。X-Ray 说，兴城的古城是不是类似于北京前门的建筑呢？对，对。更像的是山西的王家大院啊，更像的是山西的王家大院，在主街道服务于游客的基础之上，两边的那些街巷全部都是本地人在居住。哎，这么前门也是啊，前门也是，但是呢，兴城的古城呢，它还在古代，它起到一个叫做边关镇守的作用。你登上城墙还能够看到那个炮，这个体验呢还真是不太一样。朋友留言问我兴城海鲜吃没吃，吃了，吃了。你说我9月1号这个出发，为啥？因为咱们渤海湾啊，咱们渤海湾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它是一个叫做禁渔期啊，禁渔期这个保护海洋。那这几个月你要去兴城旅游，你就算8月份你去兴城旅游，你吃的也不是渤海湾的东西，它其实是外地运输的，或者是呢人工养殖的海鲜。而我9月1号出发去的，那吃的那可都是刚刚新鲜捕捞上来的渤海湾的鱼货啊。什么价格，朋友们啊，什么价格？我不说店里，我只说码头啊。码头附近的早市皮皮虾是7斤100元，咋样这价格？皮皮虾7斤100元，那个飞蟹啊，那个飞蟹还是叫毛蟹，是飞蟹吧，飞蟹成色不好的，缺胳膊短腿的，没有办法拉到海鲜市场或者是大的海鲜馆子去售卖的，5块钱一斤。咱们本人吃这玩意儿，自己家吃这玩意儿，实的灰的，你在意那个成色吗？不在意。成色好的价格就上来了，成色好的个头大的飞蟹是30元一斤，我认为也不贵，也不贵。但是呢，5、7、8块钱这种成色不好的更符合我的消费水平。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好，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有朋友提到了疗养院，这个是在我之前的做过的所有旅游攻略当中都没有提到过的，这个也是本地人给我一个小推荐。大家听了这期节目有福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多旅游攻略，包括你问豆包 豆包啊，怎么还有这个天津口音了，问豆包 DeepSeek 都不会给到你的旅游推荐，叫做疗养院的住宿。最正常的我们出去玩，要不就住民宿，要不就住宾馆，很少你会觉得脑海当中蹦出一个想法，我要去住疗养院，因为很多地方就没有疗养院这个东西。星城不一样，星城是典型的北方叫做温泉之都，或者叫温泉之城。星城的温泉呢很多，大大小小的，而且呢费用还很低，10块、20块、30块钱就能泡个温泉。所以呢在以前几十年前有大量的疗养院建设于星城，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些疗养院呢并不对外开放啊，并不对外开放。而现在呢疗养院也需要叫做盈利啊，也需要盈利，所以呢也对外开放了。那天我打了一个车，那个司机师傅就跟我讲说，你下回来星城玩，包括你回去你要带你这些亲戚来星城玩的话呢，非常欢迎你，你们可以选择住在疗养院。我说为啥呀，他说疗养院的卫生条件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是60块钱一个人，还包一日三餐。朋友们注意啊，60块钱一个人包三餐，虽然比不上星级大酒店那种自助形式的餐食，但是也是有荤有素啊，几荤几素的60块钱包一日三餐，我这行啊，三顿饭解决。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都包三餐了，我就别上外边吃了。你可能会心里觉得亏得慌。来说住啊，海边这次，我住的是海边小木屋。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星城啊，海滨很长啊，海岸线非常的长。我住在的叫做比基尼广场啊，比基尼广场。是的，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比基尼泳衣啊，比基尼广场，因为这是人家当地的特色产业，支柱型产业，全球每售卖出4件泳衣，就至少有1件来自于葫芦岛星城，哎，就这么大的产量，就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人家有一个广场就叫做比基尼广场，它也是海滨海岸线的一部分。比基尼广场这边的沙滩呢，有一些小石头啊，有些小石头，再往北走，向龙回头那个方向走。也是沿着沙滩走啊，沿着龙回头那个方向走呢，这个沙子逐渐变得越来越少，礁石变得越来越多。而如果你朝着菊花女雕像那个方向走，也就是星城海滨浴场这个方向，沙子会变得越来越细软，石头变得越来越少。而比基尼广场就在星城的这个几个海滨浴场中间，我选择住在了中间。无论是向北还是向南，沿着海岸线呢都能够去到其他的打卡点。这里有没有缺点？有啊，海边的小木屋啊，任何海边小木屋我是知道了，这个玩意儿根本就不隔音，因为我去找了这个生产厂家去打听打听啊，海边小木屋根本不隔音呢。这个海鸟啊，它喜欢在海边小木屋的顶上磨爪子呀，还是磨嘴，我是不知道，但是大清早我就是被这个小爪子还是嘴摩擦木板的声音给我磨醒了。我住在海边小木屋的第二层啊，才是一个双层的小木屋，我住在二层，我媳妇在一楼，她没听着，我住在二楼，我就听着我的脑瓜子顶上什么玩意儿磨木板呢，这是什么动静啊，这是缺点。 优点是啥？优点是你住在小木屋，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嗨，小木屋的前边它又留了一个小前厅啊，留了一个小前厅，给你摆了几张露营椅和一张露营桌，你就坐在那儿吹吹海风啊，它离海边很近啊，几百米就到海边了，吹吹海风，吃吃外卖啊。你要懒的，我就会点当地的这个小餐馆的外卖，送到民宿的地方。淡季的价格和旺季的价格差的很多很多啊，差三倍。淡季的价格在160块钱左右，旺季的价格在500元左右。沿岸有贝壳，天哪，你这个名字真的很喜欢海货了啊。有卖海胆吗？有的，有卖海胆，有卖海胆，但是我没敢吃，抱歉啊。我没敢吃，我看当地人家都是生吃啊，生吃还是蒸熟了直接开盖吃来着，里边是黄黄的那个肉，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没吃。但人都说，当地人说海胆是甜的，还很推荐我买一个尝尝，我没敢，我没敢。那你说这个住在海边小木屋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啊？至少在像我住的那个地方叫做比基尼广场附近呢，几乎是没有餐饮配套的啊，几乎没有餐饮配套，真的没有办法。这也是一缺点之一了，一个是不隔音，小木屋不隔音，二呢是比基尼广场没有配套。那配套要走到哪儿去呢？也很近啊，走个1公里多一些去到的那个地方叫做凤栖湾啊，凤栖湾，走到凤栖湾浴场，那里的海鲜配套就非常多了，很多海鲜馆子。我往凤栖湾那边一走，然后呢去找饭店嘛，大概有个10家左右的海鲜饭馆。别看那些门头啊都非常的不起眼，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店，但是你往里走还是豁然开朗的。每一家小店看起来里边呢都是那么的干净，明厨亮灶。我直接推荐我吃的那家饭馆吧。大家可以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小小的收藏一下，这家饭馆的名字叫做桃花岛，名字还是很好记的啊，叫做桃花岛。他们家呢还支持美团。我当时是点了一个美团的双人餐，大家可以听一听，包括红烧鲍鱼、辣炒杂贝、海杂鱼酱焖啊，酱焖海杂鱼，以及一个豆豉鲮鱼油麦菜，一共是4个菜加上一份米饭，花了我68块钱。这个真便宜，朋友们啊，68呀！我们三口人还没吃了，红烧鲍鱼、辣炒杂贝、酱焖海杂鱼、豆豉鲮鱼油麦菜，一共70块钱不到，太便宜了。你要是在美团再摇一个，他美团还支持摇一摇那个优惠券啊，抽优惠券。我当时是64块钱买的。他们家，而且那个女老板非常的热情，她是看着我说：“老弟，来，你这个餐有鲍鱼，我给你现捞。”她现给我捞的这个新鲜的肥美的鲍鱼，酱焖海杂鱼非常好吃，但是他们家的辣炒杂贝有点咸，有点咸。不过总体上给我感觉就是我在兴城吃了那个7-8顿饭嘛，每一顿都偏咸，每一顿都偏咸，尤其是带海鲜的这个，我其实也有心理准备，也有心理准备啊。然后呢，兴城它有好几所大学，大学附近呢有夜市，夜市里边的好吃的非常的多。兴城有这个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以及渤海传播学院。就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门口有一个叫做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夜市啊。这个夜市我当时是6点多去，大部分都已经出摊了，你可以选择在夜市里边去找美食，种类挺多的，而且呢还挺便宜的，挺便宜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贵的东西，都是一些小摊儿小吃。好，差不多就说到这儿吧。因为呢兴城还有一个特别的岛我没有登，叫做觉华岛，下次明年吧，明年有假期我就登上觉华岛看一看。 菊花岛，这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的商业开发的一个小岛，你在上面待着其实是纯粹的体验渔民的生活，你想要什么其他配套那是没有的啊，就是在那待着看海挖挖沙子。我当时打听了一下，最近是淡季嘛，它淡季的费用是150块钱一个人，收包三餐，我们三口人孩子不算，孩子太小了，也就是我跟我媳妇儿两个人一间房啊，一间海边的小木屋，也是海边小木屋啊。然后呢他给你做三顿饭，一天收300块钱，这是菊花岛淡季的价格，旺季肯定是有上涨的，这个很正常。等下次我要是登岛了的话呢，再给大家做一期种草啊。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了，这就是星城这一次的体验。大家有任何关于星城的小小的问题，也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打卡留言啊。好了，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我们团购的东西，也是也是海鲜啊，就是大闸蟹啊，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倒计时10天了，倒计时10天了。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格299起就能够购买阳澄湖大闸蟹，而且下单呢还送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关键词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关键词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闸蟹。那还有一个团购就是红茶，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经常听交通广播的朋友都非常熟悉了，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做主材，不掺杂鸡鸭肉，淀粉含量严格控制在10%的以下，坚持传统老炉工艺，果木熏烤，香味才地道。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原价66.5元一斤，今天的价格买3斤送2斤，一共是5斤到手，整整20根，只要179块钱，179块钱啊，完全符合哈尔滨红肠工艺的金标准，沿袭传统的24道制作工序，不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购买方式呢，还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可以回复大闸蟹去买大闸蟹，也可以回复红肠去买红肠。近期1038发的旅行团呢，是去到的新疆，价格是8000元，7999元。新疆，我们去的是北疆，带队主持人是赵明天啊，明天同学带着大家游北疆，包括赛里木湖，包括喀纳斯，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性啊一网打尽。详情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银发康养博览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了。十大展区一次性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养老、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点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是现场免费给你义诊。那还有银龄相亲交友，给中老年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一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展开，9月11号到9月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事了。初秋天顶山，林子正好看，一家人往山里走，孩子在前头跑，你在后面拍，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上坡下坡都是景。这是中秋节9月26号周六青少年越野赛，地点就在天顶山。这次呢，通过吉林交通广播专
1: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7: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7: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提前了解路况及天气信息，杜绝疲劳驾驶和酒驾，规范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上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Give it to me, I'm...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还不知道去哪里玩的朋友你要注意了啊，跟着1038去旅行又要出发新疆了。9月26号，主持人明天将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把新疆最惊艳的秋色一次看遍。要知道一年仅20天的阿勒泰彩林就在这个时间才能看到，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延续电台定制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顿酒店加上1晚假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的一个舒适休息，餐标人均是50-80元，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一个疲惫。还有电台专属福利来赠送，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呢是一价全包的啊，省去您做攻略呀、比价的一个麻烦了。那如果说还有哪些疑问，可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9月11号，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主持人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详细介绍和解答，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立减900元。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新疆，扫描海报二维码就能够提前进入直播间。金秋北疆窗口期呢，这个很短啊，名额有限，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秋天我们一起去新疆赴一场金色的童话之约。那如果说中秋啊，这个小假期啊，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呢，这边给到大家推荐一个玩法啊，在9月26号周六的时候，青少年越野赛在天定山。初秋的天定山呢，林子正好看，一家人往山里走，孩子在前头跑，你在后头拍啊，不累也不难，是一个6公里的慢慢跑，上坡下坡都是景，让孩子呢真真切切感受一下回归野的自由。那另外我们的福利啊，就是通过103.8专属通道来报名的，前50名呢送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就是那种抓地特别好的山地鞋，孩子穿着直接上赛道，只有咱们这个公众号的通道才有啊，别的渠道是没有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送完即止，而且你们放心，正常的赛事包都有，参赛服呀、号码布呀、计时芯片呀、完赛奖牌呀都含在里面啊，一个都不少。通道呢特别简单，也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搜索的是回复的三个关键字是越野跑啊，回复越野跑三个字，专属的页面啊、报名啊、跑鞋登记一次搞定，名额有限，咱们想去的抓紧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星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4: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从心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今天是星期五哈，又到了每周五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知识哈，以及在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的时候如何处理的实用技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艾米老师你好。
5: 恭贺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2: 嗯，非常欢迎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哈，说明明呢我们都是定期的体检，包括我们单位也是都有定期的体检，各项指标呢都显示正常，也没有炎症，没有病变，可是呢其实明明就是莫名的头痛啊，或者是我同事也经常说这个胃胀啊，然后这个包括我肩颈僵硬啊，然后失眠啊，然后每天也没有什么劲儿。我们其实总是习惯把身体的不舒服归结为太累、熬夜、亚健康，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真相，身体永远比大脑诚实，它会记住所有我们刻意压抑假装忘记的情绪。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想和艾米老师一起探讨一下，为什么

0: 情绪总是藏在器官里。其实我看到这一期主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艾米老师好像非常的理解我，他知道我需要啥。我和我们现在的那个外边的导播小冰天儿，我俩在那个按摩院碰到了。然后那个我说不行，我这两天的这个后背又就是特别的难受，就感觉我就东北话特别的紧，然后就感觉应该用这个小鞭子抽两下之后好像才能够缓解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还有点胸闷气短，就大喘气的这种情况。我说那我去按按摩吧，别挺着。所以说今天说到的这种身体永远比大脑诚实，我就反应过来了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
1: 对，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哈会有强大的意志力，把我们那些不舒服的一些感觉啊情绪的体验，你会把它压抑下去，摁下去，是吧，让你忽略它。但是这个身体却比这个我们的头脑要更诚实一点，
0: 比我们的意志更
1: 对，尤其是你经常这样采取啊假装忘记啊刻意压抑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强制性的办法啊来去应对和处理我们的情绪，但是这个身体呢它却以各种各样的症状反应啊呈现出来，不断的去提醒我们需要去关照自己的身体了。你像我前两天哈，我们去下边的哈这个监狱哈，给他们监狱的民警啊，就是做这个身心同养的啊这个健康的讲座啊，我给他们讲的就是身体知道答案，要让我们呢能够用心的去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那其实原因就是刚才我们功课老师谈到的，就是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哈，好像你上医院检查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但是你用肉眼去观察他，就可以看到他那样的一种啊萎靡的啊精神不振的，甚至极其难受的、不舒服的、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些状态。那因为我是做这个心理工作多年哈，那在尤其是在临床的这个实践当中，更能够深切的感受到身心一体。就是这个他们交互作用的哈，这样的一个是我们的一种生命的这种状态，所以也现在一边呢研究心理，另外一方面我也在研究健康营养，就是试图去寻找如何呀，就是把这个心身呢有机融合，能够全面的哈来去改善我们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0: 那其实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读懂身体的这个情绪密码哈，这个给大家解惑，为什么情绪会藏在器官里，那些久治不愈的小毛病到底在向我们传递什么信号哈。
1: 是的，有一本啊这个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哈，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叫身体从未忘记，记得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哈，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呢，创伤啊是不会凭空消失的，那么被我们压抑的那些委屈、焦虑、恐惧、愤怒，它不会随着时间的遗忘悄悄的就是消失
0: 了，
1: 不见了，是吧，它会以另一种方式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和肌肉骨骼里。那么这个对于我从事啊多年的临床的心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啊可能更有发言权。因为你像我临床咨询的很多的小孩哈，都是他自己会非常理智化的去跟我讲啊，说那比如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啊，然后一个动作啊，甚至有的时候给他带来的那种啊这个当时让他感觉很难以承受的哈，这种呢就叫那个什么呢，打呀骂呀，是不是啊，就是这种伤害。他说那这个事儿我其实能理解，我觉得他们是为了我好啊，然后这个事儿都过去

0: 毛病，但实际上是他在这个一直以来累积的这些情绪全部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被他压抑和累积到他的身体里，然后身体他会非常诚实的啊，以他当下的这种很萎靡的一个状态来告诉我们是曾经的他所经历的给他所带来的影响。
1: 所以说其实我感觉刚才艾米老师说的也是特别的对，就因为我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反应，包括我刚才说的我这个后背特别的难受，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肩颈，我原来其实就以为是伏案工作，因为现在都坐办公室嘛，伏案工作或者是这个刷手机的时间有点长，然后他就会有这种肩颈都不好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又不是说持续的，也不是说每天他都不得劲，而是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就像这个周六周日可能上周下了一周的雨，然后呢这个就没出去走圈或者是运动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身体积攒的这个负能量一些情绪都散发不出去，所以就又导致了我这种躯体的反应。
0: 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呀具体的分享，就是你说这种肩颈酸痛哈，其实它很多时候是和压力有关的，是和我们不知不觉没有能够啊觉知和感受到的这种压力啊有很大的关联啊。
1: 是
0: 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与这个柳叶刀啊他们有一个研究哈，那这个研究的那个结果是说80%以上的慢性的身体的不适都和长期积压的负面的情绪密切相关，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功课老师谈到的哈，颈椎的疼痛
1: 是
0: 啊，还有一些莫名的这种疲累，甚至还有前面功课老师谈到的说我们的这个肠胃的不适，包括失眠，包括皮肤的敏感等等，绝大多数它并不是单纯的生理方面的，就是说纯纯的是气质性的身体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情绪长期淤积啊，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而呈现的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反应，所以有很多人他都有个认知误区，他认为说情绪啊是心理的事儿，身体呢是生理的事儿啊，他们两个互不干扰，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真正的了解了或认同了身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机制，那你可能就会在关照你情绪的同时，你也会去啊觉察一下你的身体反应，当你身体有了一些感受的时候呢，那你也可能很快的哈去联想到是不是最近我有哪些被压抑的没被看到的这些情绪在影响我，尤其现在我临床做儿童青少年的哈这个咨询比较多，会发现有90%以上的孩子啊在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行为问题的同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躯体化的症状反应，
1: 是就像我这个我是后背，然后我感觉我同事就是那个他说他心脏不舒服，然后去上医院也查了心电图，也做了这个相应的什么心采或者是心肌酶，但是其实都没有什么就是器质性的这个病变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是觉得不舒服啊，所以说我说其实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呢我就觉得听了这个艾米老师刚才的这种介绍之后才发现啊，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情绪，然后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压力也好或者是悲伤也好他都及时的释放不出去，那释放不出去他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应了，
0: 他就会不断的给你传递信号嘛，是吧，
1: 是的。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今天我们和艾米老师一起探讨的话题是为什么情绪总是藏在我们的这个器官里哈。那刚才艾米老师呢也是先给我们说出了这个其实很多书里边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哈，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压下去了，但是其实身体是非常诚实的。
4: 对，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在这里给大家呀做一个解释啊。就是咱们人类的这个大脑啊，它是分这个理性的啊这个脑和这个感性脑的。那么呢，就是负责理性思考的这个大脑皮层呢，它会和这个负责呢这个感知危险、储存情绪的啊这个情绪脑呢，它们也是在相互作用。那比如说，当我们遭遇委屈啊、压力啊、创伤的时候，为了避免你当下就是崩溃。这个承受不住，那么我们的大脑啊，它就会快速的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它就会刻意的去压抑我们的情绪，强迫自己啊，不要被这些情绪影响，甚至不要啊，因为呢这些情绪的崩盘啊，会做出一些失去理性的事情，所以这个理性脑它就开始工作了，那它怎么工作呢？就像我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是不是啊？哎，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哎呀，都是为了你好啊，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啊，咱们不要太在这些事情上计较啊，别在意。你看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做自己的思想工作？这个是我们大理性脑啊，它开启了它的这种这个理性思考的这个功能哈，来去保护我们。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杏核仁啊，和这个感性脑，就是它一些身体的内脏的神经啊，他们不干。为啥呢？因为他我难受啊，我不舒服呀，是不是？哎，
3: 是。
4: 那么所以说他就会呢牢牢的记录下来我们每一次啊因为剧烈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反应啊，恐惧也好，焦虑也好哈，委屈也好哈，那么他就会慢慢的呢这个在身体里面发生一些作用和反应。啊，那这样他就这些情绪，他就开始刺激我们身体的一些器官。那慢慢的这些情绪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被理性脑给压抑下去了，但是我们的情绪脑他会告诉说，这个啊，我给你记上一笔账啊，这个事儿过不去，是不是一笔账一笔账给你记着，然后到最后呢，你身体承受不住了，他就给你算总账了。
3: 是的，
4: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啊，无论是我们的头脑还是我们的身体，其实都非常非常聪明的，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哈开启一个自我防御的机制，来去保护，最大限度的去保护我们，要不然人人都得成为精神病。
3: 是，所以说其实简单来说，你以为他忘记了你的这个，就是可能你忘记了情绪，但是其实已经被你的这个器官都替你扛下了哈。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其实

0: 实身心是一体的，他们是交互作用的，不是说心理是心理，身体是身体，他们是有这个联系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要深度解读一下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情绪密码，那我们这个请艾米老师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
1: 好的。这个从古到今呢，就是身心共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了。其实但凡有点觉知能力的人，他都会能够感受到身心一体的哈，这么一个就是咱们作为一个生命，他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或者他一个存在的哈一个机制。那咱们尤其是从这个中医呀，也是非常的这个智慧的啊。那么他总结出来的是说，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和喜伤心。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功课老师有没有听到过啊。那他这个就是说法呢，和我们现代的身心医学呢，他是这方面的相关的研究是相互这个契合的啊。那么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很多时候其实它都是对应着相应的情绪的这个记忆。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怒伤肝儿，咱有的有没有一句话说叫气得我肝疼？就是这个其实是这个几千年哈，这个人类哈逐渐的啊，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啊，他总结出来的，是不是？他说我一生气，我这个肝儿就难受，就不舒服。实际上他是这个不是瞎说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具体的，接下来就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哈来探讨一下，说我们这些情绪相对应的都是哪个器官？
0: 是啊。其实我们这个同事好多都吃中药嘛，看中医，然后好多这个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先调脾胃，是不是在这个中医当中调脾胃是很重要的，它不光是身对心也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1: 你知道为啥先要调脾胃吗？肠胃是人体的母亲河
0: 啊，
1: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肠胃功能不好，你想想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食物
0: 不消化，
1: 是那个包括什么水果啊、蔬菜有营养的东西，它先进通过肠这个什么口腔啊，是不是？食道啊，它进入的是不是肠胃？
0: 对
1: 啊，那它进入肠胃，肠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0: 那这吸收吗？
1: 消化和吸收是不是？那如果肠胃的这个功能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那它就没有办法把那些有营养的东西消化
0: 吸收
1: 留下来。然后呢再经过什么肝呐，是不是？这个肾呐，它的这种过滤和解毒的作用，它把那些什么毒素它排出去。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这样，他们就是身体的各个器官，它本身自己它没有独立的这个什么就是作用了，然后他们相互之间又不配合了，你想这个人的身体状态会怎么样？
0: 是，对，
1: 日积月累啊，你那吃进来的营养没有办法吸收，应该排出去的毒素排不出去，那最后是不是身体就会出问题？
0: 是的，所以说其实脾胃真的是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艾米老师情绪也跟脾胃有关？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心里有点什么事儿，我这顿饭我就吃不进去，或者说老话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训孩子，是吧？这都跟这个脾胃有关，你训他他就有情绪，那他就有情绪去，他自然他就吃不进去饭。
1: 是啊，
0: 是不？
1: 是啊，你听没听过？就是说咱们说有一句话叫气大伤身。这是不是听过？
0: 是。
1: 那我现在我就考考你，你觉得为什么气大伤身？它伤的都是哪些器官？
0: 气大伤身，哪个器官都伤。
1: 你可以具体的说说，你回想一下，当你特别特别生气，就是已经生气到这个极致的时候，达到愤怒的，马上就像个火药桶要爆的时候，你觉得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哪些会有很强烈的反应？除了肝以外，还有哪些器官？
0: 我觉得那心脏也是无聊
1: 对，气的心蹦蹦跳。
0: 对呀、
1: 啊，然后还有呢？还有呢？气的头疼
0: 啊，
1: 有没有？是不是？就是浑身头特有很多小孩啊，就是跟我讲说：“哎呀，老师，我就总脑袋疼，都是我妈跟我气的。”你听着好像是一个笑话一样，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家长就是经常的这种唠叨。

0: 好，哎，各种各样的输出，然后不断的要求，就有的时候孩子啊，他你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欺负人，是不是啊？你就一仗这个孩子他是你生的，你养他不敢说啥，
1: 对，
0: 哎，就各种各样的哈，这种呢对孩子的啊，这个。打击，所以你看看孩子气就脑袋疼，很多小孩都容易头疼。
1: 说到脑袋，我还想起了一个怒发冲冠
0: 啊，对呀、啊。还有我记得就是也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呀，当时给我气得浑身都难受，有没有过？
1: 有，
0: 哎呀妈，给我气的腿儿我都不能动了，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就是失去理智，
0: 对，这不就叫气大伤身？其实他就讲的是最简单，身心一体，情绪与身体它相互作用的这么一个原理啊。那接下来。来呢，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哈，像刚才啊，龚和老师也说，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五脏六腑的情绪密码呢啊？首先，咱说脾胃，前面是不是说了？脾胃很多时候是啥？是这个藏着你的委屈和纠结。比如说，像我临床咨询的很多孩子，脾胃都不好，脾胃失调。啊，然后呢要么是拉肚，要么就经常啊肚子疼，要么就说的食欲不佳，甚至反复胃胀啊啊，甚至有的小孩就得这个慢性的胃炎。像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比较敏感，啊，遇事儿呢他内耗，他不愿意往出说，不愿意往出讲，那种爱纠结的人就肠胃不好，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为啥？就刚才咱们说每一种情绪它会攻击不同的器官嘛，那种纠结呀、委屈呀啊，那种就是伤心啊、难过呀，很多时候都会攻击你的肠胃，是不是？所以你难受的时候你一句是不是一点饭也吃不进去？
1: 是的，
0: 你看你生，你看你生完气了，这个情绪啊安抚下来以后呢，你可以呢就是大快朵颐的，但是你要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一点饭
1: 是
0: 吃不进去，
1: 一点食欲也没有，
0: 对呀、啊，一点食欲没有，所以这个讲究这个。然后我们说思伤脾，这个就是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哈，他就是内耗啊，愿意想事儿啊，是不是？哎，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脾胃就不好。尤其那些习惯性的自我否定的，有啥事儿憋在心里头也不说，也不表达，那他这个情绪就会淤积在他的脾胃里。所以要有很多人受了委屈呢，他习惯性的沉默呀，啊，遇啥事儿啊，都自己搁那自己做思想工作哈。看似他说他是大度隐忍的，但实则呢他这个脾胃一直在默默承受这个压力，那天长日久他的脾胃就成了他这个情绪的接收器，你说最后结果怎么样？所以有很多得肠胃的这个重大疾病的人，你看都是那些不太愿意说不太愿意讲的，你看性格开朗的人很少得那些跟肠胃有关的一些疾病。
1: 是。接下来我感觉就要说跟我有关的了吧？
0: 啊，对呀、啊，就你刚才说、那个、
1: 刚才我说的肩颈，
0: 肩颈，对呀、
1: 啊，脾胃说完了就应该可以
0: 说
1: 肩颈了。
0: 对，咱们说
1: 说
0: 这个肝脏啊、肩颈啊。刚才我说就是藏着你的压力，你想肩膀是用来干什么的？
1: 扛嘛，
0: 哎，扛是不是？哎，扛事儿的。那么这个就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哈一些压力不去表达，有什么样的哈一些这种焦虑呀、担心呐、都不愿意去释放，像这样时间久了，它会累积在你的这个肩颈，啊，这个部位哈，
1: 这就找着根源了。
0: 哎，对，然后你就难受，我也没干啥活呀，好像我也没怎么样哈。
1: 啊、当时我就能是总结我，那可能我就是伏案工作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也没怎么去伤害他，是不是？甚至有很多人说我没剧烈运动，我也没有干什么重活，但是常年的啊后背发紧，肩颈酸痛，就怎么按摩都不行。
1: 对，
0: 你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愿意跑这个按摩院。他说我三天如果不去哈，他说我这就浑身难受不舒服。那他根源呢不是肌肉的劳损，而是因为情绪绷得太紧了。然后你长期的这种高压的焦虑的一个状态，尤其那些爱生闷气儿的，比较急躁的人啊，他身体时刻处在防御状态。那总是紧绷的状态，你想人这身体他在紧绷状态下，他那个肩颈的肌肉是不是也松弛不下来？
1: 是的，
0: 哎，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它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顽固性的肩颈的酸痛。同时我们也说怒伤肝，你再生点气，那个肝也不好，你说这个人的状态能好吗？
1: 是。
0: 后面会给大家教一些自己心理做心理按摩的小方法。
1: 对，
0: 你要省很多钱。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4: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5: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2: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说哈，今天我们这内容还挺多，信息量还挺大，希望能帮助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个肝脏，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肺了哈。好多人咳嗽啊，就是莫名的咳嗽啊。
7: 这个功课老师啊给我安排的哈，心肝脾胃肾必须说个遍，
6: 都要说一说
7: 啊。是的，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器官就这些，是吧啊？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哪些情绪和身体的哪些器官是有关系的。
6: 是
7: 啊，你要爱护你的啊这个各个器官，你就要从不断的去觉察你的一些情绪开始，是不是？
6: 是的。
7: 比如说提醒自己，哎呀，我可不能总生气啊，我这个小心肝是不是？我可不能总伤心呐，我这个肠胃不好啊，是不是这样子的？
6: 是这样子的。
7: 经常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6: 对。
7: 然后还有就是肺啊，就是刚才龚和老师也谈到说，哎，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谈一谈我们的这个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肺部的。你想肺是用来干啥的？
6: 呼吸呀、
7: 啊！对呀、是呼吸的吧。
6: 这个我当时采访一个肺病科的医生说，他是唯一人体和外界的一个通路。
7: 对，
6: 因为你每天都要靠它来呼吸，来传导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7: 那你想没想过说，当我们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和这个呼吸就会有很大的关系了？
6: 这个我还悲伤。
7: 憋屈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
6: 啊、
7: 是不是有这句话？
6: 对，憋。
7: 你有说气的我喘不上来气儿、没有？
6: 没有。
7: 哎，憋屈的我喘不上来气儿，是不是？哎，所以说它这个和啥呢？也是和忧伤，咱们中医讲叫忧伤肺嘛，是不是？哎，憋屈，没有办法释放和表达的情绪，
6: 是。
7: 那么它就会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肺部啊，它所以说这个器官藏着我们的难过和悲伤。我们知道了这个情绪对于我们啊这个肺身体的这个啊以呼吸系统的一个影响，所以那这样我们也是要去不断的觉察自己的这个啊很憋屈的、很憋闷的、很难过的、很悲伤的、很委屈的这些情绪，然后我们要适当的、有效的来去处理一下这些情绪。你像很多积压太多的遗憾呐、难过呀啊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气短、胸闷、反复咳嗽、呼吸不畅。
6: 是。
7: 我原来我家有一个老邻居哈，就是。他也是在工作上就是因为不顺嘛，跟领导的关系就处理不好。我记得那时候还小，好像初中吧哈，我们两家就处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啊，我就听我妈妈说他得了肺癌了。那个时候的癌症的治疗还不像现在。基本上呢就是得上以后就是绝症了，没有办法治疗哈。我们两家前后院嘛，我记得放学的时候有时候也上他家去哈，就看他坐在那个床上哈，一口一口的倒气儿、那人就骨瘦如柴啊，那心里特别特别难过。我就想说，你看你两家邻居就处得特别好哈，这个叔叔啊阿姨呀、好像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哎呀，我当时就想，这我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就帮着他能解决这个问题、
8: 嗯、
7: 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医学都不是很发达，你咱们一个上学的一个小孩儿，你说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后来他就不幸去世以后，我记得我自己都难过了很久很久。
8: 嗯，
7: 就是他就是因为在工作上不顺心不如意，
8: 嗯，
7: 又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你像有的呢，那你这个惹着我了或者让我那个不舒服了，那我就跟你俩磕、
8: 嗯、
7: 我就跟你俩
8: 啦啦，
7: 我就跟你俩干，是不是、
8: 嗯、
7: 这些情绪就释放，他就是采取憋屈的方法、
8: 嗯、
7: 回家自己，我就记得那时候就一口一口的倒气儿啊、
8: 嗯、
7: 然后咳嗽呀、啊、就那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提醒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就是除了生死没有大事、
8: 嗯、
7: 啊，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在关系里面哈，哎、
8: 嗯、
7: 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不顺心的让你感觉不爽的事儿啊，一定要表达出来、
8: 嗯、
7: 你要么选择一个你身边他肯倾听你的、
8: 嗯、
7: 啊懂你的，要么就选择一个哎你比较亲近的一个人啊、
8: 嗯、
7: 跟你说我也不需要你给我支招，像咱俩上次节目说那哈、
8: 啊、
7: 哎我就想我心里憋屈，我就想跟你说说啊，唠叨唠叨，是不是那是不是这个过程就可以能把我们的一些憋闷的情绪有效的处理掉。
8: 是，其实我们说悲伤是最消耗肺气的情绪，当我们持续沉浸在失落孤独遗憾中无法释怀过往，肺气就会长期处于虚弱郁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7: 嗯、
8: 很多人心情不好时就会不自觉的叹气，其实就是身体在自救、
7: 嗯、
8: 试图通过深呼吸排除心理积压的这种悲伤的情绪、
7: 嗯、
8: 我感觉我好像是一个光是肩颈的，我感觉我的肺也有点问题
7: 啊、哦哦、是不是？
8: 嗯，
7: 那你看、
8: 就是、
7: 就说到哪个零件、
8: 嗯、
7: 你都感觉到好像我这一部分受了损伤了，
8: 是的，
7: 是不是、
8: 嗯、
7: 你这个受损伤原因不是说哎这个外力的作用啊给你的这个撞击
8: 嗯
7: 带来的这种伤害、嗯、而是很多没有办法排解的表达的释放的一些情绪它在影响你，
8: 嗯，
7: 实际上是不是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啊、
8: 嗯、
7: 没有很好的去觉察，
8: 对
7: 啊，所以前面呢我们讲了哈，这个几个重要，心脏啊，这个肝啊，肺啊哈、
8: 嗯、
7: 然后还有就是肾脏、
8: 嗯、
7: 啊，这个肾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啊意识的去觉察，你像它这个肾脏实际上是和泌尿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8: 嗯，
7: 是不是？哎，你像那个我也有家里有个亲戚哈，很年轻，40岁左右吧，就是。那个现在就是肾就是处于透析的一个状态。
8: 哦，
7: 你看他这个对人的这个影响非常大，那中医讲叫恐伤肾。如果一个人
8: 他、啊、
7: 哎他长期处在焦虑不安的，内心缺乏安全感，然后呢、
8: 嗯、
7: 啊这个总是有对未来的很多很多担心的，那么大多情况下他就会哎，在他的这个肾脏的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开始可能表现腰膝酸软呀、啊
8: 嗯，
7: 是不是哎？什么心神不宁啊，甚至睡眠有问题呀、啊？啊，就是这个失眠，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出现一些身心的问题了？
8: 嗯，
7: 你像我家这个亲戚，是因为他的恋爱婚姻啊，就是父母就。不同意嘛？啊，然后长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和父母处在一种就是对抗的状态。
8: 嗯，
7: 妈妈特别特别强势，对他找的呢这个女朋友就非常不满意。
8: 嗯，
7: 那你想一想，他两个人呢又相处的又特别好，但是呢他。和女朋友在一起，妈妈就会非常的不高兴，表现的情绪就很激烈。你想想，她那个情绪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8: 嗯、
7: 她会经常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
8: 对
7: 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8: 一边是生你养你的父母
7: 啊，
8: 一边是
7: 自己深爱的人，对、
8: 嗯。
7: 所以你看，有很多人的，像我家这个亲戚啊，谈到这个事情，都有点不理解，说，
8: 嗯、
7: 哎呀，这个年纪轻轻怎么得这病？但因为我搞心理的，我其实知道，但是我又没办法说，
8: 嗯、是
7: 啊，是吧？我能说，
8: 这
7: 我能说说他得这个病跟他妈没有关吗？是不
8: 是？
7: 哎，但实际事实就是，因为他们在关系里面出现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情绪的啊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处理，那最后就伤及他的身体嘛，
8: 嗯，
7: 是 是吧？
8: 是，
7: 嗯
8: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听完了这些，很多听众可能都会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体不是根源不在身体，而在情绪但在这个生活中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却很少能够认识到这些哈。
7: 嗯，
8: 平时也很少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和情绪之间的这个关系。
7: 嗯，
8: 经常呢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行为做事风格我行我素，最后才是等到了身体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7: 啊，才恍然大悟的哎，注意到。嗯，
8: 所以说其实在这里边还是想要问问艾米老师是不是有什么误区，到底是为什么哈
7: 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就是不能去这样关照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尤其是从我们的情绪调理入手来去关照我们的这个身体哈那在这里呢，我是想和大家就是来一起哈，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龚和老师说是不是走入了什么误区呀 啊那在这个之前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明白一个道理是啥，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这个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那个疾病，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8: 嗯，
7: 那如所以呢，所有的就是久治不愈的身体的小毛小病，其实都是在给我们发求救信号。
8: 嗯，
7: 它都是在温柔的提醒你说，你得善待自己了，你得关照自己了，你得关爱自己了，是吧？啊，所以那基于说这样的一个啊，给大家的这种提醒呢，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说我们没有这样去关照到自己的啊，平时的那些啊小毛小病，那为什么呢？啊，
8: 是
7: 这个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他就是习惯硬扛，
8: 嗯，
7: 是不是？你想想身边有多少我。
8: 是
7: 那个，我想问问龚和老师，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习惯硬扛的人？
8: 我觉得我也是，
7: 是不是？哎，所以很多事儿啊，你就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8: 对呀，
7: 是不是？我自己啊，哎，我嚼嚼就咽到肚子里了，
8: 对呀，
7: 是不是？
8: 是这么回事。然后包括就是之前我跟艾米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其实你每次到情绪到的时候，你都没有真正的流出眼泪，你就。明明情绪已经到那儿了，但是你就又憋回去了。
7: 对呀，
8: 是的，就我也是。
7: 就谈到一些伤心难过的事儿，就感觉好像已经有情绪了，眼圈都红了。哎，你发现突然间一下子
8: 就整回去了，
7: 把这些情绪咽回去了。
8: 对，
7: 是不
8: 是
7: 这样
8: 的
7: 啊？所以那这背后就是他可能也有一个认知，认为说这个，哎呀，情绪有了情绪表达了，就是矫情了，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不理智了，
8: 好像就很丢脸。
7: 对对，是压抑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所以说这样遇到事情就习惯性的自我消化，默默的这个隐忍。
8: 嗯，
7: 那这样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能够去认识到一点。情绪从来不是用来压抑的，就是像前面我们龚和老师也提到了，一定要让我们的情绪要流动起来，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流动起来，然后由内而外的流动起来，所以你忍下去的情绪它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转移到哪儿呢？转移到你的身体，攻击你的身体，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说只治病不治心。
8: 嗯，
7: 你会发现医院哈，每一次我上那个几大医院二院，那人乌泱乌泱的哈，手里都掐着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挂号啊，然后又检查呀什么哈。我当时我就想，这些人80%都是我的病人，是不是啊？就是身体不舒服就吃药、按摩、养生，从来没有能够关照自己的情绪，然后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啊，吐吐槽啊，化解化解呀。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是长期的哈，治标不治本的。
8: 是
7: 情绪问题不解决，只是在治。

0: 叉叉的一些身体问题上，养生啊，调理啊，治疗。
1: 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功能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5: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1: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艾米老师来和大家分享说，如何才能让大家从这些误区中走出来。当你压抑着这些情绪被你都封存起来，然后都有了这个躯体化的反应之后，你怎么才能让它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去，流动起来？
6: 好的。那在具体的哈，给大家分享啊这些简单易行的啊有效的小方法之前啊，我还想跟我们恭贺老师在就前面他啊在上一个时段总结的时候啊的这个表达，我要跟您呢再去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沟通啊。我觉得你是近水楼台的，就是在咱们两个的节目当中哈，因为经常和你呢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很多时候你的一些习惯性的表达啊也会被我观察和感知到啊。比如说刚才你说1234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恭贺老师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你看做事情是不是，哎，那是不差分毫的，1是1 2是2的。你觉得这样的人他容易出会经常会这个衍生出来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吗？就是一个做事情他总是一板一眼的，然后总是按照一些条条框框啊来去对人对事儿的。一旦你想要超出他这些啊预期，超出他条条框框的，超出了他自己事先预设的一些结果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情绪？
0: 就是失控了，不
6: 用你失控，你用些词来形容一下，这个时候他给你带来一些情绪是啥？
0: 就不知所措了，然后解决不了了。就是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了，
6: 是不是会让你有担心？有焦虑，
0: 是不是
6: ？那你想想，一个人他经常的担心、焦虑，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一看这个事儿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我事先设定的一个范围的时候，那是不是有恐惧？
0: 是
6: 啊，那你看看这些情绪，它会攻击你哪些身体的哪些部位？
0: 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个
6: 肩
0: 颈
6: 压力大，
0: 然后还有那个肺呼吸嘛，
6: 就你总担心
0: 嘛，
6: 对啊，总担心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你的肩颈也好啊，你的肺也好啊，哈，肝也好，就会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躯体的症状反应，
0: 不舒服，
6: 对啊。所以说这期今天咱们这个节目，我是希望最可以能够获益的，然后并且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哈，能够去开始关照自己的情绪，关照自己身体的。

0: 就是我们的工科老师，是不是？
1: 是、
0: 嗯。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呀，这个就是给大家哈提供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方法。
1: 嗯。
0: 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也跟工科老师探讨这个问题有关系，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就是不断的觉察我们的情绪，然后停止精神内耗。
1: 嗯。
0: 就是这个叫什么，第一个方法叫情绪落地法。
1: 嗯
0: 啊，停止内耗，就是你当你自己感觉到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马上要问自己说，哎呀，我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啊？
1: 嗯
0: 啊，遇到哪些人和事儿让我心情不好了，然后让我身体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哎，或者是说你从你的情绪入手，说，哎呀，我这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好像烦躁了，或者是我有点好像担心了，我睡不着了，那对我的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啊？你就反反复复不断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是不是？哎，来去感知你的一些情绪，让这个情绪要落地儿，是不要总在那办公悬着，是吧？啊，更不要经常告诉自己，哎呀，别想了，算了吧，忍忍吧，千万不要经常这样来去这个给自己做不当的提醒。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做才可以能够有效的，因为这个觉知把我们的情绪处理掉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不受伤害呢？
1: 嗯，
0: 那就是，哎，我从前给大家反反复复啊这个分享的那个呼吸法。
1: 嗯，
0: 就是做三个啊，三个深长的腹式呼吸。
1: 嗯
0: 啊，然后吸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闭上这个眼睛，闭上嘴巴，然后用鼻子深深的吸气啊，然后放空我们的这个胸腔，哎，然后让尽可能的让你的这个胸腔啊充满了这新鲜的空气和能量，之后啊让它在身体停留几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
1: 嗯，
0: 吐气的时候你就想象着啊，你吐出来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那些积存在身体的那些什么对你身体有伤害的有影响的压力。
1: 嗯，
0: 所以你在心里就告诉自己说，哎呀，我现在的不舒服啊都是我这些情绪啊累积的一个结果，不是我有什么病了。
1: 嗯
0: 啊，你像我前两天有个朋友哈，他就找我，他说，哎呀，我这咋啊，这最近你说就感觉我好像是得什么病了呢，上医院检查还没啥病啊。
1: 嗯，
0: 哎呀，我就难受的就不行了哈。
1: 嗯，
0: 哎呀，我就特别害怕呀，天天就恐慌啊，恐惧呀。
1: 嗯，
0: 哈，哎呀，都这个弄的是真都快要那个有那个实病了。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遇着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他说，哎呀，别提了。然后就开始跟我学他这个事儿那事儿。那你就会发现他这些身体的不舒服其实完全源于他情绪给他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简简单单这个情绪落地法啊，落地法
1: 是呼吸。
0: 哎，就是做三个大喘气。
1: 嗯，
0: 是不是？哎，
1: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呼吸。
0: 嗯，
1: 原来其实好多人我们说这个憋，
0: 嗯，
1: 憋着上不来气儿，然后都需要大喘气儿。
0: 嗯，
1: 其实你大喘气儿完全没有必要，你就可以变成腹。
0: 嗯，对，
1: 不是呼吸。
0: 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啊，就是这种深深的吸气啊，
1: 嗯，
0: 它可以唤醒我们身体的感知，然后切断大脑的压抑的机制。
1: 嗯，
0: 因为你大脑它不是不断的在工作，提醒你别想了，别想了啊。
1: 嗯，
0: 是不是把这个事儿啊，咱们要放到一边？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呢，用力的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就把你大脑的这个压抑的机制就给它切断了。
1: 嗯，
0: 切断了以后，你这个淤积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流动起来。
1: 啊，
0: 就会缓解你身体的紧绷的感觉。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啊，情绪落地法。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身体扫描疗愈法。这个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叫正念身体扫描。
1: 嗯，是，
0: 是不是？哎，那你每天呢用个三五分钟的时间呢，我们都来啊让自己独处，然后静心放松，甚至可以哎闭上眼睛哈，把注意力放在呼吸，放在身体的感觉上。
1: 嗯，
0: 是。最好是每天睡前都做一个五分钟的正念身体扫描。
1: 嗯，
0: 然后就从头到脚扫描一下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一下，哎，我的肩膀是不是有点僵硬了，脖子是不是不舒服了。
1: 嗯，
0: 哎，我这个脾胃有什么样的感觉啦。
1: 嗯，
0: 哎，我的心脏啊，我的肾呐，啊，还有我的这个肝啊的各个部位，从头到脚像 X 光一样给它扫描一遍。 啊，一旦发现你哪个部位有点紧绷不舒服，就是快速的用我前面说的这个呼吸法，哎，慢慢的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位。

0: 部位，然后呢让这个情绪给它流动起来，
1: 嗯，
0: 是不是，哎，来去自我关爱一下你的身体，允许自己去释放那些啊委屈啊难过呀、啊、伤心呐、啊
1: 嗯、
0: 等等等等。那当你身体的这个感知被看见的时候啊，你这个身体的不舒服难受啊啊，这种紧张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心理学讲叫看见即是疗愈的开始、
1: 哦、
0: 所以这个淤积
1: 的
0: 情绪就会慢慢的消散，那你这个躯体的不适的感觉是不是也会缓解，
1: 嗯啊，是的。
0: 好，然后最后啊咱们是第三个方法，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大家是希望我们能完整的来介绍一下哈。
1: 是的。
0: 就是第三个方法就很简单了，就是这个结合前面的第一个情绪落地法哈，和这个身体扫描法呢，要允许我们的这个什么身体和情绪的感觉流动起来，
1: 嗯，
0: 是吧啊，感觉流动法是不是，哎，身体的感觉和情绪的感觉让它流动起来，
1: 嗯，
0: 然后学会合理的去释放，
1: 嗯，
0: 那这个释放可能方法就有很多了，每一个人情绪释放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啊出去是那个运动运动散散步，
1: 嗯，
0: 有的人喜欢听歌啊，有的人呢喜欢和朋友出去啊，这个一起郊游啊，
1: 嗯，
0: 但是我不主张用那些抽烟呐、啊、喝酒啊，
1: 哦，
0: 甚至你看那些吸毒的人啊，
1: 嗯，
0: 有些不良嗜好，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个游戏的那个瘾症的人哈，
1: 嗯，
0: 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运用这样的方法来适当这个。就是来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他让情绪流动，但是你这种方法是用一个错误来去这个什么解决另外一个错误，是用一个问制造新的问题解决啊原有的一个问题，所以呢，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不主张也不提倡的，
1: 是
0: 就是一定要对我们当下的啊身心健康和我们未来有益有利的一些方法，你来去释放和表达你的这些啊感觉，
1: 嗯，
0: 是不是，哎，让你的感觉流动起来叫感觉流动法，
1: 嗯
0: 啊，然后呢学会合理的释放，
1: 嗯，
0: 啊，这才是就是最后呢我要是跟大家说的就是不压抑不内耗啊，不呢自我消耗才是最好的养生，
1: 嗯，
0: 所以前面我们功课老师说哎呀没事去按摩呀什么，
1: 嗯，
0: 那你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听到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三个方法天天用天天用啊，那你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按摩费啊，但是按摩院听到了我去讲这些东西可能会不开心不高兴，病人会减少很多。
1: 我们艾米老师的意思还是说你不要试图用按摩来解决你的这种躯体化反应，
0: 嗯嗯，
1: 你可以按但是松快松快呗，但，嗯，是没问题
0: 的
1: 但是如果说
0: 你不能完全依赖这种方法，
1: 哎，对，是的，
0: 解决问题
1: 你要用这个相应的科学的这种方法来解决你这个长期被压抑在心里的这些情绪哈。所以说呢还是提示大家不必过度的内耗，不必强行的隐忍，允许情绪的流动，接纳所有的感受，好好爱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度到25度；吉林晴，15度到26度；延吉晴，7度到26度；四平晴，13度到26度；通化晴，10度到25度；白城晴，13度到25度；辽源晴，12度到27度；松原晴，14度到24度；白山晴，6度到25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今天我们的名医会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主任们。做客直播间每一次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的知识，尤其是如果涉及到了您生病的这一角度的时候，可能大家的感受会更加明显一点。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儿科的副主任王增玲主任。王主任你好。
8: 你好。
7: 今天非常荣幸把您请到这儿来，因为今天是开学季嘛，这现在也刚刚孩子们刚刚步入到学校，这个阶段又面临着秋季的到来，孩子们进入到学校，作为儿科，王主任您那边现在应该很忙碌吧？
8: 进入秋季，其实孩子们上学之后一周两周之后，你就看到他门诊的，我们门诊现在基本上就开始患者就多了，他出现发烧的多了，咳嗽多了，肚子疼的多了，然后有恶心吐的也有这样的。其实主要是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这两个系统会更明显一点。
7: 孩子们基本上出现这些问题基本都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如果说在这个季节，首先您开满给我们做一点提醒，作为家长朋友们，我们在这个季节既然说孩子现在还没有生这个毛病，每年可能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但是有的一些家长可能方法方式对一点之后，毕竟让孩子少去医院更好一点，所以主任您先给我们一点建议，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们对身边的孩子18周岁以下的这些，有的可能15、16岁14、15岁学业更比较重一点，没有时间生病啊，还有的呢可能孩子更小一点，给我们点建议，在这个秋季刚入秋，孩子们刚刚开学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注意点什么？
8: 这个季节呢，其实我觉得是，如果说这个季节如果要减少生病，那么首先我觉得做好的就是防护。那么这个防护有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在呼吸道这方面的防护呢，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就说是，你看咱们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习惯了去戴口罩，那么戴口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外界这种呼吸道这种飞沫啊，然后进入口鼻啊，然后引起的感染，那么我想呢，我们的家长们就一定要给孩子的书包里备个口罩，那么备个口罩告诉他，在公共，就假如孩子周边的人有感冒的、发烧的、咳嗽的，做好自我防护，把口罩戴好，这样能够减少被感染的几率，这是一个防护。那么我们也要学会就是吃饭呢、便后啊，或者外出回来呀、都一定要把手洗好，因为你只有把手洗好，那么你手部代表的细菌就减少了从口鼻而入的这个过程，也是减少了感染这一个防护的问题，这是呼吸道的问题。那么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说呼吸系统，那么好多小孩呢就是出现这个消化的，往往都是好像吃多了，然后吃的过于凉了，吃的过于油腻了、油炸了。那么我们就是说，就过去我们说中医讲，小孩要脾胃的毛病一定要是7分饱、7-8分饱。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饮食呢，其实我觉得就是 第一个呢，咱们每日三餐嘛，可能他们早晚都要在家，那么早上一定要清淡一点，
7: 嗯，
8: 清淡一点，然后是不要是大鱼大肉啊，油腻的呀，红烧肉、鸡翅，就是粥类的，保证基础蛋白，鸡蛋、牛奶它就够。那么咱们中午在学校，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对于小孩子能够回来的早的，那么建议就五六点钟就把饭吃好，然后避免是睡前七八点钟再去吃，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咱们这个出现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出现食积的这种可能。
7: 嗯，
8: 那么再就是我们说像现在的孩子嘛，都喜欢吃喝冷饮呐、
7: 对，
8: 吃面包那个蛋糕啦之类的，就是为什么说减少吃冷饮呢？如果说从中医理论上讲，你吃冷的，你进到胃里是用咱们的阳气去给它捂热乎了，消耗的是阳气、
7: 哦、
8: 那这个阳气你消耗过了之后，那么你的脾胃功能就会减弱、
7: 嗯、
8: 如果从西医角度讲，那么你这个凉的它会让你胃里的脾胃里的血管是收缩的，
7: 对，
8: 你的收缩的话，那么你的酶的这个消化就不足，那就你的消化能力就会减弱、
7: 嗯、
8: 那么减弱后你就会出现相应的积滞啊，出现脾胃的毛病，就是这种。那么为什么说不能吃过于甜腻的，咱们都说蛋糕好吃又甜又香、
7: 嗯嗯嗯、
8: 但是这个蛋糕里面相对来说，你像黄油干啥，它热量是非常高的、
7: 嗯嗯、
8: 在我们中医讲这叫甜腻制品，这个甜腻呢它是容易恋湿生痰，你像好多愿意吃甜食的小孩都口，我们临床见到口都就手足心爆皮的，然后有大便的那种黏腻的臭的沾厕所的，然后小女孩的那个分泌物是黄的，内裤上总有黄的，然后还有一些湿疹的，其实这些饮食就造成了她体内出现异常，然后出现了表现在皮肤啊或者是一些症状。那么这个是饮食方面。那么我觉得啊，开学季了，还有一种就是咱们日常关注的孩子，可能家长会只是关注吃，关注啥，但是他没有关注的是像他的这种上学之后的这种睡眠状态。
7: 嗯嗯，
8: 为什么说睡眠状态呢？就是咱们假期了，因为咱们家长都觉得放假期了歇一歇吧，那可能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
7: 、嗯、
8: 但是他保证他睡眠的时长是够的。
7: 嗯，
8: 那么上学之后，那你可能六点多就五点就要起床，
7: 对对对，
8: 可能六点多不到七点就要到校。
7: 嗯，
8: 那么回来之后呢，可能小孩子可能困了，他可能要为了完成学业，他可能睡得很晚，那么他这个睡眠的时间就会减少。那这个睡眠的时间减少，其实就会影响的免疫力呢，就是有数据呢表示，就是说如果说就这种平常睡眠小于六个小时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睡眠时长，跟正常能睡够90个小时的孩子，他相对感冒的几率会有4倍。就相对来说，你睡得越好，你的免疫力就会越好。
7: 嗯，
8: 那么这种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呢，可能就会对你的这个容易诱发了哮喘呢，或者说这种湿疹呢。因为其实睡眠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睡眠的不好，我们在西医上讲是交感神经兴奋。那么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它会有很多，那会引起这种抑制食欲啊，然后他有一些紧张，你看有好多睡得不好的，他会咳手摇手，然后肩膀头疼，肩膀疼，然后他还有这种相对来说就是一种哎我肚子疼干啥的，他这种情绪障碍都引起，所以一定要保证好的孩子好的睡眠。那么你不但免疫力能上来，那么你的孩子可能专注力啊、学习啊各方面都会好，精神状态啊、心情也会很愉悦。这是这种。
7: 打断您一下，说到这个睡眠那个事儿哈，因为我家孩子现在是到初二了，这个明显我们作为家长是有感受的。他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看着他，比如说晚上10点之前或者9点半可能就要入睡了，早晨的时候呢，睡眠的时间是足够的。那到了初中，尤其是在现在孩子家长这个面对的是高中的孩子的，没有办法，他确实是需要可能学业上更多的去完成，睡眠的时间会少。您能给我们一个，比如说先给我们一个标准量，孩子们在不同的阶段大概应该睡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另外呢，您给我们一个底线，说如果你家孩子比如说14、15岁，你初中阶段你至少要睡多长时间，你到了高中阶段你最好能达到这个值，你才能保证孩子的整个身体的机能，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范围吗？
8: 其实是有的。你像学龄前的孩子，学龄前的孩子，我觉得至少要睡够10个小时。
7: 10个小时，
8: 就是至少10个小时。
7: 嗯，
8: 那么像小学的孩子，基本你要满足9个小时。
7: 九个小时。
8: 那么上初高中的孩子，你至少要满足8个小时。
7: 8个小时。
8: 对，就是这个小时，你算一算，其实他也就是你要求初高中的孩子，可能也就10点多，10点你就要入睡。但是我觉得。

0: 成长，在小的时候关注的是长不长个儿啊，生不生病，大一点之后关注的是学习，等到孩子进入到了一个奋斗阶段的时候，其实家长圈里边包括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大家都会有那么一句话，哎呀，就这么四五年，你这个蹿起来了，你这个人儿孩子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很多家长都觉得就这么四五年，你看人家老张家那孩子，人家晚上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那你想学得好，你不付出时间和努力，你怎么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可能很多家长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他就会导致了孩子想睡觉的时候可能提醒你，哎，你那个提出来没背呢啊，或者说再跟你沟通啊，又占用了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在这可能跟大家要说一下，人啊，学习是一方面，这个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身体是本钱，如果打小没打好这个底儿，像王主任刚才给咱们提醒这些，咱如果真的没做到的话，会影响到孩子自身的身体的成长，同时情绪化的影响都会影响的。主任给的提醒，我想作为家长朋友们啊，大家应该多多的去关注一点。好了，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您家的孩子目前有生病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刚刚主任也给我们开学季的孩子们做了一个提醒，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吃的相对来说要综合一点，不能过于单一，尤其呢不能过于油腻，这个东西不能吃的太过甜太过咸。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门前啊，现在虽然说学校也在管，包括相关的部门也在管，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卖小食品的他们会窜着空到这来做一点小生意，我们表示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理解的是家长的这种心态，我经常到这接孩子里边，尤其是一些小胖子们出来，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吃这个，第二句话就是我要吃那个，家长说不行啊，不行啊，我就要吃那个，哎呀，再哽咽两声之后，行吧，转身我看各个窗口都有小胖子们站在那儿，然后家长在后边等着，拿出来之后吃点什么方便面啊，就用小盒都已经炒好的装好的，有的一些什么煮的呀什么的炸的呀都在那块几口，哎，上车就走了。回家之后就准备要吃晚饭了。主任，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对于孩子从消化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当然我们知道肯定是不好，那主要对孩子的影响在哪儿？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让家长们真正的能明白，为什么饭前的半小时或一小时左右吃了一点高热量的、高油的、高刺激的，回去之后对孩子们吃饭有影响吗？很多孩子家长都说，哎呀，吃饭也不好好吃，哎，把这个事儿怪罪于孩子的身上。主任帮我们解释解释。
1: 其实是那样，就是每一个人的胃的这种消化能力都是一定的。
0: 嗯，
1: 可能像小胖子长期吃，他的胃的这个胃强，就这个消化能力很强。
0: 嗯，
1: 但是他吃过之后，他吃这种高油高盐之后，他能量够了，他可能到正经吃饭点他就不去吃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影响的你整个，其实人的肠胃是有节律性的。
0: 嗯，
1: 就是你得有得让他工作，得让他休息，人也一样，你肠胃上，你不断的让这个肠胃一直在工作的状态下，那么他肠胃长期是一个疲惫没有休息，它会影响它整个脾胃的这个功能的问题。那慢慢你看它现在能吃，吃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能吃了，它就受抑，先受抑制，抑制之后不能吃，不能吃之后然后它就开始能力减弱，那就是脾胃虚了，脾胃软了这种。那么首先说这个，咱们说这个饮食要一定要定点，那么再说定量的问题。现在它这种出来了饿了，其实它饿了不是说他真正的，其实只不过说他习惯了这种。那么父母在溺爱，没有节制。其实小胖子为什么胖？其实无外乎就是从小他的食欲很好，他就永远在吃的上跟父母去在这个较劲，父母永远是让着他，永远是依从他。那么他这个胃的这种胃的吃的东西，他就总是想吃的东西。那么这种你吃的高热量的食物，那这种小胖子，你像他现在的内分泌疾病会提前，你像这种血糖高的、血脂高的、尿酸高的。甚至严重的他和青春期左右会出现血压高的，现在比比皆是。所以说你再去不去严控这种高糖高盐高脂的这些食物，那么慢慢从小胖子之后就变成大胖子，那么相对一些成年人之后，他一些相应他就会提前，像高血压高血脂尿酸高，甚至严重的会影响到整个心血管啊这些疾病的状态。所以说有些时候得从小抓起，就是说父母在门口这些食物它确实是不健康的食物，因为咱们说垃圾食物，咱们一定要从心底制止他，你制止过几回，孩子自然而然就不会去那样。要越吃他越想吃，越吃胃，其实换个角度中医讲，你吃这种高热量食物之后，在体内它是积攒着热量的。那这个热量咱们所谓就是食积。那这个热量之后呢，它总是会，你看你想吃完了，我消化快了，还想吃，但是你胃能吃了，你。

0: 脾的功能是，你看胃是接纳的，脾是消化的，它消化不动了，它慢慢像我说，它受抑制，它也减弱了，它是这个过程。
1: 嗯、你让我背，我背不动了，我也不背了。
0: 对，对是的。
1: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这个是不行了，我这本来能背十斤的东西，你现在一下给我压过了20斤，而且你一次行，你太过分了，你每个月你都有那么10几20天，你都让我这么背着，我真的干不动了，所以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这给各位提醒啊，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很多的角度去关注。我们不仅仅关注它能不能吃，你还要看它能不能长。它长了，即便是长了，它能不能健康？可能我们作为家长要多多的关注一点。好了，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王增龄主任。这平时挂王主任的号很难，今天把王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尤其是在开学季刚刚进行到了这一个阶段的开学季新学季的时候，希望给各位家长朋友们能够从对孩子的养护健康方面做出一点小小的提醒。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博雅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3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我们和王主任在聊的时候，其实是聊着自己家的孩子，因为今天虽然作为一个主持人坐在这块像采访和给大家去提问这个问题，我也是作为一个父亲在这块和咱们王主任在聊。刚才跟王主任说，我说我家孩子这个糖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从零食的角度啊，不让他去摄入到过多的糖，因为我一直了解到的就是糖对孩子的成长上可以说没有太多的有价值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零食包括平时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吃东西相对来说是比较节制一点的。所以从真实的案例来说吧，我觉得我家这个孩子一从小脾胃不太好，调整差不多，现在没有耽误长，而且从各个方面觉得还可以，所以给大家做一点小分享。然后刚才王主任灵魂拷问了我一下，说你看这孩子大了，到了青春期阶段了，你会发现他有没有偷摸吃的时候？不用，从小到大他都会有偷摸吃的时候。我那数是有数的啊，我冰箱里边有10块糖，会有数的。哎，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家里边呢，我爱人为了一个好看的一个盒里边买了糖，放在那个位置了。这个买回来的时候打开之后给他吃了一块，哎，没问题，放在那儿，我们也没太注意啊。时间长了之后，有一天我爱人再去擦这个位置的时候一拿，这个盒怎么轻了不少呢？打开一看，哎呦，果然里边可能一半以上的糖都已经丢了。回来之后，这都多大的事儿了，这都没多长时间的事儿啊。回来之后我们就问他有这事儿吗，自己笑，有，那有这事儿，他会。但是我觉得呢，第一呢，不至于说让他养成了一个什么坏的毛病。第二呢，他毕竟还能少摄入一点，而且他现在大了，13、14岁了，你跟他的交流偶尔就是，哎，偷块糖吃啊。他说爸，那你替我偷啊。我说好，那就只能这样。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父母相对来说狠心一点，对孩子的这个嘴啊，能管的就能好一点。父母需要过了这个坎儿，当然最需要过的是爷爷奶奶的坎儿和姥姥姥爷的坎儿。这一个坎儿在您的实际的临床当中能见得到，这坎儿不难不好过是吧？
0: 哎呀，现在这个坎儿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对，就是父母，因为有时候现在的年轻的父母忙，可能孩子都给老人带。
1: 对，
0: 那么老人他就是只要。

0: 老师做到你孩子不哭不闹，哎，只要你跟我们乐乐呵呵的，你咋吃都行、
1: 嗯、
0: 你咋看电脑电视手机都行，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在一个在这根本上给他形成一个好的一个规律或规范、
1: 嗯、
0: 他只是看到孩子哎，觉得胖胖乎乎也挺好，乐乐呵呵也挺好，但是他往往就没有从根本上说你是不是要保护他的视力啊，是不是多看电视这种手机这种刷视频他会影响他的专注力啊、
1: 嗯、
0: 会不会影响他以后的这个就是他的学习的这个，就是你看像常刷手机和看书的孩子他是两个不同的性格，他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常刷视频的孩子或者用视频哄的孩子他更容易躁动。
1: 对
0: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电视上和手机上的东西多方位的视觉灯光各方面吸引他的注意力，没有这些强的注意力他注意力很难沉浸下来。
1: 嗯嗯，
0: 反倒看书的孩子他相对来说在简单的世界从文字上去列他更能沉浸下来，这种、
1: 嗯、
0: 就是那么在饮食上是这些老人们就想着哎，多吃点好吃的、
1: 嗯、
0: 吃点好的才能长得好。
1: 对，
0: 食物区其实是你的饮食要均衡。
1: 嗯，
0: 那么就是说蔬菜水果蛋白质你都要，但不能过。
1: 对
0: 对，其实我觉得是有的时候父母来的诊室来看病，老人不来，我说下次带着姥姥姥爷来、
1: 嗯、
0: 我说带奶奶来，为啥咱们在诊室间的这种教育其实是一个不单纯是给父母，因为你们不咋管呀，谁管他，你要跟他说说、啊、
1: 病根在这儿呢。
0: 对，你看你得病的原因，你得病了、
1: 嗯、
0: 你要找到你得病的原因。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得病的原因他只看到现在，他不考虑我是不是吃出来的、
1: 嗯、
0: 我是不是我平常这种生活不当造成的、
1: 嗯、
0: 其实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生活和喂养和这种方式才是最主要的。
1: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去看病啊，我这是亲身感受啊。当时我是觉得，我说这些老人们也真是不容易，这带孩子们，这孩子们也不容易。这个孩子确实也是脾胃不好，到这去了，这中医给号号脉，看看毛病，然后说，你看这孩子啊，这脾胃不好，这孩子就一直也有点小紧张，手在下边垂着，就是在这块坐着听。那孩子不大，就在说，老人说，哎呀，可不是嘛，脾胃不好，消化不好。正说着呢，小孩子拿起手里拿着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果丹皮。拿个果丹皮咔嚓咬了一口，缓解了一下这种看病的紧张情绪。这医生当时就急了，你看你还给吃这个。老人说，你看可不是吗，这脾胃不好，吃点山楂它就好消化了。这个医生气的，医生说，你知道这个东西里边都有含多少糖才能做出来这么甜的味道吗？哎，当时就说，老人说，哎呀行吧，告诉孩子这口吃完就不能再吃了啊。这就是老人的习惯，就是永远都是这口吃完不能再吃了，哎，这一分钟看完就不能再看了，哎，这个事儿你干完了之后这个坏事就不能再做了。那老人都是这样的习惯，我们很了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到嘴里的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理解的同时呢，也给各位提个醒，如果说你也让老人帮着带孩子的话，确实对于孩子的管住嘴的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尤其小的时候开始从后屁股撵着开始往嘴里边喂，一直到大了跟着屁股喂。包括我儿子现在去奶奶家，到了奶奶家第一句话，奶奶先看的是胖瘦。先看，哎，你怎么又瘦了呢？然后再看啊，你长个儿，这孩子大了呀，就得跟奶奶解释。心里边想，不是我爸我妈经过的不好，那就你看我最近长个了，长个了就瘦了。但是你走的时候呢，爷爷后边还会补一句道，多吃点肉啊。这是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就在这儿，就是他们问候你和关心你的角度就在于胖和瘦，就在于你吃的肉的多和少。所以每次去爷爷奶奶家，可能都是鱼肉啊、鸡肉啊、猪肉啊，我恨不得这一顿在一餐里边我全给你包括在内，这才体现出我老人对于我的隔代亲的这种表现。所以确实我们表示理解的同时，也真的应该从更为科学的角度吧去关注一下。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吴先生。主任也把耳麦带一下，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吴先生您好，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哎，你好主任。那个这样，就是我的孩子吧，他现在是七岁，
1: 嗯，
2: 然后这不是上小学二年级嘛，
1: 啊，
2: 然后他那个就是感觉免疫力比较低，就是每次到这个季节吧，
1: 嗯、
2: 他都会一整就发低烧，
1: 嗯，
2: 然后还咳嗽，
1: 嗯，
2: 就是有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1: 嗯。
2: 我们之前就是经常可能说吃点药吧，倒是能过去，但是就总觉得长时间这样吧，就比较担心，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给他就是相对调节一下？
0: 他其实调节呢，其实如果说你在居家的时候调节呢，也是可以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有条件呢，可以去做做推拿，做做按摩。如果没有条件呢，你可以在家里头，你像这种假如说你鼻子出现鼻塞了，打喷嚏了，那么咱们鼻子旁边就是有个营圈，就鼻翼旁边鼻唇沟那有个叫迎香穴。
1: 嗯，
0: 那么这个迎香穴你揉一揉按一按，它是缓解你

0: 你鼻塞呀、打喷嚏呀，或者你鼻塞，就这个秋季鼻干呢，它都是有效的。那么你刚刚出去，像有的孩子，像你这种七岁总有病的孩子，可能会总是怕冷怕痒，你可以把手心搓热了，把那手就说放在你的大椎穴，就是后面低头最高的那个骨头上，你去给它揉一揉，揉一揉，从温热的疗法去给它揉一揉，让它那个大椎穴，因为它是一个阳经最阳经的穴，你给它温热之后，它也能改善这些症状。那么像你如果说就是说你调脾胃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假如你有积滞了，你就可以在咱们大拇手指头这个拇指端，拇指到指尖的部分往下推，是推积滞的，就这是清脾经、清胃经，就你抠着
1: 往手尖这个方向推，
0: 对，手尖推。那么你像你舌苔厚了，然后你这个就是口里有味儿了，消化不好了，你去推它。如果你大便干呢，你要是咱们说是食指从咱们虎口到指尖这边往下推，它是轻的，轻的这种。但如果说你出现腹泻，你可以这两个刚才说往不推，往上推，就是反方向推，它是补的，往下推是泻的，这是补脾胃的。那么积滞的，咱们说大鱼际这个位置，大鱼际之位，咱们可以手顺时针揉，这种揉它也是可以调节脾胃的。那咱们说的是足三里，
1: 这就是在大拇指的根部的这个位置。
0: 对，就是咱们大就是这个地方，最大拇手指这个位置、
1: 根部，就这个骨的这个肉的一堆这个位置。
0: 对，揉这个位置它是可以的。
1: 哦、
0: 那么就是相对来说，如果说你出现愿意有恶心吐的孩子，那么你可以咱们说内关穴，就是从腕横纹往下三指的位置，然后这个有个两个筋，你看这个有两个筋中间，咱们叫内关。内关穴你去揉它，你看咱们坐车晕车干啥，它都只恶心的穴位、它你可以揉揉这种调脾胃的。然后咱们基础的，那么咱们还可以就是这种揉揉肚子消化不好，顺时针揉呢是治疗这种积滞的，逆时针揉是治疗腹泻的。你一定要在顺时针，是因为顺时针是肠子它往下，它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通降的过程，它是帮助你通便的，那个通宿食的。那么你逆时针就是有腹泻的，那么你还可以
1: 揉反了啊。
0: 对，再就是还应该捏捏脊，就是后背部给它滴了滴了，咱们说是大拇指和食指滴的后背脊柱那个位置往上提，就是往上捏三下，提一下。咱们就说是的擀皮儿，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提高它免疫力的。就是你在家如果说你有时间，可以找专业的按摩师，没有时间你可以做一做这些。然后咱们还有像足三里穴，也可以给它揉一揉。上网找一下足三里的位置，就是咱们这个膝眼往下四指，然后这个位置这个足三里的地方给它揉一揉。其实这是都是常规的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那么如果说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总是反复，其实我们觉得就总是反复的这种小孩呢，你可以到医院用中医去给你把把脉，然后看看你到底是虚为主还是积滞为主，还是脾虚啊，还是气虚，还是肺气虚，然后用中药的方式坚持给他调一到三个月，那么我觉得你的体质会逐渐的上来，这种。
2: 好的，谢谢大夫。
1: 内容够丰富啊，可能呢一时半会儿呢，作为家长听起来可能有点懵，但是呢，总体来说吧，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听自己关键的那一个内容，关键那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王主任所提到的，可以带着孩子到中医院呢去调一调，去给孩子们首先去就下诊，看看孩子到底什么情况啊。当然，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2: 是的，就是我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比如说小孩有没有说吃起来比较健康的中成药能调节这个问题？
0: 小孩健康的中成药，其实要是说咱们说常出的有叫玉屏风散的，有一个药，那么它是针对啥呢？就是总是愿意身上愿意出汗呐、冷空气打喷嚏啊这种辅助蒸汽的这个玉屏风散，还有一个叫小建中汤的或者叫颗粒的，它也是对这种瘦瘦的孩子、总是有病的孩子、整个脾胃消化不好的孩子，小建中汤也是可以的。那么这种还有咱们最常规的是小柴胡颗粒，咱们这些小孩退热，其实小柴胡颗粒它也是能调脾胃的，就是往往有胃肠道感冒的时候，就初期的恶心呢、不舒服、消化不好啊，哎，可以给点小柴胡颗粒这类的这种。然后还有像这种如果愿腹泻的，你像外面卖的参苓白术散呢这类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你还得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中医这个跟西医，我觉得我理解起来吧，西医它是比较直接，一和二它是有一个过程，但中医它一定是通过你得辨证，你得辨好了你那个中药才是有效，你辨不好别人有效你就没效。所以有的时候你还得去考虑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状态。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1: 最后一个问题我打断您一下啊，您是有点图省事儿了，就是王主任，你能不能告诉我个药，我现在需要电30、50还是300、500，我买完之后呢，我3天5天给孩子吃上，他就会起到一个3年5年的能缓解的作用。你好像奔着这儿来的，这个吴先生您可能要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孩子的身体的目前的机能和状态到底什么样，然后您再来根据这个再吃，是中成药啊还是颗粒啊还是冲剂啊，可能跟这个孩子再一点点的再去对症下药。所以吴先生最好还是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去看一看，好吧？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谢谢吴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这作为家长，你看，这是我实话说，吴先生，这我也有这心态，我巴不得这个事儿就最简单，就简单到我不需要再去二遍。你看，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了中医药开完，中医院开完之后说，哎，你这个药可能得2个小时或3个小时之后你再来取，我们又叨叨跑回来上班，上完班之后下了班的时候又得叨叨跑到医院，还得要关注几点下班啊。后来呢，除了快递了可能好一点，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都从这个过程里过来的，但是没办法，我们在照顾一个孩子，我们就要付出这些，所以别偷懒啊，各位都别偷懒，别今天一听了王主任说，哎，王主任刚才说什么药了，包括哎小柴胡这个好记啊，这个平时人王主任说了，这不退热，不需要退烧的时候还能调脾胃呢，咱吃这个啊，不能这么吃。这个主任给您提醒的就是，您要根据自己孩子实际情况，包括刚才提到这几个穴位的地儿，真的挺好的。别的我觉得做的比较少一点，这个捏脊这个事儿，因为打小就给孩子做中医按摩，我就学会了。他也告诉我，他说没事，你就这样回去给他滴了，赶3下滴了一下，每次一滴的时候咯嘣一声，连续几天之后声就没了。哎，他是对身体是调节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各位啊，这些关键的信息您听完之后一定会对您孩子的身体的调整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

0: 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王准。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聊了很多开学季孩子们应该注意什么，也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解答您家的孩子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如果您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担心生病，或者已经在处在生病的过程里需要对孩子做一点调整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刚刚跟王主任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提到说给孩子做一些手法呀、按摩呀、包括刮痧呀等等这些手法。我呢是一个真正的受益者，孩子打小就在这个按摩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我们非常认可。对孩子的捏脊啊，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挺吓人的，咯噔揪那一下，一想我心里边也咯噔一下，我说哎呦这个可以吗？包括按摩的时候这个扭这个脖子那些角度啊各个方面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些一定是要在专业的按摩医院里边去做的。这个一定首先这个地儿要专业，第二呢这人要必须要保证专业才能做一些这样方面的。所以大家咱说的按摩可不是平平常常给你松松骨松松肉的那种按摩，这个不是的。给孩子的这种按摩，它首先针对穴位，针对这些手法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家孩子反正从小挺受益的，刚刚和主任还在沟通这事儿，我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可能这段时间你不能总管着，你得让他吃一点啊，喝点这个凉的了，或者是吃的稍稍过剩一点了，我们一定会给他拉到那儿去，该刮痧刮痧，到叔叔那儿，到他叔叔那儿，我说赶紧啊，怎么了？又调整调？对，我们平均下来基本上一个月到基本上一个月吧，就要刮一次痧。那包括去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就是去去火。主任，这个对我们孩子日常平时的身体的调养还是很有作用的，是吧？
3: 这个是针对啥？其实刮痧呢，一定是这种体质偏热，
2: 嗯，
3: 暂时是有这种像是这种手脚心热呀，
2: 嗯，
3: 大冰干呐，
2: 嗯，
3: 口里有味儿啊，
2: 嗯，
3: 晚上睡觉不爱盖被呀，
2: 嗯，
3: 蹬被呀，这种有内热象的，伸出小舌头通红的这种，你是可以刮痧的。
2: 嗯，
3: 那会儿刮痧去要比你其实咱们说控制饮食啊、运动啊，它要更快，从表皮把那个热量就泄出去了。
2: 嗯，
3: 这种，那么对于这种像这种体质相对来说愿意出汗呐，舌质淡淡的呀。手脚其实愿意腹泻的这类的孩子其实是不能刮痧，因为刮痧它是一种相对来说豪气伤气的一种方式，
2: 嗯，
3: 那么它泄的热，那么你没有热你泄反倒去伤它的，
2: 哦，
3: 所以说一定是就像你说孩子出去玩一圈了，出现食积了，手就热了，不大便不好，哎，你去刮一刮，
2: 嗯，
3: 把它暂时的这种体质内热的状态泄出去它就好了。
2: 那看来我理解的不准确，
3: 嗯，
2: 就是我带他去他适合刮是因为他的体质是这样，所以每次去了之后呢就习以为常的了，人家去了之后一看是吧，那就得刮痧或者拔拔罐啊，刺刺血，反正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尤其是一些小孩子们，在幼儿园前后的这些孩子们对这些比较认可，其实呢对于成长期的这些孩子们也都是很有好处的。所以真是咱们中医里边呢不仅仅包括了中医中药啊，也包括了中医的按摩手法呀，包括针灸啊这些，大家没事的时候真的多了解了解，你多走入到专业的中医院，然后您去看一看这些，对孩子成长的过程里边真的是非常有好处，而且能够治胃病。调整好了之后我们不生病啊，特别像初中高年级一点的初二初三，包括到了高中阶段，孩子们是没有时间生病的。那生一次病真的是龇牙咧嘴的，那个时间过去就过去了。我身边同事有一次，去年吧，大概是去年，孩子生病了，那在高中的阶段嘛，这已经是高二了，去年，然后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就说，哎呦，能晚出来一会儿就晚出来一会儿。我说为啥呢？他说因为高二的时候有新课比较多，这一节课感觉不听。我说这孩子还挺上进的，他说不是上进呢，你不知道，你到了高中你就明白了，那一个环节不听可能出来就会差很多，然后你还得回头得补啊，很麻烦的。哦，我说这个才明白，所以咱们把身体调整好，身体棒棒的，当然平时增加一点运动这个也很重要。主任，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去提醒大家应该如何去注意，那如果说此时真的去产生了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我们从哪些方面给他做一些调整呢？
3: 如果产生了，就是已经产生了呼吸道的疾病，那么说呼吸道的疾病，咱们现在看无外乎就是普通的感冒、支气管炎、哮喘、肺炎这几个常见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说你的孩子只是轻微的低热了，然后偶尔有点咳嗽了、流鼻涕了，实在没有时间，那么可以在家里像我做一些这种推拿，然后那个多喝点温开水。但是我觉得得保证休息。你主课上你次课你就不要去要太寒熬夜，因为你只有你休息的越好，相对来说你的免疫能力会更好，你能够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把这些疾病对抗出去这种。那么如果说你的持续高热不退，那么然后你又出现咳嗽也频繁，那么你还是要到医院去，到医院看看为什么。假如说他浑身酸疼，最近有流感的，那么像高热不退啊，浑身疼啊，头疼啊，嗓子疼啊，这种像有流感，现在新冠的都有。那么这种呢，它相对来说，你要是有坚持要两天左右持续不退，你就要到医院去就诊，寻找一下因素，然后迅速控制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再进一步往下发展，出现肺炎。那么还有呢，其实每年无论是哪个季节，其实最多的就是专体感染。那么专体感染引起的咳嗽的时长会很长，有一部分孩子就咳嗽时间很长，可能不是很明显，但到晚上就咳咳咳干咳咳不出来。那么你这个如果时间超过了一周以上，你也要到医院去来进一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迅速节制这种病情的继续进展。那么现在还有说秋季嘛，秋季过敏期，像过敏性鼻炎的多。那么很多现在的孩子，因为尤其大一点的孩子，他因为熬夜啊、学习啊，他的饮食和这个睡眠他都不是很规律，那么造成其相对他们的免疫状态都不是很好。你看来诊室的大孩子一摸他的脉都弱，就相当他，你看他其实正常来说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体力很好吧，但是因为他们都过多的放在学习上，没有运动，睡眠不够，焦虑各种因素导致他身体状态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他如果出现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出现就咳嗽反倒更容易，你看大很容易得肺炎的，往年都想着说我大了我就不得肺炎了，但是我们发现现在这一些年代大一点的孩子反倒容易出现肺炎，甚至出现哮喘的特别多，他们有胸闷的，一跑步跑不动的，嗓子拉齁的，过敏性鼻炎的。所以出现这种长期咳嗽不好胸闷的孩子，也要抓紧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有点外强内干的感觉，
3: 对，
2: 你看着他长得挺高挺棒的，但实际上他已经把精力都消耗到了自己的学习上，然后你各方面都在给衰减，然后他整个的身体状态就不是很好。所以呢，也给各位家长们提个醒，主任一直在强调是个睡眠的问题。我们在这儿呢，给各位还要补充一下这个信息啊，主任给大家提醒的，学龄前十个小时的睡眠，到了小学阶段你要保证他9个小时的睡眠，到了初中高中阶段，进入到了高级阶段的时候，你至少要保证他8个小时的睡眠。当然不一定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做到，我估计现在有高中的家长就说了，哎呀别扯了，这个事儿跟我们高中的孩子们相对比的话，那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有的基本到平均到12点左右睡觉，早晨呢可能5点多一点就需要起床，所以每天可能就5个小时的睡眠。哎呀，不能躺那就睡着啊，这人不是开关啊，不是开关控制的，说好了开始啊，关就开始睡眠。有的可能这一天的情绪要么过度兴奋，要么过度的压抑，要么过度的悲伤，尤其进入到青春期，他可能躺那块还得咕了一会儿，脑袋里还得转来转去的，想来想去的。所以养成一个好的睡眠的习惯，各位家长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啊，在平时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把时间给他相对来说调整的好一点，让他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保证我们一个好的睡眠才是一个身体更好的一个机制和根本。刚刚主任聊的这么多，大家希望呢能够慢慢的啊，让自己融入到能够给孩子提供健康的一个好的方式里边去。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王增龄主任，王主任给我们介绍很多有关于儿科方面的内容。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近视眼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858888。
7: 开门见喜，
8: 喜

0: 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吃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准备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王先生，请讲。
3: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儿童方面的健康方面的问题。
2: 您说，王主任在听。
3: 那个孩子早上起来有点流清涕，我想咨询一下他这个什么情况的引起。
4: 他这早上流清涕多久了？
3: 那就是两三天嘛，就这两三天。
4: 就这两三天。
3: 对。
4: 嗯，他如果说你只是这两三天早上起来流清鼻涕，既往有这种鼻炎呐、过敏性鼻炎的病史吗？
3: 嗯，这个没有，孩子是7岁，刚上1年级。
4: 有咳嗽啥的现象吗？或者嗓子疼？
3: 有时候清嗓子呢，就是连不连咳一下，完了就不懂咳。
4: 如果说你就病史就这两三天，其实还是考虑跟感冒有关系，就是考虑你这个季节性的可能是感冒着凉，然后清嗓子流鼻涕，还是考虑感冒的事儿。
3: 有
4: 就如果说如果轻微的话你都不用，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有热热象穴呀，然后热热大椎穴呀，然后给他多喝点温开水呀。这个你可以吃点，可以像那吃点小柴胡，加点这个通窍鼻炎片呐、之类都行。但是我建议你，如果说2到4、5天不好，如果其实是，感冒，它是可以自愈的，轻度的感冒可以做1周左右，你休息的好，吃的好，睡得好，它自然就也能好。但如果你超过1周了，你要去看一下。
3: 哦，那用不用预防？就现在预防着点呢？如果说就不等到跟那啥预防点儿，用吃点药。
2: 王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啊，我想问问您，孩子平时不经常在您身边经过吗？
3: 嗯，就这两天，这一个星期。
2: 嗯，不，我说他经常在您的身边吗？您是孩子的父亲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2: 嗯，您是大老远回来的，平时不怎么陪孩子，还是孩子一直在您身边经过呢？
3: 不是早上起来，我这一阵儿都上小时候老送他上学。
4: 对，问你的意思。
2: 王先生，我是这意思啊，就是如果你打小经过这个孩子出来，你不会把这个问题带到今天的直播间来的。您可别千万给预防去，药这个东西能不吃就不吃啊。
3: 啊。
2: 嗯，我的意思是你平时说不打经过孩子，这偶尔的见着孩子淌鼻涕了，当爹的有点心疼了，受不了了，那太正常不过点事儿了。有可能你窗户晚上忘关了，给呲了着了啊。
3: 是早上我一送他，我看着有送他上学有点吧。
2: 我说啥你也不听。
4: 你就多喝点温开水，观察一下。
2: 嗯，
4: 1周不好要上医院。
2: 啊，
3: 行，
2: 好嘞，再见啊。再见王先生。哎呦，这个刚才真是我有点忍不住了。忍不住的原因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我觉得是感受好像王先生平时不太怎么经过孩子，别流点鼻涕就给人家去吃药，就去用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呢，不是给大家去开方的，主任呢是想告诉大家，你重点关注的是刚才咱们说的调理的过程，你管住孩子的嘴，让孩子迈开那个腿，少吃点高油高盐高脂肪的这些东西，然后你让孩子平时的，你包括刚才说的那搓手指头，你回去找一找，搜一搜，就那几个穴位，你没事的时候你坐在那儿，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你帮他揉一揉，挺好的。你出去揉一次多少钱呢？那这好一点的地儿都10来块钱的，你这不便宜的，你自己搁家可以揉一揉呗，就这意思。你就淌点鼻涕你就给吃药。从我的经验，正好主任也帮我们来做一下证实是否可行。就是打小呢，我家这个孩子比如说生病啊，发烧了，我们严格控制38.5度到38.7度-38度左右吧，就是他不触及到这个温度的时候，我们是坚决不会给他吃退烧药的。到了这个温度之后，吃了退烧药，如果往下下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坚持着尽可能的不用抗生素啊这些西药类的药物的。然后可能下一阶段进入到了一些小的中药的简单的调整。如果确实它的指标会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才进入到了开一些中药的，比如说冲剂啊，还是自己熬啊，还是免煎呐、这些药品。这些吃完之后，真的，当然他好像没太有，哎，有过那么一次打这个

0: 大吊瓶的这个情况啊，确实他炎症迟迟不退，他已经完全影响了身体的机能。后来他的医生就说，说这个就别再停了啊，打针了啊，打针了。然后别的孩子可能说一周啊，或者几天呢、啊，或者三天打了两三天针，症状才消退。但是我们感受特别深，虽然他当时的指标很高，但一天的针下去之后，数值马上就往下掉。主任帮我证实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们采取这个方式是否可行？
1: 是十分可行的。其实退烧药，如果说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你只要是能够不怕它出现热性惊厥，然后你不用太担心，不是那种超高热，40度、41度以上。如果他38度甚至39度，精神状态很好，不难受，也是可以挺一挺的。但是咱们为什么说到38度我就要吃退烧药呢？就因为你吃了退烧药，出了汗之后，他身体机能是舒适的，就是让他舒适。有好多孩子他一烧他就闹人，他烦躁，那你就可能就要关注这个事儿。就是像你说38度5以上，精神状态很好，也可以再挺一挺，然后你才去吃这个退烧药，让他自己能身体舒适这种。那么轻微的呢，其实你想啊，咱们中医它传承了几千年，西医进入咱们，西医才发展了几百年，在没有西医进入咱们中国这个。咱们中国之前，咱们中医完全是用中，你无论是你发烧、咳嗽干啥，不都是用中药来治疗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如果说这种，其实把西药夹进用上来之后呢，只是为了让你更快的控制症状。但我想呢，轻微的，你又能用中药去调理。其实中药调理的并不是病，调的是人的这种体质，调的人体内的阴阳变化，就是你把自身的体质调好了，它通过自身的能力去对抗你这种外来的病菌呢、病毒或者什么的就可以。那么西药呢，它是直接杀灭抑制，它杀灭的不但病菌，抑制的也是你的免疫状态。其实咱们医院的，所以说就像咱们主持人说的，说轻微的状态中，我可以用在家庭保健的方式，轻微的状态呢，你可以这种，你像泡脚啊、推拿呀、刮痧呀，或者说是以这种按摩的方式，然后轻微严重的，你可以用中药去调整。再严重，像就有些不是说中药能够迅速控制，你可以用上西药。确实说这种不打针的孩子，用上药的效果它非常好。因为啥？那他破坏的免疫状态，它一直是在很好，自己完全在自己的这个，就是它建立的。咱们中医讲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种孩子没有，在抗生素都是消灭它，就是它对它的阳气是有影响的。就是你的阳气也很好，然后你这个人体身体的这个津液也充足，所以它这个疾病治愈、抗疾病这种对抗症的能力就很强。这种
0: 从好的经验上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包括我家孩子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真的说，哎，回来说爸爸，我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哎，一量体温可能37.6-37.8左右了，然后我说那赶紧吧，那喝点水，休息休息，有的时候吃点像，包括现在也是吃点这个像蒲地蓝呐、包括像什么小柴桂啊什么这类的，吃一点之后晚上休息一天，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活蹦乱跳，上学了啊，上学了，走了，经常会，他说这一年当中会出现那么两次，比如说有点小发烧，但是一个晚上的时间自己可能就调整的差不多了。在这个阶段，当然我采取的方式可能就吃的会比较清淡一点，比较好消化一点，包括这个蔬菜类的可能多吃一点，那你肉什么的就要稍稍控制控制。反正我们都一路这么过来，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好的经验吧，至少孩子没遭过什么大罪，从身体上来说他也是健康的。所以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王主任刚才给我们提了很多的醒，不是在听热闹，是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注意一点，然后让孩子的身体的机能更加强壮一点。这个可能要比您给他提供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别的都是可以带不走的，但只有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可以一直带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谢谢王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咱们的开学季能够给孩子家长们提个醒，尤其像刚才的那样王先生那种那流了一点小清鼻涕，说是不是我能给吃点药预防一下，这个别预防了，他躺点就躺点呗，是吧。谢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再次的邀请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健康。谢谢您，
1: 感谢主持人。
0: 谢谢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热销的产品，那就是来自于五粮液的红尊龙的这款酒。这款酒呢，一直以来是交通广播大概有6-7年的经营产品了，这个产品的品质是非常的不错的。正常来说，五粮液的官方扫码价格呢，一瓶是1099元，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两瓶是299，听起来像假的似的啊，但是您放心，这每一瓶都可以溯源的，它都来自于咱们的总厂，四川宜宾闽江西路150号的总厂生产的酒。所以各位，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您可以随时的发送酒，一个酒字到直播微信。

拨打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299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更划算，799元就可以囤下一箱。之前如果说您没有买到这款酒，现在您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价格来实时的进行一下选择。再次的提醒您啊，这是来自于四川宜宾闽江西路五粮液总厂所生产的五粮液的红尊龙的这款酒，其实不仅仅是酒，酒体比较好啊，口感比较好，比较大气。金红的这个红颜色的瓶子，金色的盖儿，非常的漂亮。而且不管您是办个喜事啊，还是招待个帖啊，都挺好的。价格呢也不高，两瓶呢才299，一箱呢是一箱是799。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发送酒到直播微信，发送酒到直播微信即可。那有想跟着我一起在9月的22号出发，27号返回，六天五晚的时间，咱们去一趟福建和广东两省，潮汕地区、泉州地区，一起去溜达溜达玩一圈的，有时间的朋友，想关注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11。价格呢是一个人是5280块钱，一价全含，标准呢大家不用担心，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一起出去转上一圈，六天五晚的时间，5280块钱。有关注的朋友，咱们这一次去的是潮汕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福建的泉州地区，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 0431-8581-5411 8581-5422。

0: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盾眼科，易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盾专业验配。

0: 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7: 梦都买单。
8: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9: 了不起。
10: 曾经的我，
11: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0: 如今的我，
12: 3、2、1，上链接。
13: 直到他的出现，
14: 省心的生活
15: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6: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7: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8: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9: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到账，
25: 省心的生活，
26: 省心的生活。
27: Nice。
28: 好，我们省心生活在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群组啊。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群里面来进行咨询这个洗地机的问题了啊。还有这锅我也发一下，这锅真挺合适的，大家想买的话也抓紧时间吧啊。
29: 嗯、
28: 因为这锅这个名额也不多啊，我这个主要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好是好物啊，有时候不太愿意打扰大家啊。八十省心省。
29: 不是你打字还用那个读出来吗？你有读写障碍吧？啊，就是我们省心生活呢推出的这个一口价的这个产品，无论你买哪一个品牌，都是由该品牌的官方店铺为您发货，
28: 对，
29: 为您运输，
28: 没错。
29: 然后呢，产生任何的这个问题呢，也是由这个该品牌的客服为您进行对接。
28: 哎，是啊，不是我们节目组搁这个广电大厦7楼囤货了。囤个100台卖完拉倒，不是那样的、
29: 哦、是的，
28: 是我们连接到了一个品牌方和这个出厂方，所以说您只要想要的话您就联系我们就 OK 了啊。不仅包括这种洗地机啊，或者是家用电器啊，还有这个床品啊，这个衣服柜子啊，衣柜啊，床垫啊，咱都有啊、
29: 嗯、
28: 咱都有。
29: 哎，你家新弄的那个屋也是就是对
28: 那个
29: 省心店铺的吗？
28: 那个我想啊，那个本来我寻思是在省心店铺去找来的、
29: 嗯、
28: 啊，但是呢，就是我家那不够，钱不够、
29: 哦、
28: 啊，就是那个屋子的钱还不够用到那个，省心店铺的钱大概是，比如说你要全屋定制的话，能是1万抵2万
29: 啊、
28: 嗯，1万抵2万，但这东西就不好界定了，
29: 嗯、
28: 为啥呢？你说这玩意儿有价了，你本来这个价是899一投屏、
29: 嗯、
28: 是吧，或者699一投屏啊、
29: 嗯嗯嗯、
28: 我现在1万顶2万，它翻成129一投屏呢、
29: 嗯、
28: 或169一投屏呢，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
29: 还不相信人家，
28: 对，还不相信人家啊、
29: 嗯、
28: 所以我们也会做这个考量的、
29: 嗯嗯、
28: 啊，不是什么东西都跟大家介绍的啊。好了，刚才康巴赫那个锅原价199是个铁锅啊，是一个榉木的把手、
29: 嗯、
28: 现在再介绍一个大家能用得上的
29: 啥玩意儿。
28: 因为在这个假期期间吧，大家不光得吃月饼，还可能会吃大闸蟹、
29: 嗯、
28: 或者还得蒸点鱼什么的。
29: 嗯嗯，所以那就是蒸锅呗。
28: 哎，还得这来个蒸锅、哦、啊。
29: 谁家的？
28: 也是康巴赫家的蒸锅、
29: 嗯、
28: 三层那个大屉锅、
29: 嗯、
28: 啊，三层那个大屉锅。
29: 哎，我跟你说，其实不只是蒸那个螃蟹、
28: 嗯、
29: 蒸鱼，还可以蒸馒头，蒸口气。
28: 光放水啊。三层冒气儿啊，我就记着大蒸锅，我就想起当年那个蒸唐僧和猪八戒啥的。
29: 女妖精感兴趣，你怎么也感兴趣呢？
28: 女妖精不争，女妖精就留下了，都是这个要吃唐僧肉的
29: 啊！对对对，
28: 是吧？都要吃唐僧肉才使用它啊！康巴克的蒸锅呢，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304不锈钢的一个纯不锈钢的蒸锅啊，上下上蒸下煮一锅多用，而且复合锅体啊，锅身呢都不锈钢的。嗯，首先呢，它是不挑炉子，您是在微波炉上蒸还是灶炉上？
29: 微波炉、
28: 是在电磁炉上蒸还是在煤气灶啊燃气灶上蒸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二点呢，锅口是32厘米的。为啥我没选小的呢？因为这蒸锅咱买一回来它已经都占地方了，
29: 是
28: 咱就不差那个横宽高多出1厘米来了，是吧？直接就干32厘米的，有那条件的话直接按34的啊，34的价位就贵一些，34的价位贵一些啊。然后一共是三层啊，三层的每一层都有盖帘，最底下还是个深锅，是个漏屉，对吧？最底下是个这个大煮锅，就是很高的大煮锅。我给你看一下底下大煮锅的一个尺寸啊，
29: 上面下边不是一个尺寸吗？你就是说那个深度。
28: 啊，它不是一共三层吗？它其实上两层啊，上两层大概都是10厘米到12厘米的一个高度。啊，最底下那层是20厘米的一个深度或18厘米的一个深度，现在没具体写啊。这锅的整体高是32厘米，不算上面的把，不算上面的把。算上把的话，应该再多出7厘米，应该是不到40厘米左右。直径呢是28，但它是32的锅啊，直径32的锅啊。有32的也有28的，咱们尽量就直接拿32的可以了。现在官方售价是269块钱啊，咱们的节目组的售价也是一致的，
29: 269。我寻思你要也269，你在这挖挖啥呀，挖挖这么长时间。
28: 康巴克的大蒸锅32厘米的169，这个钱的话你可能在小商小贩那儿啊，小铺那儿。
29: 我跟你说哈，就这么说，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高压锅，或者是电磁炉，它有可能会赠送你一个就是这一种蒸屉的锅，
28: 是，
29: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康巴克这个品牌，也不会是那一种真的304的不锈钢，
28: 对，
29: 它那个料会比较轻薄一些。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28: 就回家你能表演节目，
29: 就一上那个炉以后哈，就有一种要了着的味儿，
28: 不是，要给它融了，
29: 有一种要了糊的味儿，
28: 要给它融了。这个蒸锅呀，因为它长时间的与火去接触，而且是传导热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它的材质上大家千万不能够。我认为啊，99%的消费者来讲的话，他都想要一款好材质的，所以说他们在买蒸锅的时候都会选择好品牌，或者是在线下摸得着看得见的。对于赠品的蒸锅来讲的话，他们心里也有数，对付用吧，啊，家里撇了怪可惜的啊。但是对于家里没有这东西的朋友来讲的话，您现在便宜了100块钱之后去下单这款蒸锅的话，是完全合理合适的。
29: 是，
28: 如果说对这款蒸锅您没有兴趣的话，我们还有一款蒸锅，
29: 就是锅吧，它一定要有厚度，它不能分薄的，不是说就是像那种铝锅似的，铝饭盒那种，
28: 对，
29: 就是那种东西它一定也是不耐用的。
28: 我们还有一款这个蒸锅啊，就是
29: 也是康巴赫的吗？
28: 不是，德伯家的蒸锅，这款蒸锅也真的是非常好啊。我给你找一下啊，德伯家的蒸锅，这款蒸锅也非常不错。
29: 啥色儿的呀？
28: 也是通体的不锈钢颜色的啊，不锈钢颜色的304钢的，它有几个版本啊，咱们给介绍一个这个好看一点的吧。这个版本的是，
29: 那玩意儿都蒸锅了它能好看到哪去啊？
28: 咋说呢啊，这个版本呢是28厘米的。为啥没首推这个德伯家的呢？因为他家蒸锅这个小，然后这个32厘米的大的吧，
29: 其实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那个大蒸锅吧，它可能适合就是一大家人使用，有的时候你可能给那个小孩做饭，他还真就不需要太大的锅。
28: 这个德伯家的不锈钢的蒸锅呢，也是三层的大容量，什么火都可以用啊。然后呢，更主要的是它的价位稍微贵了一点啊，它是455块钱。
29: 那难道最后是55块钱？
28: 要不是我瞎了，要不就发货了。啊，咱们这个德伯蒸锅，你现在可能不太了解啊，但是我实打实的看。

0: 是这个德国的，好像德国的名字啊，
1: 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的，
0: 对，它其实也是中国的品牌，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人家想擦擦边啊，想那个借借油子啊，
1: 是不是？之前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德宝的吧？
0: 德宝也有，
1: 是不是？
0: 德宝也有啊，蓝啊，对对对对，蓝宝，蓝宝，蓝宝家的这个什么空气炸锅啥也有啊啊，这德宝家的蒸锅呢是159块钱，如果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来买吧。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1038去旅行的事情。9月26号呢，主持人明谦将会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禾木、五彩滩、魔鬼城、这个乌伦古湖都会给大家逛到。这一遍呢，就让大家在北疆逛得非常的出彩和非常的舒服了、要知道，一年仅20多天的阿勒泰采林就在这个9月份才能看得到
1: 啊。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如果想看全图的话，就看到整个就是宣传彩页啊、你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就可以获取海报了。
1: 是，
0: 哎，详情就可以跟明天咨询了。
1: 没错。
0: 再来介绍一下这次咱们1038定制团的一个高标准的行程。首先6晚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加1晚非常舒适的一个酒店，叫做贾登峪的舒适酒店。保证每晚都舒适的休息。餐标呢是每人人均50到80的餐标，而且呢咱们没有那些团餐，就到这个大酒店一楼大厅开吃，多数都是新疆特色的正餐，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席啊轮番安排。当地使用的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个座椅是非常宽敞的，可以充电，可以在大巴车上睡觉，还给大家备了一些水果和一些矿泉水。这些都不花钱啊，都不花钱，
1: 这就跟坐飞机似的。
0: 对对对对啊，想要啥的话，咱给你提供全了。另外呢，还有咱电台专属的一个福利，就是啥呢？咱自己的优势特长，旅拍。现场呢，给每位朋友们都能精心拍摄您在旅行当中的一些精彩瞬间。您不方便抓拍的啊，您或者是难为情就不愿意拍的，我们都张罗起来让你拍起来。
1: 来，脸再转过来一点，再上扬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这团呢还是一样啊，吃住游一价全包括了，也省去您做攻略的时间，比价的麻烦。
1: 没错，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9月11号的下午3点，主持人呢将会在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这一次整个行程。
1: 是哪儿直播他的？
0: 视频号
1: 啊，视频号
0: 啊，视频号里面直播啊，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立减900元。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回到省心的生活，也请大家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038好物市集。
1: 1038好物市集在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一直在直播啊，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号的姊妹小号啊，因为官方抖音号还要承载一些这个其他的直播任务。
0: 我就觉得就是但凡有小号都可厉害了。
1: 小有小号不行。
0: 不对吗？
1: 不对，男人不能有小号。有小号就坏事了。
0: 哦，但我看明星什么的，他们都有，就包括他们打游戏的人也是，也都有，
1: 一丢丢小号，
0: 对，就是这好像就是属于像标配似的，这么解释完，是不是你觉得你也应该有？
1: 我不应该有，我不应该有，别骗我啊！好啊，刚才想买以上好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今天啊，咱还是在下半段要推荐一款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物。
0: 什么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家里这个水呀、换换品质啊，换换品质。
0: 水换品质，还是我们一口就怎么？我们和全羊泉还是农夫还是啥玩意儿？有。
1: 咱就如果都买那个的话，咱可能是勾不过来。今天呢，咱给大家推荐一款净水器
0: 啊，就是从终端上解决。
1: 哎，治标咱还得治本
0: 的，懂了。
1: 出门在外的话，买瓶矿泉水、桶装水或瓶装水，无可厚非。那出门的嘛，是吧？但在家里想喝上好水的话，还是需要一点点小成本。
0: 需要点技术。
1: 你需要点技术。你这个技术呢，得需要金钱的支撑。在您家这个下水的位置啊，有一个净水器。
0: 不叫下水的位置吧？
1: 上下水的位置有个净水器。
0: 你说那玩意儿，我感觉我不想喝。
1: 那你这好像咋地了？那个有个净水器，这样的话，你在喝水的时候才能够体验到好的水质是什么感受。
0: 就是那种直饮机，对吧？
1: 对啊。过一阵呢，咱们还会上多种品牌的净水器啊，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净水器它的品质啊，包括价格上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去区分的？因为这个净水器这东西吧，它不像是我拿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咱家一家三口，有三台手机，啊，你用苹果，我用三星，那边用华为，三台顶级旗舰机拿在一起的时候，你自然的会有个人为主观的比较，
0: 是大小啊，
1: 小啊，
0: 怎灵不怎灵呢？图片颜色了，
1: 是吧？这是肤浅的，高端一点说，哎，照相怎么样？是吧？续航怎么样？啊，功能性刷快慢啥的，就整整这个。
0: 这家伙，
1: 但是呢，就家里这水呀，咱不能说一个屋一个吧，那也就是按一个净水器，怎么判断
0: 统一口感？
1: 对呀，怎么判断自己家的水质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0: 怎么判断？
1: 我总不能
0: 接出来
1: 上101接一杯，102接一杯，103接一杯吧。是吧？像我家新安净水器了，咱仨比一比，就没有那么多的直观比较。所以说选净水器啊，一定要先从品牌和它的这种信誉度上去下
0: 手。那就是贵的呗。
1: 你这个倒说贵的吧，也贵的，
0: 因为贵的，我认为它有很多技术在里面，那技术专利它是需要钱的支撑的。
1: 哎，那你说的没错啊。现在大家熟知的净水器，比如说安吉尔的净水器。
0: 哎，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们家用的那个放矿泉水儿那个大桶，就是那个安吉尔
1: 是吧？安吉尔，
0: 那真是一个老品牌了。
1: 哎，来，咱看看今天这个线下同款安吉尔，叫做 Q7 Max 800这款净水器，全屋独立的双净化系统，小龙头安心喝，大龙头放心洗。
0: 就是可以直饮，也可以用来粗过滤。
1: 哎，没错，它里面的长效的 RO 滤芯可以高达5年时间。还有航天
0: 那你的意思是5年不用换？
1: 五年不用换呢？它有 APP 听醒。还有 APCM 航天除菌科技。它是800G 的大通量的一个流速体验。我家里换了净水器之后，换了大通量，的确不一样。
0: 对，有的人家就是安了那个净水器，然后你就觉得，哎呀妈，那小水溜接壶水，这样给你累的，你就待会儿抬着举着它。真的是。
1: 不用他自己来的呢，插电的自己来，而且是用的无铅水龙头啊。这款净水器呢，在线下卖到，我先说价吧，是吧？先说价才能卖走得快啊。这款净水器在线下是卖到4999块钱，
0: 不买
1: 啊，咱太贵了，太贵了，4999买俩啊。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2799，是比较符合主流净水器的价位区间段。
0: 就是我。

0: 我可以接受，
1: 嗯，可以接受，
0: 四千多我接受不了。
1: 来看看吧，它有哪些好的地方是值得去四千多还有些朋友去购买的。
0: 嗯，
1: 首先呢，它有专利的技术叫做 ACF 复合滤芯，净化水流量可以达到6升每分钟。
0: 嗯，
1: 是一种大通量的啊，就相当于净水，就等于自来水。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家过滤的速度快。
1: 快啊，那过滤速度快必然有科技的支撑，要不然你过出这水的话。
0: 不是说它那个网那个窟窿眼大，它过得快啊！其实它是技术支撑，它过得快。
1: 技术支撑过得快。
0: 嗯。
1: 第二点呢，它里面的 RO 滤芯啊，长效达到5年的时间。
0: 嗯。
1: 啊，它已经升级成它的这个反渗透滤芯的2.0系列的，是有这专利的，是
0: 有
1: 专利的
0: 啊，有证书的。
1: 嗯啊，直饮呢大概8升啊，煮饭煲汤呢6升，冲茶呢6升啊，保证一天您家用20升净过的水，
0: 嗯，
1: 5年都不衰减它的这个最大的滤芯的过滤效果。
0: 谁家没事总煲汤总喝汤？
1: 哎，我
0: 天天6升6升往外接。
1: 我爸你现在就是高就到什么阶段了？你看我家的这个净水器用的是海尔的，
0: 嗯，
1: 现在我海尔净水器在这儿了，
0: 嗯，
1: 它能帮我分析出每天我家用了多少水，
0: 哦，
1: 就是净水器出了多少水。你看我家平均每天大概是
0: 2.5，
1: 就是2.5升的水，
0: 嗯，
1: 然后平均净水器一个月啊，你看多少水？这是这月啊，我看能不能看上个月的了，
0: 嗯，
1: 差不多吧，啊，一个月。一个月用的最多的一月份用了77.5升的净水器的水，
0: 嗯，
1: 对吧？77.5升净水器的水，
0: 咱还要换成吨呢？
1: 不是换吨的，我那意思，
0: 看看水费收的。
1: 就刚才的安吉尔说了，说这个我一天算你用20升净水器的水的话，它这个里面的RO 滤芯5年不衰减，
0: 嗯，
1: 而且是带保的，
0: 嗯，
1: 但凡是5年之内他提示报警了之后，他都会给你换个额外的新的，不需要你花钱，那不需要花钱的，还有呢，刚才说到了 APCM 航天的除菌科技，纯物理去除菌，啊，你为什么这里要提到纯物理？那不是有科技更好吗？水里面能够除菌的啊，那就是科技与狠活，
0: 比如说放点啥。
1: 放点啥，那的确能除菌，但是水喝
0: 你像游泳池似的，放点啥，
1: 哎，就放点啥，是吧？但是你要是物理除菌能过滤很好的话，那说明净水器是真厉害，
0: 哦，好，
1: 对吧？你大澡堂的，你看哪个用净水器换的，不都是撒点啥不就变色了吗？是吧？完出来的时候一身味儿，还有过敏的，
0: 滑滋溜的，
1: 还有痒痒的，不都是常见的事吗？
0: 对，
1: 净水器能那么做吗？
0: 那不可能，
1: 不能那么做啊！看看咱这个纯物理除菌能除啥菌啊？第一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肺源颗粒博士菌，铜绿假单细胞菌，大肠杆菌，叫做包曼不动杆菌，还有屎肠球菌，以上几个菌，它都能做到除菌效率高达99%，99%啊，这一点你也要放心，人家敢写，他就敢保。
0: 对，
1: 敢保啊！
0: 是
1: 最后一个大通量的是8G 啊，就属于800通的。800通的什么概念呢？大概每分钟啊，一直打开净水器这个净水口，就直接能饮用的水啊，它每分钟能出2升的水量。就是大概15秒左右，您家那保温杯就可以接满一杯。
0: 哎，那它跟那个我楼层的高低有
1: 那个没有关系，
0: 没
1: 有
0: 关
1: 系，因为它里面是有那个就小电机小马达的
0: 啊，
1: 小
0: 电机。懂了懂。
1: 除菌率呢高达99%，每分钟呢能接2升水，这就算不错的了啊。然后呢，什么这个管啊那个啥的，咱就不提了啊。现在它是国家1级水效。和咱1级的电效和1级新能源不一样。它水效什么意思？叫产水率。因为它这个水呀，它不是说过滤了都能用。它是有一定的废水率的。好比我一个瓶子500毫升，我过滤的水的话，我大概能过滤出300毫升的好水。那你的过滤率的话就相当于60%呗，是达不到国家1级标准的。哎，国家1级标准啊，我看他就我现在打开不了这大图啊。现在我们的净水率啊和出水率是高于国家1级标准的，达到了74.5%。
0: 对，
1: 那74.5%。更主要的是啊，你可以进行远程的 APP 操作，就如杨斌现在我使用的，比如说你看我的 RO 反渗透滤芯还有90%，PCB 的前后端复合滤芯还有79%，它会直观的告诉你您家这个水还需要多长时间。还需要多长时间换还是怎么地的？还有水质地图啊，还有滤芯冲洗啊，你可以定时冲洗。 都可以做到 啊。现在这款安吉尔的净水器叫做 Q7

0: Max， 800G 的大通量的净水器，原价是49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2799。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中秋国庆啊，除了出门游玩，还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很多朋友也都会有，也都不知道在该怎么选择哈、啊。就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我们该带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或者说是在酒桌上的时候，我们该拿出一瓶什么样的好酒？因为在聚会的时候，总要有这种好酒来撑场面嘛。跟大家推荐的是五粮液的红尊龙这款酒呢，我们之前就在交通广播团购过，并且呢，大家的这个复购率也非常的高，对它的认可度也非常的不错。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哈、啊，它属于是不仅出身过硬，而且颜值和口感更是双双在线。说这个包装哈、啊，整体采用的就是咱们中国人最喜爱的喜庆的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的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面呢是精致的摆件，提在手上，节日走亲访友牌面也是直接拉满。再说大家最关心的口感哈、啊，它传承的就是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嘛，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650年的古窖池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刻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的精华，开瓶瞬间浓郁的粮香窖香扑面而来，香气纯正不刺鼻，入口绵柔顺滑，温润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咽下去之后呢是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这样的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是1099块钱，平时咱们想要多囤几瓶真的是很心疼，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专门的宠粉福利，29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对儿。如果您要是囤一箱6瓶的话，更划算，只要799。之前咱们买一瓶的价格，咱们现在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的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一个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真的，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九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即可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那么除了这个酒以外啊，还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大闸蟹哈。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又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哈。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轻轻跟大家推荐，官方认证有品质，体面有排面，两折价格299块钱起，够实惠，而且还能够提前的锁价囤礼，下单即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即可下单。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着急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首届巧克力节明日启幕，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58458。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里啊，
1: 这好呢，
0: 给你们看一下内里。
1: 好，
0: 内衬的话，
1: 哎，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2: 拍个 W 啊，
1: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2: W M 就够穿了，来。
1: 哎，这个比那个好看呢。
3: 你别墨迹了。
1: 不是啊，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3: 选第二个。
1: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3: 嗯呐。
1: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3: 没有第二好。
1: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3: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4: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1038去旅行的事情。9月26号呢，主持人明谦将会带着大家开启为期8天的梦幻北疆之旅。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和睦五彩滩、魔鬼城、这个乌伦古湖都会给大家逛到。这一遍呢，就让大家在北京逛得非常的出彩和非常的舒服了啊！要知道，一年仅20多天的阿勒泰彩林就在这个9月份才能看得到
1: 啊！
4: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如果想看全图的话，就看到整个就是宣传彩页啊，
1: 嗯，
4: 你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儿，
1: 嗯，
4: 就可以获取海报了。
1: 是，
4: 哎，详情就可以跟明天咨询了。
1: 没错。
4: 再来介绍一下这次咱们1038定制团的一个高标准的行程。
1: 嗯，
4: 首先6晚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
1: 嗯，
4: 加1晚非常舒适的一个酒店，
1: 哎呦，
4: 叫做贾登峪的舒适酒店。
1: 嗯，
4: 哎，保证每晚都舒适的休息。餐标呢是每人人均50到80的餐标，
1: 嗯，
4: 而且呢咱们没有那些团餐，
1: 嗯，
4: 就到这个大酒店一楼大厅开吃，嗯，多数都是新疆特色的正餐。
1: 嗯，
4: 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席啊，轮番安排。
1: 嗯，
4: 当地使用的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个座椅是非常宽敞的，可以充电，可以在大巴车上睡觉。
1: 嗯，
4: 还给大家备了一些水果和一些矿泉水。
1: 哎，哦。
4: 这些都不花钱啊，
1: 嗯，
4: 都不花钱，
1: 就跟坐飞机似的。
4: 对对对对啊，
1: 嗯，
4: 想要啥的话，咱给你提供全了。
1: 嗯，
4: 另外呢，还有咱电台专属的一个福利，
1: 嗯，
4: 就是啥呢？咱自己的优势特长，
1: 哦，
4: 旅拍。
1: 哦，
4: 现场呢，给每位朋友们都能精心拍摄您在旅行当中的一些精彩瞬间。
1: 嗯，
4: 您不方便抓拍的啊，您或者是难为情就不愿意拍的，
1: 嗯，
4: 我们都张罗起来让你拍起来。
1: 嗯，来，脸再转过来一点，
4: 哎，
1: 再上扬一些，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咱们这团呢还是一样啊，吃住游一价全包括了，
1: 嗯，
4: 也省去您做攻略的时间，比价的麻烦。
1: 没错，
4: 如果有不明白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9月11号的下午3点，
1: 嗯，
4: 主持人呢将会在直播间向大家介绍这一次整个行程。
1: 嗯。哪儿直播他的
4: 视频号
1: 啊？视频号
4: 啊，视频号里面直播啊，
1: 嗯，
4: 还有专属的现金优惠，立减900元。来，继续，今天咱们来说点好品啊，说点好品，咱们来点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东西。
1: 啥东西呢？
4: 啊，这个热水器吧，大家不想来点这个便宜的吗？
1: 嗯，
4: 今天咱就搂个便宜的。
1: 有多便宜？
4: 又搂个便宜的，500块以内搂个热水器行不行？
1: 你怎么让我想起了就是当年厕所里安的那个红色的热水器？
4: 咱那红色热水器倒不至于，500块钱搂台热水器，我觉得还是很值个的。
1: 哎，我跟你说，当年的时候就那个就是红色的热水器也不便宜，
4: 500块钱热水器啊，
1: 嗯，
4: 谁家热水器呢？海尔品牌旗下的一个型号，
1: 哦，子品牌。
4: 哎，你就明白了，
1: 嗯，
4: 它的名字叫做统帅。
1: 统帅。
4: 统帅啊，
1: 嗯，
4: leader 啊，统帅啊，统帅吗？统帅全军那个统帅，
1: 嗯，
4: 这款热水器啊，现在官方售价是799块钱，
1: 799块钱
4: ，咱们现在售价是499块钱。
1: 哎呦，
4: 来，咱看这个热水器啊，有什么好处啊，
1: 嗯，
4: 或者是它有哪些亮点，
1: 嗯，
4: 值得大家掏出500块钱把它搬回家。
1: 嗯，
4: 首先这款热水器是50升的，
1: 50升
4: 就适合啥呢？就咱那
1: 两口人，
4: 两口人或者是老两口，
1: 嗯，
4: 或者这房子待住不住的，
1: 嗯，
4: 得整个热水器，
1: 嗯，
4: 往外出租房整。热水器啥的，
1: 对，
4: 哎，就整这个50升的，
1: 嗯，
4: 是吧？你用水量也不用你考虑。完，再一个呢，这节能角度呢也不用你考虑，是不是啊？完，
1: 嗯，
4: 还有一个啥呢？外观材质啥的也不用你担心，
1: 嗯，
4: 因为它虽说是海尔旗下的统帅，
1: 嗯，
4: 但人家毕竟也是正规军。

0: 是签约用户，
1: 人家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牌子，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六重防电呐、六重安全保障啊，什么 PICC 的这个保险呢、都给你办齐了，
0: 就是该有的，就是解除你安全隐患的东西，人家全都具备，
1: 哎、都给你具备了啊、什么安全防电墙，啊，什么出水机断电，这都有啊。通体呢都是一个白色的小外观，我告诉你，他家为啥这么便宜啊？第一个，它是50升的，这个属于就容量小。
0: 哦。
1: 第二呢？功率不大，
0: 2200瓦
1: 的一个功率，
0: 嗯哼，
1: 和其他这个品牌的2500瓦、2800瓦、3300瓦相比的话，得少了1000多瓦，
0: 嗯，
1: 加热速率没有那么快，
0: 没有那么快，
1: 对吧？没有那么快，
0: 先别着急，
1: 第三个，这款热水器啊，它是二级能效的，
0: 哦，
1: 哎，是二级能效的，
0: 嗯，
1: 你别看人家是二级能效，但是它的出水热效率却达到80%，
0: 嗯。哎，你别说，其实理发店安个这玩意儿行。
1: 哎，理发店他们之前安热，后来他们都用极热式的。
0: 哦，咋的？怕供不上啊？有那些人同时来洗头发吗？拢共就两个椅子。
1: 大公公
0: 没必要，我跟你说。
1: 啊，额定最高加热功率呢是能达到75度，75度的一个功率啊，然后外观也是防水的，内胆大家不用担心，它的内胆和正规的海尔。和正常的海尔内胆都是一致的，都是内胆终身包换，8年内内胆出现任何问题，导致漏水都免费换新机。内胆里的加热管终身包换，8年内加热管出现任何问题，终身不收材料费，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您维修和更换。你就说这热水器行不行吧？主要是啊，就是大家一能不能接受它这个品牌统帅的？第二呢，50升行不行？第三呢，就是二级能效啊，够不够用啊？对于小家庭来讲的话，或者对于出租房来讲的话，或者对于这个比如说咱自建房里面有个什么热水器啊，整个东西什么什么，非常合适。499块钱，包邮，送货到家，安装。在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材料的情况下是免费的，安装都是由统帅的售后人员上门统一为您安装，为您质保和售后，明白了吧？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它那个直径是43厘米的，就43，非常小小。因为50升本身它没有多大，所以说看起来也非常小小。只不过它出水数的确稍微少一点。50升啥概念呢？基本上够一个人洗澡。一个人洗澡能洗得比较畅快，俩人再进去的话，这个就是洗不上了。
0: 哎呀，
1: 就我说连续两个人洗
0: 啊，
1: 这。
0: 我寻思那浴瓶有点拥挤，
1: 想象力倒挺。那万一和孩子亲子呢，是吧？都有可能的。就俩人洗澡的话，就是供不上了。但50升的话，你要说，比如应付一个咱们这出租的小旅店啊，或者是这个叫民宿啊，还有小公寓啊，那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还经济实惠啊。最主要是它的质保时间非常长，你用上之后不用担心它售后服务了。
0: 是，
1: 统帅品牌的啊，原价7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499。接下来咱再看啊，那个咱再看个啥呢？85寸的海信电视 ，low 不 low 一眼？
0: 85寸的海信电视，
1: 对啊，
0: 我感觉好像之前
1: 啊说过了，
0: 说过这个85寸的
1: 海信电视、啊。空调 low 一眼？
0: 你要不然就换个尺寸，要不然就换个品牌。
1: 那好了，谢谢你。
0: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依然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磁炉需不需要？
0: 电磁炉啊，哎，你别说这玩意儿确实是就是得有一个，万一你忘缴那个天然气费
1: 啊，
0: 万一你们家比如说就是检修啊，
1: 这么的吧，我必须
0: 还有万一你们家就是吃个火锅什么的，
1: 这样吧，咱就直接推荐烤盘吧，行不行？我觉得电磁炉的话稍微有点不太实用。
0: 咋的呢？咋不
1: 实用？就是
0: 我家有。
1: 实用，但是我姐不使用。
0: 就是。 很多东西你家里就是必备，你知道吧？
1: 必备，
0: 嗯，
1: 反正倒也是
0: 底备
1: 啊，得备着啊。来，咱看看烤盘吧，行不行啊？烤盘谁家的烤盘呢？瞅一瞅看看，
0: 小熊，
1: 丽人家的
0: 哦，丽人，
1: 咱推荐这个品牌吧。丽人品牌很多朋友找，包括有个叫做七色阳光还七色彩虹那牌子也在找。
0: 妈呀妈呀！
1: 还有谁呢？那个宝蓝宝家的，
0: 嗯嗯，
1: 蓝宝家那个是不是行？
0: 嗯，你到这说的是哪个品牌的？
1: 不是，我说这几个家咱都有
0: 啊，都可以。
1: 这几个咱都有，咱先看看丽人家烤盘。我为啥相中这个牌子？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吧，我回延边的时候啊，这丽人的牌子的东西就卖得好，就是大家可认他了。
0: 这个很正常，就是有的就是这个区域，他就大家周围的人都用，你就也跟着用
1: 啊。就丽人家的这个烤盘啥就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我先看看网上现在多少钱，别呀，就是大家这个没买到新款还买贵了，这点我是特别不开心的啊。咱们必须得核对好价格。还行，官方旗舰店呢，现在是卖116块钱
0: 啊，那也不贵啊，
1: 也不贵啊，咱补贴完的价格也没便宜多少，不可能50，也不可能40，咱们是89块钱。89块钱，丽人家的一个
0: 啊，我以为便宜89。
1: 后背都发热，我疯了！我就买一单赔10单。
0: 厂商特别怕我这样的人，
1: 特别怕你这样的人啊！丽人家烤盘呢，它是1800瓦的可明火的烤盘
0: 啊，可明火的、啊，
1: 哎，这是可明火的，搞不搞笑？
0: 哎呀哈！
1: 你比如说底下可以这种有电加热的，完底下盘子拿去之后还能拿明火烤，
0: 也就是说它是分体的呗，
1: 对，分体的一个烤盘啊。然后呢，温度在底下可以调节，1800瓦呢，也可以实现这种低脂清油的一个烤串的力度吧，烤盘的力度吧啊。这烤东西还是很香的啊。我看看它有啥功能呢？它是中国电饼党的领导者，上市的一共多少年？快31年的品牌积淀了。
0: 对，就是其实特别早的时候，就是家里头用那个，比如说就是。电的东西都是这个品牌
1: 的，
0: 对对对，
1: 什么小火炉啥的、啊，
0: 对，那时候哪有什么小熊什么这哪没有，
1: 后起之秀，
0: 对。
1: 然后这个丽人的烤盘嘛，它还有点这个功能性，比如分快慢分烤区，中间的是最热的火，两侧的话就是凉快点的火。
0: 你说的这个我懂，就好比外边那个铁板烤那个冷面似的。
1: 就
0: 中间那时候烤，然后边上熏着烤肠，
1: 哎，
0: 完了之后包的时候把烤肠放烤冷面顶上。
2: 中秋礼仪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7: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 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余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 来，接下来咱们再介绍一款省心生活的一款

0: 款自营的产品，也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让大家买东西时候能够找到一些更舒服的角度。
1: 嗯，
0: 因为家电类的东西，当我们说出价值观之后，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嗯，
0: 非常的开心。这么来讲吧，有没有想买最便宜空调的朋友？
1: 我来两个。
0: 你想要多便宜？
1: 那这1800块钱呗。
0: 1800块钱 OK 了。
1: 对啊，
0: 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和欲望。
1: 但是我不想要那个什么统帅呀，什么还有啥来着？
0: 你去那边吧，去吧，走吧，走，再见。这个便宜空调多便宜呢，啊，给大家说个价格，是原价2199块钱的，谁家空调呢？创维家空调。
1: 电视吗？不是。
0: 我也知道。
1: 嗯。
0: 但他家就做空调了，咋整？
1: 那行吗？
0: 行
1: 不行？外边会不会唱歌啊？哎呦。
0: 那行
1: 萌萌的，
0: 行不行的话，人家就坐着空调，你说咋整吧？
1: 但是咋说呢，他能够上市，我就认为他应该，嗯，
0: 对吧？你说当时咱觉得小米，
1: 他也不是说杂牌子，
0: 你就咱觉得小米不行，小米哪儿不行？手机也做了，
1: 嗯，
0: 是吧？手表也做了，
1: 啥都做了，
0: 折叠也做了，
1: 嗯，
0: 啊，家居也做了，
1: 嗯，
0: 车也干了，
1: 嗯，
0: 这现在不也有开的吗？
1: 嗯，
0: 是吧？不也有开的吗？当然啊，那个车的试错成本稍微有点高，
1: 嗯，
0: 毕竟一辆车20-30万
1: 呢，嗯。
0: 就家居的话也还行，3000-4000块钱，它的试错成本也不低。
1: 嗯，
0: 不过呢，你咋的在家里它能用的？
1: 嗯，
0: 啊，空调呢？我觉得它既然出来了，1000多块钱的价格，那肯定是合适。
1: 嗯，
0: 原价2199的创维家的空调，
1: 嗯，
0: 1.5匹的大空调，
1: 啊，
0: 还是新一级能效的巨省电空调。
1: 哦，
0: 适合谁用？
1: 适合我用。
0: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哎，
1: 适合谁用？
0: 比如说你这出租房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出租这个
1: 谁家出租房挂了2000多空调啊？干啥玩意儿啊？
0: 不好意思，
1: 我自己都没挂上2000空调。
0: 我没说完呢，
1: 嗯，
0: 啊，21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349块钱。
1: 啊，那给他挂一个可以
0: 是吧？1349块钱。
1: 哎，说网吧啥的整行啊？
0: 可以呀，啊，
1: 嗯，
0: 那玩意儿我上网，
1: 电竞房啥的，
0: 我还能看着谁家空调，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饭店整一个不行吗？
1: 制冷啥的就 OK， 就 OK
0: 了。餐饮整一个不行吗？
1: 嗯，
0: 是吧？这非常合理，啊。
1: 而且新一级能效，它不是说二级啥的，然后就是费你电之类的。
0: 对啊，费你电啥的不是那个。
1: 嗯，
0: 完现在呢就上门送货，不包安装。正常也不包安装，
1: 哦哦哦哦，
0: 对吧？你安装都是有安装费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也就再多花个100-200块钱，
1: 嗯，
0: 空调就安装完毕了，
1: 嗯，
0: 啊，就这么回事。但安装费这个事儿吧，我也觉得是个小 bug。
1: 嗯，
0: 你说我们安个1-2000空调也200-300块钱，
1: 嗯，
0: 安个3000-4000块钱也200-300块钱，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也得安好的呀？嗯，那可不是这么想的，兄弟们。
1: 嗯，
0: 你说那个法拉利。
1: 嗯，
0: 和咱那个小捷达，
1: 嗯，
0: 加的不都是一个中石化、中石油的油吗？
1: 号不一样，
0: 是不是？
1: 数字不一样，
0: 对，你得这么想。他不是说你这个，
1: 嗯，
0: 你就我为了安装费用，非得选好空调，不用啊，
1: 嗯，
0: 只要你觉得家里够用就行。
1: 嗯，
0: 所以说创维这个空调呢，你觉得行不行呢？
1: 嗯，
0: 我认为啊，它既然有售后。能整出来他肯定就敢保你，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他哪怕自己销毁了，
1: 嗯，
0: 他也不能往外卖，
1: 嗯，
0: 因为卖出去之后净是罗烂事儿。你觉得赔你的几千块钱是事儿吗？不是，他是怕现在这么高速发达的自媒体啊，
1: 对，
0: 或者是自主话语权，
1: 啊，
0: 对，就怕这事儿，就是他没有必要整这事儿，
1: 他就怕就是某个人说话说声调
0: 就怕这事儿啊。来看一下啊，1.5匹的创维空调，
1: 嗯，
0: 为啥能这么省啊？
1: 嗯，
0: 你挂上就巨省电啊，
1: 嗯，
0: 新一级能效，
1: 嗯，
0: 还是变频的，
1: 嗯，
0: 据说能省电35%。
1: 哎呦，
0: 哎呦，真厉害啊！
1: 那好像真是
0: 挺厉害。
1: 对，
0: 30秒速热，
1: 嗯，
0: 不好，30秒速冷，
1: 嗯，
0: 60秒速热，
1: 嗯，
0: 冷暖双控，
1: 嗯，
0: 而且是外面是52度的高温不停机，但这里说到一点啊，
1: 嗯。
0: 他只写了52度高温不停机，
1: 嗯，
0: 他没写一个他这个空调的另外一个小缺陷，
1: 啥呀？
0: 就是低温多少度能干呢？
1: 嗯，那低温30来度呗，
0: 是吧？
1: 就是他没写，
0: 不对，他一般没写的话，
1: 哦，
0: 可能就在10几度，
1: 那咋的？这。

0: 是就是我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我家没有空调。
1: 可以用啊，但它启动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呗。
0: 啊，就不像它宣传的那么快了。
1: 对啊，
0: 就是可以加热，但你会发现好像点了半天，屋里还没热乎起来，
1: 还没热乎起来，有点断档啊，因为它外面那个就是外挂机箱啊，它可能不能，
0: 它得先助跑一段，
1: 对，得助跑一段啊，它不能那么快的，
0: 它自己先热身了之后，
1: 再帮助你加热，
0: 它才能够发热，
1: 所以说这不就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吗？
0: 嗯，
1: 要不然人家为啥弄卖那么便宜呢？啊，一级能效呢，新级能效呢，全年如果你天天点的话，
0: 嗯，
1: 一年能比这个原始的一级能效能省出227度电，
0: 嗯，
1: 这是它实跑实测的。
0: 嗯
1: 啊，实跑实测的，
0: 嗯，
1: 那省这些电的话，大概也就是100多块钱呗，
0: 嗯，
1: 是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点空调，省钱是一个看重的点，
0: 嗯，
1: 咱还得是以功能性和实用性为主，
0: 嗯，
1: 啊，我不能是为了图省钱，
0: 嗯，
1: 买空调，
0: 嗯，
1: 那不如扇扇子，不如去商场了，
0: 嗯，
1: 那不还得是功能性为主吗？
0: 对。
1: 是不是？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电车费电我就不开了吗？你电车不得越开才越值个吗？空调不得越点才能越感到我舒适的生活吗？我也是这个很奉劝大家，买了这个家里的电子设备之后一定要常用，常用的话它才不坏。
0: 对，你别把它放在那供着它。
1: 你要越供的话，那玩意坏的可越快了。
0: 那可不，
1: 你天天通电路和10年8倍的不通电路可完全不一样啊。
0: 确实是。
1: 好了，不多说了啊。这款空调呢，长得还挺好看，有一个蒙眼视窗，能够看到上面的这个温度是多少，
0: 嗯，
1: 然后现在是风量多少，
0: 嗯，
1: 简约的线条设计也很白色，
0: 嗯，
1: 它整体呢是一个很圆润的设计，
0: 哦呦，
1: 不是方方正正的那种空调啊，
0: 嗯，嗯嗯
1: 啊，原价21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1349，
0: 哎嘿，
1: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0: 省心
1: 生
0: 活。
1: 什么条件下你会买它呢？
0: 等我再买一个房子。
1: 你看对吧？完出租的时候觉得对，就是大家想用的时候还是觉得，
0: 嗯，
1: 哎呀，这个牌子好像我还是放心一点。
0: 就很多人其实，在买那个电器之前，他内心当中除了有这个价位以外，他还有这个品牌
1: 啊，就
0: 品牌
1: 的
0: 价位
1: 认知和树立。
0: 对对对对对，嗯，比如说我要是说买空调的话，我肯定就是在这两个品牌里选，然后发现说啊，那个品牌价格颇高，那超出我的预期，
1: 嗯，
0: 那好了，我换一个。
1: 嗯，你看是吧？啊，然后还有个品牌啥呢？这个品牌吧，
0: 也是空调吗？
1: 也是空调，
0: 嗯，
1: 但是说实话，有待考量。
0: 嗯，
1: 但是它价位很合适，我也会多说一嘴吧。啊，是蓝米家的空调。还真有整的空调啊，行，
0: 你看看行不
1: 行，
0: 啊，行
1: 啊，
0: 嗯，
1: 蓝米家空调多大空调呢？3匹的柜式空调，也就是立式空调。原价3999，
0: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是3099块钱，
0: 哦，
1: 3099块钱啊！
0: 啊，可是呢，买这个品牌就没有有一回我们说的那个美的，还是
1: 对，就是
0: 是
1: 吧？就是啊，
0: 价钱好像也差不太多。嗯，
1: 但这个空调呢，也是啊，三匹的能效啊，
0: 嗯，
1: 一级能效，
0: 嗯，
1: 也是冷暖空调，
0: 嗯，
1: 也是不包含安装的啊。
0: 嗯，
1: 其实空调这事儿，哎呀，就是挺值得细挖的啊。
0: 嗯，
1: 它包括里面的一些什么，蒸发器里面铜管，
0: 嗯，
1: 走线走多少圈，
0: 现在都是铜管吧，
1: 用的多粗的管，
0: 嗯，
1: 完了外围的机器是怎么回事，
0: 嗯，
1: 然后功能上怎么样，
0: 嗯，
1: 啊，这机器的耐用性多长时间，
0: 嗯，
1: 就挺多说到的，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是以现在咱们工业成本来讲的话，
0: 嗯，
1: 它都不成问题，
0: 嗯，
1: 就可
0: 能。那你这么说吧，就是买一个品牌的空调，差不多的，大概我能使用年限是，
1: 能使一辈子。啊，当然，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些测评，它可能有一些老空调，
0: 嗯，
1: 可能70几年空调，
0: 嗯，
1: 它也有在使的。
0: 哦哦哦哦，
1: 那你打开之后，它的确之前做工真就好。
0: 嗯，
1: 现在我说的是工业成本降低之后，
0: 嗯，
1: 这个做空调的门槛降低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价位就更不统一了。
0: 嗯，
1: 而大家在感受这东西，它无非就吹点冷风，吹点热风。
0: 嗯，
1: 你不可能拆了看它的蒸发器，
0: 对，
1: 你也不可能拆了看它外挂机里面，那个，
0: 你看到的就是个壳，
1: 你就看到是个壳。
0: 嗯，
1: 你谁家送来都这俩壳。
0: 嗯。
1: 完了之后来了之后安上就吹冷风，
0: 对，
1: 安上吹热风，
0: 是，
1: 所以说这空调东西，嗯，我建议大家这蓝米的，我咱就别

0: 选了啊，别选了，我怕大家选完之后有一些生活问题，人家肯定管。
1: 嗯，
0: 但是
1: 现在很多那个空调，大家除了就是考虑样子以外、风以外，还考虑什么是不是自清洁
0: 啊？对，
1: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功能？
0: 嗯，中秋国庆啊，除了出门游玩，还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很多朋友也都会有，也都不知道在该怎么选择哈、啊。就是在中秋国庆的时候，我们该带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或者说是在酒桌上的时候，我们该拿出一瓶什么样的好酒？因为在聚会的时候，总要有这种好酒来撑场面嘛。跟大家推荐的是五粮液的红尊龙这款酒呢，我们之前就在交通广播团购过，并且呢大家的这个复购率也非常的高，对它的认可度也非常的不错。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哈、啊、它属于是不仅出身过硬，而且颜值和口感更是双双在线。说这个包装哈、啊、整体采用的就是咱们中国人最喜爱的喜庆的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的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面呢是精致的摆件，提在手上节日走亲访友牌面也是直接拉满。再说大家最关心的口感哈、啊、它传承的就是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嘛，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650年的古窖池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刻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的精华，开瓶瞬间浓郁的粮香窖香扑面而来，香气纯正不刺鼻，入口绵柔顺滑，温润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咽下去之后呢是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这样的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是1099元，平时咱们想要多囤几瓶真的是很心疼，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专门的宠粉福利，299元就能够带走一对儿。如果您要是囤一箱6瓶的话更划算，只要799。之前咱们买一瓶的价格，咱们现在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的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一个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真的，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九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即可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那么除了这个酒以外啊，还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大闸蟹哈。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又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哈。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轻轻跟大家推荐，官方认证有品质，体面有排面，两折价格299元起，够实惠，而且还能够提前的锁价囤礼，下单即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即可下单。Yeah, I said to all the show.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

0: 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吉林市多云，27度到17度；延吉多云，30度到12度；四平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通化多云，25度到16度；白城小雨，25度到9度；辽源多云转晴，27度到17度；松原小雨，27度到16度；白山多云，27度到12度；长白山保护区阴，22度到12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长春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整个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每个人都状态特别好，是不是？
1: 因为马上就可以休周末了，
0: 啊，马上就可以休周末了啊！
1: 对，
0: 人说周五的下午才是周五的下午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周日的下午不是 是周一的上午。
1: 对对，是那种心情。
0: 对啊，因为周一马上要上班了，周日就开始焦虑了，是吧？
1: 哎，对，嗯。
0: 你看小爱家今天这装束啊，啊，今天这装束就是很
1: 那个，就是说 weekend， 周末，周末，
0: 很周末啊，
1: 对对对，
0: 很周末，
1: 嗯。
0: 穿高跟鞋，提了塌了就来了。
1: 鞋，我哥说，嗯，你这鞋大。大呀，你这鞋！
0: 我是这么说的吗？
1: 不是吗？
0: 这怎么塌了这来的那个鞋呀，啊？
1: 对，我穿这种鞋，就是它永远都是会大啊，
0: 提了趟了的，是不是，啊？
1: 这就是我的脚后跟是永远是有一个距离的，
0: 就是你的脚啊和鞋永远是不匹配的，是不是？
1: 就是后边会空一点啊。
0: 就是那你是？
1: 我可能是没有脚后跟吧，哥。
0: 啊？
1: 哥就是你，哥你知道就是那种船袜。
0: 那你。啊，
1: 你知道吗，哥？船袜
0: 啊，
1: 我穿不了，因为我没有脚跟儿，
0: 是
1: 它就会往下秃了。
0: 哎呀，
1: 它兜不住。我觉得我就是没有脚。
0: 鸡，你看没看过？
1: 鸡爪子是吗？我吃过。
0: 你吃过是不是？
1: 我吃过
0: 啊。鸡爪子是什么样子？鸡爪子是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
1: 我知道了，这回
0: 知道了吧？
1: 我知道了。
0: 鸡就没有脚后跟。
1: 我感觉我也差不太多，
0: 鸡爪子就那三个，这是
1: 哥，啊，为什么你能对这些就是
0: 生活常识掌握得非常扎实，
1: 而且贼精准，
0: 真的，
1: 就让我哥比喻点啥，
0: 啊，
1: 形容点啥
0: 啊，
1: 就贼精准。
0: 这鸡总也它也总敲着脚。
1: 你说的，我现在觉得我太像了，我的脚。
0: 真的，我上次看到这种状况，
1: 嗯，是谁呀？
0: 是豌豆子。就我不说了吗？你俩老像了啊！就你俩在有的时候在整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出洋相，真是啊，
1: 这哎呀，
0: 一个比一个甚啊！你能比他稍微轻一点啊？上次我俩一起演出的时候也是，
1: 嗯。
0: 他呢就穿了一个特别高的高跟鞋，
1: 嗯，
0: 啊，然后呢就脚都挤不进去，啊，就感觉整个脚都蜷蜷在里边，你知道，一般人穿高跟鞋，人就露一个非常漂亮的脚背，
1: 嗯，就可以了，
0: 哎，就可以了。
1: 他呢
0: 就连前面脚趾头露出来了，脚背，连脚背在前面脚趾头，
1: 就是，
0: 大伙儿你想象一下，啊，
1: 就是他那个，
0: 啊，
1: 那个脸儿啊，那个鞋的前脸
0: 太短
1: 太浅了。
0: 太短了，
1: 嗯，
0: 啊！他就连一个脚背在前面脚趾头露半拉，啊，这玩意儿是这样的，你要光露个脚背就可以称之为性感的脚背。
1: 然后呢？
0: 你要是露半拉脚趾头，
1: 那这是能怎么形容呢？
0: 就特别奇怪，啊。更重要的是，
1: 嗯，
0: 啊，都揪揪到一起，啊，
1: 是那他就是怎么的呢？他想把那个脚完全的包住，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利于稳定
0: 啊，
1: 因为他根高嘛。
0: 就觉得脚好像硬挤到高跟鞋里的那感觉。
1: 对，因为你要不是那种硬挤着的感觉，它就容易掉鞋。
0: 啊，
1: 你像我，
0: 对，啊，
1: 我就容易掉鞋。
0: 所以我说你今天提了它了进来的吗？
1: 那我以后我应该买，
0: 就是
1: 再小一码。
0: 就是你这个鞋呢，
1: 嗯，
0: 你就是不习惯于穿小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我没，嗯，我基本上穿那个都大后边。
0: 你太自在了，啊，你每天呢，啊？
1: 意思我以后穿点小鞋呗。
0: 待会儿我告诉郝峰一声。是的，啊，那
1: 锻炼锻炼我，
0: 穿成小鞋了，
1: 锻炼锻炼我，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我第一次见到，
1: 嗯，
0: 就是女人穿高跟鞋能穿出那个效果的，就是豌豆子。完，我就跟她说，我说豌豆，你知不知道，就是鸡，嗯，啊，三个
1: 鸡爪
0: 啊，三个鸡爪，
1: 三个爪，
0: 啊，三个爪就是。顶在地上啊，
1: 嗯，
0: 没有脚后跟儿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我还看到你那仨爪，
1: 因为毕竟露一半嘛，带齿儿的，
0: 啊，
1: 看着齿儿了。我哥，
0: 你知道鸡为什么没有脚后跟吗？
1: 我不知道。
0: 啊，其实鸡也有脚后跟，嗯，
1: 是那个长中宝吗？吃那个，
0: 就人吃。越来越像你阔姐，跟啥人学啥人，吃货。
1: 不是哥，我研究半天。

0: 脚脖那儿了，就是你脚跟在哪儿，他就在哪儿。
1: 哎呀，你非得给我整成鸡爪那个样子，那他就是挨着那个掌中宝，
0: 上边
1: 是不是？
0: 对，
1: 掌中宝上边。
0: 哎，对，就这么回事儿。
1: 嗯，知道了。嗯嗯。
0: 所以说吧，
1: 下回我吃鸡爪子的时候，我瞅瞅他脚后跟。
0: 对啊，所以说鞋这个东西，人家不说了吗？
1: 嗯
0: 啊，就跟这个是处对象是一样的，
1: 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0: 哎，对。
1: 哎呀
0: 啊，嗯，你一天你提了他了的，
1: 那指定是不合脚，
0: 指定是不合脚，
1: 气质，
0: 对，
1: 就得扔他，
0: 对，
1: 货比货得扔。
0: 你气质这一块你也不行，你提了他了的，天天的。
1: 我说的是气质，就是放弃的气
0: 啊，气质啊，
1: 啊，气质，把他放弃了的意思，
0: 啊、扔纸是不是？
1: 扔纸，对啊，
0: 这么回事啊？
1: 哎，对对对，哥啊。
0: 哎呀，所以说吧，就是，
1: 嗯，
0: 哎、行
1: 行，对付穿吧。
0: 所有人都在试错的过程，包括你穿鞋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人的一生当中啊，要面对很多弯路。
1: 那是，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你每次都非常准确的选择了最弯的那一条。
1: 这、啊，你这有的时候真是选择大于努力。
0: 对啊，我们昨天还在说、
1: 哦、
0: 这个。说老板跟男朋友哈
1: 啊，
0: 别处男朋友了，处老板，
1: 对，可粘人了。
0: 这老板现在可粘人了，我刚离开十分钟，在啥最屁后找我，
1: 狼哇找，
0: 对呀、啊，找我是不是？
1: 嗯，
0: 那么老板和男朋友，
1: 嗯，
0: 画的大饼有什么区别呢？
1: 我操，
0: 这两类人群都特别愿意画大饼，
1: 都善于画大饼啊、哦，是的，嗯，
0: 哎，
1: 那他俩画的饼。有什么区别？
0: 老板画的大饼是什么呢？
1: 嗯，
0: 未来你会很有钱。
1: 哎，啊、哦，未来你会很有钱。
0: 对呀、
1: 啊。嗯，那男朋友画的大饼呢？
0: 男朋友画的大饼就是，
1: 嗯，
0: 未来我会很有钱。
1: 嗯，哎呀，真是怎么回事 啊, 啊？
0: 所以说人家不说了吗？找男朋友要找一个就是将来很有，就是很有发展
1: 潜
0: 力的、
1: 啊、潜力股。
0: 对，很有发展潜力的这样的男人。
1: 男人哈、
0: 啊，
1: 那你说就是男生真的对自己都是特别的自信，我发现。
0: 对啊、哦、
1: 男生为什么与生俱来就这么自信、嗯、然后女生为什么就比较自卑呢？
0: 那这个那我们研究过啊，等我研究明白我再告诉你。
1: 行、
0: 啊、
1: 好的，王教授
0: 啊、
1: 嗯、等着您的这个就学术研究。嗯，
0: 副教授。
1: 对呀、啊、你说哈，
0: 嗯
1: 嗯，我们女生都品了，真的，男生就贼自信、
0: 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有一个哥们儿呢，结婚之前呢是烟酒不沾的啊。
1: 呀，这生活习惯很好呀。
0: 对啊，但是结婚之后呢，发现他兜里总揣一包烟。
1: 妈，那咋的了呢？
0: 我们说哎呀，这结婚之后
1: 啊，
0: 愁事这么多吗？
1: 怎就说是呢？不应该呀、
0: 啊、
1: 结婚之后不应该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吗？
0: 对呀、啊、我说怎么结婚之后还学会抽烟了呢？
1: 嗯
0: 啊，他说我不抽啊。
1: 啊，不抽啊，那干啥呀？放兜里啊？
0: 我说这烟，
1: 嗯
0: 啊，他说啊，这烟给我媳妇看的啊。
1: 为啥呢？
0: 我就跟他说我抽烟，
1: 嗯 嗯，
0: 要不哪来零花钱呢？
1: 真卑微呀！咱说呀，你说说、
0: 啊。我说这和单位一样哈、啊，先把预算占上，是不是？
1: 哎，先给出理由，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呀呀呀！瞅瞅，这还斗智斗勇一天啊！
0: 斗智斗勇的、啊，
1: 嗯
0: 啊，就是那些美食自媒体啊，每天都在推荐各种菜谱，
1: 菜谱，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像你不咋做，是不是？
1: 不做，不是不咋做
0: 啊？对他们家不开火，
1: 不做
0: 啊，在他们家基本你感受不到人间烟火。
1: 我们对人间仙境，我们是。
0: 对。
1: 我是仙女儿，
0: 七仙女儿董永，
1: 起一个呢？哎呦我的妈呀！
0: 啊，
1: 起一个呢？七仙女儿啊，老七的意思啊。嗯，
0: 哎呀妈，还起一个一个，你这一个都供不起，起一个呢？
1: 现在我们家那指定是俩仙女儿哥
0: 啊，
1: 嗯，俩。
0: 咋的？一个老仙女，
1: 一个小仙女，
0: 啊，
1: 成仙儿了都，
0: 那是吧？那成仙儿了啊、
1: 嗯！
0: 就是那些美食自媒体呢，每天都在跟大家推荐菜谱哈、啊。
1: 哎，是。
0: 他们经常用的话术就是、
1: 嗯，
0: 说豆腐这样做呀，比肉还好吃呢。
1: 啊！哎呀，这种形容啊，
0: 我愿意研究菜谱啊，
1: 是四十八道锋利、
0: 啊。对呀、啊，腐竹要这样做的话，比肉还好吃呢。
1: 哎呀！
0: 啊，白菜要这样做的话，比肉还好吃呢。
1: 我的妈呀！
0: 啊。 不爱吃菜的孩子，家长可以试试这样做哈。
1: 嗯，
0: 比肉还好吃呢。
1: 哎呦我天！

0: 能是那回事儿吗？
1: 对啊，我那天问王阔了，我说是吗？
0: 嗯，
1: 王阔说的还是肉好吃哥。
0: 你看这你这，哎呀，这怎么形容也不行啊。
1: 对呀，
0: 就不一样，
1: 所以说还不如有话直说，是不是？
0: 对，你该咋的就是咋的，回归那个就是菜呀、肉啊，让他们是本来的那个样子和味道。
1: 哎，对，是那样的，就跟老丈母娘做菜似的啊，
0: 非常的原生态，是不哥？
1: 对呀，用我儿子的话说，哎呀，真是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啥味儿就是啥味儿、
0: 啥味儿就啥味儿、你调料放的少。
1: 对啊，因为我儿子吃饭就是那样的啊，他就是，吃鸡不能有鸡味儿，吃猪不能，猪肉不能有猪味儿，
0: 就是主打一个
1: 吃羊肉、牛肉不能有膻味儿，
0: 就不能有那个
1: 食材本身的味道。他必须要用大量的这个，他习惯于用大量的
0: 就是这个调料吧，
1: 调味品压住原来的味道。就是他不能。
0: 他觉得他，因为他每个人的那个口感不一样，
1: 你明白我说的是
0: 啥意思吧？我明白，他会觉得那个有一股外味，就是比如腥啊什么的这些。
1: 猪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啊、
0: 有的人会、
1: 比如说猪蹄子吃到了，蹄子。
0: 就他的味蕾很敏感。
1: 哎，对，
0: 那这很要刺，就是非常能刺激到他的。
1: 对，就是很多人生活中很多人是这样的。
0: 对，很敏感。
1: 对啊，就是他，你比如说我要是做菜的话，我必须得把肉泡很长时间。把里面的血水泡很长时间，
0: 不然
1: 全都泡出来，
0: 不然会腥。对。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
1: 这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就是必须是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啊。然后呢，我老丈母娘就是这个，就属于这个。
0: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
1: 对啊，
0: 就是加工的步骤少一些，应该是
1: 加工的步骤很少。
0: 对，
1: 然后呢，用到的调料也很少。
0: 哎，是的啊，他们还有他们的理念呢，他们觉得调料那个
1: 对身体不好。
0: 哎，对，
1: 这玩意儿都是味精，
0: 那都不好，这玩意儿都科技与狠活啥的
1: 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完我说这个那个这个。这个热一下，我说用微波炉热一下
0: 啊，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得回锅
1: 啊，
0: 得回锅，
1: 用锅热。我说那我说用微波炉上面罩一个那个塑料罩，不有那种防风的吗？那不行，
0: 那不行，
1: 塑料对身体不好。那用锅呀，
0: 用锅。
1: 我说锅有涂层，好像对身体也不好。
0: 你说这玩意儿要说较真儿啊，那真是不行，那啥都用不了了。
1: 那对呀、
0: 那是不？
1: 那肯定是那样的。
0: 对啊、
1: 我们应该讲究哈、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你说的，
0: 差不多吧。
1: 对呀、我总不能家里边装灶台吧？过去的灶台啊，用整个大铁锅，我天天我还得刷它，上面都是锈。
0: 哎呦！那一天你这除了你就做48道风味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是在刷锅。
1: 那我还
0: 刷完了，刷完还得晾呢。
1: 那我还得拍视频呢，往里倒水啊，
0: 对对，
1: 对不对？我先得整一个设备啊，往里倒水什么的，我都得盖锅盖啥的，我都得拍。
0: 全拍，展示。
1: 对呀、现在呢，这个美食视频也真的是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是不是、
0: 对呀、现在就是，什么。年龄大的也会看
1: 啊，
0: 因为他的那个菜谱什么的，他年轻时候也都没做过，
1: 对对对，
0: 都是更新了的、
1: 过去这个菜如果说你真的不会做的话，那就是不会做了，
0: 就不会做了。对、
1: 现在呢，如果是你按照视频来做的话，还真能够还原这个饭店的这个美食的味道、
0: 对对，能提升这个档水平，提升水平。
1: 你一般就做的啥也不做呀？
0: 啥也不做呀？
1: 啊，没有需要在家里做的时候，
0: 我会用空气炸锅，那种就是半成品类的，什么
1: 薯条啊、
0: 馅饼了之类的，我就可以放到那里头。
1: 啊、
0: 对对对，
1: 一拧完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我那个火候掌握的可好了呢。
1: 不是你火候掌握的好。
0: 谁呀、谁掌握的好啊？
1: 那是你买的空气炸锅贵。
0: 180度和几分钟是180度，或者是220度，或者是160度，或者是几分钟，这是我调的哥。
1: 那对呗，
0: 对
1: 啊，那是那样的，那也说明你对，那也说明你买的空气炸锅贵
0: 啊，
1: 好
0: 可调，就是说，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要是我爸买的100多块钱那种，
0: 不能调，
1: 怎么拧都是一个温度。
0: 拧转轴子了呢？是
1: 不是
0: 啊？
1: 我是经过几次实践之后发现啊，怎么拧都是一个温度。
0: 它就是说没有那些温度可调。
1: 对呀、啊，
0: 恒温它是。
1: 哎，对啊，完全就是靠鸡翅烤不烤糊，完全靠人。
0: 翻，
1: 我得，哎，对，你说太对了，我得三分钟唰一下拽出来，然后拿筷子翻面。
0: 你这纯手动的，你这是？
1: 哎呦我的妈呀！真行啊，
0: 真行！
1: 啊
0: 嗯、
1: 要不说啥玩意儿，你钱都得花到位了、啊，
0: 要不然你就得上手。
1: 对啊，便宜没好货啊，好货
0: 不
1: 便
0: 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澄清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 好的，现在呢正值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我们的记者张宏毅呢又到了现场，看一下他今天为哪些朋友带来幸运。你好宏毅。
6: 辉峰哥你好，大家下午好啊。欧亚商都第22届身份节现在还在持续当中，提醒大家呀，仅剩3天的时间了，如果不会今天呢就剩2天的时间了，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溜达一下。那么同时呢，在9月12号呢还有欧亚商都首次和绿生活节，叫甜巧王国啊，也会这个甜蜜上线。这个是一个什么内容呢？它在欧亚商都 A 座的11号门前广场呢，会打造一个巧市集。你包括你像咱们熟知的凯悦、香格里拉、洲际这些星级酒店，以及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巧克力等市集店铺呢，会带来很多的特色爆款，还包括咱们9块9秒杀的甜品、星厨手工工坊、国王王后巡游的活动。来这里呢就是还是这些都能体验得到的，希望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就在这个周六开始。那么当然啊，咱们说到这些咱们会员节的活动的那个优惠活动呢还在持续当中啊，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珠宝5000五选100，家电呢满额最高送到2000，超市198送20，八楼如果是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这一次呢还是咱们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在 A 座一楼呢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咱们拍立的照片或者电影票，还可以去像 TF 胶囊这些专柜啊集齐拼图，集齐直接换扩香石的礼盒，如果你有香氛小票的话就可以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那么这次欧亚商都会员节呢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首届巧克力生活节品酒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欢迎大家来欧亚商都都来好好的享受一下。那么本档啊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幸运的是冉先生啊，也是跟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好嘞，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物啊。中秋国庆双节的假期呢转眼就快到了，好多人呢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聚聚餐，那么串门空着手啊，总归是不太合适啊，选礼品呢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了，想拿得出手还得靠这个好酒来撑场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还是自家慢慢喝啊，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啊送出去，都是挑不出毛病的。恰逢团圆佳节，看望老爸或者是孝敬岳父，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喝。

合适不过了。这一款酒呢，可是实打实的五粮液嫡系的好酒，品质有保障。这么好喝又有品质的酒，官方的扫码价一瓶呢就得1099元。平时呢咱们想多囤几瓶啊，就会觉得非常的心疼。今天呢咱们地区专属的宠粉的福利来了，299元能够带走一对儿，囤一箱6瓶更加的划算，只要799元。之前呢买一瓶的价，现在呢能够拿走一箱，而且呢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精致的。这可是咱们特意从厂家啊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商城大活动，全网呢是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呢绝不补货，机会呢非常的难得，抢到呢就是赚到。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9去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立减5元。

0: 城。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

0: 4458。
1: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基于杏仁的五重真养，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杏仁，更是信任。露露有味道。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8: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9: 咱哥俩下。
7: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9: 什么字儿？
8: 钱。
7: 不屈服
8: 呀，谁比划我呢？
7: 不认输，
8: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7: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说呀，我好像应该得有四五年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部电视剧了。
1: 没有那个时间了，哥。你就
0: 也不太知道哈，就是过去好像我们就看电视剧啊，哈，
1: 嗯，
0: 这个就挺愿意看的啊，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好像得有四五年没有完整的看过了。
1: 嗯
0: 啊，你像最开始我们把着电视看啊，
1: 嗯，
0: 后来呢不把着电视看了啊，手里边拿个平板，对吧？啊，得越过广告。
1: 嗯，那个你得办会员。
0: 啊，哎呀，那办好几层啊 ，S 什么 VIP、SVIP，
1: 然后那个有的是小屏可以用，大屏现在不能通用了，
0: 啊，
1: 还得在大屏上重新买。
0: 是吗？啊，反正就是你得办好几层会员，你也不一定把那个广告全都去掉。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后来我们就手里拿着平板看了，
1: 嗯，
0: 啊，但是也完了，然后呢，再后来呢，我们就双倍速度看了。
1: 哎，对，倍速了。
0: 啊，就倍速了。啊，也不知道你说谁发明出来的，就看电视剧
1: 可以倍速了，你说说。
0: 对呀，
1: 就闲乎磨叽了都。
0: 对，节约时间。
1: 对
0: 啊，恨不得就最后拉进度条拉到最后，我看看
1: 结局
0: 啥样就完事了。
1: 你说大家现在多着急。
0: 对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了，是不是？
1: 嗯，再不就是可能已经就是剧情什么的没有那么吸引了。
0: 啊！
1: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就是剧情没有那么吸引。
0: 就是我觉得至今啊，就吸引我的就是《西游记》，你知道，那我看过无数遍。每次看就像没看过似的，就那么吸引我。
1: 咋就能那样呢，哥？
0: 啊，你《西游记》啊，《红楼梦》啊，《甄嬛传》
1: 啊
0: 啥的。
1: 啊，对对，《甄嬛传》可以。
0: 啊，就看了又看，品了又品。
1: 哎，对对对。
0: 啊，就它背后的故事什么的啊，
1: 嗯，
0: 就是哎呀，那真是，真是。
1: 我就是有的人就是可以那种三刷四刷一部剧，
0: 嗯，
1: 对我来说，能二刷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重复看什么，
0: 就是没有哪个电视剧可以值得你去重刷，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吧？
1: 就但是他们对他们来说，就好多剧都可以能刷到三遍到四遍，就能那样反复的刷。我就不是，
0: 啊，
1: 就我就可能我没有那样的耐心，或者我也说不好
0: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剧再好，我就那么愿意看。我当我要享受我第二遍再刷一遍，
0: 啊，
1: 我就不行。就是
0: 我身边还有好多朋友看《乡村爱情》。
1: 你好像在说我爸。我爸就是
0: 看好几遍。
1: 我爸为了看《乡村爱情》都特意得给他办会员。
0: 是吗？
1: 对
0: 啊，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啊，
0: 嗯，我之所以不怎么看电视剧了，我也是因为觉得哎呀演的好像不是那么

0: 那么特别真实啊，
1: 对，
0: 也不是那么特别靠近生活，
1: 就一定还是剧情多多少少，
0: 对啊，因为你
1: 没那么吸引你，
0: 对啊，你看电视剧里边那个当男人发誓的时候，啊，
1: 他也不打雷呀，
0: 不是，当男人发誓的时候，女人不应该用手马上捂住男人的嘴，对不？然后温柔的说，不许你这样说，我相信你。
1: 结果我们现在都在盼着打雷是
0: 吗？因为你嫂子每次也不说打雷的事儿，你嫂子每次我说我发誓的时候，你嫂子都拿出手机说你再说一遍，
1: 录下来
0: 、因为你嫂子的理论是什么呢？说65分的男友可能会成为100分的丈夫，但是100分的男友可能会成为3分的丈夫。
1: 哎呦我的妈呀，咋那么大差距呢？
0: 那对呗，
1: 怎么说呢？
0: 啊，那肯定是这样。就像我说，我不曾经评价过豌豆的长相吗？豌豆说，哥，那你说的我能打多少分？
1: 你这个多，哎呀妈！
0: 我说怎么9分吧？
1: 你这个负分理念呢？
0: 啊，
1: 我们都以为10分是满分。
0: 他说那满分呢？3500。
1: 整那玩意儿也太遥不可及了。
0: 对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不？你扩姐能打多少分？
1: 我扩姐啊，能打多少分？
0: 270分。
1: 哎呀，那就是300分满分呗，哥。
0: 按体重打的。
1: 就你这玩意儿，哎呦我天！
0: 爱家，
1: 我不用你打分。我跟你说，我得跟我哥学，不能内耗。这种我就不想听那句。
0: 不用你打，
1: 不让他说。
0: 哎，对，我就不用你打，
1: 给他嘴堵住。
0: 是是。
1: 你要再说，我是应该让他打雷的，还是应该录下来？
0: 那对呀。
1: 还举起手机，我把我嫂子的学一遍。
0: 没事儿哈。其实东北人啊，形容人、形容别人的这个小形容词儿。
1: 形容词儿，那可会形容了呢。
0: 可会形容了呢。
1: 嗯。
0: 啊，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午夜大篷车》节目组啊。都知道王阔人高马大的吧？是不是？完了呢，我们就有一个袖珍的小工兵。
1: 哎，对对，
0: 然后呢，因为人工兵可袖珍了嘛，啊，那时候又瘦又小的。
1: 对。
0: 啊，然后呢，我们就说人家个儿小，给人起个名叫1.345米。
1: 你们俩真的，哎呀。
0: 后来听众也有意思。
1: 听众怎么的？
0: 听众说的那工兵有没有出租车高？
1: 咋这么闹心呢？
0: 那时候老捷达吗？对不对？老那捷达车，方头捷达。说有没有出租车高？有一天工兵回来跟我说，说哥，我跟你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说咋的了？你说。他就是台里吧，还真有比工兵个儿小的。在老台嘛。然后人家打车。
1: 打车。
0: 人打车。打车一上车。那个出租车司机就问那师傅就说你是工兵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他矮。完了，后来他就把这个笑话呢，人家那个同事把这笑话讲给了工兵，然后工兵把这个笑话讲给了我。他说：“哥，你说搞不搞笑？”
1: 就以为只要小个都是工兵。
0: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还特意探究过，说工兵到底有没有出租车高。
1: 你们咋这么较真儿呢？这事儿啊。
0: 那对啊。
1: 哎呦天哪。
0: 因为你比如说在东北哈，如果说你的朋友一般，比如说人家个小啊，就会给人家起名了，
1: 起外号。
0: 对呀，叫嘎子罐什么的，
1: 嘎子罐
0: 啊，或者用点长一点的词儿，比如说颠着脚能从八仙桌底下跑过去。说那时候经常说工兵坐马路牙子上耷拉着小腿嘛。
1: 真是你们
0: 形容人家脸长。
1: 脸长
0: 啊？
1: 怎么说？
0: 鞋拔子脸嘛。
1: 对，
0: 这个我们大伙都知道。
1: 对对对，
0: 是吧？我记得这个本山老师的姑娘球球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对不对？
1: 好像是
0: 有。对呀，有一次直播的时候，人家说的，说爷，你看你这家境多好啊，说的你也不用愁哈，不用愁赚钱啥的哈，完了球球说的，妈呀，那你是没有办法挑自己的家庭的，就像你没有办法挑自己猪腰子是不是猪腰子脸一样。那我还猪腰子脸呢，球球说的。那我还猪腰子脸呢，我怪谁去？是我家庭挺好的，但是那我猪腰子脸，我怪谁？
1: 哎呀。

0: 少还是随了点爸爸的幽默。
1: 对啊。
0: 哎，这个行。
1: 所以说东北啊，如果说脸长的话啊，就会说人家鞋把子脸。
0: 鞋把子脸
1: 啊，说脸长的呀，跟长白山似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啊，到时候我妈经常说我们啊，说哎呀，你们老王的脸长。
0: 你们老王。把自己宅的可干净了。
1: 对，说我们老王的脸长，
0: 就是你们长脸的事儿不赖我。
1: 对啊，完我说怎么就长呢？
0: 嗯，
1: 他说你看你们一个个的，你姑，
0: 那是你
1: 对不？你姑，你爸，啊，是不是？啊，你们老王家真的，你们真枕头都有数了，真的。
0: 还看了嘛呀？
1: 我妈，你太能埋汰人了，真的。我们什么时候把枕头竖了？真的。啊。
0: 啊，这个我真头回听说。
1: 你头回听说。
0: 那你们到底有没有竖过了枕头？哥，哎，不是哥，你没有，就是你没有好奇过，然后说尝试一下
1: 竖着枕
0: 呢？竖着枕得不得劲儿呢？
1: 啊，那不得劲儿。
0: 试过。
1: 不得劲儿。
0: 还是听妈妈话的。
1: 啊，对啊，听妈妈的话嘛。
0: 哎，对。
1: 嗯，周杰伦不是有歌叫听妈妈的话吗？
0: 反正指定是竖过来过。
1: 对啊。
0: 嗯。
1: 啊，东北人如果形容说这人瘦啊。
0: 这人瘦像个刀郎似的。
1: 最早不说像刀郎，就像麻杆似的。
0: 啊，麻杆
1: 似的。对吧，像麻杆似的，像甜杆似的。
0: 甜杆啊啊。
1: 对不对，
0: 甘蔗呗，就那个。
1: 啊，对啊，甘蔗。
0: 啊，甘蔗。啊，
1: 这买买买，这要出去要饭都打不过狗。
0: 啥玩意
1: 儿？我奶说的。我奶说
0: 要跟狗抢啊。
1: 妈呀，出去要饭不跟狗抢，打不过狗。
0: 这是婆婆就感觉，哎呀妈呀，
1: 啊，说你妈可不能太瘦了啊，真的啊，这小啪叽成精了似的，再给你刮跑了。
0: 这个纸片人嘛，瘦。
1: 啊，对。
0: 现在都叫纸片人了。
1: 啊，叫什么玩意儿？
0: 纸片人。
1: 啊。
0: 就瘦的像纸片似的。
1: 啊，是这么个事。
0: 啊，形容瘦叫纸片人。
1: 啊。
0: 嗯，纸片人。
1: 对啊，如果你要找个小对象，俩人一个高一个矮
0: 啊，怎么说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啊，亲戚朋友就得说，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又把你小暖壶拎来了。
0: 哎呀妈呀，这我咋不知道？他从来没听说过啊，叫小暖壶啊。哎呦，
1: 对呀，哎呀，
0: 哎呀，
1: 又把你小暖壶拎来了。
0: 一天天的嘴呀，一个个的。
1: 对啊，谁要要处对象，说的义乌的，
0: 义乌的。
1: 哎呀，你那小商品呢？
0: 哎呀妈，这个有意思！你那小商品呢？
1: 你那小商品今天怎么没来呢？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物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五粮液的红尊龙。 这款酒呢，它不仅出身过硬，颜值和口感呢更是双双在线。先来说一说它的这个包装，整体呢采用了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喜庆的中国红的配色，搭配了鎏金的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的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啊，是精致的摆件，提在手上啊，节日里去走亲访友，牌面呢直接也是拉满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口感，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精选了高粱、还有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了650年这个古窖池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了粮食的精华。开瓶的瞬间，浓郁的粮香窖香扑面而来，香气呢纯正，而且呢不刺鼻，入口呢绵柔顺滑，温润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儿，咽下之后回甘悠长，满口呢都是粮食的醇香。官方呢扫码价呢一瓶呢是1099元，平时呢咱们想多囤几瓶也会觉得非常的心疼。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宠粉的这个福利价，299元能够带走一对儿，囤一箱六瓶更加的划算，只要799元。之前呢买一瓶的价，现在呢能够拿走一箱，而且呢还配上礼袋，从里到外呢都会觉得非常的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到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商城大活动，全网呢是最低价的。而且呢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酒去下单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上哪里去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的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相关的内容。9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非常清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呢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有氛围感的大片儿。延续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舒适酒店。贾登峪酒店呢是在喀纳斯景区里边，保证每晚呢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的特色正餐，比如说有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情尽情品尝。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更加宽敞，可以充电疏解长途旅行带来的疲劳。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的品质要卖9000元，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的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内容，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我们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施一诺，男，14岁，身高呢1米80左右，身穿一套米灰加上藏蓝色的校服，内穿黑色的卫衣，背白色的书包。今天早晨7:15左右，从七开区的富民大街中铁逸静家中走出，没有去学校。监控显示11:48左右，该同学从正阳街吴越广场一门走出，现不知去向。知情者呢请联系家属，电话是13630590528 13630590528。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1038路况信息。

0: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在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平均时速比较低。自由大路呢，目前东向西的方向通压力会稍显集中。工农大路的部分的北向南的方向，虎林街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提醒大家进到广场的时候不要抢行。同时呢，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卫民街到卫星广场的部分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裕民东路目前呢，在西向东的方向，南四环路的节点平均时速会稍低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亚太大街快速路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尤其是在长泰大桥的附近车多。新台立交桥的部分呢，目前北向西转弯的匝道处现在车辆压力也会比较集中一些。同时呢，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呢在新城大街快速路的附近，还有仙台立交桥的部分，都是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个别的地区呢会有一个小的降雨的过程。但是呢，好在我们的气温跟今天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回升，尤其是在延吉地区啊，可能明天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左右。同时呢，昼夜温差又进一步的拉大了，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记得多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吉林多云，27度到17度，延吉多云，30度到12度，四平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通化多云，25度到16度，白城小雨，25度到9度，辽源多云转晴，27度到17度，松原小雨，27度到16度，白山多云，27度到12度，长白山保护区阴，22度到12度。

0: 市，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上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哎啊，大家周末快乐，我张毛弘毅。
0: 哎，真是一个热闹的星期五哈。
1: 没错，
0: 哎，这个路面上也是川流不息呀、
1: 啊。哎，这个天气也是逐渐转暖啊。
0: 哎，而且呢，明天我们很多地方可能气温已经来到了30度左右了哈、哎啊。之前那个寒冷好像是不复存在一样。
1: 别着急，马上没。
0: 但是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的晚间的气温很难再这个升回去了。
1: 对啊，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0: 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初秋的一个季节吧，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虽然白天的时候比较暖和一些，咱们这个早晚出行的时候还是记得多加一套衣物了。
1: 是啊、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快手直播间看一下，尽管现在还没有切到我俩直播、嗯、你就看这个景，哎，看就是秋天，
0: 太好看了
1: 啊，这个树叶啊已经有一个泛黄的趋势了。
0: 嗯，哎，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东北的秋天就是一个五彩的一个季节，
1: 就像吟诗一首啊。
0: 哎呦，哎
1: 啊，这个受干冷气团控制啊，这现代诗啊。
0: 行，我们来看看天气啊。
1: 你这一点也不觉得我读的是一首诗啊？
0: 你说呀，继续
1: 啊。受干冷气团控制啊，
0: 哎，
1: 吉林省大部地区今明两天主打晴好天气，
0: 哎，
1: 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
0: 你这是现代诗啊，
1: 这个就纯属是这个散文啊。那不过要提醒大家呢，13号前后啊，受升入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各地气温还会出现波动，局地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度以上啊。像长春呢，明天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28度，但13号呢又会下降到21度，昼夜温差增大，空气也较为干燥，提醒公众呢早晚要添件外套，多补充水分，注意润嗓。
0: 哎，大部分地区呢天气比较晴好，但是个别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个降雨啊。
1: 哎，
0: 今天午后到夜间呢，我们全省是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呢全省晴转多云，白城的北部、松原的北部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在白山地区9度左右，那么其他地区呢11度到16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25度到30度，常州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
1: 没错，那中秋国庆假期也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呢中秋节放假三天不调休，国庆节放假七天调休两天。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可买9月25号及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9月17号也就是下周四呢可以买10月1号及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有需要的朋友记得定好闹钟抢票。
0: 日子过得非常快啊，一天赶着一天，国庆假期之后呢一过就离寒假不远了。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的有关情况。那么在会上呢，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事介绍说，那么冰雪假期呢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有力举措，能够有效的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激发学生的冰雪运动热情，培养学生的强健体魄。
1: 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基础上，在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冰雪假期，实际安排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三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者2+3的五天小长假。
0: 没错的，雪假又要来了啊。那么雪假期间呢，全省公共文博体育馆那面向呢中小学生免费延时开放，由各县市区采取呢购买服务的方式，安排当地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到具备接待条件的滑雪场、滑冰场，每人免费体验三次，每次3小时，也可以免费游览省内啊全部运营的 A 级旅游景区三次。那么同时呢，各地有关部门结合当地的实际来引导鼓励影院、书店、健身中心等市场主体推出学生专属的折扣套票、一卡通等多元化的优惠产品，
1: 非常好啊！各位学生们、朋友们，还有学生家长们，也可以体验咱们吉林省，体验东北的冬天。
0: 没错，
1: 那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术后伤口换药、长期留置导管维护、造口护理等居家护理需求，一直困扰着高龄、行动不便及术后的恢复期患者，反复往返医院、家属陪护奔波，成为群众就医的一大痛点。近日，吉大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启动试运行，依托手机下单、护士上门的新模式，将三甲医院优质规范的护理服务延伸至家庭，为患者提供专业便捷的延续性居家护理服务。
0: 同时呢，针对群众居家护理难题，吉大医院搭建线上一站式护理服务平台，打通线上申请到专科审核、护士接单、上门服务、居家随访全闭环的流程，实现居家护理服务全程不断档、无断层，有效的免去患者就医奔波、排队等待的繁琐的流程，极大的减轻患者以及家属的照护的压力。那么在试运行期间呢，已经有多名的患者顺利体验上门护理服务，流程顺畅，服务专业。
1: 那该平台啊，首批服务规划涵盖包括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管路维护、康复指导等14类27项服务。平台预约操作简便，全程线上完成，患者无需到院排队，通过吉大医院官方入口登录护理上门平台，依次完成选择服务项目、填写信息、专科审核、确定订单等步骤，即可等待护士上门。
0: 那么在服务安全与质量方面，医院建立严格的管控体系，所有上门护士呢均通过资质审核、专业培训和实操考核，完成官方的授权备案，服务过程的遵循统一流程和质量标准，全程留痕可追溯，全方位的保障居家护理安全规范。
1: 没错，那让护理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此次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以数字化赋能医疗便民服务，打破优质护理服务的空间局限。下一步，吉大医院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扩容提质，把专业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力守护百姓居家健康。
0: 可以说呢，现在是我们东北啊一年四季当中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了，
1: 是啊，
0: 不冷又不热、啊、但是微微的凉意呢也让人想起了被冬天这个冷空气啊控制的一个难受啊，
1: 主要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这个每现在就是感受很
0: 大了，是不是、
1: 啊、每年都会感觉到越来越怕冷了、啊、
0: 哎，尤其是到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就是还没供暖之前的那段时间、
1: 啊、
0: 真是凉的没着没落的啊、
1: 这个尤其今年还有这个叫什么厄尔尼诺
0: 可能是暖冬，
1: 它不仅是暖冬，应该是忽然暖、
0: 哦、忽然
1: 冷，对，它肯定是有点波动在里头，
0: 我们会更甜了、
1: 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今年

0: 那么同时呢，马上就来到中秋国庆了，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又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么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啊，299起，还够实惠，还能够提前的锁价囤礼，下单呢既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两个字啊，大闸蟹三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么同样啊，有了好螃蟹也少不了好酒，很多人呢早已经规划好了中秋国庆双节的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那么串门的时候空着手总归是不合适啊，选礼物成了很多朋友的烦心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适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自家慢慢喝，还是当做中秋礼国庆礼伴手礼啊，直接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那恰逢团圆佳节，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了。这款酒呢是实打实的五粮液的嫡系好酒啊，品质有保障。那么这么好喝有品质的酒呢，官方扫码价一瓶多少钱呢？1099。平常呢咱们想多囤几瓶真的是很心疼啊。那么今天咱们的地区专属宠粉福利299，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能带走一对，同时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更便宜了。那么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啊。这个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商城大活动，那么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啊，机会非常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带官方素颜码，咱们一瓶一码可以验真的啊，但是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同时别忘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
3: 话题互动，生活服务。

0: 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张萌红毅。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10号，飞猪发布2026中秋国庆出游风向标，预定数据显示长线游目的地一路领涨。从吉林来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吉林酒店预定量同比翻倍，长春、延边、白山、通化最热门。
2: 9月10号，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会同省质量强省战略领导小组相关单位，还有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活动现场集中销毁了长春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罚没的部分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总重约7吨，货值71万元。
1: 9月13号，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特开展我和战旗合个影红色打卡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走进展厅与战旗合影，并生成专属的战旗海报，以实际行动向战旗致敬。
2: 近日，一汽南非公司赞比亚办事处与当地大型物流企业敲定合作，签下100台 GH6 牵引车采购订单。这批重卡将投入赞比亚的长途干线运输，在非洲广袤的公路上承担物资转运任务。
1: 9月10号，长春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国际会议，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正式开幕。
2: 长春市联合淘票票购物平台投放140万元的观影消费券持续，那么活动覆盖全市所有影院所有场次，周期持续到2027年3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号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
1: 10号，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
2: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活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的商品，货值约8.58亿元。
2: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金砖成员的这个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380人。
2: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消耗，那么国际油价呢会在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的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觉得非常的暖和啊，你是不是一个怕冷的人？其实呢，人如果说到了某个这个年龄之后啊，真的跟之前的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肯定会越来越怕冷啊。所以说呢，守护我们老年人的一个这个健康是很重要的。最好的礼物呢是守护爸妈的安康。那么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从今天开始，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一起不见不散。当然了，这个周末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逛一逛啊，比如说我们的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仅剩3天的时间了，活动呢持续到9月13号。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将于9月12号甜蜜启幕，多重惊喜接力上线，甜蜜轮番登场，就在欧亚商都啊，就在欧亚商都 A 座11号门前广场打造巧克力童话市集，凯悦啊、香格里拉、洲际啊，以及北湖红居星级酒店、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咖啡巧克力啊等市集店铺，通通带来特色的爆款，还有9.9块秒杀的甜品、星厨手工工坊，以及呢国王王后巡游互动打卡，还能够领取 IP 周边好礼，希望大家前来体验这份秋日的甜蜜。当然了，会员节的力度优惠持续进行中，服饰类满600送180，装品类呢8倍积分，黄金类呢是5500元减100，那么家电呢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呢198送20，8楼晚市用餐还能免3小时的停车费。同时呢还有竹鸡鲤鱼，买服饰呢满888送大米或者是餐具，买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还有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啊，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1楼呢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呢就能够领取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 TF 娇兰这些专柜呢来集拼图，集齐呢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这个香水小票的话还能够直接的领全套啊，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欧亚商都都等您来。那么更多的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呀，说一个人这个是不是怕冷啊，真的是分年龄段和分这个身体的状况啊。
1: 哎，
0: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怕冷的人，
1: 现在好了，
0: 就是长胖了之后我发现就好多了啊。
1: 那你真是跟大部分人都不太一样
0: 啊。
1: 我身边一般都是小时候一点不怕冷，
0: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特别瘦，我小的时候是那个班级里面最早穿起羽绒服最晚
1: 化的。话说的小谁不瘦似的，那都是小豆干小时候
0: 啊。
1: 啊，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别人都说太瘦了，那小孩
0: 瘦啊。你多少斤呢？
1: 我上学啊、嗯、
0: 我
1: 忘了，
0: 小学6年级50斤，
1: 那太久远了，我记不太得了。我记得我上大二那年应该是1.9尺的腰。
0: 1.9尺？
1: 嗯嗯，
0: 那我那上班的时候也就是1.9尺。
1: 那你不太，
0: 因为
1: 你这个不健康。
0: 我记忆很深刻、
1: 啊，
0: 就是哪怕是我那个上班了，成年之后，我穿裤子的话，只要是裤长够的
1: 啊，
0: 那个裤腰都是肥的。然后我系那个裤腰带的时候，
1: 就得转好几圈，
0: 对，聚集在上面。
1: 嗯，那还是买的裤子有问题。
0: 我还是瘦那个时候，就是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然后那个长胖了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我感觉是怎么的呀？有火吗？
1: 也不是，
0: 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燥。
1: 这两年也确实没有那么冷，
0: 嗯，
1: 不像咱小时候那么冷。
0: 你看我往年这个小的时候都会穿那个棉鞋，
1: 嗯
0: 啊，然后会穿那个棉裤之类的。
1: 对，
0: 我都好多年没穿过什么毛裤、棉鞋之类的。
1: 这玩意儿咱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咱小时候那些棉鞋、棉裤吧，
0: 嗯，
1: 确实跟现在的科技相比啊，也没有那么保暖。
0: 也没啥科技啊，我现在就穿点那个秋裤。
1: 那是我的错觉吗？就是现在很多家会出那种叫保暖的内衣，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你就感觉尽管是薄薄一片，
0: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所谓的什么远红外呀、
1: 或者什么东西，它箍在你的身上吧，确实没有那么冷。
0: 据说那个材质里面是带一些塑料的颗粒
1: 啊，
0: 就好像是你糊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摩擦你再加上摩擦，
0: 也不是摩擦了，就是它会比较 那个保温嘛，
1: 单纯的就唬你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是啊，
1: 那不太清楚啊。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冬衣服呢，确实比咱小时候要薄很多，
0: 而且冬天也确实没有那么冷。我记得我小这个小的时候，以前去我那个姥姥家的时候，坐那个大客车，当时那大客车是没空调的那种，
1: 哎呀，
0: 四处漏风，就每年去我都会在车上被冻哭。
1: 我小时候都把耳朵冻坏，现在也没好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有很少有孩子说会把耳朵冻掉吧？我这耳朵有一边耳朵，
0: 假耳朵呀，
1: 不是我左边耳朵
0: 听不见的，
1: 打雪仗嘛，然后孩子们当时疯玩，也没有说
0: 冻疮，
1: 对，没有在家里说我看什么电视剧啊，看这个各个短视频平台啊，都出去玩。
0: 那个时候冬天真是太冷了，那个时候冬天真是太冷。
1: 然后你跟人一玩，跟你玩学了一摔，完一顿那啥脚绊，然后你的耳朵就非常冷，完回家就像又掉了一样。
0: 对，然后再加上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交通方式也是很暖和了，现在哪怕是那个公交车、地铁上面都是有这个暖气的，包括我们的轻轨。
1: 哎，对。
0: 那个屁股座椅那个地方还是热的呢，
1: 对啊，
0: 所以也不觉得好像是那么冷。
1: 是，你看现在哪有耳包了？小时候天天出门都带着包。
0: 但是比如说之前我那个上班的时候，从我家走到那个轻轨，看着好像挺近的，但实际上也得走20多分钟。
1: 那完了。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东北风啊、西北风啊一吹的时候，就感觉我脸特别疼，你知道吗？
1: 你其实你想一想，就现在站时间长了也透。也会吹透，
0: 是，
1: 只不过就现在我们这个科技还有我们这个基层生活，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就是我跟你说，人的心理是很重要的。
1: 怎么的呢？
0: 当你知道你马上就能结束这个冷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怕这个冷
1: 啊。
0: 就是小的时候是你现在冷，你去哪儿都冷，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冷，
0: 对，你不知道这个冷什么时候能结束，而你知道我现在只要进这个门，我就暖和了
1: 啊。
0: 你。能挺一会儿，
1: 望梅止渴呗。
0: 对，其实是的。就那个有的时候，以前我在那个上个单位的时候，我们到那个外面，
1: 是，
0: 其实冬天的时候也挺冷的，一整天都在那个外面。
1: 你那会儿
0: 有一天我早上起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嘛，
1: 是，
0: 忘穿了秋裤，你知道吗？
1: 你那块还属于那个什么比较空旷的地方吧？
0: 对，我秋裤都没穿，但是我什么都没感觉。
1: 你忘了？
0: 我就跟人说，我说，哎呀，今天挺冷啊。
1: 啊，但我这里提醒你一下啊，我认识一个人，
0: 啊、
1: 也像你似的，
0: 啊、
1: 现在都换肾了。
0: 不是，我就那天忘了啊，然后没想到回去我一脱裤子，发现我自己没穿秋裤，
1: 没腿没了。
0: 但是我当时是没感觉的，你不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还好，
1: 可能那天也没有那么冷，
0: 所以心理还是很重要，
1: 相信的力量。
0: 对，来吧，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怕冷的一个人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保暖技巧？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3天，着急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首届巧克力节明日起末，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9: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7: 中秋礼送晚宴， 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我是张文宏毅。
0: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啊。那有一位男孩呢，从家里面走失了。那么这位朋友呢，叫施一诺啊。这位男孩呢，14岁，身高呢在1.80米左右。那么走失的时候呢，身穿着一套米灰加一个藏蓝色的校服，那么内穿一个黑色的卫衣啊，背了一个白色的书包。今天呢，早上7:15左右，从七开区富民大街中铁意境家中出走啊，没有去学校。那么监控显示呢，11:48左右呢，该同学从正阳街五月广场一号门走出，现在呢不知去向啊。那请知情者抓紧时间联系他的家属，电话您记好了，136-3059-0528，136-3059-0528啊。家属非常的着急，如果说你有看到这样体貌特征的男孩的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136-3059-0528。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你是不是一个怕冷的人儿啊？来说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这种，
1: 怕冷小妙招啊，
0: 暖心的小技巧啊？
1: 是啊，
0: 你咋呢？
1: 我看一看大家都说啥的
0: 啊。言上说呢，你用过那种一降温就疯狂掉电、随时准备自动关机的旧手机吗？啊，有好多手机都那样。
1: 我有时候会那什么，他那个我这样手机没用过，我用过钥匙
0: 啊，
1: 我就会误那个钥匙
0: 啊。
1: 我那个我看看，就在今年的冬天。我那个沃尔沃呀，哎呀，我先把车说回来。那个钥匙可能
0: 仅代表他的这个个人体会啊。
1: 他主要是我换电池吧，是我在楼下超市买的那种，就自己换电池。
0: 车钥匙的电池吗？
1: 对，然后他就经常。
0: 你那个啥时候买的车呀？
1: 买的我那车好像都7-8年了。
0: 我16年的车，我现在还没换过电池呢。
1: 真假的？
0: 真的呀。
1: 是不是你那个车钥匙功能太少了？
0: 我开的少，可能是啊。
1: 我那个车。
0: 你那个还带那个遥控器吗？是
1: 啊，对，它会变形，就按一下它就会变成对，又不能费电嘛，这玩意儿。我那个电池都换4-5个了，然后今年冬天有一阵就忽然
0: 啊，
1: 就是如果你在外头待时间长了，你
0: 就
1: 按不开
0: 啊，冻住了。
1: 你外头，你说你开不开门，车开不开，你也进不去，你会非常冷。
0: 你这钥匙里面没有带物理钥匙吗？
1: 不会啊，那个物理钥匙应该挺费劲吧？
0: 不会，
1: 不会啊。
0: 第一步把钥匙拿出来，第二步把钥匙插进去，第三步拧开。
1: 你那现在的如果是不用插的钥匙，你找那个机械钥匙口非常费劲，它得从上面抠开，它不是说像你那个一插就插进去，没有口。没有口，
0: 太高级了。
1: 对对对，
0: 高级车也没开过。
1: 你看看，你下回见你，你尝试尝试啊。
0: 行
1: 啊。然后就是你钥匙没有电，你开不开车？车开不开呢？你进不去，你就冷。你冷呢，你就手就凉。你手凉，你就捂不热，就形成一个非常恶性的
0: 循环。
1: 然后就一点开不开车门，又一直冷，
0: 就难受了啊。他说这个疯狂掉电的旧手机就是我本人啊。别人换季靠着一身正气，我换季靠把自己裹成木乃伊啊。只要是一刮西北风，我的命就是秋裤给的。原本想呢往南走会更暖和一点，结果走过头了，现在我这边还是冬天。
1: 你咋走俄罗斯去了？
0: 走到那个南极去了，
1: 西伯利亚
0: 南极大陆。但实际上你如果走到这个是以那个长江还是以黄河为那个分界线来着？
1: 我不懂啊。
0: 就是那个是否有集中供暖
1: 啊？
0: 就是那个南方北方的那个区别，
1: 我不太清楚，说实话
0: 我是理科生啊，我不太清楚。
1: 我也是理科生，咱们不刚讨论完吗？在我眼中，天津以南就全是南方。
0: 就是你到了那个没有暖气的地方，反而对咱们东北人来说，它是一种阴冷阴冷的，很难受的。
1: 我觉得就是不习惯，
0: 习惯不了，人习惯不了一点儿。
1: 有一次啊，我这个
0: 就那种潮湿的阴冷，我习惯不了一点儿。
1: 我人生应该是 唯一一次去南方，
0: 嗯，
1: 就是前几年有一年去成都
0: 啊，
1: 第二次啊，两次就有第一次去成都，
0: 嗯，
1: 那个时候应该也就十月末吧，
0: 是
1: 十月末，咱东北这边其实还可以，
0: 嗯嗯，
1: 属于一个深秋，
0: 成都那个时候还行，
1: 但不一样啊，
0: 嗯，
1: 因为没见过那种冷啊，咱那边是深秋嘛，
0: 是
1: 就是也没到穿羽绒服，
0: 嗯，
1: 就穿个里头穿个打底啊，外头穿点再穿个外套，
0: 算是微凉，
1: 哎，但一到成都给我冻懵了，
0: 对，
1: 我说怎么能这么冷啊？我穿那羽绒服，我要去的时候，我那个朋友说你穿那个薄羽绒服来，我说你搞笑呢，
0: 嗯，
1: 我在东北十月末，我穿羽绒服，
0: 嗯，
1: 我再过俩月我咋整啊？
0: 就是
1: 春捂秋冻，
0: 让人笑话。
1: 那再冷能啥能穿啥衣服？啥也穿不了。他说你带一件。待第二天我就穿
0: 了。你就别说在成都了，我之前去西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是零上十度左右
1: 啊。
0: 我穿了一个薄棉去，实际上十度左右那个薄棉在那个长春完全是可以的。
1: 你应该光膀出门，
0: 把我冻完了，我没招，嗯，我最后我在西安买了个羽绒服穿。
1: 有用吗？买羽绒服，
0: 啊？有用，当然有。西安羽绒服假的，啊，
1: 是
0: 有啥没有用的？
1: 就是我觉得他们那种冷，咱们因为没有适应嘛。
0: 西安好一点，西安还算是那个有暖气的。
1: 应该叫啥的那种冷，就塔顶，
0: 对，它是湿冷嘛，阴冷
1: 啊。我说这伙人是怎么生活的？
0: 就是他们可能那你看像那个四川啊，四川有他们的省服，
1: 嗯，是什么？
0: 就是一个那种毛茸茸的摇粒绒的那个睡衣，就他们平常会穿的那个睡衣，就是四处溜达，
1: 嗯，
0: 还有那个棉拖鞋
1: 啊，
0: 啊，就是一回家了之后，或者湖南他们也这样，就是全都会穿那个东西。然后
1: 应该去感受一下，
0: 他们会用那种什么？叫什么踢脚线的电暖气，
1: 啊，叫小太阳吗？
0: 对，或者是有些地方他会买那个叫什么呀？炕桌，
1: 炕桌啊，
0: 就是桌子带一个背，
1: 地炉，
0: 对，桌子带一个背，嗯，然后你坐在这个小桌子的时候，就把腿伸进去。
1: 这玩意儿安个地暖这么费劲吗？
0: 当然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供热属于一种福利，
1: 是，嗯，
0: 因为你自己如果说就是现在在咱们这个东北有些家可能他有自己的那个供暖
1: 燃气壁挂炉就，
0: 但实际上你如果想烧到一个合适的温度的话，其实挺费钱的，
1: 对，
0: 挺费钱的。
1: 我就好奇，就是燃气壁挂炉这玩意儿也得走这种集中管道吗？
0: 嗯，
1: 还是说个人家就像南方，他因为他没有集中管道，他自己安壁挂炉就能烧啊？
0: 他得不是你得有管道啊，他们没有管道啊，他们得把地板掀了，然后重新，
1: 嗯，
0: 而且他们好像都是地砖什么的吧，
1: 是，
0: 他们得把地砖抠了，然后再加暖气才行，是这个大工程。
1: 嗯，
0: 他们那，
1: 但是这个湿冷啊，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啊。
0: 嗯，小贾说，我冬天就是手脚冰凉，我一般就是多活动，多喝热水，多穿衣服，
1: 非常朴素，但是呢，
0: 非常的有用。
1: 对，就但太冷没办法啊，太冷没办法。
0: 就是比较起来的话，我们这个东北人。舒适的存活区间非常的窄，冷了不行，热了不行，湿了不行，是这干了也不行啊，干
1: 冷
0: 好一点，
1: 干
0: 冷好一点，
1: 干冷现在就东北这个温度，我最多穿条秋裤，就不用穿两条，
0: 是
1: 啊，线儿裤很久没穿过了，
0: 线儿裤不就是秋裤吗？
1: 不是，线儿裤是布，
0: 布，
1: 对，就是那种。
0: 这什么嘚儿？
1: 衬裤你知道吗？
0: 我知道衬裤，
1: 衬裤
0: 你说的是衬裤，那
1: 衬裤就
0: 是
1: 线儿裤，
0: 不，线儿裤就是秋裤，衬裤就是衬裤。
1: 咱这个不一样，我跟你讲，
0: 衬裤是睡裤，
1: 不，那肯定不是。这个冬天的保暖裤啊，分三种，第一层叫线儿裤，
0: 嗯，
1: 第二层叫秋裤，
0: 不是，
1: 第三层叫棉裤，
0: 秋裤就是线儿裤，第二层是毛裤。毛裤完了才是棉裤，
1: 皮裤套毛裤肯定有缘故，对不对？
0: 是
1: 你这玩意儿一层一层的。
0: 但你说那个秋裤和线儿裤是同一种东西？
1: 不，肯定不是。线儿裤就是衬裤。
0: 来，收音机前给我好朋友，衬裤是秋裤吗？
1: 秋裤
0: 和线儿裤是不是一个？来，大家给我那个证明啊。
1: 秋裤是现在的比较高科技，小时候哪有秋裤啊？
0: 就都一个玩意儿，
1: 那
0: 就都是秋裤。
1: 哎，我就问你，你小时候穿那玩意儿就秋裤吗？
0: 就叫秋裤。
1: 小时候玩意儿不就线裤吗？
0: 秋裤是比较南方一点的说法，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都叫线裤，统一都叫线裤。
1: 不，在我长大之后才有秋裤。
0: 那秋衣和秋裤，秋衣和线衣有什么区别？你说，
1: 秋衣是外套，线衣是打底，那能一样吗？
0: 秋衣是外套。
1: 对啊，秋衣，
0: 那秋衣秋裤不是一对是吗？所以秋衣秋裤不是一套，
1: 不是一套。
0: 好，
1: 秋衣是什么？秋衣啊，有点像帽衫儿。
0: 那叫卫衣，
1: 差不多，
0: 那能一样吗？
1: 秋衣秋裤，
0: 哎呦我天哪，
1: 不是一套
0: 裤是不是一套？你说
1: 不是？
0: 好，衬衣对衬裤，秋衣对秋裤，
1: 没有
0: 线衣对线裤，
1: 你当天对地，你对空，
0: 就是这样的，
1: 大陆对
0: 长空。
1: 不，一会儿总结一下，一会儿总结一下啊，一会儿总结。
0: 你看，苏木说了，线裤就是秋裤。
1: 你看看颜上说啥？
0: 他是我黑粉，他说的能对吗？他没说，他不知道。
1: 我们在关注你这个秋裤线裤的问题、啊。
0: 你看看，就因为这么点破事儿，你说。来吧，我们先这个稍事休息一下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是不是一个怕冷的人？然后你有没有哪些保暖技巧？你再来说说线衣跟线裤，秋衣跟秋裤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11: 中秋礼小罐茶，
1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2: 详询0431-58458。
1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4: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3: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4: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燕之屋。
1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4: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3: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4: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燕之屋。
1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8: 大卡小卡小马活动，蔬菜都一对，
19: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20: 停，打得好，收线了。
1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别的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来，下班快乐，张文宏毅啊。
0: 我才发现了，大家这个争这些没味儿的事。
1: 这家给我吵的耳机都不好使了，
0: 老有兴趣了啊！来，那个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发个奖哈。
1: 哎，
0: 我们恭喜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呢，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行了啊。来，我们言归正传，来讨论讨论线裤、秋裤，那个
1: 还有线衣、
0: 衬裤，
1: 哎，对，
0: 衬裤啊。
1: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是这样，
0: 我看了大家的这个说法之后，就是你肯定有错的地方。
1: 我错的地方也许是有，但是你绝对不全对
0: 啊！我啊，苏木说线裤就是秋裤啊，安然自若说我们这儿线裤等于秋裤，
1: 别挑你，
0: 我没挑，我是。

0: 师去读的，是不是
1: 啊？
0: 是不是？那个不会开车的司机不是好命案，说秋衣秋裤是南方人说法，东北人就叫线衣线裤。前三个说法都跟我是一模一样的。
1: 后看，
0: 陆然说：“主持人，其实这些称呼都一样，就像爸爸和爹一样，两个称呼。”
1: 啊，
0: 四个都跟我说差不多。
1: 你往你再往后，
0: 严上说不管。张芳说的对。
1: 你再继续继续。
0: 初心说线儿裤是线儿裤，
1: 秋裤
0: 是
1: 秋
0: 裤啊。丙说线儿裤就是衬裤
1: 啊。对。
0: 对的了，对是吧？
1: 对，
0: 线裤就是衬裤，
1: 线裤就是衬裤、啊。
0: 那秋裤呢？它仨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1: 不是，线裤和衬裤是一个东西，秋裤是下一层。
0: 哦，
1: 啊，
0: 你现在是线裤跟衬裤是一个。
1: 原来就是，我跟你讲，小时候穿衣服有三层，第一层是线裤，但线裤和衬裤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第二层是啥呢？是毛裤。
0: 嗯，
1: 再冷的时候、那个
0: 啊、是毛裤了。
1: 对，第二我再冷的时候穿啥呢？穿。棉裤，
0: 嗯，
1: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秋裤，
0: 是，
1: 后来呢，
0: 小时候没有秋裤，
1: 小时候没有秋裤，后来随着时代发展，秋裤应运而生。
0: 秋裤从哪儿传来的呀？
1: 秋裤啊，也许是一个舶来品。
0: 秋裤从哪传来的？我问你
1: 啊，
0: 反正啊，就是那个这个东西，可能每个地域这个不同说法是不同
1: 啊。
0: 就是秋裤这个概念，我是长大了之后听南方的朋友表述内衣。他们叫这个秋裤、
1: 嗯、
0: 然后会觉得好像没有像线裤那么土，所以大家都开始秋衣秋裤
1: 了。我觉得是长大之后啊、
0: 嗯、
1: 造出来这个保暖内衣，
0: 嗯，
1: 它的名字叫
0: 做秋裤。但是啊，但是刚才这个节目期间的这个广告期间，我们这导播姐姐突然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稍厚一些的有点像卫裤的那个东西叫秋裤嘛。
1: 没错，
0: 我突然有一点点死去的记忆，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大人会说秋裤。
1: 你净瞎说，
0: 不是瞎说，他们会说球裤，就类似于有点像现在的薄卫衣的那个厚度的一个。
1: 那它和球衣就是一套了。
0: 这个球，我当时理解那个球衣球裤有点像现在的运动服，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啊，那种感觉，
0: 就是那个什么单位学校发的那种，
1: 是
0: 它不是。
1: 嗯，
0: 就是自己家做的，也不是那个买出来的那种。
1: 嗯、你把这条最重要怎么不、
0: 来说说啊？小发说，
1: 你从头说。
0: 小发说，那个张芳说的对，线衣线裤是薄的，大多数是纯棉的面料，秋衣秋裤要厚点，化纤现代品。毛裤呢是用毛线织的，有手工的，有机器打的，也有羊毛裤和驼绒裤。
1: 没错
0: 啊。然后唐乐天说，我家夏天的线裤是内衣，
1: 夏
0: 天冬
1: 天
0: 的
1: 线
0: 裤是秋裤。你我真整懵了，谁家夏天时候穿线裤啊？
1: 他可能就是长的嘛，
0: 他你是指女士穿那种连裤袜吗？
1: 不可能、啊、
0: 那叫袜子。
1: 不是，他指的就是夏天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穿短裤睡觉吧？
0: 一直穿短裤睡觉、啊、
1: 那夏天冷的时候怎么办啊？
0: 夏天冷的时候，你说这话是人话吗？
1: 不是，
0: 夏天冷的时候，
1: 夏
0: 天
1: 有的时候
0: 夏
1: 天就会很冷，有两天就不能，就风很大，那个冷风呼呼的吹到你的这个。
0: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人都盖被。
1: 没有不盖被呢，
0: 盖。
1: 有的人就不爱盖被。
0: 哎，继续啊，这个、
1: 就穿长裤。
0: 丙说线衣就是衬裤啊。
1: 对，
0: 然后初心那个读了没有？
1: 读过了，都读过了。所以说这个综合大家的意见呢，我觉得线衣就是线裤配。
0: 对吧？对了，线衣
1: 就
0: 是
1: 线
0: 裤
1: 啊。
0: 哎，你看会不会那个会议合唱说了，我们家也叫球裤。
1: 啊，
0: 那好像是我，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那都是可能我小学之前的那个时候听过这个东西。
1: 这玩意儿，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它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0: 有、
1: 就是没有说定义说，哎，秋裤是什么？衬裤是什么？
0: 是这样啊，我们
1: 这个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
0: 我们来找一个标准，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到商场里面，你说问那个导购员说你好，我想买秋裤，他肯定给你指到卖内衣那儿，对不对？
1: 你这么说啊，比如说他家现在是卖内衣的，他家有衬裤，有
0: 肥的有衬裤，
1: 有保暖内衣啊，还有这个毛裤。
0: 哎，
1: 你说我要秋裤，你猜他会指哪一种？
0: 什么东西？
1: 衬裤，
0: 嗯，
1: 保暖内衣，
0: 嗯，
1: 以及毛裤，
0: 嗯，
1: 你说我要买秋裤，
0: 保暖内衣，
1: 对不对？
0: 对呀、
1: 啊，所以
0: 他肯定不是给你衬裤啊，
1: 和秋裤他不是一个，
0: 对呀、啊。
1: 然后衬裤等于线裤，
0: 不对，
1: 不是，
0: 就算是按照这个刘哲姐那个说的啊，秋裤跟线裤不是同一种这个东西，秋裤是略厚一些的，
1: 是、
0: 那它也绝对不是衬裤，衬。

0: 衬裤是像薄衬衫一样那种的确凉的化纤的那种厚度。
1: 你看摇手了，摇手了，衬裤就是线裤、
0: 哎。以前就是家里面的这个男性大人，夏天的时候会自己去做那种。
1: 我不会。
0: 好好好好、
1: 那个等一下啊，这时间不够了，快快快，这个走正常走走内容啊，我们这个改日再讨论啊。但是啊，但是啊，你看大家都说线裤是线裤，秋裤是秋裤
0: 啊，都说
1: 都说
0: 啊，都这么说，
1: 只是大家不太确定这个
0: 前面这一条都让你删了，是不是？
1: 嗯，他们嗯。
0: 没事没事，无所谓的啊，无所谓的事儿，
1: 有所谓，
0: 哎呀哎呀，有所谓有所谓，
1: 无所谓。这个我们回去都问问家里人啊，
0: 好好好，
1: 追溯一下，追溯一下啊。
0: 你问不同的这个家里人，可能都会得到不一样的这个答案，
1: 很有可能、啊
0: 嗯，很
1: 有
0: 意思
1: 啊。
0: 来吧，我们最后抓紧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
1: 哎、
0: 那首先呢，就是来到秋天呢，一定要出去看看我们的秋季的美景。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呢，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虎北奢北疆高奢定制团啊，正式的开启报名了。那么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获取详情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呢，是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的雪山，同时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同时呢，延续了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的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的舒适休息。同时呢，餐标非常充足哈、啊，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以及民俗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的品尝。那么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非常的宽敞，还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惫。本次呢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同时呢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含，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烦恼。同时呢，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这个是金秋黄金档的定制团啊，市场上面国庆团期同等品质都要卖到9000块钱，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北疆啊，金秋的北疆的窗口期非常的短，团位的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两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当然了，除了外围的美景，我们需要好好的看一看啊，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们的沟通也少不了。那提醒大家，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又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2折价299起，够实惠，还能够提前的锁定啊，锁价来囤礼。下单呢，既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您现在呢，可以同样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这3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那么同样呢，少了有了我们的大闸蟹也有好酒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五粮液红棕龙酒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啊，根红苗正，不是分厂代工啊，更不是市面上打擦边球的贴标酒，这个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啊，相当于酒的正品的身份证，一查便知咱们是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呢都有官方的专属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让你买的彻底放心。这壶呢酒啊，官方一瓶就要1000多块，咱们的地区专属充分福利，今天299就能带走一对啊。那么同时呢，囤一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之前最便宜啊也要400一对，现在一对还能够再降100块钱，还配着专属的礼袋，从里到外都是精致的啊。那么同时呢，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本次呢是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啊，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只有100组。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关键词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同时也别忘了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同时还能一对一的了解。

0: 解更多的商城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微信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找到我们的专属的通道，微信平台上回复酒可以找到我们的五粮液的红尊龙酒，这两个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周末红叶，
0: 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周一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丝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没完的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好嘞，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哦，这终于又到周五了，周五的晚上真的是一周当中最美妙的时刻啊，紧跟着就是周末啊，周六周日两天休息啊，还有不知道去哪儿的啊，我们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展会啊，就是最好的礼物呢，就是守护爸妈的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啊，我们的时间是9月11到13号，正好是今天明天和后天，地点呢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场内呢有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在现场都可以直接体验得到，而且还有省级名医的免费义诊，还有银龄相亲呐、老年才艺展演也是轮番登场。时间呢就是9月11到13号，就是今天明天后天，正好明天后天没什么事儿，咱们就约上父母或者是带上邻里朋友，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而且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好了啊，如果要是有旅行计划的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呢新开了一个疆域三湖北疆的高奢定制团，团期呢是9月26号，已经开始正式的报名渠道了，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啊。详细咨询一下，就是九月下旬的这个北疆啊，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啊。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而且是背靠雪山，还有包括这个和睦的白桦林啊，也是漫山的金黄是层林尽染，就是一步一景，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还有包括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就是北疆经典的美景，我们带您一次打卡，随手就能拍出那种氛围感大片儿啊。而且就是北疆这边呢自由行吧，确实挺遭罪的啊。我们这边呢给大家做到的都是高品质的标准，让您玩这一路啊也不会觉着旅途劳累。我们呢会有6晚携程4钻酒店，还有包括1晚在我们景区内的舒适酒店，保障您每晚可以有一个舒适的休息。餐标呢也非常的充足，像这个新疆特色的正餐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呢，给大家都已经安排的非常的丰盛。而且呢到了当地使用的就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缓解咱们长途行车的疲劳。而且本次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然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像这个专属的赠送旅拍呀、落地的接机呀、团期贴心小惊喜，还有包括全程的保险，服务细节非常的到位啊。咱们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行余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和比价的这个麻烦，就自由行去北疆基本一个人人均得上万啊。但是我们1038的价格是7999，这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就同时间同品质的市面上得卖9000多，也得是10000块钱，所以我们这个性价比非常的突出。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团位的名额也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价，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详细咨询。咱们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这怎么像太妹似的呢？还嚼着口香糖，好像是刚帮人摆完事儿，怎么这么社会呢？
1: 我刚才找半天地方没找地方吐，
0: 太
1: 来，快伸手。
0: 啥玩意儿？我伸手，你自己揣裤兜里头。
1: 我相信很多年前，就是那个我们上节目之前，然后我跟那个我搭档，我俩都吃了口香糖。
0: 啊、
1: 吃完口香糖，就是说上节目了嘛，赶紧把口香糖吐掉。
0: 啊。
1: 没想到今天晚上会来一个嘉宾，
0: 啊、
1: 我们特意说不吐不吐不
0: 吐，
1: 吐
0: 他嘴里，啥玩意儿？
1: 我特意说不吐不吐的，那个嘉宾是李某玉嘛，
0: 啊、
1: 就一般人咱也不能这么玩。
0: 啊啊、那行那行，
1: 嗯，然后就说说那个来，给你个惊喜来，这个告诉李某玉，说你现在闭眼睛，
0: 啊、
1: 前面整一下子就是铺垫那些东西，
0: 啊、闭眼睛，
1: 闭眼睛，然后数到三，然后就许一个愿，完了完了说现在手，嗯、
0: 啊
1: 特别虔诚的摊开，然后说一句咒语，
0: 把礼物就给
1: 你，对你还要说一句咒语，然后说一句什么、
0: 啊、
1: 我的愿望。都能成，怎么怎么怎么，然后那我俩一起把口香糖吐到手心里了。
0: 你应该说，你说你要接收天地的能量，仰脖，张嘴，发出啊的声音。
1: 那不行，那我们自己也有点接受不了了
0: 啊！嫌他埋汰，是不是有病啊？
1: 那自己我们就接受不了，要不然你以为我们是因为素质限制了吗？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
0: 啊，今天聊一聊你觉得败家的事儿吧。
1: 哦，败家的事儿。
0: 嗯，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败家的事儿了，因为我最近就是实在是困难。
0: 啊、所以我怎么觉得你天天都挺败家的呢？
1: 嗯，那要是跟你比，就是我比你多吃一口大米饭，都觉得我这人太败家了。
0: 嗯，
1: 我要跌到这儿了。

0: 六，30块钱买三条，一个月基本就穿松了，我就得换了。
1: 穿松了。
0: 完了，在你这好像也败家。
1: 不是不是败家的事儿，我从来没有把兔塔的穿松过呀。
0: 不是，他就是那玩意儿，他不能当穿家宝往下穿吧？那就是一个月，我觉着他到瘦了，我该换了还不行吗？
1: 就是可以，因为他到瘦了换，但是他穿松了，怎么能穿松呢？
0: 因为他到瘦不可能，我给他穿漏了，他顶多就是有点松了。
2: 博雅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大家给我评评理。你要知道啊，他这个托塔他不像，他连袜子他都不能比，就是因为他是24小时贴你身上的，
1: 对
0: 对吧？不像袜子，他一天可能就穿几个小时，
1: 嗯、
0: 所以这玩意儿穿的费点儿，他没毛病啊。嗯，
1: 不是，我也好奇啊，就是可能你这个、啊、你哎呦，不能问那么细，你洗的频率是什么样的？
0: 我每天一换啊，
1: 啊，每天一换，
0: 所以我这不三条吗？
1: 啊、
0: 一个月买三条，经月放一个，二道放一个，身上穿一个，我这不来回能倒开吗？我要就一条的话，我晚上穿着穿塌着睡呀、
1: 啊，
0: 啊，每天一洗啊。
1: 那我知道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能洗松了？问题出现在你托塔的太少了。如果你一共只有三条的话，你换一个策略就不败家了。
0: 嗯，
1: 你这个月你某大街你买10条，你10条来回倒着的话、
0: 嗯，
1: 你这么倒完就每一条都不会松，因为它每个人就没有让你。
0: 但基本每一条基本也就穿10次嘛。我现在3条一个月一换的话，这不一条穿10次吗？穿10天吗？
1: 你一个托塔的寿命只能穿10次，你
0: 那完事它松了。因为
1: 多少钱一条？
0: 10块钱一条，10块钱一条买3条花30呢？说没说？说没说？啊，10块钱一条的贵吗？贵吗？
1: 不贵，
0: 对吧？
1: 但是我不理解，10块钱一条也不是奇便宜，它至于洗成那样
0: 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媳妇儿之前就是嫌我这个太废了，
1: 嗯，
0: 她给我上网一顿找，说老公，我给你找，这次我能给你多买几条，
1: 嗯，
0: 我说多少钱？4块钱一条，我说那就拿过来试试，
1: 那是一次性的吧？
0: 我说拿过来试试吧，4块钱确实穿着不得劲儿。然后我们两个就去摩天溜达，楼下有一个就是三福那个店，
1: 嗯嗯，
0: 就出了名的平价，
1: 嗯，
0: 我一看他那卖一次性内裤20块钱。钱4个和5块钱一条、
1: 啊、
0: 我那个媳妇让我一直穿着的4块钱一条，我说这玩意儿我一天一撇其实也不算败家吧。我媳妇说不行，你给我接着穿，这一个月啊就这3条啊。
1: 我看一下大家这个留言啊，那个说我老公喜欢你，可以去剧场合影吗？可以的，但是动作就我建议，你不介意吗，嫂子、
0: 嗯？
1: 你不介意吗？
0: 对。
1: 然后那个小二美说松就松呗，关键时刻能兜住就行。哎，你这样，你买几条松紧带呢？你给它过渡一下。
0: 不是，因为我穿的那个料，它就是我对于贴身的东西的料是很严苛的，就是它不能束缚我，还不能太松，你懂不懂？

0: 有那种意思，就是若隐若有若无的感觉。
1: 你就穷事儿呗。
0: 妈呀，穷事儿啊！我别的我也没挑，说没说我那袜子我都得磨漏了，我才换一双。
1: 嗯，
0: 我就对于这个我二十四小时贴身的东西。
1: 不是，我见过呀，你在剧场后台的时候，我看见过你那个，应该不是 C K 的吗？
0: 什么 C K C 什么 K？ 谁家 C K 十块钱一条啊？
1: 那个不是 C K 的，
0: 啊、我那是小 C K， 什么玩意儿小 C K？ 谁家 C K 十块钱一条啊？
1: 说才来说，我十年前220斤。现在150斤还能将就穿啊？这
0: 也没必要这么讲，
1: 整个别针儿捏上点褶。
0: 咱就说，你要实在就是不舍得扔，你给他改一口罩。
1: 哎，我知道了，你那个你让杨向军给你买同一个牌子的兔塔的，他
0: 对
1: 他穿肥了之后，你不就能穿了吗？
0: 我俩换着穿呀！哎呀，凭啥我俩换着穿呢？就是
1: 没有，不是剧场后台尺度大，是那个我们就
0: 得换那个。
1: 他们去到剧场换衣服，有一天我推门，我也没寻思那个。男生可能觉得也没啥介意的吧，然后我一推门我就看他，就是整个齐头亮面的，就往那儿就往那儿一站，正好搁那穿背带裤呢。
0: 平时的时候眼睛都偷摸看监控录像，就那天实在忍不住了，
1: 咱们台能不能注意点尺度啊？
0: 不是，那你天天你非得跟人说这干啥呀？
1: 女生能说，男生说就恶心了啊。
0: 那你非得说我干什么玩意儿？
1: 那你就我看见了，我就挺真诚，我就说一下，说那个说老爷们儿，那个至少得。15到25条，咱们就不，咱们今天说败家的行为，也不用纠结于就是这一个事儿，好不好？
0: 我十块钱一条都跟我骂这样，我15、25一条不得让我传下去呀？啊，我这一条我就撇不了了。
1: 专业是您啊，我看到演出信息了，这回演出地点就在我舞蹈室的对面，那你过来给我当志愿者吧。
0: 他是舞蹈，他凭什么有舞蹈啊？他能会跳什么舞蹈啊？
1: 人家是街舞老师。
0: 那个开
1: 开
0: costo 说，那你不行，我都是穿漏了穿坏才扔，你这多少有点败家，你这是啥人，啥样人整的，啥话题都能吸引来知己，我真服了，哎呀太好了。
1: 就慢慢你们建一个群，就是、省钱联盟群，
0: 互相砍价。
1: 不是，就是贴身衣物省钱联盟群。
0: 因为就是这个，我只愿意穿一种料的，然后这个料呢，现在确实产的不多，大家也不知道啥玩意儿好。
1: 的确凉，
0: 那玩意儿的确凉，谁说的确凉？的确凉能穿吗？的确凉，那玩意儿不捂得慌。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冰丝。就是这么
1: 一年四季都冰丝。
0: 对啊，一年四季。
1: 然后他冬天还不穿棉裤，然后里面穿个就是。整个那个，
0: 咱就说啊，我给他换
1: 完里面穿成冰丝的内裤，哎呦我的妈！
0: 我给他换成貂皮的，咱就说他也不管冻腿。
1: 不是，你要穿个纯棉的，最起码他不会风一打他凉飕飕，他不会这样。
0: 我穿棉裤，我那棉裤老厚了，我一年四季做，一年四季，我每年冬天都穿那一条棉裤。
1: 行，咱们能聊点就跟内裤没有关系的省钱话题吗？就是不败家的事，你还有什么败家的行为吗？
0: 我呀，我前两天发垃圾桶让媳妇骂了。
1: 我就是你媳妇脾气还好，要是我家狗翻垃圾桶，我都揍他了。
0: 不是，我不是为了捡东西吃。
1: 嗯，为什么？
0: 我是为了看看我今天吃没吃药。
1: 啊！
0: 所以我翻一下有没有残骸在里边。我媳妇那一宿没跟我说话。
1: 为什么？她怀疑你吃？
0: 没有，她说就是看到我这一幕。就想象到了几年之后，我那个灯味儿越来越重之后，出去翻垃圾桶的情况，说我不想跟你过了。我说凭啥呀？我就在自己家翻一翻，而且我也不是为了捡出东西来，我是为了看看我那个药的残骸，我确定我今天吃没吃这个药。
1: 嗯，
0: 但确实翻得挺仔细的，然后我都得拿出来看一看里边有没有嘛。
1: 啊，这翻出来之后说，哎，这才能扔了呢，然后又捡回来。
0: 说的
1: 又捡回来，
0: 倒是也埋怨他两句。那天一看那里边有挺多水果盒啥的，水果皮啥的，
1: 没
0: 说
1: 了劲啊你。
0: 我说怎么这能吃的，然后给我生气了。那他亏了当天就是在京悦住的。
1: 哎，廖成功说真的，就你说实话，就是这是真事吗？就是你刷发现水果盒，你还问他，就说你怎么这么能吃，就是真事儿。
0: 因为我回家了之后吧，因为我最近不吃水果。因为我控糖嘛，一点水果都不吃。然后我回家之后发现有那叫什么龙眼啊，就那个东西在那个桌上摆了一盒。我说哎，这还自己买的，因为我现在吃不了嘛。我说给自己买的，这天天改善生活挺好。我一翻垃圾桶，垃圾桶里边那个皮儿比上面摆的还得两倍多。我说那我就问一下，我说挺能造啊。回来之后我说晚上咋没吃饭呢？就问一句嘛。
1: 天哪！
0: 我也不是说你把钱还我什么玩意儿的。
1: 凭什么还你呀？
0: 对呀，我也不是说你不能吃。
1: 你像我喝了蜜雪冰城是吗？
0: 啊，一男给买了。
1: 你说他控啥糖？他是控钱。
0: 没有无糖的， 一点糖没有的柠檬水，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老苦了。
1: 嗯
0: 啊，但是确实就是能满足这个心理作用。
1: 他天天喝，你天天喝。
0: 他天天给买啊，给买着喝吧，那不
1: 原来他天天喝，
0: 也不能
1: 口口声声控糖。嗯，
0: 但天天喝都是无糖的。
1: 效果不错。OK， 好的好的，我那一条那个提臀裤都够买刘小红命了。嗯，刚才之前有人问我那个提臀裤的链接，然后就发给他们了，是不是效果不错啊？真的之前
0: 啥用啊？
1: 提臀呢？提臀裤当然是提臀用的了。
0: 自己没有啊？自己没臀啊？
1: 提臀，提自己的臀，明白了吗？
0: 没必要。
1: 就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媳妇穿了提臀裤，你会怎么样？会跟她干仗吗？
0: 穿他妈干啥呀？但她穿不穿我也看不着啊。
1: 就比如说有一天你发现，
0: 我俩就是换衣服都是要关门的。
1: 对，就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啊、就是哎，你知道刘振宏他是那种原始人，
0: 啊、
1: 就如果他发现他媳妇儿今天他媳妇儿常年只穿什么卫衣啊、帽衫儿什么东西、
0: 啊，
1: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比如穿了个斜肩、露肩或者一字肩的衣服，你会你生气吗？
0: 我就把外套给他披上了。
1: 就他说不行，我觉得这样好看，我就要穿出去。
0: 我没说嘛，我俩因为这个干过。而且是在旅行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在那个海边，
1: 嗯，
0: 而且那个这个好不容易是能赶上看日落的海边，
1: 嗯，
0: 而且那天赶上日落非常好看，然后媳妇就在我俩还就住在海边那个酒店里边，一看，哎呦，这个太好了，夸夸就开始换人的裙子了，
1: 嗯，
0: 那裙子我看那玩意儿那都没有一个托塔，它用料多，我说这玩意儿能不行，你就把冲锋衣给我穿上，最后反正硬把冲锋衣给它加上了，然后他也不拍照。
1: 那当然了，
0: 如果生气哇哇哭，回来说不过了啊！
1: 我觉得杨湘军真的没有脸，要是我不会喊这个口号说不过了，就这样的事情他干 N 次了，为什么要说不过了呢？
0: 这个人、啊、
1: 要是我不会跟他说，我赵玉条我不跟你过了，这种话我不会说，我直接就不过了，你离开他能死吗？你杨军在直播间里，我问你，你就离开一个这样的他这样的一个老爷们儿，你是怕找不着了吗？
0: 但咱就说、啊、
1: 他是外貌出众还是经济能力过人呢？
0: 咱就说、啊、
1: 他情绪价值还提供不上来，你穿什么衣服他第一时间不夸你，然后他反倒跟你说、啊、不能穿不能穿，
0: 我就这么
1: 一
0: 说，
1: 一个老爷们一点本事没有，还处处限制你，你缺这样老爷们儿啊？
0: 你把直播间给我，
1: 你从小到大没遇到过那种又穷又犟又就是又自卑又心里就可以方方面面跟不上的老爷们吗？就是一个男人，他是各方面他非常自卑，他才会限制你。你明白不？明白不？杨先生，你在不？
0: 但因为那玩意儿确实不好看啊，他穿冲锋衣我就说了真美，而且我也确实给他拍照了，穿冲锋衣拍的非常好看。
1: OK， 咱们不听那些。杨军，我问你，你在吗？你在，你给我打个一。
0: 不在。
1: 你再给我打个一。我问一下，你是从小就是是立过什么誓吗？我就要找一个方方面面指不上的老爷们，他有一点优点，我都会接受不了，是有这样的吗？啊，在吗？他在。OK。
0: 啊，不在。
1: OK， 就是你其他方面，我觉得我都能接受啊什么的，但是限制女生穿衣服，然后你。霸总，我只接受真霸总，穷霸总不可以。就是比如说你我的女人只能穿性感给我一个人看 OK， 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两个走了20里地连车都不想打，走到一个海边你说不行，你不能穿裙子拍照，你得穿冲锋衣。他俩今晚干仗，你去拉架。我拉啥呀？我现在劝离呢。杨军，我问你，你找不着这样人吗？你找不着这样人吗？杨向娟，
0: 你身边啊就不能有家庭幸福？
1: 这叫幸福？
0: 男对刚哄好，
1: 你给人家气的呜呜哭，
0: 完事哄啊，我也确实哄啊。
1: 哄完了之后呢，下次他再穿这样衣服，你不是还不让吗？
0: 你只要穿冲锋衣，我就哄啊。那帽衫多好看呢！
1: 来吧，就因为我直播间里大部分都是男生，所以我想问一下啊，你们觉得就是你们支持刘晓红的想法，就扣一个一。这是我的想法，就扣一个二，因为我这男生直播间比较多，我想就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心情。不是大家干早点散的事儿。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就是不同情任何人，就是每个人都要承受自己的因果，就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有的时候劝别人，就给别人出主意，会消耗自己的运气的。我最近就深有感触。然后还
0: 那你非得打这个出？
1: 但是我纯发泄嘛啊，纯发泄。觉得你看天天向上就站你了。你看就是说觉得你说对，就媳妇就不应该穿成那样。OK。
0: 小红确实抠，这玩意儿跟抠有什么关系？那冲锋衣不比那吊带便宜啊？
1: 冲锋衣很贵，但我说的是这个想法，说的这个想法就是到了一个非常美的海边，两个人旅行都不能不能让，那是打错了，人说打错了，都不能穿那么好看的衣服。
0: 我也没穿吊带啊，
1: 嗯，
0: 我也陪着他穿的情侣冲锋衣还不行。
1: 嗯嗯嗯，
0: 哎，
1: 今天怎么杨军是不在还是装不在？杨军你在吗？我一会儿直播卡一下，我杨军打电话。
0: 什么有病？你这人纯有病，见不得人家庭美满。行了，先接到宣传。嗯。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基于杏仁的五重真养，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信任，更是信任，露露有味道。
9: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你算一下，你到底花了土豆多少钱？
0: 这玩意儿哪有数、啊？
1: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得给你做一个风险评判。
0: 这玩意儿哪有数、啊？他报的账我也不知道准不准。
1: 就你俩吃饭吃的什么？
0: 吃的拉面。
1: 拉面算20块钱一碗是顶配了吧？
0: 嗯。
1: 你应该俩人花四，没点小菜吧？
0: 点了。
1: 哎妈，点小菜了。
0: 点小菜。
1: 那这一点水了吗？
0: 点了。那豆哥自己喝的，我没喝。
1: 啊，那。那算50，整个这顿饭50。
0: 嗯，
1: 然后你俩的娱乐什么的，他
0: 请我射箭了，
1: 嗯，
0: 还请我喝个咖啡。
1: 你俩还干别的了吗？
0: 没了。
1: 真的没有吗？
0: 剩下都我花钱。
1: 那行啊，那差不多。如果你现在大概欠他的钱是150元左右，你按500还吧。按500还吧。
0: 这么大力呀、
1: 这么大力，就是每一分钱，他就是每花出一分钱都是有名字的。特别吓人。
0: 我说他好像把我纹身上，我说纹我干哈呀？对我这么喜欢吗？
1: 你就小心一点吧。
0: 那是账本
1: 你差不多了。然后孙一楠呢，在钱这方面他不抠。孙一楠他不抠。孙一楠没有明显的一个这个短板。
0: 哎呀，太吓人了，真的。
1: 他胆小。
0: 你进我来。
1: 他胆奇小，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一起做了什么一件坏事情，然后他会第一时间把你供出来。他。 啊、他非得要我去，
0: 这是胆小吗？这是没胆大，这是胆小吗？胆小是我吓唬他一下他就尿那了，这算胆小？
1: 也差不多，
0: 嗯，
1: 也差不多。就比如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一起做了什么坏事，然后被抓住之后，
0: 嗯，
1: 他会第一时间就说刘远红就威胁我去的，
0: 嗯，
1: 我其实不想去，
0: 这不纯甩锅吗？在你这嘴里边就没有好人了，
1: 嗯，
0: 一个好人都没有。
1: 对，就是你看，我就这个土豆呢，土豆他就是钱上。沾点，嗯，有点有名物，还有什么事儿呢？我想想啊，他
0: 没有了，没有啥了。
1: 嗯，土豆很强势，土豆是，你看刘远红吧，
0: 嗯，
1: 他是他在家里面对他媳妇儿很好，所以你看杨娟儿，就是可能他其他点，就我刚才说那些地方，就是每时每刻我就觉得接受不了，可以跟他离婚，
0: 嗯，
1: 就是实在受不了。但是，
0: 嗯，
1: 他每一天情绪价值提供的贼满，就每天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媳妇儿打扮啊，就累不累？春节么么哒，就每一天就是这样。
0: 我媳妇儿说啥我都有回应，
1: 对，
0: 就是你上次专场完事之后，我跟我媳妇儿和土豆一起走的嘛，
1: 嗯，
0: 那一路上都是个学老了。
1: 学啥呀？
0: 我媳妇说她朋友下周就要去那个这个中东那边，我说哎呀中东啊，我说那个我今晚吃的麻辣烫，我说哎呀麻辣烫，我句句有回应。豆哥说哎呀就这么就回了，就后仨字嘛，就是重复后仨字。
1: 就是刘远红日常的情绪价值提供的非常满的，然后但是土豆呢，他是另一个极端，他在家里面就像一个就清朝人一样，他就像以前的那个王爷，嗯，就是往在家里面，他一进门，他媳妇是会端出一个洗脚水，他历任的前女友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就会端出一盆洗脚水的，
0: 嗯
1: 嗯，现在没有人惯着他，就比如说他前任前他一推门，然后他前任就对着洗脚水，
0: 啊，
1: 然后说豆豆洗脚，
0: 豆豆洗脚不妈妈洗脚，
1: 土豆孩子挺大了，没有没有，
0: 嗯，
1: 他没有啊，
0: 嗯，
1: 就是前任就会端出一个洗脚水，然后就说豆豆洗脚，
0: 啊，
1: 嗯，然后呢等到再往，
0: 因为那什么豆哥说你要不给我洗的话我就出去洗去。给人威胁住了啊！
1: 啊，对，然后在家里面呢，就是他一到家里，无论几点，比如说今天十点、十二点了，
0: 啊，
1: 桌面上一定要摆好了四个菜，等土豆来品鉴。哎，他就是吧唧吧唧嘴，然后这个咸了，那个淡了，怎么怎么样，就这样。
0: 妈，豆哥过的是这日子，
1: 就是这样的日子。然后呢，他媳妇儿有一段时间就是前任就申请，就说我能不能拥有一个洗碗机
0: 啊？
1: 那土豆凭啥？就是这样，就是能不能申请要一个洗碗机
0: 啊？
1: 嗯，啊，那个土豆当时就说了
0: 啊。
1: 那我要你干什么？哎我，哎我就这样
0: 啊，
1: 这个年纪吃上四个菜了，嗯呐，就这样。
0: 你甭管是啥，给我凑出四样来的。
1: 每个这个岗位的人也干不长
0: 啊，总怪流水的前女友。
1: 但是他确实是就能，他历任只要女孩子跟他谈恋爱，每个女生都能
0: 训成这样，
1: 都能训这样，就是愿意，就可能他们两个就是在交往之初的时候就可能达成过共识，
0: 签协议了。
1: 不是，就是你土豆也得品啊。
0: 那豆哥是给人啥了呀？
1: 啊，他把工资交给人家，
0: 啊，那不就得了吗？那不就得了吗？这不也拿钱换的吗？这地位啊！
1: 啊，对，他把工资交给人家，
0: 啊，
1: 嗯，所以就是属于家里的经济支柱嘛，嗯，
0: 啊，
1: 就也享受一点这样的
0: 话语权啊。
1: 嗯，您咋？哎，您这债呢？
0: 对，因为相当于媳妇儿能花两个人的工资钱嘛。
1: 嗯，
0: 然后豆哥这边就得是，你那就所以说豆哥抠他也正常啊，他没有钱啊。
1: 他没有啊，他工资才多少啊？他主要是外料多呀，外料自己留着呀。然后他们适时的就是给对方一些奖励，比如说那个最近什么什么事儿，最近表现不错啊，然后甩一千两千的
0: 啊。
1: 所以就是如果让选的话，肯定选跟土豆过呀。人家还会甩钱呢。
0: 那不得洗脚吗？应该得给人洗脚啊！甭管几点，豆哥回家晚，
1: 哎，
0: 那玩意儿你都在那睡着着的了，起来打洗脚水去了。
1: 哎，说小红，你不也是上交吗？你啥待遇啊？你怎么细品品？
0: 对啊，我也交啊，
1: 嗯，
0: 我也不自己留啊。然后我还没让你洗脚，我还没让你洗脚，对不对？这还不行吗？
1: 你不是给人家洗脚吗？
0: 对呀，啊，那你看看，那你看看，我这相当于我还付出劳动。
1: 那，嗯，这么想的话，那还是跟刘展红比较合适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嗯，然后呢，嗯，孙艺楠呢，他就是这几个人当中比较中和一点的了。嗯，他也不至于说
0: 他白洗脚，
1: 他是纯提供情绪价值，嗯啊的那个就是后仨字儿那种提供情绪价值。嗯，钱儿呢可能交一半。
0: 啊，
1: 自己可能留一点，
0: 自己留点
1: 啊，对，就是情绪价值给一半，钱也留一半，
0: 啊，
1: 嗯，就这种折中一下，
0: 不极端，
1: 对，嗯，
0: 其实也行，
1: 钱到位，我啥都能干，
0: 我也把钱留一半，然后给一半情绪价值，我现在怎么算都是我亏了呢，跟他那比，我也太亏了，
1: 说你到家四个菜等着，一个到家穿四个菜等着，一个穿的松垮垮凹塌塌翻垃圾桶。
0: 对呀，那我怎么看我都不太平衡了呢？这怎么说？这说谁呀？啊！
1: 哎、
0: 你是不是对我还有什么想法呀？刚才劝我媳妇儿，现在开始给我找这个不平衡点。
1: 我就觉得就是跟你说啊，你媳妇对你也一般，然后娘就说、啊、刘老师你真的是不太行啊。
0: 你到底是想干啥？还要让我帮你看是咋的呀？
1: 然后你就是我等你俩彻底就断开了之后，我就跟你说、啊、我说其实咱们在做主持。

0: 实没有前景，你不如来我家做育儿岛。
1: 孩子，我能看懂什么孩子？
0: 来吧，讲到这儿了，咱们唱首歌吧，好不好？
1: 哎呀，到了逃不过去唱歌的这个风险啊！
0: 想让我，要么就是往前再走一步。
1: 那你先选两歌，趁这个时间段，先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吧啊！跟大家先说一个关于身体方面的，像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会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还有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记好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记好咱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周末如果要是没有事儿啊，也可以去到我们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溜达溜达啊，就在9月11，也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其中包括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直接可以体验到，而且还有省级名医免费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这些活动，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0: 选出什么歌了？没有人点吧？应该没有人点。
1: 我自己点就行了。我想来一首那个就是励志一点的歌，因为最近心态不是很好嘛，然后就来一种能鼓励自己的歌。有什么歌适合的？
0: 我看啊，没有。我寻思你唱那个家有儿女的主题曲中间带段 rap， 比快乐崇拜还要快。
1: 风雨彩虹，
0: 这也不带 rap 呀。
1: 不要 rap， 我就想鼓励一下自己，就是最近心态不是很好嘛。嗯，哒哒哒哒哒哒。
0: 啊，你心态不好就窜到我们里混。你说这人多死。
1: 没有，我刚才那段是不是为了节目效果，也不是算
0: 纯是真心的。
1: 我纯是真心的，我就是纯是接受不了。
0: 这样人才是真坏呀。
1: 就如果当时那刻是我的话，我会在日本的海边给你个大嘴巴。
0: 这人纯坏。
1: 一定会是的。
0: 行了，唱吧唱吧唱唱唱。
1: 这什么来着？
0: 你不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吗？
1: 那咱一起唱吧。

0: 拍都卡不住，你非得要跟人唱。
1: 拍能调，真好，这么完美的女人，有缺点跑调，缺点这不是缺点了，特点。而且我马上要进录音棚了。
0: 进录音棚你也跑调？
1: 我们见到百万大网红帮我调音了。

0: 这么使劲，纵横四海翔，
1: 也不用这么也不用这么虚。
0: 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吧，马上回来。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红，我决定给你个惊喜了。
1: 啥玩意儿啊？
0: 我决定了。就是我不是22号要去那个录音棚录歌吗？
1: 要带我去啊？
0: 不是，等我这次不能、啊，等我这次我体验到了这个大概什么样的流程，然后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1: 啊，
0: 我决定带你去一次。
1: 干
0: 哈？带你去一次，
1: 让我给你弹烟回去，啥玩意儿？这坑一下子，我给你清嗓子。
0: 无论是出于我们个人的交情，
1: 啊、
0: 还是出于我们节目上的搭档，
1: 啊，
0: 我们两个出一个单曲。
1: 那个食宿什么的呢？
0: 我就当天去当天回。
1: 动车呢？
0: 不用，就开车拉你去。
1: 啊，
0: 你开车拉我去。
1: 啊，我开车拉你去。我的电车中间得充4回电呢，到沈阳。
0: 那就开你媳妇的油车，然后中间我在油钱 AA。
1: 凭啥呀？我也没想去呀、
0: 啊。青岛快开票了啊！他电车省钱，对呀、啊，电车你那个电车里程多少啊？
1: 我现在就400，跑高速也就剩300。
0: 300的话，从长春开到沈阳大概多少公里？
1: 他指定不可能是300，开过去得4个小时吧？
0: 3个多小时，3个半吧？
1: 3个半小时，1个小时120公里。
0: 啊、
1: 嗯，你算吧，
0: 360。
1: 啊、嗯，因为跑高速都是压120开吗？
0: 中间充一次就可以了，
1: 回来还得充一次啊！到那会儿你坐动车回来了，我开电车自己
0: 不能动车，我还得自己花钱。那电车就是，我想问一下，来回沈阳到长春这么一来回，电车一共能花50块钱不？
1: 那还有过路费都不止50啊！
0: 啊，这样那个过路费我出，
1: 我就充电。那时间呢？我充满了之后，我到了那个休息区充电。
0: 可是你得到了一支单曲啊！
1: 我不用，那单曲是咱俩的，我还得把你刨出去。
0: 对呀、啊，你到时候你留的，你就把我那个声音抠出去的部分不就可以了吗？
1: 我拿出去干啥用啊？我跟人练合拍挑战。
0: 不是，你可以接商演了。
1: 我接啥商演？谁？你接着商演唱歌了吗？我这歌我能够挣着钱吗？
0: 60啊，来回的电。60块钱够了，那有电车比油车合适太多了。我每次开油车太费了。
1: 油电就是电费确实是不太贵，
0: 嗯，
1: 但是它中间时间成本高，一充电得2个小时。
0: 啊，你没有快充吗？
1: 我再快充它也得1个小时。

0: 差不多大几十分钟啊。
1: 嗯，那那个时间正好我去吃口饭。
0: 饭跟他去吃口饭，没想带我。
1: 你不得留车充电吗？
0: 充电我锁上车它就能充
1: 啊，就可以充的。
0: 对，
1: 不会充爆了吗？电池很久不拔之类的。
0: 你在旁边旅馆，那去旅馆给我开一个床铺，我进去躺一会儿。
1: 你说到这个旅馆，我就是我哪天我跟大家细讲讲我人在囧途的天津之行之后，我就细化，因为上次就是时间的关系，我没跟大家讲那么细，说三分钟就行了，它
0: 三十分钟，
1: 三十分钟就行了，它补电又不是从一点没有到充满，那可以的，能接受。
0: 它补不满三十分钟。就是说你到下一个服务区还得再充三十分钟，
1: 嗯，
0: 就咋的这一路上充电也得一个多小时，
1: 嗯，那确实有点不合适了，
0: 对吗？
1: 嗯，
0: 多亏的慌啊。
1: 那咱俩这样吧，咱俩坐大客。坐大客最便宜。
0: 咱俩坐公交，
1: 公交
0: 我拿我爸老年卡，咱俩就倒车走，
1: 不通，咱俩就是坐大客就可以了，一定有长春那个发沈阳的客车，咱俩坐那个。
0: 长春到沈阳发客车，
1: 有，一定是有
0: 的，不赔死了，他得多钱呢？
1: 有跟客车说咱们那个走公弦儿，
0: 对，咱走着走。
1: 说那个中间录歌的时候停下来就充满了，然后那个回来中间再补电半小时。你看，对呀，有，告诉你了，有。你俩不诚心来呀？对呀，你看这个都设计好了。如果我这次录完之后，我觉得今天比昨天漂亮了，谢谢。啊，还不如硬座到沈阳。哎，是哈，硬座好像没多少钱。
0: 坐六个多小时。
1: 硬座到得到沈阳六个多小时呢。
0: 啊，因为我这次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坐硬座去的。
1: 为什么呀，刘展宏？为什么坐硬座啊？
0: 你先省点啊。哎，六个小时还是四个多小时？反正比动车要慢一倍。
1: 哎，你就说，就是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嗯，
1: 你要说省点儿，咱不能攻击他，因为就是每个人就 是要省钱，这个事情很正常。
0: 嗯，
1: 然后并且呢，就是每个人就要跟自己的经济来买单嘛。嗯，我觉得这个不能攻击人家。但是他是出国旅行，
0: 这个
1: 从沈阳飞，他能出国。他你们你为什么我这么攻击刘展宏？我不是说我就好像觉得刘展宏条件不好，刘展宏条件回我仨。刘展宏和他媳妇儿每年都要出国两趟旅游的人，然后他在长春天天营造一股他苦哈哈的感觉，他该不该骂？
0: 那啥，
1: 他该不该骂？
0: 就是这个吧，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刚上车就抽自己大嘴巴了，我说不敢省那五十块钱，太遭罪了，太遭罪了。只是因为我好多年没有做绿皮了，我就忘了做绿皮还是挺遭罪的这么一个事儿。我觉着出去玩本身带着，
1: 你媳妇没删你吗？
0: 我媳妇问我买哪个，我说绿皮，她说那行，那就省点钱呗。一拍即合了，他也没劝我。
1: 不是，如果说他俩就是纯粹是因为就条件没有那么好，想出去旅行的话，那很正常。我们就是我肯定不会说人家做绿皮怎么样。关键是他俩老有钱了，他俩条件回我三个，然后他带他媳妇那么困难的客的，
0: 就是，
1: 他出国旅游啊，家人们。
0: 就是因为我忘了
1: 他一年去两趟日本。
0: 我忘了做绿皮的这个艰辛了。之前那个确实这个一坐的挺难受的，但是就是好长时间不做了，我觉得四个小时做绿皮应该也不会遭什么罪，然后就后悔了嘛，让我媳妇把回来从沈阳到长春的绿皮退了，换了个动车，
1: 是
0: 甚至我让她买的是动车一等座，我说我得补回来。
1: 所以你们不要再居高临下的审视刘展宏了，说完他名下两房两车，然后存款一百来万，
0: 那也不能瞎花呀。
1: 你们还会觉得他就是觉得我说他过分
0: 吗？我这一趟没花多少，我都不及你给你姑娘报那一个班的钱。
1: 那是我姑娘，那是刚需。哎，然后他，你们想想，咱们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到名下两房两车一百万存款？
0: 那不是我名下，
1: 有多少？
0: 没在我
1: 名
0: 下，
1: 两口子名下，两房两车，然后两房两车都全款，还有这个一百万存款，这个事儿谁就是咱有几个直播间里有几个人能做到？然后他带他媳妇儿做绿皮，做六小时绿皮，
0: 四个小时，四个半小时。那赶的点，
1: 三百万是有点夸张了，但一百万绝对是有了。
0: 哎，没有，谁现在能说拿出一百万来呀？
1: 更正，不是一百万，三就是真的，一百万是有了。你就想想，我这
0: 我那房子当时最高价的时候买，它才四十多万。
1: 嗯，
0: 我就挑便宜买。
1: 嗯，
0: 现在房价降了。
1: 嗯。
0: 对半砍，
1: 四十多万首付也够了。
0: 我四十多万首全款，
1: 这两年把那个尾款也都给补上了。这个房现在值二百万，因为他当时属于零首付，首付费四十万。
0: 那什么，那房二百万我卖，我一百八卖，你自己倒手挣那二十万去，
1: 太大了，住着害怕，
0: 你自己倒手挣。

0: 我120卖你，80我就卖你。
1: 太大了，我住着害怕。
0: 你自己挣那120去行
1: 不
0: 行？
1: 那你是一个人住300多平的房子，谁能接受得了啊？我自己害怕，我是不敢的。说别，你可别说，86软红私生活这板块能做起来，顺便再开一个板块，叫劝杨向军离婚。杨就是现在不离婚找原因了，他俩夫妻财产太多了，分割的时候有点
0: 心疼，因为他那边房子比我这大。
1: 对，你想想吧。吉林的那个旅游口号"大东山水迎天下"，是不是？
0: 啊，吉林市的吗？
1: 对。
0: 哦，
1: 我记得是。
0: 因为现在常听的都是各个省的。
1: 对对对，啊、但我记得那个吉林市是"大东山水迎天下"，是不是？就告诉我一下。你看，对的，对的，对的。
0: 现在都是各个省的这个口号在外边来回流传什么的。各个市我还这么的，这长春市的是什么？
1: 40句好事长春。
0: 哦，哦，这么细分呢？现在呀？
1: 当然了。
0: 啊，
1: 有一种生活叫梅河。
0: 啊？
1: 对。
0: 哦，还真。
1: 文旅的活你多干点吧。
0: 他们也没找过我呀，文旅活也不用我呀。
1: 来吧，来吧，接下来是有好物分享时间了。
0: 那行了，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吧。我们欧亚商都第22届的会员节香氛节还剩3天了啊！活动呢持续到我们的9月13号，也就是这个周末结束。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将于9月12号，也就是明天甜蜜启幕，也是多重的惊喜接力上线啊！这个甜蜜轮番登场，就在我们欧亚商都 A 座的11号门前这个广场打造了一个巧克力童话市集。像这个凯悦啊、香格里拉呀、洲际啊、北湖、红居星级酒店啊，全都有展位。54路文旅、长春礼物，还有甜品啊、咖啡、巧克力这些市集店铺，通通都带来了特色的爆款。还有9块9秒杀甜品、星厨手工工坊、国王王后巡游互动打卡，还可以领取 IP 的周边好礼。期待大家前来体验这份秋日的甜蜜。当然了，会员节的力度优惠也是持续的进行当中。服饰呢是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是198送20，8楼和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主题礼遇呢是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 A 座1楼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可以领拍立得照片或电影票，还可以去到 TF 啊、娇兰啊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可以换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可以直接领全套，简单又方便。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到9月13日，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欧亚商都等您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官方微信平台。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这个大闸蟹的预售啊，还剩这个最后的这么倒计时10天啊。今天还是给大家预售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就是您送礼拿出去有面子，而且非常的好方便携带，而且提前锁价囤礼下单，由我们的法国进口红葡萄酒赠送啊。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就行，大闸蟹啊。而且这个双节将至啊，如果要是出门走亲访友空着手不好，给大家又带来了一个品质好酒，就是五粮液尊酒的红尊龙。哎，就这款酒，甭管您是想囤起来自家慢慢喝，还是当做中秋礼、国庆礼直接拿出去，它都挑不出毛病。咱就回家看望父母啊，去孝敬岳父啊，咱就拎上一箱红尊龙，太合适了啊！而且这是五粮液的尊酒啊，就是给大家做的价格也非常合适，就这么好喝又品质的酒，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9。咱平时想多囤几瓶，确实很心疼，但是我们今天地区专属宠粉福利，299带走一对儿， 299不是一瓶啊，是带走一对两瓶。如果要

说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你要知道啊，官方扫码1099是一瓶，但是我们现在给您做到799六瓶一箱，哎，而且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的精致，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感兴趣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单字一个9，下单即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那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0: 有四五六七。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正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2: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2: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2: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2: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2: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法律服务类问题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那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尤其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了自己亲朋好友啊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包括咱自己思来想去就特别的闹心，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你说咱自己去折腾一趟啊，折腾一趟上这个律所，然后问来问去还觉得很麻烦，不如咱就现在就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还可以进行咨询一下啊。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张先生晚上好。
3: 啊，律师你好。
0: 嗯，您好，请
3: 我有点啥事儿呢，就是那个公司啊现在那个不想支付裁员补偿金，完了呢又不愿意直接开除我。从上个月开始啊，那个领导就对我开始处处针对我啊，同样的工作效率那个成果，别人的合格呢我就判为不合格，完了呢就给我找麻烦啊，不断的给我打出那个低分，
0: 嗯，
3: 还有那个增加我工作量，领导私下暗示我主动让我提出辞职报告，
0: 嗯，
3: 这样一直耗着后续那个绩效工资啊，越来越扣的越多啊，我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工作失误啊，完了公司呢这种恶意的逼我离职，我该怎么办呢？怎么维权呢？
0: 嗯，
4: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建议你收集他不公平待遇的一些相关材料，哎，这个你自己把握在手里，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因为话说回来，他现在为什么想让你这么难受呢？他就想让你主动离职，咱们就不能说是遂了他的心愿，这是一个方面。其次是咱们主动离职了的话，九恩的补偿也没有了，二恩的赔偿也没有了，咱何苦呢？对不对？你正常继续在这个单位去工作。如果说因为他这些不公平待遇，他要给你减损你的收益，哎，比如说扣你工资这些。哎，你就可以给他发函告，哎，要求他把差你的工资正常给你补齐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就是领导用你的这个工用的不开心，你觉得你自己在这边坚持的话，领导开心吗？领导其实也不开心，你不开心他也不开心，就看你们谁先能忍不住，对不对？如果他忍不住，他直接给你辞退了，给你发辞退通知了，那我们可以基于这些违法辞退，咱们跟他主张一个二恩的赔偿。如果说是咱们这边确确实实，因为他有一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调岗降薪啦，拖欠咱们工资啦，不给咱们提供劳动条件啦，没有给咱们交社保啦，这些咱们可以基于这个去提一个解除，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去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我们就可以主张一个恩的这个补偿金。基于这个的话，咱们无论说基于哪个补偿赔偿，我们都可以去拿到。 但是现阶段的话

0: 能就是比你们双方谁更有耐心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是建议你不要冲动的去主动离职，主动离职的话对咱们来说还是比较有损失的，好吧？
1: 你这样吧，你给我律师麻烦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吧。
2: 嗯，好，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具体的话您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任何时间都行。好，那跟张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1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2: 嗯，您好，请讲。
3: 啊，我这里稍微跟您说一下，你贵姓律师？
2: 姓尹，您就请讲就行。
3: 啊，
2: 嗯，
3: 我买个楼，买个楼吧，交完定金，咱们钱不够了，咱们人是怎么能给这个定金部分的还给咱们？
2: 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已经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但是现在呢又不想买了，你当时签合同了吗？
3: 没签，就是通过中介给了10000定金。
2: 通过中介，当时咱跟中介怎么说的？这10000块钱就是确定这个事儿，还是怎么个定金？
3: 他那也没签，啥也签，就是通过微信转给他，然后。我没说是那个签啥，也没看着房主，一直都没看着房主。现在那个房主就是不想退，你看专家律师看房子，你们就是部分的，我也没说钱要啥。
0: 你当时这个定是安定的定还是言字的那个定？有没有相关的备注这些？
3: 啊，那个在微信里写宝子盖那个了。
0: 宝字盖那个定是不是？因为宝字盖的定的话，咱们在法律上是有特殊规定的。根据定金法则的规定，如果是你单方不想买了，那你这个定金人家就不退你了。如果是他不想卖了，他就双倍的返还你这个定金。
3: 嗯，
0: 你现在是基于什么情况？就是自己手头比较紧，买不了这个房子了，是不是？
3: 对。
0: 你们当时跟中介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约定可以走贷款这些？
3: 没有，啥也没签。
0: 啊，啥也没签，啥也没约定，是不是？你自己手头紧的话，你是想说是贷款我也想买这个房吗？还是说我现在就放弃购房这个计划了？
3: 放弃。
0: 啊，放弃购房这个计划了。那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啊。按照法律规定的话，这10000块钱是不退你的，因为你们写的是宝字盖的那个定，对吧？
2: 嗯。
0: 然后现在你可以跟你的中介去商量，看看能不能少退你一点，少退你一点，你不就少损失点吗？对不对？
3: 嗯，对。
0: 嗯，就只能说你们自己去商量了啊。打官司你肯定是不好打，哎，你的胜面也不大。
3: 没人沟通，就是跟这中介一些沟通，房主联系不上，咱们。也不用是房主，
0: 对，你就跟中介沟通，或者说你让中介把你和房主约到一起聊一聊，这10000块钱能不能适当退你点，对不对？大家都不容易挣钱啊。
3: 对对，一直就跟那个中介沟通，商量，我们也是就跟中介商量。
0: 对，商量商量看怎么走啊。
2: 嗯。好，那这样王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3: 那好了，谢谢。
2: 好，不客气，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3: 哎，好了，谢谢。
2: 嗯，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好，再见。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说即使他们三方坐在一起了，那房主就是不想把这10000块钱退给他，是不是也可以呢？
0: 是的，按照法律规定，这10000块钱就是不退的。
2: 嗯，
0: 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也自己留个心眼。

0: 字而后行。好，那这样，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2: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1: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2: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1: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2: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1: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2: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2: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1: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2: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2: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5: 你好，
0: 您好，
5: 你好，
0: 请讲。
5: 行，是这种情况，就是是我父亲是去年冬天在胶州公园，那个工作，就是属于那个他是连续工作了30个小时，工作之后完了下班之后，完了发现自己不舒服，上医院检查，检查发现是主动脉夹层，完了就做那个做手术了，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东西，这个他能认定工伤吗？我爸，我父亲是61岁。
6: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得看看你父亲当时是工作的时候外伤所致的，还是说是因为咱们长期的这种劳动积累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我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外伤所致的，你就认定工伤的困境。如果是自我损伤的话，那你很难认定，因为咱们唯一有突发疾病这种认定是什么？48小时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后果，才可能认定相应的工伤啊。
5: 那他这个是连续工作了30个小时，工作了一天一宿啊，之后他工作完之后就发现自己不舒服，完了去检查是这个病，那第二天就做手术了。那他这还不能认定是工伤，是因为长期劳动那个导致的吗？
6: 我能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说30个小时有一个长期的这种劳累可能造成的，但是这是可能性，这不是100%呀，对不对？而且你这个伤的话，你让医生给你分析，因为我们是有职业病这一说的，你大部分的职业病是什么？可能这个存在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然后给我造成了一些肺部感染。

0: 了，这一系列是有可能的。就比如说你父亲这个工作，如果是说是长期需要弯腰啦等等一系列，我存在腰部的损伤，这种是可以的。所以说是这个得具体情况去分析，但是一般的话，你要是没有这种职业病的可能，你就认定工伤的可能性就不大。
1: 哦，不懂。
0: 手里有啥材料吗？你不行你就把这些材料拿着先加过滤水来，然后我们帮您看一看，分析分析。
1: 手里
0: 条条轨迹的，对不对？
1: 手里材料基本他都有。
0: 对，那你就把材料拿着，让本人最好让本人过来，因为本人是最了解这个情况的啊。然后我们线上给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
1: 啊，行，那好的，谢谢。
2: 好，那这样，王先生，您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也可以。
1: 嗯，行，好。
2: 好，18294567，18294567。
1: 好嘞。
2: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啊，早日解决，尤其是咱父亲的这个身体，是吧？
1: 对，
2: 好，不能耽误，就是有事儿就赶紧解决，要不然时间一拖一久了，这个事情就像很多事情有诉讼时效啊，你这个超期了，就确实是很耽误事儿，后面再认定什么的就比较麻烦。嗯，
1: 对，
2: 好，那抓紧时间，那您就先聊到这儿，不客气。嗯，好，再见。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您好，请讲。
3: 你好，就是我有这么个事儿。我侄子吧，和他的前女友分手以后，然后他心里就是不平衡，然后呢，他就半夜就跑到人家楼下去了，用那个车钥匙吧，把人家新买的车就给划了几道那个划痕，然后呢，那对方就通过那个监控就查到了是我侄子干的事儿，那人家就找 4S 店了，说的要定损，费用呢得25000啊，现在呢我们正在和对方就是协商赔偿的事儿。对方就是说的也同意了，你只要那个把那个修车的费用给我们赔够了，我们就不追究了。那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的那个对方他写了谅解书，这个案子就是就不可以再往下走了，就是是不是啊？
0: 现在对方报案了吗？
3: 他应该是报了，因为他通过 4S 店定损了。
0: 定损不代表报案，公安部门找过你们没？
3: 那没找过呀。
0: 那应该就没报案，因为什么呢？这个刑事案件可能侵犯的是什么？侵犯的是个人的一个合法财产的权益，对不对？你现在只要能通过说是你把这个给他支付合理的维修费，能把这个事解决了，那就更好了。这个你可以在写这个协议的时候正常去，你可以来找我们给你写，然后整体表述中性一点，中性一点，不要把这个案子带到刑事上。如果说是你表述的比较客观，或者说是就按你们现在这个表述的话，那可能就会被带到刑事上。因为刑事案件是什么呢？刑事案件虽然起诉是被害人去报案，但是后续的话就是不是由被害人去控制的，你懂了吗？就即便说他说了我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这个也是公诉权利公权力机关去决定的，就是检察院定，我就得按照我诉你不诉，不是说他说了被害人说了算的。所以说是你这个赔偿协议一定要写好，写不好的话可能这个案子以后还要继续刑事，如果说写好了的话也有规避刑事的可能性，好吧？
3: 那我明白了，那我还想问。

0: 问一下，就是说那个这个感情纠纷引起的这个是和那个普通的故意就是破坏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就是咋说呢，情感因素吧。因为你这个你也不能说是被害人完全存在过错。就我给你举这样一个例子，之前我们办过哪样的案件呢，就是故意杀人，也是因为感情纠纷引起来的。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可能女方花了男方很多的钱，然后男方就后边把男方就是甩了，然后男方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有一天醉酒了就去找这个女方了，然后两个人聊得特别不愉快，就给女方就是捅死了，用刀捅死了。然后这个案子当时也是判了，但是你说女方有没有过错，我们觉得女方是有过错的，但是只会影响她的刑期。就比如说这个案子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过错的话，可能会被判死刑一级别，但是这个案子最终判的是一个死缓的话，就是基于有这个因素。但你这个不一样，你这个是什么呢，你这个是你前期有没有这些情况在呢，对不对？而且你即便说有了，你认定成故意毁坏财产了，也只是刑期上的问题啊。你与其在这个方面去努力，你还不如说是在这个赔偿协议上去努力。赔偿协议尽量写的公正一点，然后把你这个刑事责任直接给你规避掉嘛，对不对？
0: 对。那这样吧，因为我们也不怎么懂，然后那个我就让我侄子去找你们，让你们帮助写，当面就
2: 对，然后
0: 弄明白得了。
2: 对、要不然的话，这个一来二去，不仅耽误时间，咱这个事儿还磨磨唧唧的解决不了。您就直接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约时间来就行。
0: 行。
2: 好
0: 了，我告诉我侄子，好的，
2: 好，
0: 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好
0: 的，
2: 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0: 好的，拜拜，
2: 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您就可以添加朋友，在这里输入文字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在咱们生活当中哈，尤其是遇到了一些房产的买卖纠纷啊，包括像一些阴阳合同这种陷阱啊，后期的这种违约扯皮呀、定金退款难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只需要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能获得由咱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提供的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五位啊，每天只有前五位才有机会获得。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就像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里面，就这位先生就是因为交了10000块钱，然后呢一开始是想买这套房子，后来想一想又不想买了，这个定金确实很难听，很难退，但是你这个定金里面的这个定字是怎样的一个定，包括如果说大家又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的话啊，我们应该怎么把这笔钱要回来，这都是有很多的讲究。所以说咱们尽量让专业的人去帮咱解决专业的事儿哈，咱也少操心少闹心，这样把咱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有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

0: 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战立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6: 你好，尹律师，你好，我那个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你看看，哎呀，我这最近就为这个事儿也犯愁，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吧，我是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时候住进去没有半年，也就是3-4个月吧，就发现这客厅里面有个缝，有个墙的有个裂缝，有个裂缝吧，我们就当时也找物业了，物业吧也派人去了，到时候还拍照了，他说给领导反映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这个样。这不后来又过了有快不到一年吧，我发现那个卧室里那个阳台那个窗子的地方也往里渗水，就下雨下大了它也渗水，渗水后来这不是我们就又找物业嘛，物业就说我们那个裂缝吧，说那个和那个我们屋里装修有关系，就是说那意思，他是这样说啊，但是我也不懂呀。这不后来我说那个是渗水呀，你不得这个怎么处理啊，他就说找领导，然后就反映一下，等通知。这不一拖，你说这么长时间了，但去年吧，我一看那个渗水的有点厉害了，我也那个物业费我都不交了，我不交了，差不多得一年多了吧。这不前段时间那个物业他找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让我们抓紧交物业费，如果在这个物业费如果是再不交的话，他要告我们，说到时候物业费照常交，这个起诉的费用都让我们听着。你说我们也没打过官司，没什么的，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有点害怕，说实话，就是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处理。你说

0: 起诉我们，你说这个事我能我能不能起诉他们，你说是这个事儿，你说我们住进来新房子没多长时间才出了这种现象，但是我现在闹不清起诉的话，我是起诉开发商呀，还是起诉物业，还是起诉给我们装修的人呀，我都不，我说实话我心里没有个底儿，我也不知道找谁。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哎，我天天听你们节目，我觉得处理问题很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好，一系列的问题啊，包括怎么起诉，或者是，应该怎么办？如果开发，如果这个物业起诉马女士，应该怎么办啊？那也请尹律师帮马女士一一的解答。嗯
2: 嗯，你好，是这样的。正常的话，你房屋交付了以后存在这种裂痕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建议你直接去起诉你的开发商，因为开发商的话，他对这个房屋他是有一个质保的。如果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这种问题的话，我找开发商没有任何毛病。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开发商和物业有的时候他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会存在一个前期入住的物业，就是我们在就是跟开发商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开发商就会给我们指定说是，哎，你这个物业是怎样的，哎，然后以怎样的一个形式去，然后和物业达成了相关的服务协议。先期入住的物业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去要求什么，我们可以去要求前期入住的物业和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因为他们之间肯定是有利害关系的。
1: 嗯，
2: 然后物业公司也会基于他是前期入住的物业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承诺，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是一样的，哎，现在物业公司也给你做出承诺了，我应该给你修，哎，只不过是说他长期的没给你修，对不对？你自己收集一个证据证明物业公司承诺了他应该给你修，甚至于说他拿时间去拖你的这些证据，你把这个证据收集好了以后，下一步你怎么走，下一步你就可以去找物业去协商，甚至是说物业去起诉你，你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反诉物业，要求物业承担相关的一个维修义务，都是可以的。嗯，然后你有你这个证据以后，你下一步再怎么，就是物业公司，你可以等物业公司去起诉你，物业公司起诉你的以后时候，你拿着这个证据去反诉他，或者说要求去抵扣相应的物业费，这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觉得物业你既然承诺了说是要给修，那你就应该尽到相关的义务，你如果没有尽到相关的义务的话，那你就可能存在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对不对？哎，你可能就需要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就是说你没有履职到位的一个责任，没有履职到位的话，我适当的要求减轻我的物业服务费，这些都是可以的。嗯
1: 嗯，
0: 哦，行行，我明白了。然后是律师，你这个呀，你把你那个有没有微信呀，你给我说一下，我到时候加你微信，我到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哪个地方不懂，我再好联系你啊，你看我这事都是怎么处理好呀。
1: 嗯，好，您就先按照尹律师的一步一步来，后期如果想不起来下一步怎么做，您就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在这一步微信上面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就可以。
0: 行行，我记下了。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我记下了。
1: 那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哈。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0: 好嘞。
1: 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啊，有关于这个买车贷款的一个问题。他说去年呢买车的时候，这个车子呢是进行贷款了，当时说这个车要贷10万，他就同意了，但是呢车行和贷款公司给他贷了109,000元，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后期呢他就问他这个贷款人，他就说这个9000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车行给吃了。嗯，当时这个事儿还有电话录音，他就想问一下，他说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应该怎么去要，因为找他们商量了也没有效果，应该怎么去办才好。嗯，
2: 可以要回来。

0: 改，因为这个属于什么呢？正常属于我的钱，然后你现在就是被人吃了也好，其他也好，在法律上我们鉴定是什么？你是不当得利，就是你没有法定的理由应该取得这个钱，但是你现在取得了，就是不合法的。嗯，然后现在是什么？你现在需要收集一个证据，证明这个钱款实际发放的是有一个9000块钱的零头，然后9000块钱的这个零头到了谁的口袋里？如果到了这个车行的口袋里，那你就可能得跟车行去要。如果说到了中间可能你们协商买卖车辆的这个人的口袋里，你就得跟他去要。所以说是你把这个前期的证据搭建好，你后期就好维权了。
1: 所以就是说这个证据一定要留好，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知道这个车当时你谈的是一个价钱，但是你贷款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价钱，你既然也知道了说具体呢是这个车行把你这个钱拿走了，那你就应该留好证据。你无论是跟你的贷款公司，还是跟你的贷款人是吧，还是跟你的这个买车的这个地方 4S 店去协商的时候，尹律师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些这种录音录像都是比较好的。
0: 对，是的，有这些东西你后边就证据相对比充分了，也好支持你的诉请了。
1: 好，那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还有我们一位朋友啊发来的一条信息，这样我们稍后会进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我先跟尹律说一下他面临的这个困境啊。他说美团啊当时买的这种就属于快餐呗，属于外卖，他说骂了他，然后他们俩就吵了起来。后期呢这个我们的这位听友呢就推了他一下，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团这个人报警了，说美团说他打了他，他就想问这个事儿会不会进行拘留啊。然后他说当时骂他，然后他们吵了起来，所以呢他就推了他一下，就说打了他，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们稍后呢进一小段宣传之后，也会为这个怕兔子的虎来解答您的相关问题啊。如果大家在过日子的时候啊，两个人在家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这个难免啊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大家在婚姻中遇到了背叛呢、离婚、争夺财产呢、抢孩子的抚养权呢，或者是遗产继承纠纷呢，千万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默默的一个人流泪，直接告诉速邦律师事务所。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理清您的资产，包括怎么拿到自己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你吃亏。那今天呢咱们频率也有专属的福利，前五位拨通电话的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也会直接的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而且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所以说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进行预约。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那大家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速邦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拨通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啊，0431我们的电话呢是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 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借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4: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4: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4: 三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4: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民法典生效后三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4: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那就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某团就报警了，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因为推了他一下，还是因为大家相互之间有争执的一个前提条件之下？
0: 其实大家相互之间有争执，就比如说可能我们有一些争吵，言语上的冲突和我们有肢体上的冲突，它是两个概念的。如果说仅仅是言语上的冲突的话，那肯定处罚的力度要小一点。如果是有肢体上的冲突的话，那可能我们整体的处罚力度都会大。然后再有就是什么，你这个案子究竟说以后是一个治安案件还是一个刑事案件，可能得看对方的伤情。而且就是我们可能这个也有证据证明对方可能存在一些主观的过错，但是这个东西你得取证，你得去客观的去进行一个陈述，甚至于说你们当时在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有没有第三人看到了，哎，有没有证人，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你如果有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了，那你可能就直接说以后够轻伤二级了以后，我们要判刑的时候可能这些都是一个减轻的幅度，但是这是幅度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案子够不够罪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案子，其实我们也想提醒大家，我们要理智的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你的冲动不能让这个问题更好的解决，只能让这个问题更严重化。所以说可能在你们整体发生这个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整体去平复一下心情，想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我们就不能这么被动了。但是现在已然发生了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及，那你肯定就要积极的去面对。正常的，如果说是公安部门跟咱们去做相应的笔录，这些咱们正常的去做一个配合都是合理的。然后如果说后续你可能还有一些疑问什么的，你也可以拿着相关材料到我们所里来，然后我们正常的再根据你的材料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解答，或者说后续他的伤情鉴定结果就出来了，你就面临着被刑事追究了，然后你也可以让家属这边过来找我们，我们正常的去介入跟你谈一谈谅解。因为轻杀案以下的话，它是一个自诉案件， 自从案件的话，如果说是被害人不去追究了，哎，也就可能你这个案子就不涉刑了，以后你也就没有案底了，对不对？哎，这个就对你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1: 他说对方没有伤，那能不能就是说对方就觉得他推了他一下啊，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伤啊，然后就报警。
0: 就是没有伤的话，那可能

0: 这个就是一个治安，甚至于说是因为治安案件它的处罚也是有等级的、就是可以罚款，可以警告、可以拘留，轻微的推一下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罚款、就是一个警告、就不涉及拘留的问题。
1: 那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应该跟对方好好聊一聊，赔礼道歉，我觉得这个事儿能过去。你还是尊重人家，然后就赔礼道歉，你也别说后期又罚款呢、又整这些，我就觉得有点繁琐了，你说对不，尹律？
0: 对，有点罚不来了、因为正常可能当时也都是在气头上，
1: 对，
0: 你现在平复了这个情绪，
1: 你就道歉，
0: 没多
1: 商量，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反正我们都这么觉得，看您想怎么样处理这个事儿，你是想把它升级还是想把它降级，降级有降级的办法，当然升级也有升级的办法，息事宁人吧，反正就我感觉大家尤其是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是别把事儿整得那么严重，就没有必要。
0: 就犯不着，
1: 对，真是像大家说的犯不着，像尹律师说这个犯不着，确实是这样。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5433的于女士。于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是这样，就是我跟我前夫离婚有一阵挺长时间了，就一直我们协议离婚，当时也没有太多矛盾，就是孩子十多岁了，俩人过不下去了就协议离婚了，也挺冷静的。然后当时协议里边我们都分得挺好的，就是4500他这个抚养费，就是今年可能是我也是从别的那个亲戚那知道的，可能是他要成家了，然后对这个抚养费吧他现在就不认可，这个月已经开始没给了，但他不说不给，他这么说，他说那个压力现在就是说没说他要成家的事儿，他就说现在压力太大了，收入没有以前多，但是他是公司的法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差这点钱，然后他说那个现在压力大了，拿这些钱他不认可，说那个什么孩子就是有基本教育，就走义务教育，然后我说4500其实我要的不多，因为啥现在就补课呀，还有其他的一个才艺学什么都挺多的，这个而且孩子有的时候发烧感冒千头八百的我都不跟他算，现在他就4500他都不认可，我就感觉挺生气的。
1: 那怎么办？也请尹律帮我想想办法。
0: 因为你们是协议离婚的嘛，所以说你可能下一步你要想就按照4500去主张你的这个抚养费的话，你就得走诉讼程序。然后再有是什么呢，其实他现在说的这些都不是点，就是如果他的这个收入降级了，那他可能你得举出证据证明他的这个收入降级了，甚至于说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他要拿这个去应对你的时候，你也可以准备一些材料，就是孩子现在补课了整体了这些花费支出还是比较大的，4500不足以覆盖，然后你这个4500也就会被法院认可，会被法院认可的话，那下一步就是履行的问题了，如果说判决了以后他还不履行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去要求他限期的把这个钱后现场给付给你，以便于你更好的去照顾孩子，这都是可以的。
2: 那尹律，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现在我们是协议离的婚嘛，现在他只是一个月不给我，那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哈，就是他说那个他让我缓他几个月，我说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的争执哈，我们离婚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过错方，然后他让我给他时间我也能给，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就给他一年的时间了，然后这一年期间他没有给我抚养费，那后续我要是走诉讼程序的话，这一年期间他需要给我的抚养费是按照的协议里规定的4500吗？
0: 是的，是得按4500给。
2: 那行啊，那我大致明白了，有啥问题我再咨询咱们。
1: 好，那这样后续相关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再见。
2: 好，再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

0: 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一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

每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3到26度，吉林市多云11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7度，四平多云13到27度，通化多云12到25度，白城小雨转多云7到21度，辽源多云12到26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0到25度，白山多云13到25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0到25度。

这是来自柯以敏的《美丽》。在歌里面罗列了很多的世界级的美景，可是与之重叠交错的却是孤独的身影。所以真正的美丽是那种被爱照亮之后由内焕发的光彩，并不是在外一味的追逐。所以整首歌到最后的描述，听上去那种向外的探索开始慢慢转向内，寻求一种很安稳的笃定，是一首非常漂亮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到陈绮贞《一起去巴黎》，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最好的礼物就是守护爸妈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引领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李健的《心声明月》，这首歌在用乐器写一篇非常漂亮华丽的文章，写秋天那种非常壮丽的景色。整首歌是那种清静开阔与天地的一种禅意啊，从最初的我该去哪里，到最后明月在心，世界属于我的一种坦然，不得不让人想起张若虚的那首《春江花月夜》里的著名的诗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会消失匿迹，却不再打扰。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

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有面子还经济实惠？每个人都有这需求。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呢299元起，够实惠，还能提前锁价囤礼，下单即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即可下单。今天呢也是阳澄湖大闸蟹呢倒计时的时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转眼就快到了，好多人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串门空着手总归不合适，选礼品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想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来撑场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自家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恰逢团圆佳节，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这款酒可是实打实的五粮液的嫡系好酒，品质有保证。这么好喝有品质的酒，官方

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9元，平时咱们想多囤几瓶真的很心疼。今天呢，咱们地区专属宠粉福利来了，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囤一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元。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9下单，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呢，立减5元，还能1对1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9去下单吧。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啊！我们也延续了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1晚的假登玉的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那么还有特色新疆的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的品尝。当地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劳。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情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4: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3到26度；吉林市多云，11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7度；四平多云，13到27度；通化多云，12到25度；白城小雨转多云，7到21度；辽源多云，12到26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0到25度；白山多云，13到25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0到25度。

这是来自陈淑桦《聪明糊涂心》。所以说聪明是很累的，大多数人其实是真糊涂也不聪明，可是并不妨碍他们也过得非常的快乐。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郑华娟的创作，送给陈淑桦。她讲一种辩证的智慧，不天真可是仍然感性，敢爱敢付出，本质里面是有一种少年气在里面。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继续分享萧敬腾的袖手旁观。

取好的礼物就是守护爸妈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引领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15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10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10号，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1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类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于9月12号举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全国共有1542名中小学生荣获该项奖学金，5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获评优秀组织奖，其中长春市有8名学生上榜。近日，中国一汽自主开发的红旗首款800V 混动电池正式启动量产。近日，吉大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启动试运行，依托手机下单、护士上门新模式，将三甲医院优质规范的护理服务延伸至家庭，为患者提供专业便捷的延续性居家护理服务。近日，吉林动画学院师生携手打造的3部佳作动画系列片《长白精灵之四方动物城》第一季微电影《左右岭东》入围第14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
7: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 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有面子还经济实惠，每个人都有这需求。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299元起，够实惠，还能提前锁价囤礼，下单既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关键词就回复大闸蟹即可下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五粮液的红尊龙酒，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根正苗红，不是分厂代工，更不是市面上打擦边球的贴标酒，这可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一查便知咱们是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带有官方专属的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让你买的彻底放心。这酒啊，官方价一瓶就得100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地区专属宠粉福利，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儿，囤一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元，之前最便宜的也要400块钱一对儿，现在一对儿还能再直降100元，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啊！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码一瓶一码可验真。本次呢是中秋国庆双。

0: 二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
0: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家庭安全人人有责，请定期检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管道等设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为家人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4: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这是来自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是怎么想起来把这个精致的女声啊放进去，跟叶欢的合作据说也是无心插柳。谁是你胸口的痛，那是至高无上的一种荣誉，那几乎就是一次性的永恒，深爱过然后成就了彼此一生里面最好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日江玉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细咨询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一晚的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下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店庆狂欢。

0: 庆庆年年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8: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299元起，够实惠，还能够提前锁价囤礼，下单就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即可下单。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五粮液红尊龙，不仅出身过硬，颜值和口感更是双双在线。先说它的包装，整体采用了咱们中国人最爱的喜庆中国红配色，搭配了鎏金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是精致摆件，提在手上节日走亲访友，牌面直接拉满。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口感，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650年古窑池的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开瓶瞬间浓郁的粮香皂香扑面而来，香气纯正不刺鼻，入口绵柔顺滑，温润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咽下后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9元，平时咱们想多囤几瓶真的很心疼。今天呢，咱们专属的宠粉福利来了，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囤一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元。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9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立减5元钱，还能1对1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说到最好的礼物呢，是守护爸妈的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的轮番登场。9月11号到

你喜欢的人在平行宇宙好像都会消失不见，于是我们开始习惯漫长的告别，但在另外一个维度呢，他们是永恒的。这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它让我们从2000年那个忧愁的少年转向了更为开阔、克制且笃定的状态。以成人视角展开的叙事，像极了一部慢镜头的老电影，从最初的毫无保留的倾心投入，走到最后终能包容过往，放下恩怨，对所有的际遇都道一句温柔赞美。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节目的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6:30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

0: 全民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了，时代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0: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9: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0: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1: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3: 我的东北老家。